书接上回，前秦邺城守将长乐公蒲丕实在没辙了，就派参军焦奎去跟晋军讲和。这焦奎奉命之后，秘密的就跟司马杨英商量，今丧败至此，长安阻绝，我们的生死存亡都两说，就算咱们屈膝投降，直接向人家乞求粮食，人家都不见得答应。可我们的长乐公仍然好气未除，还讲什么条件，这事儿肯定办不成。杨英说，这好办呢，把长乐公的书信改为表彰，直接说向晋朝请降，不就行了吗？焦奎说，这不妥吧。杨英说，你怕什么？如果晋军到来，我等可以逼着长乐公出降，实在不行我们就把他捆绑起来献给晋军，看他还怎么拒绝。说着话，杨英刷刷刷就把蒲丕给晋军的书信改成降表了。焦奎一看只得如此了，他拿着这封降表来到晋军中求见都督谢玄。谢玄一看这是大事啊，赶忙就禀明宰相谢安。谢安正好与琅琊王司马道有了点过节，不想在朝里待，所以就以此为借口，一面命谢玄接管邺城，一面就停止去镇守广陵。他们这么一有动作，燕王慕容垂就得着信儿。这时候慕容垂已经命俩儿子慕容林慕容农取过中山，把叛将翟真给干掉了，现在正准备迁都中山呢。冷不丁一得着这个信儿，他是火冒三丈，好啊你蒲丕，我放你走你不走，偏要与我争邺城，现在可倒好，还跟晋朝勾着连环，真是岂有此理，待我去将他赶走再做帝尧。想到这，他带人马过来呼啦一下子就又把邺城给围住了，说是围住了，其实也没围那么严，还留着邺城的西门干嘛。这慕容垂还是想让蒲丕弃城而逃，可蒲丕仍然坚守不住。怎么，这蒲丕不是想从晋军那儿争取点粮食吗？可到现在晋军的粮食也没到，再加上他优柔寡断，所以就还在这盯着。一看蒲丕不走，慕容垂就有着着急。正当此时啊，在关中占据阿房城的那个慕容冲派人送信来了，说是以雇主慕容伟为首的所有在长安的鲜卑部族，除了慕容垂的俩小儿子慕容柔和慕容胜跑到了他的大营里之外，其他人无一幸免，是全部被杀。他自己呢，秉承老主的遗命，已经在阿房城登基称帝，继承了大燕国的国座。慕容垂闻听悲从中来，仰天长叹，他手下的文武就都劝他说，主公啊，老主既已遇害，您乃众望所归，现在应该登基称帝才是啊，光这么悲叹又有什么用呢？慕容垂摇了摇头说，既然慕容冲已经正位关中，故怎可妄自称尊。将士们一听可也是，也就不说什么了。那么前燕的末代皇帝慕容伟他们在长安是怎么遇害的呢？感情这慕容伟呀，在长安还有部众1000多人，他知道苻坚随时都有可能杀掉自己，所以就总想着逃往关东去投奔慕容垂，可总也没

机会。有一次他借着给儿子完婚的事请蒲坚到府上饮宴，准备在席间把蒲坚给杀了。可是巧了，那天正赶上下雨，蒲坚没去。慕容伟心说不好，准是计谋败露了。于是他就决定率领部众马上出逃。可由于做事不便，他还没动窝呢，就被蒲坚知道了，所以就被人家给杀了。慕容柔和慕容胜呢，正好那天没在家，所以幸免于难。一听说全族被杀，他们可吓坏了，赶忙就逃出长安，逃到阿房城，投奔了慕容冲。慕容冲由于前者已经得到慕容伟的诏书了，所以现在他就一面为慕容伟发丧，一面就在阿房城，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登基称帝，重建燕国，这便是西燕。那么这西燕建立什么时候？公元385年。大家可要听明白了，慕容垂在关东称王所重建的那个燕国，历史上称为后燕。现在慕容冲在阿房城所重建的这个燕国，历史上称为西燕。以后还会有几个燕国出现，所以现在特别提醒注意。闲言少叙，慕容冲称帝以后，马上就统兵数万进军长安，声称要为故主慕容伟报仇。前秦王蒲坚一开始还命人送给慕容冲一件锦袍，想以所谓的隆恩感动慕容冲，谁知这招根本不好使，没办法，他就亲率大军出城，与慕容冲展开激战。结果打了好几十天，双方是互有胜负，两败俱伤。这时候屯兵在北地的后秦王姚苌就跟部下商议说，咱们该怎么办。仲文武一听，大王，我们应该鼓行西进去长安呢，只有占据了长安，我们才算是扎稳了一个根本，才可以平定四方啊。姚苌闻听摇了摇头说，诸君所论皆非明鉴，今燕人起兵，意在归附故土，就算得手也必不肯久留关中，故而我等当移屯岭北发展实力，坐等破秦败亡，待燕人离去之后，我等再引军入关，长安便唾手可得。大伙一听，对呀，我们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要不怎么说你是大王呢？于是这姚苌就留下长子姚兴镇守北地，自己则亲率大军直取新平。姚苌满以为新平是一座小城，好打，可是没想到新平太守苟甫率众固守，多方抵御，以至于让他损失了10000多人，也没能把新平拿下来。实在没辙了，姚苌就在新平城外围着这新平城又修了一座城，整个把新平给围起来了。这么一来，可就把里边的水呀、粮啊都掐断了，这时间一长谁受得了？眼看着里边的人都快被困死了，这时候姚苌就派人告诉苟甫说，故意一取天下，其人仇害忠臣，尔等可率男女回长安，不要多虑，孤只要这座城池，别无他求。苟甫信以为真，就带领城中的军民百姓15000多人开了城门往西走，结果他们全都掉进陷坑，被活活掩埋，是无一幸免。姚苌心说，你让我损失了10000多人，我让你们血债血债。

0: 啊？
1: 他哪知道，这么一做，可就对他今后的政治声誉是大大不利呀、啊。但姚常可不管这个，他占据新平之后，就不断的派出流星探马，专门去打探长安的消息。长安现在怎么样了？长安的前秦王苻坚呢，跟慕容冲的西燕军打仗，正打得难解难分。原来他还盼望着呢，盼望什么呢？盼望着他远在邺城的儿子长乐公蒲辟进京秦王，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来。他哪知道，蒲辟的邺城现在也是朝不保夕呀。慕容垂这次回邺城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弄得这蒲辟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前者他不是跟晋朝讲和请求援助了吗？可是晋朝的援兵到现在也没到，粮食更不用说了。蒲辟实在等不及了，就再次派人前去催促。东晋的前锋都督谢玄一看也是时候了，所以就派大将刘牢之率领两万北援邺城，同时还给秦军送来了粮米两万斛。这刘牢之前文书咱们说过，有万夫不挡之勇，这次他领兵北上仍然是锐气不减。燕王慕容垂那么会打仗，跟他一接触也是纷纷溃退。慕容垂见势不妙，便收兵北撤。刘牢之一看，怎么着，你跑了啊？追！他率领人马在后边昼夜兼程，是紧追不舍。在邺城固守待援的前秦长乐公蒲辟得到粮食之后，刚要出城迎接，探马来报说甭接了，刘将军追击燕军已经跑过去了。蒲辟一看，怎么办？你追击燕军，干脆我也追得了。他率领人马也来追赶。刘牢之在前边急行军，一直追了有200多里地。当追到五丈桥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离燕军不远了。忽然就见桥对面沿路之上散落着很多燕军的辎重，也就是锣鼓帐篷、盔甲兵刃之类的东西。刘牢之心中大喜，他催马越过五丈桥，带着人马就来收拾这些辎重。正在他们拾得起劲的时候，燕军从左右两路突然杀出，一下子就给刘牢之来了个措手不及。刘牢之心说不好，赶紧撤。来到桥头一看，我的个天，桥板都已经让燕军给拆了去了。桥下边五丈泽山涧的涧水是水流湍急，奔腾咆哮，怎么办？刘牢之拢四将退后一步，然后猛一催马，他胯下这匹宝马良驹四蹄腾空而起，嗖的一下子就游到这五丈宽的山涧上边跳过去了。他跳过去了，可手下的军兵没有这样的宝马，就都扑通扑通扑通，有好多都掉到山涧里去了。晋军损失惨重，这时候燕军主力又回兵杀来，他们重新架起了五丈桥，前来掩杀晋军。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蒲辟率军赶到，这才把燕军给击退了。随后他们一起就回到了邺城。这时邺城正闹饥荒呢，怎么刚送来两万斛粮米还又吃完了？那可不，经过这十多天呢，早吃没了。没办法，蒲辟就只好让刘牢之驻守邺城，自己带着人马到房头就是。刘牢之兵败的消息早有人报知了谢玄，谢玄一直调令，就把这刘牢之又调回去了。刘牢之走后，蒲辟仍然回归邺城。回邺城之后，他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 这不我跟晋朝讲和，这刘牢之来了就跟太爷一样，俨然拿我当了他的下属了，把焦奎叫过来一盘问，感情这杨英把这个书信改成降表了，扑皮这个气推出去就把这杨英给杀了。慕容垂呢回中山了，因为邺城这儿老打仗，老百姓根本种不了地，种不了地哪来的粮食啊，没粮食还了得，在邺城一带都人吃人了，慕容垂找不着粮食，所以这邺城也就打不了了，只好又带着人马回中山去了。邺城这算是暂时息兵霸占了，可在关中前秦王苻坚正急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的。虽说前不久他把慕容冲打得败回了阿房城，但慕容冲搜寻残兵败将之后又重整旗鼓四处抢掠，苻坚多次派兵征剿都为其所败，并且还一连折损了好几员大将，最后他派第一流的猛将自己的女婿杨定出马迎敌。这杨定那是想当年那个仇赤公杨短的族人，后来前秦灭掉仇赤，他也就跟着一块归降了苻坚，因为他能征惯战，所以苻坚非常喜欢他，把他招为女婿。现在杨定一出马，果然非同寻常，他率领精锐骑兵2500人一出战就把慕容冲杀得大败，而后又在坝上一战取胜，真可谓战功显赫呀。慕容冲一连吃败仗，便深沟高垒，养精蓄锐，不久他统帅所有的人马猛攻长安，前秦王苻坚亲自督战，结果还中了箭，弄得浑身上下都跟血活了似的，没办法，他只得又躲入城中城门紧闭。因为慕容冲四处抢掠不得人心，所以有很多老百姓十死万生前来长安请求出兵征讨，并且说他们还愿意效命疆场。于是苻坚就命800骑兵前去偷营劫寨，关中的老百姓也跟着一块放火，哪成想风向突变，不但没烧着慕容冲，反而还把自己的人绝大多数都给烧死了。苻坚闻报是放声大哭，而后便嘱咐太子苻弘留守长安，命大将杨定出西门截住慕容冲，自己再要东出武将山一守，那意思就是要和长安城为犄角之势展开拉锯战。想得挺好，哪知道杨定刚出去就掉进陷坑，被人家生擒活捉了。紧接着西安军猛烈攻城，太子苻弘一看长安守不住，跑下边去了。苻坚呢按预定计划到武将山一守，后秦王姚昶可乐坏了，他带人呢就把武将山给围住了，把前秦王苻坚也给生擒活捉了。苻坚卑微腰驾，喟然长叹，一狠心上吊身亡。这正是苻坚即位做关中，统一北方建奇功，淝水一败风云起，投怀自尽了残生。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关中大乱，火熊熊， 扶肩头还丧残生，后继并非中兴主，定袭大将亦还兵。书接上回，后秦王姚昌兵围武将山，生擒前秦王苻坚，他把苻坚押回新平，软禁在一座佛寺之中。之后他派人去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不给，他又派人劝说苻坚把王位禅让给他，苻坚不但给拒绝了，而且还大骂他忘恩负义。姚昌一看，那你就自行了结得了，一道命令传下来，他让苻坚自尽。前秦王苻坚这个时候是悲愤交加，喟然长叹。为了不让女儿受辱，他拔出佩剑，先把女儿宝锦给杀了，然后他是上吊身亡。他死后，跟他一块被俘的张夫人和小儿子蒲申也都横剑自刎。他们死了，跑到下边去的太子蒲弘也吃了闭门羹了。守将杨弼虽然是他的姐夫，但是根本不收留他。没办法，他到武都找姐姐顺阳公主，也就是杨弼的夫人，把这事一说，顺阳公主这个气，他不收留你，我还不跟他过了呢。既然他这没法待，咱们干脆就投晋朝得了。于是他们姐俩就投降了晋朝了。怎么安排的呢？东晋朝廷给了蒲弘一个湖国将军的职衔，让他在江州任职。这么一来，前秦宗室当中比较有实力的，可就属邺城的长乐公蒲丕了。这蒲丕在邺城还有30,000人呢，不过呢，也是勒紧了裤腰带，勉强度日。怎么回事？前文书怎么说了？主要是没粮食，另外他也总担心慕容垂卷土重来，再次攻打邺城。近些天来，他总是心惊肉跳的，怎么办呢？这个，正这个时候，王猛的儿子幽州刺史王勇和平州刺史蒲冲兵屯湖关，派人来迎接他。蒲丕一看正好，他就率领邺城军民60,000多人马上启程赶路。最后他被迎入了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城太原。在晋阳，他得着了长安失守和父王苻坚驾崩的消息，于是这蒲丕就在晋阳为父王举哀，同时即位登基，做了前秦之主。他加封王勇为侍中、大都督、尚书令，让他执掌军政大权，立杨氏为皇后，立溥宁为太子。碰巧在这个时候，以前那个尚书令魏昌公蒲纂从长安来了，所以蒲丕就拜他为太尉，并且还加封了他东海王的官爵。蒲丕在晋阳一继位，还真有不少人响应，像原来已经投降慕容垂的蒲定、蒲绍、蒲默、蒲亮等人，都纷纷上表谢罪。一直固守柏林拒敌燕军的中山太守王衍，这时也上表汇报情况。左将军窦冲、黔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信等人都聚集鲁右，一图东山再起。最喜人的就是掉进陷坑被西燕军生擒活捉的领军将军杨定，他也伺机出逃，跑到陇上去了。甚至就连让太子蒲弘吃闭门羹的那个南秦州刺史杨弼也把表彰递上来了，他请求讨伐姚昌，形势真可谓是一派大好啊。可把蒲丕乐坏了，他把杨定等人 都加封为州牧，并且还命王勇向各个州郡发布檄文，声讨慕容氏和姚长。檄文是写的不错，啪啪啪啪，慷慨陈词，条分理析，看得很令人振奋。但是蒲秦政权已经衰微，要想重新振兴谈何容易？更何况前些年率兵平定西域，一直都在西域经营的大将吕光，听说关中大乱，他也起了野心了。他起了野心又能怎么样呢？要按照他最初的想法，他就留在西域的秋思国不回来了。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吕光手下有个和尚叫鸠摩罗什，这鸠摩罗什就劝吕光说，咱们得抓准这个时机，先回到陇右去。吕光对他特别信任，言听计从，所以他这么一说，吕光便率领部众浩浩荡荡启程东环。当他们走到玉门的时候，驻守凉州的大将梁熙派儿子梁印、部将姚浩、别驾魏汉等人引兵五万把他们给拦住了，说没有秦王明诏，你擅自为师意欲何为？话不投机，他们两军就站到一处，两下一交兵，梁印所带领的凉州兵是连连败北，而且到最后梁印本人也被吕光给生擒活捉了。五位太守彭进一看，我的个天，这吕光厉害的邪乎，干脆我立一功得了。他利用同僚的关系把梁熙诓来，就给抓住了。之后他向吕光请降，吕光把梁熙父子杀了之后，便进入孤胆，自领凉州刺史，互相校尉，并且还奉表长安，保举他的部将杜进做了虎国将军、五位太守，对其余将士也各有封赏。随后陇西的各个郡县也就陆陆续续前来归附，还有个别不归附的，谁呀？酒泉太守宋浩和南郡太守索盼，他们俩就不归附。吕光一看还真又不识趣了，派人马到那儿就把这俩地方打下来了，把这两位太守也都给杀了。那位说，这下凉州就都归吕光管了吧？不，还有谁呢？还有原来前凉国王那个张天锡的儿子大玉。前秦灭凉的时候，张天锡投降了，但是他的世子大义却跑到长水校尉王穆那儿去了。王穆和他一块跑到河西，在河西他们纠集了好几千人马，是占据一方。前秦的时候，由于京城离这远，鞭长莫及，所以一直啊就没怎么搭理他。现在不同了，吕光入主了凉州，卧榻之旁尽容他人酣睡，所以吕光就派大将杜进前去征讨，最后就把这大玉给杀了。正这个时候，吕光得到了前秦王蒲彦被姚长所害的消息，于是他便命部众扶桑举哀，同时宣布大赦境内建元泰安，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建立政权。其实他就算独立为王了，什么时候？公元386年。说了半天这吕光谁呀？这吕光那是想当年前秦王苻坚的左命功臣太尉吕婆娄的长子。吕光在凉州自立了，而在永世川的那个齐夫国人，他早在前一年，也就是公元385年，就筑城为都，设置将相，悍然自立，俨然就已经成立一个正式国家了。齐夫国人死后，他兄弟齐夫虔归继位，到公元388年，齐夫虔归正式称秦王， 所以他们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就称为西秦。大家请看，在前秦的国土上有慕容垂、慕容冲、姚苌、齐辅国人，现在又出来一个吕光，都来争天下，他们之间彼此分裂，互不同属，真可谓是群雄逐鹿啊。在这种情况下，命悬一线的晋阳的前秦之主蒲丕要想中兴大秦，那难度该有多大。被蒲转为太尉之后，正跟他商议中兴良策的邺城却早已被燕将慕容和给夺了去了，并且柏陵守将王衍也被害的是粮尽援绝。王衍手下的公曹张仪实在顶不住了，他就投降了燕将慕容林，所以没几天的功夫，柏陵就失守了，王衍宁死不屈，当然也就被杀了。取过柏陵，慕容林回来跟他爹报功。这时慕容垂已经来到中山，一看就见陈国坚固，攻势一新，府库充盈，便非常高兴。他就跟众将说，这都是乐浪王的大功啊，就算萧何重生也不过如此了。那位说，这乐浪王是谁呀？乐浪王那是前燕主慕容俊的第四个儿子慕容温。慕容垂起兵攻邺城的时候，正好这慕容温带着人马前来投奔，所以慕容垂就任命他为征东将军，加封乐浪王，让他和慕容农一块儿据守中山。慕容温接手之后，劝可农桑，善待百姓，外聚丁零，内服郡县，所以才取得了如此喜人的成就。慕容垂见有了这个安乐乡，也就不想往别处去了，手下众将于是就赶紧联名劝进，劝慕容垂当皇上。慕容垂顺坡下驴，干脆就以这个中山，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县为国都，登基称帝。什么时候？还是公元385年。慕容垂正式称帝了。那么西燕那个皇上慕容冲现在怎么样了？他把前秦王蒲坚父子撵走之后，他自己就占据了长安。占长安之后，他忘乎所以，日渐荒淫，并且还赏罚不均，号令不明，所以十国不久便闹得众叛亲离。在此情况下，将军韩延等人就和前将军段遂商议，说主上骄奢日甚，臣民不安，如何是好？我等百战疆场，才得关中，怎么能让这个庸碌之主来败坏呢？段遂说，以你看该怎么办？韩延趴他耳朵上嘀咕了一句，段遂是连连摇头。韩延刷的一下脸就沉下来了，将军如不见信，恐怕我等就难免灭族之祸了。段遂闻听此言，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韩延继续说，韩信彭越功高天下，尚且未诛，试问将军您能比得了韩信彭越吗？嗯，段遂是连连点头。这天黄昏时分，韩延秘密带人闯入宫中，一刀就把正在饮酒的慕容冲脑袋给砍下来了。紧接着他率兵登殿，召集文武，高声宣布说，慕容冲陈年酒色，荒淫无度，不堪为辱，我等以为众除暴，现在要屹立新军，段将军威德日隆，可为燕主，愿诸公同心拥戴。文武百官听这话，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韩延冲左右一使眼色，便有人把段遂拥上了皇帝的宝座。然后这韩延厉声说道，有不服新君者斩。文武百官闻听此言，便赶紧跪倒朝贺。可是段遂的屁股还没坐稳当， 就被慕容家族的慕容永和慕容恒给杀了。他被杀之后，慕容乙被扶上了皇帝的宝座。慕容乙即位后，率领部众40万人出关东行，准备回奔燕国的旧地。刚走到临近，他就被慕容恒的弟弟慕容超所杀。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被立为皇帝，后来慕容瑶也死于乱军之中。慕容瑶死后，大伙众口一词，要拥立慕容永为皇帝。这慕容永那是前燕皇帝慕容伟的侄孙。这个慕容伟呀，是广字下边一个神鬼的鬼，那个伟，也就是前燕国那个奠基人慕容伟，跟亡国之君慕容伟可不一样。这慕容永那是前燕皇帝慕容伟的侄孙，自己觉着没这资格，所以就说什么也不答应，故而最后就立了慕容宏的儿子慕容忠。慕容忠即位后，任命慕容永为丞相，并且还加封了他河东宫的官爵。然后他们继续往东行进，当走到文溪县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是慕容垂已经称皇帝了。慕容忠一听就害怕了，不敢再往东走了。他在文喜县新修了一座喜城，准备长期驻守。偏赶这时候，大将刁云等人就把慕容忠给杀了。他们一定要推戴慕容永，慕容永没办法，这才自称大将军大单于河东王。他一面派人到中山向慕容垂称臣，一面派人到晋阳向蒲丕借道。前秦王蒲丕现在正干嘛呢？他命将军王腾留守晋阳，命右奎杨虎镇守湖关，自己率领40000大军到平阳驻扎去了。一听说慕容永要借道，他不但不同意，反而还命王勇、蒲纂和大将军巨石子等人率军夹击慕容永。哪丞相一战，就让人家慕容永给打花了。巨石子战死，王勇阵亡，蒲纂呢虽然损失不大，但是也狼狈逃窜。蒲丕万丈高楼一脚蹬空，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就打了。怎么光打败仗还好点，关键是他怕蒲纂回来找他算账。怎么回事呢？感情蒲纂从关中来的时候带了3000多人，蒲丕怕他作乱，就强迫他解散了。现在蒲纂打了败仗，能不找他算账吗？这蒲丕越想越害怕，想着想着干脆他率领好几千骑兵是狼狈难逃。跑哪儿去了？他直奔东原就下来了。一打听洛阳兵备空虚，他就想乘机袭取洛阳。现在洛阳已经归了大晋朝了，守将那是中郎将桓时民。桓时民一听怎么着，你要偷袭我的洛阳，他当即就派大将冯该在陕城布下伏兵。伏皮正往前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晋军突然杀出，他的军兵是一触即溃。蒲丕心说不好，他拨马就往回跑，哪知道马失前蹄，紧接着冯该赶到，顺手一槊就把他给砸死了。这才是束手无策会邺城，为父举哀成大同，用人浅宜遭恶报，瞬间一命上天庭。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吕光还兵占凉州， 二烟乱琴已数秋，浮披洛阳归地府，人头渡江作土丘。

海王蒲钻打了败仗之后，和兄弟永平侯蒲师奴一块召集旧部好几万人到兴城驻扎去了。蒲丕所留下的后妃公卿呢，大部分都被慕容永抓了俘虏了。慕容永打败秦军以后兵进长子，在长子众将就劝他称帝，于是这慕容永就当了皇帝了。他见蒲丕的皇后杨氏颇有姿色，所以就强迫他侍寝，但这杨皇后貌若芙蓉，心如松柏，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他借着给慕容永端酒的机会拿刀行刺，结果事败身死。一直在西燕军中的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柔和孙子慕容胜一看慕容永这种做派恐怕身遭不测，俩人一商量就跑到中山找慕容垂去了。可把慕容永气坏了，他下令将自己麾下的慕容俊的所有子孙无论男女老幼是全部斩杀。您说这慕容永该有多狠？西燕军出关东行就把长安给腾出来了，后秦王姚昶可乐坏了，他率军进入长安登基称帝，时间是公元386年。姚昶称帝后追尊自己的父亲姚义忠为景元皇帝，追尊哥哥姚襄为魏武王，立妻子佘氏为皇后，立儿子姚兴为太子。然后他命兄弟姚旭留守长安，自己则率军东征西讨，先后打败了平凉的胡金熙和鲜卑族的一支莫柔干，还拿下了秦州。拿下秦州之后，他让兄弟姚硕德在上归镇守，自己则回兵长安。谁知刚走到半道，姚硕德就派人来了，说秦州失引，怎么前秦的南安王蒲登前来攻打秦州。那么这蒲登何许人也？这蒲登啊，那是已经死去的那个前秦王蒲坚他的一个同族的孙子，他素有勇烈，曾被封为南安王，拜殿中将军，后来也不怎么地就被贬官了。关中陷落的时候，他投奔了河州刺史毛兴，毛兴看他是个人才，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并且还擢升他为军中的司马。毛兴死后，魏平接任，但是这魏平年老体衰，撑不开套，所以大伙便推举他做了三军主帅，称为略阳公。不久又改称南安王，让他讨伐姚昶。蒲登做了一番准备之后，这第一战便是攻打秦州。姚昶一听说秦州失引，马上回援，两下一交兵，姚昶损失了20000多人，他自己也中了箭了。姚昶心说这蒲登的人马怎么这么厉害，派人一打听明白了，感情这时候正遇上旱灾，饿死的人到处都是，蒲登每次出战之前都要弄一些死人的尸体回来蒸熟了，让军兵们饱饱地吃上一顿，并且他还告诉将士们说尔等明天早上出战，晚上就可以饱餐人肉。将士们一听这话就争着弄死人当粮食，每吃一回都吃得饱饱的，所以说都健步如飞，跟火狼一般。姚昶一听马上就降旨，让兄弟姚硕德跟他一块回长安，秦州咱不要了，再在那待着恐怕就成了人家的口中美餐了。蒲登打了胜仗，刚商量下一步要怎么办，尚书寇仪保着前秦王蒲丕的儿子渤海王蒲毅等人从兴城赶来，说是这么回事，圣上蒲丕已经遇害，太子也让禁军给抓了俘虏了。于是蒲登就命

三军挂孝，为仆披举哀，并且准备立仆役为前秦之主。手下部众就都劝说，渤海王虽然是先帝的儿子，但是年上幼虫，也就是年龄太小，不堪拥立。现在国家多难，须立长君，此乃春秋大义。如今贼寇猖獗，豺狼遍地，大王您仗剑一起，便败姚苌，真可谓威震华夷。您就不要再推辞了，应该马上正大位，兴义师，光复两京，再安社稷。怎能光顾及这小小的节义，而错失中兴大秦的良机呢？蒲登一看是时候了，所以就在隆冬设坛即位登基，正式称皇帝。他在军中设立苻坚的神主牌位，称为世祖宣昭皇帝。每逢要办什么事，他都要先向苻坚的神主启奏，而后施行。这一天，蒲登聚集兵马50000多人，准备讨伐后秦，所以就在苻坚的神主前朗声宣读诏书。这一宣读可不当紧，在场众人无不落泪，将士们无不悲痛，都抱着必死的信念走向战场。俗话说哀兵必胜，和姚苌一交兵，姚苌是一败再败，最后在粮草重地大界营一战中，姚苌折损了25000多人，是狼狈逃窜。蒲登心说，你姚苌遭此重创，短时期内你绝对不敢对我再发起攻击。想到这儿，他就命尚书蒲苑留守大界营，自己呢率兵就去攻打平凉。打下平凉之后，他又拿下了狗头原，然后又进逼安定。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后秦王姚苌率领30000铁骑夜袭大界营，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呼啦的一下子就把蒲登的后方供应基地大界营给占领了。蒲登的皇后毛氏和儿子卞尚都做了阶下之囚。姚苌一看这毛氏长得不错呀，于是就命军兵把他的绑绳给松开了。姚苌说，如果你能从我，则仍然不失为国母。毛氏一听就火了，他仰天大哭，破口大骂，羌奴，羌贼。这姚苌是羌族人，所以毛氏才这么骂，羌奴，羌贼。你既是天子，又玉乳皇后，真乃天理难容，你不得好死。他越骂越凶，越骂越凶。姚苌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命人把他推出辕门，一斩了之。卞尚呢，也被姚苌给杀了。杀了毛氏母子以后，姚苌回兵安定。蒲登一听说老婆孩子被杀，后方辎重也没了，他是悲痛万分。他当时就要起兵找姚苌报仇，经过众将的一番解劝，他才兵退胡空堡。就这么着，这前秦和后秦才算是暂时息兵罢战的。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华大地上，除了江东的晋朝之外，实力也国分制大小不一。光秦国就有三个，哪三个呢？蒲登的前秦，姚苌的后秦，还有齐辅国人的西秦。燕国有两个，一个是慕容垂的后燕，一个是慕容永的西燕。此外还有凉州吕光那个虽然暂时还没有名号，但实际上已经建立的后凉。光这就够巧的了，可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在悄然崛起。这个国家崛起之后，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还居然传国150年之久。这是哪一国呢？北魏。北魏的创立者叫拓跋圭，这个拓跋圭那是代王11建的孙子。在前文书这么说过，公元376年，前秦王苻坚灭掉代国，当时这拓跋圭很小，所以苻坚

就将代国分成了河东和河西两个部，他让刘库仁掌管河东，命刘卫臣统辖河西。随后刘库仁把拓跋圭母子迎到自己的帐中好生侍奉。后来刘库仁被燕将穆于文所杀，因为他的弟弟仇怨就带他统领部众。这个仇怨率领部众大破贺枣，击败柔然，兵势颇为强盛，没想到被他侄子，也就是刘库仁的儿子刘显给刺杀了。刘显杀了仇怨，自立为主之后，还想杀拓跋圭以永绝后患。他兄弟抗倪的妻子因为是拓跋圭的姑妈，所以就把这事给拓跋圭的母亲说了。同时呢，刘显的谋士梁六院因为是代王石一坚的外甥，也派人把这事告诉了拓跋圭。这年拓跋圭已经16岁了，非常聪明，听说这事之后，他就让母亲这天晚上请刘显喝酒，把刘显灌得酩酊大醉。趁着刘显醉酒的功夫，他带了一个旧臣骑快马逃走了。第二天一早，拓跋圭的母亲贺氏悄悄跑到马厩之中鞭打那些马，把马打得昏昏乱叫。马一叫，刘显被惊醒了，他一看贺氏正在马厩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就问你找什么呢。他一问，贺氏便放声大哭，说我儿子刚才还在这儿，怎么忽然就不见了，莫非是被你们杀了不成。刘显说哪有这事啊，我怎么会杀他呢。贺氏假装不相信，仍然嚎啕大哭，所以刘显也就没起疑心，没有派人追寻拓跋圭。拓跋圭跑哪儿去了？跑贺兰部他舅舅贺讷那儿去了。把情况一说，贺讷非常惊喜，说外甥你志士非浅，将来必能再兴家国，等日后得地之时，可不要忘了老臣我哟。拓跋圭说，我如舅舅所言，一定不会相忘。不久，贺氏的堂弟贺岳也率部前来投奔。刘显等拓跋圭不回来，本来就已经起了疑心，现在贺岳这一逃走，他明白了，哦，准是贺氏从中捣的鬼，于是他就拎着刀去杀贺氏。幸亏有他兄弟抗倪两口子再三求情，他才算不再追究了。可这事还不算完，怎么后来他手下的南部大人长孙松也率领部下700余家投奔拓跋圭去了。刘显这个气，他带人在后边子追，追也没追上，他十分懊丧的就回来了。回来一看大吃一惊，感情中部大人与何臣趁他不在进来迎接了贺氏，也投奔贺兰部去了。把这刘显气的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是五官挪移七窍生烟的，但是他也没肉念。拓跋圭在贺兰部住了一个月，远近有不少人前来归附，他是深得人心。可是贺讷的弟弟冉干，也就是拓跋圭的又一个舅舅，非常看不惯。他心说，这么一来，拓跋圭这小子不反客为主了吗？不要忘了，这是我们贺兰部的地盘啊。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想着想着，他就派死党侯隐期去刺杀拓跋圭。有个叫魏虎贞的人得知此事后，赶紧就向拓跋圭做了禀报，于是这拓跋圭就加强了防范，让侯隐期无机可乘。侯隐期没办法，只好向冉干复命。冉干怀疑是魏虎贞泄露了计谋，就把魏虎贞抓起来严刑拷打，并且还把一只眼睛给打瞎了。但魏虎贞死不承认，气急败坏之余，冉干就带人马直接把拓跋圭的大帐给围住了。拓跋圭的母亲贺氏这时候就出来质问冉干，说你是我兄弟，咱们有何仇恨，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儿子。

0: 这个冉刚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就带人马退下去。过不多久，拓跋圭同族的曾祖父何罗兄弟以及他们手下的几个头领一同来向贺讷请示，说我们愿意推举拓跋圭，不知您意下如何。贺讷说这太好了，于是他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386年的农历正月份，拓跋圭在牛川，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召集大会，正式即位，做了寨王。他见牛川这个地方太偏僻，所以即位不久，他就迁居盛乐，作为都城。同年，他改国号为魏，这便是历史上的北魏。北魏王拓跋圭即位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是重情大悦。可是好景不长，出了岔头了。怎么？前秦王苻坚灭代的时候，把代王十一剑的少子忽多带进了长安。现在这忽多正在慕容永的西燕国当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7: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开始。
6: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相约在 FM 90.4，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但咱们这一代人啊，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世面没见过。今天这期咱们银发盾牌计划，也就是年轻的老年人计划，就教您把超市促销变成兵法秘籍，让养生讲座变成情报分析课，把智能手机练成照妖镜。毕竟咱辛苦攒下的养老金可不能为了别人的剧本里哈成了他们的彩头。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你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

想大家在这个没事儿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啊、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哎，我们现在呢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哎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哈、啊、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啊、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哎，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啊、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哎，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地凑上来跟你说，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啊，哈、啊，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您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啊。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啊，再来我们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我们明天的发放的福利会更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东西会更多啊。哎呀，您这一个袋子可能都够呛能装下，但是您明天一定要带着袋子过来啊，拿着这个袋子才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啊，拿着这个入场券我们才能认可您是我们昨天领过产品的啊，领过我们这些免费礼品的这些咱们这个幸运的叔叔或者阿姨啊，没有这个咱们入不了场啊。于是呢，哎，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拿到这些了，我就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啊，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哎，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于是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啊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哈、啊、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

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于是您从昨天拿的这个袋子哈，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啊大包的手纸啊啊，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反正嘛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啊，出去也是瞎溜的哈、啊，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哈、啊，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哈、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哈、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哈、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足道哈、啊，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啊，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啊，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啊就继续说了，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哈、啊，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啊，我手扛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讲师啊，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哎，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块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啊？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啊，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啊，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啊，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啊，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哈、啊，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10元钱，拿出来这10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儿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10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10元了，
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评一评照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十元钱哈，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因为拿出这十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70-80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十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十分之一。那么这十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十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10倍100倍啊，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着十元钱的人哈，就会这个给拿了十元钱或者没有拿十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一定要来我们会场哈，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十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拿钱哈，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500元一帘的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说这个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这个是免费的哈，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特别感谢你们哈。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哈，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啊，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十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啊，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昨天给我这十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十元钱退回给您。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
然后呢，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十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

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前一波已经有10元钱这个打底儿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然后呢，就有很多哈，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比较坚定的哈，坚定信念的朋友哈，还是坐在那儿哈，这个一直稳如泰山。啊，我不拿，我一分钱都不拿。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继续上台哈，继续二次查卡哈，二次查卡就把这100元收走，给他每人发一张卡。然后呢，说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有好的礼品相送啊，大家呢明天上午依然是到我这个会场来，看我明天给您送什么样的礼品。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您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哈、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痛哭流涕呀、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1980元，这个穿上之后啊，从脚底一直到这个头顶哈、啊，都会虎虎生风啊，这个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哈、啊，让您啊身轻气爽哈、啊。这个时候，昨天没有交这100元的这个会销的叔叔阿姨们，这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啊。头一天的按摩仪我就没拿到，今天又给了磁疗鞋哈，1980元，你说就这100块钱啊，我就不能拿出来吗？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还给了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他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他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他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8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啊，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啊，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啊、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你。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
崩了，

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70-80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就搬上来了，挺沉哈，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这个福利放送哈，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哈，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哈、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哈、啊、我是给您，哎，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哈，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上来直接就说哈，昨天我们说了现场抽啊，这个我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咱们把这个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啊，咱们呢还可以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直接放到这个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业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儿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儿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
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哈、啊，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哈、啊，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啊，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啊，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怎么样哈、啊，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啊，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啊，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啊，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啊，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啊，20000元一台啊，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啊，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四个滤芯哈，一个滤芯是6000多哈，这个四个滤芯哈，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四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哈，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啊、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啊、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啊吃了之后特别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有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你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
一盒按市场价，它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哈压成的片，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室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啊又有着这个五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你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70-80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热净水器哈，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价值20000多啊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哈，座椅，然后呢又给您这个磁疗鞋哈，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啊、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啊、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啊、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啊，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哈、啊，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
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哈、啊，你是没事儿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儿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儿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

0: 频完整展现了这一犯罪团伙忽悠老人的全过程。
1: 这次的活动啊，是由那个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也是那个邀请了我们马主任到现场啊，给叔叔阿姨讲解他们这个科研的成果啊，讲解这个科研成果。一会儿马主任来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以咱们老北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叔叔阿姨？
2: 好，马主任到了啊，来个欢迎，欢迎。
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4: 咱们是现代兽还是一会儿兽？
5: 现代兽。
4: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性子这个急哟，
3: 现在就要瘦。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6: 送健康。
3: 送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

0: 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之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1: 送
0: 送
1: 啊！
0: 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
2: 有。
0: 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
3: 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正常了，
4: 重编程逆转 SAG 超抗原，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抗原，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0: 倒流。
4: 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好？
0: 好。
4: 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一个帅小伙子，不认识了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年，半年就得需要6盒啊。
5: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6: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0: 保健食品是吗？
6: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块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6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7: 抖音。
8: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啊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带偏哈，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啊，然后被重视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连结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啊叔叔阿姨呀，哈、啊，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啊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 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哎，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去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啊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哈，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可能一些高消费人群，原来的高消费人群现在也进入到一种不消费的状态。那么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深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明天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7: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3: 好的，朋友们，现在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夏秋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季节交替就是一些疾病也容易发作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两个群体，一个就是老人，另一个群体其实就是孩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把这样的其中一个群体孩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和大家共同关注他们的一些在换季时候出现的疾病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医疗专家是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孩子的一个在这个季节你发现他经常的打喷嚏、流鼻涕、揉鼻子、揉眼睛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以为是孩子感冒了，普通的一个感冒来临了，那可能你分不清他是普通感冒还是鼻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发现孩子这个情况是和鼻炎相关呢，还是普通的感冒，如何区分。一旦是这种季节交替形成的鼻炎，我们又如何操作呢？今天请到的是中医医院的医生，那中医的角度对于鼻炎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尤其是大家呢，对于我们祖国的医学瑰宝中医药是非常的推崇，也非常的信任。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的一个疾病，我们都希望从中医的角度用中医中药来对它进行一种防病和治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方面我们就更多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于晨光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佩涵你好。
13: 于主任您看，我们说到了儿童的鼻炎，我们儿童的划分是年龄段是多少？
14: 年龄段是14周岁以下。
13: 14周岁以下，
14: 0到14周岁。
13: 0到14周岁都叫儿童期呗，是吧？
14: 对对对。
13: 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疾病划分也好，或者是疾病预防也好，用药方面也好，都是有专属的儿童指南。
14: 对对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他用药的量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分0到6岁、6到14岁。
13: 两个阶段一般哈。那么像这种鼻炎，比如说像儿童过敏性鼻炎或者季节交替，这就等于是敏感性，所以可能属于过敏性鼻炎。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指的是相对大一点，就您说的第二个阶段的孩子呗。哎，不可能说生下来就鼻炎，对不对？
14: 这个不一定
13: 啊，不一定。
14: 最近时间看的话呢，有的一个月左右就鼻炎比较严重
13: 啊，是吗？
14: 呼吸比较困难。一般0到6周岁吧，他免疫力比较低，所以更容易出现这个鼻炎的症状。
13: 那这块我反而不明白了，孩子刚刚出生他怎么就能够有这种过敏源直接刺激到让他生病了呢？
14: 儿童这个鼻炎嘛，它和过敏体质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家族史啊，湿疹啊、荨麻疹啊、哮喘啊，这个过敏体质，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啊比较热，家里边吹空调，冷热刺激比较多，这种情况也非常容易诱发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不管多大，几天的孩子、几个月、几岁都有可能出现。
13: 您这一说反而提醒了我，可能和我一样有这种应该叫做知识盲区，或者是在这方面比较放松，认为这个疾病是一点点形成，不会刚生下来我没在意没注意孩子就得过敏性鼻炎了。所以可能这个方面是需要大家也要认识到，我们生下来的宝宝有可能患鼻炎的也是存在的。那您刚才提到了

0: 一个家族史的问题，还有一个基因的问题，一下也让我反映到有一些孩子鼻炎，说诶怎么这么小就鼻炎，因为我就鼻炎，就是家族性的。那这个和基因有关系还是说和遗传有关系？
1: 这个和基因没有关系，过敏性鼻炎嘛，这个疾病本身是不遗传的，但是遗传的是这个过敏体质、
0: 嗯、
1: 啊，这个体质遗传。
0: 嗯，
1: 这个鼻炎这个病反而是不是遗传的？
0: 明白，就是他这个
1: 有可能出现。
0: 嗯，他这过敏体质，也许他这过敏体质到他的身上不一定是哪儿过敏，是吧？有可能是鼻炎，那有可能是荨麻疹，是这个概念啊。那现在您看，我们在提到了，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因为孩子可能也容易发现感冒的这个情况，但是流鼻涕啊、揉眼睛啊、什么打喷嚏啊，也可能是感冒。那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怎么去区分呢？
1: 感冒啊，最主要的特点和鼻炎，它俩要是如果区分的话，主要是从时间和症状上。
0: 嗯，
1: 先从时间上来说，感冒，普通感冒一般是5到7天，如果流行感冒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鼻炎呢，一般是和比如说冷热刺激，现在吹空调，有一些湿热或者是饮食刺激、过敏刺激这个之类的，可能1-2天就出现。周期有可能是几周或者几个月都有可能。
0: 嗯，
1: 鼻炎的波动性会更长一些，从几天到几个月都可以，但是感冒一般就是5到7天。第二方面呢，从症状开始，感冒呢属于是一个全身性的表现，一般会有恶寒、发热、头痛、流鼻涕、打喷嚏，还会有肌肉酸痛，还会有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孩子发烧到38.5度以上，有不思饮食、不爱饮食、周身酸痛、孩子哭闹等症状。但是呢，鼻炎呢一般就是鼻腔附近的症状，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流清鼻涕、浓鼻涕啊之类的症状，所以说是很容易区分的。
0: 您这一讲之后，相信大家在这方面啊，一定要从自己刚刚听到的内容里面，我们在大脑里面在记忆一下啊，梳理一下，这样呢形成一个更好的记忆，然后到时候好能很好的区分。因为从刚才于主任的一个介绍里面，我们会发现哦，原来真的很好区别，但是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太会区别的，所以这些知识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来进行掌握，掌握了之后需要我们来进行记忆。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于主任呢也是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儿科的内科疾病，主要包括像儿童鼻炎，我们今天正在介绍和讲解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叫腺样体肥大以及抽动症、血警和缺血缺氧性脑病、各种生长发育异常等这些疾病。那也曾经获得黑龙江省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哈尔滨市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小儿推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啊，发表着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也有多篇。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鼻炎的这个事儿哈，但是从刚才说到了在疾病治疗当中，比如说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血警，腺样体在哪个位置？
1: 腺样体它这个学名叫颚扁桃体，人有两个扁桃体，张嘴之后能看见的那个小舌两边的那个叫咽扁桃体。
0: 嗯，
1: 颚扁桃体在上边，也就是腺样体的位置。腺样体人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 X 光了、或者是 CT 了，才能侦测到这个部位是否有肥大啊。
0: 嗯，
1: 对。
0: 那它就是在我们的咽部这个位置是吗？就大概方向。
1: 咽上边。
0: 咽上边、小舌的两侧。
1: 对。对，腺样体属于是鼻后孔，鼻子能看见这个鼻孔是鼻子前端，腺样体在鼻子的最后端，这个封堵的这位置叫腺样体，也叫颚扁桃体。
0: 腺样体肥大是说它生下来就肥大，还是它发炎了肥大？
1: 腺样体是人正常的一个免疫器官，从出生6个月以后开始逐渐增大，到8周岁左右的时候到一个高峰就开始萎缩，这是一个像阑尾一样，是一个没有太大作用的一个器官，但是也会根据这个时间周期规律，它有一定发展，到周期之后它向下降。有的很多孩子就是因为有鼻炎，吃的饮食肥甘厚味过重，牛奶喝的过多，导致腺样体肿大，堵到75%、80%以上，会出现腺样体面容啊，会出现头痛啊，有的需要做手术啊。所以说，腺样体和鼻炎，他们两个属于是兄弟之间关系。
0: 嗯，有时候
1: 鼻炎在前头，腺样体在后头。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容易混淆？因为刚才你说它堵，

0: 对，
1: 就所以会有也会有这种鼻腔堵塞的这种症状，
0: 会的，
1: 嗯。那这个腺样体肥大，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它一个混淆，就是鼻腔那种堵之外，还有什么症状呢？
0: 腺样体长期的话，腺样体肥大的话，因为它堵在鼻后孔，主要是第一点会引起呼吸困难，第二点长期如果鼻子不通气，用嘴呼吸的话，会出现腺样体面容，比如上牙往前向前支，然后嘴唇往前撅，非常容易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而且这个面容除了做整形之外，它是恢复不了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还会出现孩子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低下，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这个腺样体是困扰孩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小问题，但是影响非常大。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在介绍这些内容的时候把它直接单拿出来说了这么一小会儿啊，那实际上看来这种疾病问题也需要大家认识和重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单独在节目当中详细给进行介绍。那斜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歪脖是吗？是这个肌肉的问题还是它的颈椎问题？
0: 斜颈分好几种，一种是肌性斜颈，就是肌肉前边叫胸锁乳突肌有紧，有的出现一些包块，后边的斜方肌由于胎位不正或者是宫内挤压，出现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的发育不良，短小弱，出现颈部歪斜，这是肌性斜颈。还有是骨性斜颈，是脊椎的问题，也有是习惯性斜颈，孩子就是养成了一种歪脖子的习惯。还有一种最严重的最不好治疗的是眼性斜颈，因为出生之后他眼睛是歪的，所以说导致脖子也是歪的，因为人体需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说眼睛歪之后脖子歪，肩膀歪，髋关节歪，然后足内翻足外翻，导致一系列症状。
1: 所以这个就是小儿康复科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对吗？
0: 对，是我们一个优势病种，
1: 优势
0: 发病率很高。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于晨光于主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季节交替当中孩子的鼻炎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夏秋交替，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鼻炎的表现或者是症状，而您又不了解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很耽误事儿，甚至很影响孩子以后的健康情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需要大家详细的进行关注和了解。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我们在说到了儿童鼻炎的同时，也谈到了我们祖国医学中医药，那在中医防治儿童鼻炎方面又会有哪些贡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关注。那在这儿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如何区分普通感冒和鼻炎。那现在呢，儿童的这个鼻炎的发病率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是吗，于主任？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很多孩子那种反反复复的，这个季节交替在哪一些季节交替的时候更为明显？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吗？
0: 对，夏秋交替的时候比较明显。
1: 那您看，就是这种我们说，鼻炎对孩子的影响，那究竟有多大呢？像影响睡眠了，影响他呼吸了，有没有影响他整个生长发育啊？有没有影响他睡眠呢？有没有影响他学习啊？
0: 鼻炎啊，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要单纯看一个孩子的一个鼻炎，其实鼻炎是一个多学科多角度需要考虑的。这个鼻炎不要以为刚开始只是说流鼻涕打喷嚏，其实他还会说影响孩子的睡眠，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堵塞或者是流鼻涕比较多，那个还有腺样体问题，鼻后孔堵塞导致呼吸不顺畅，会用长期用嘴呼吸，用嘴呼吸这个氧气量是不够的，所以说孩子睡觉的时候长期处于一个浅度睡眠状态，做梦比较多，来回爬来回翻滚，就属于是鼻炎的一个较大的影响。因为孩子的生长发育长个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只有夜间分泌生长激素，白天是不分泌的，这个直接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影响孩子的身高，然后呢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因为长期处于脑缺氧状态会降低孩子的注意力，影响孩子的学习功能，影响孩子的认知功能，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0: 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张口呼吸，张口呼吸您提到的它的氧气量是不足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记得我们有耳鼻喉科的医生在节目当中说过，如果是孩子口呼吸的话，会影响他的面容，比如说这个下巴回缩。
1: 对，是的，刚才我说的腺样体面容就是这个情况，会出现上牙、前撅、嘴唇、前撅、下巴回缩这个症状。
0: 所以这个鼻炎也会有这个影响，不一定只是腺样体肥大才有，是吧？
1: 对对。
0: 那您看，我们一直在说儿童的鼻炎，说到了季节交替，那这种一到季节交替，它就明显变化的，就属于叫过敏性鼻炎吗？对于儿童来讲，鼻炎也分是过敏性的和非过敏性的吗？
1: 鼻炎其实分好多种。现在主要讲是那个夏秋交际。夏秋交际的时候啊，对这个鼻子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夏季按中医讲的特点是多暑多湿，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湿气比较重这个季节。然后呢，秋天呢属于是多凉多燥。这两个季节，夏天和秋天交界的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犯鼻炎的。就现在我们医院的儿科、耳鼻喉，还有我们这个小儿康复科，这个每天的鼻炎的患者量大概要在100人以上，孩子是非常痛苦的，出现在这个情况，主要是夏秋交际这个季节影响。因为夏天的时候，吹空调比较多，吃冷饮比较多，对肺有影响，对皮肤表面有影响，对这个胃肠道有影响。然后到秋天这个季节呢，现在就属于初秋吧，初秋的时候现在比较干燥，容易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啊，干燥性鼻炎。还要跟说一下，就是这个鼻炎嘛，其实分好多种，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还有鼻窦炎，剩下一些就是比较复杂啊，特别是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有的还有真菌性的，支原体性的，那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只是说常见的。过敏性鼻炎呢，中医叫鼻球，慢性鼻炎呢，中医讲叫鼻滞。然后还有鼻窦炎呢，这种中医叫鼻渊，这三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夏秋交际最容易出现的是过敏性鼻炎，也就是中医出现的说的这个鼻球。因为中医古代几千年以前就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研究。
0: 哪个球？
1: 一个鼻子的鼻旁边加一个酒，对，鼻子加个酒。就叫鼻球。
0: 鼻球。
1: 对对。中医的词汇。
0: 中医词汇。那您看这几种病，这几种类型可能得是在检查的时候医生去进行划分。那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它有什么特点呢？或者什么样情况之下就能确认它是一个过敏性来的？
1: 这几种鼻炎是属于一种渐进关系，过敏性鼻炎一般是属于初期阶段，一般会出现流鼻涕、打喷嚏这个症状，一般出现在夏天的时候。然后夏秋交际呢，会出现他就不怎么流鼻涕了，会一般会流浓鼻涕或者是黄鼻涕，鼻涕比较粘稠，因为夏天属于秋天属于是多燥多凉，这个季节不会有太多的鼻涕，但是会导致鼻塞啊之类的症状。这个夏天的这个鼻炎一般是慢性鼻炎，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叫鼻滞，滞就是窒息的滞。对，中医古代对这个影响其实非常透彻的。对。
0: 那您看，我们刚才在分析了这些之外啊，过敏性的鼻炎您也说到了它是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和哪些相关。但是您看，我们一般的都叫中西医啊，以前呢好像中医和西医很有一段时间甚至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但后来会发现逐渐中西医各有优势各有特点，而有的时候把它们融合反而是一种中西医结合更好的一种治疗手段。那么在讲病因的这块，比如说西医说鼻炎说过敏，一般好像都和免疫力有关，但以前呢好像大家认为你鼻炎也好啊，你是荨麻疹也好，你是免疫力低，后来我们真正的通过了科普啊，医生来科普发现，实际上呢叫做你的免疫力也是一种失衡的状态，不是低才造成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那这就等于是我们西医讲的和免疫力相关，那中医它一般讲和什么相关呢？
1: 中医讲一般和肺脾肾相关，但是中医这个肺脾肾啊，跟西医传统解剖学当中的肺脾肾不是一个观念。中医的这个肺脾肾只是人体的一个功能，肺就相当于呼吸系统
0: 啊，
1: 肺讲肺胃。对，肺胃就是皮肤肌表的免疫力，就是按西医来说，这个免疫力是归

0: 胃来管的，然后脾是后天之本，然后还有肾，肾属于是先天之本，
1: 嗯，
0: 就这几个，
1: 嗯，
0: 这几个系统，
1: 那就等于这几个系统弱吗？
0: 不是，不是弱，还是紊乱
1: 啊，还是紊乱，
0: 对。这个跟西医的是契合的、
1: 嗯、
0: 现在西医有研究孩子过敏性鼻炎不一定完全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
1: 嗯、
0: 有的是孩子营养过剩免疫力过强、
1: 嗯、
0: 免疫力过强、
1: 嗯、
0: 导致的这个不应该产生反应的情况人体的免疫力过强
1: 对亢奋
0: 过于强大的表现出这个炎症刺激产生这个卡他反应会导致大量的流鼻涕产生的炎症的症状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并不都是免疫力低下有的家长给孩子用很多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和比如说用一些皮炎泰啊冻干粉啊或者点一些免疫力的针啊其实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区别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对如果本身就是他过高了他都太亢奋了太强盛了你还给他再补那不等于是越补 越厉害吗
0: 对
1: 是吧
0: 越补越严重、
1: 嗯、越补越严重而且刚才听到您看我们为什么大家对于自己国家的这个中医药其实一直都是很感兴趣而且我会发现啊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你年龄越大对中医药可能认识的越多你越感兴趣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也是对中医药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在发现一讲到中医药的时候这里面的内容和内涵以及它深层次的这种东西是让我们觉得哇很震撼甚至是觉着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肺脾我们说肺就是脏器但您刚才说的不是它实际上是我们肺气指的是这一部分是吧还包括了皮肤等等所以呢这里面是需要太多我们都需要去了解和掌握的我们中医药的文化我们的祖国的医学瑰宝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对中医药的这种知识做以学习储备自己的这个中医药的知识我们也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更多的这种了解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它也是一种紊乱它不是这几个部分的弱是紊乱了那一紊乱了之后我们需要调平衡呗是吗
0: 对
1: 嗯，
0: 需要调理
1: 嗯，那这种平衡在调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情
0: 对的对的
1: 嗯，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还是要和大家再说一些我们可能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有的家长会很疑惑你看同样的环境都在一个班级上课甚至都在一个小区里生活大家一起玩那有的孩子就没啥事儿，那我的孩子为什么就鼻炎了呢这种是有体质关系也有后天生活的方式不同的差别吗
0: 都有关系
1: 嗯都啥关系呢
0: 跟体质关系是有一定方面的主要是他是过敏体质啊、
1: 嗯
0: 这个孩子先天就是寒性体质啊如果过敏体质的话冷热空气刺激到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刺激到你家的孩子就中了这个痛点所以说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1: 嗯
0: 这是体质方面问题
1: 嗯
0: 还有一方面问题啊就是生活起居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他渴了他会喝凉白开喝温水但是你家的孩子呢可能是他喝冷饮吃冰棍儿、
1: 嗯、
0: 这个东西这个方面是不同还有他家的孩子为什么比较健康呢人家孩子荤素搭配吃肉也吃但是吃素也吃搭配的比较好三餐比较有长早午晚按照时间去吃也不吃夜宵、
1: 嗯、
0: 调理比较好但是你家有病的孩子呢可能是非干后味吃的比较多吃了很多的肉蔬菜吃的也比较少哎，晚上吃点烧烤吧吃了再吃个火锅吧再整点小零食吧、
1: 嗯、
0: 吃点夜宵吧对这个孩子的脾胃是有影响的像我刚才说的孩子鼻炎影响主要这个几个器官就是肺脾和肾肺呢受外界冷热空气刺激比如说吹空调啊吹风扇啊这个影响比较大的影响到肺的这个功能脾呢是后天的这种饮食脾胃这吃的一些肉类啊油腻的东西啊或者是吃冷饮呢、啊、都是伤到脾胃的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些影响到你这个孩子是生病还是不生病
1: 嗯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和生活习惯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我们说过敏体质有的可能就是有长辈就有过敏的体质那么孩子可能就接受了这些不好的这种体质的表现那也有那种孩子其实和家长本身没有关系但他生下来体质就是过敏体质吗有这种吗
0: 有
1: 也有哈
0: 也有

0: 那怎么能看它是不是过敏体质呢？
1: 过敏体质啊，西医来说就是检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
0: 嗯，
1: 然后还根据一些临床症状。
0: 嗯，那这个如果是在中医院也是要通过西医的这手法来测是吗？
1: 中医一般是对症啊，
0: 嗯，
1: 对症辨症。
0: 嗯，
1: 很少采用这种食品不耐受
0: 啊，
1: 哦。孩子如果说过敏不过敏的话，一般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看出来的
0: 啊，哦。你们就是手一上，
1: 对对 对, 对，孩子如果说有过敏体质的话，首先看他这个皮肤，一般有这么几种情况。
0: 嗯嗯，
1: 皮肤上呢，经常出现一些湿疹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小红疹啊，或者是出现风团这种荨麻疹，那他就是过敏体质啊。
0: 嗯，
1: 还有孩子小的时候，在几个月或者几天的时候，出现那些乳糖不耐受。营养不良，吃了母乳或者吃了一些常规的奶粉就拉肚瘦，这种孩子也是属于过敏体质。过敏不只出现在皮肤上，也会出现在消化道，消化道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吸收不了，这个鸡蛋吸收不了，这个大虾吸收不了，会出现拉肚子，还有可能比较严重的会出现在呼吸道，会引起呼吸道黏膜的水肿，会引起孩子的窒息。所以说过敏会出现多方面的表现，从过敏源检查只是说一个方面，还要结合临床症状，像我们中医结合临床症状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非常严重需要严格忌口，那就需要去检查一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上幼儿园了，去学校了，要严格避免这些饮食的。
0: 嗯，讲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孩子体质方面和日常饮食起居方面如何去关注已经了解了很多了。那您刚才在讲到的，我们从中医的这个领域来看，鼻炎肯定不只是鼻子局部的问题了，有一句叫肺开窍于鼻，这是中医的一个说法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就等于鼻子和五脏都是有关联的呗。
1: 对，
0: 刚才您介绍那些也体现出来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再能，您看我们说一个门户，好像鼻子一直被称为叫和外界连接的一个门户，那这个门户就是一个窗口，我们说这个窗口和我们的五脏的这个关系，就是你五脏功能越好，你的这个门户把关会越强吗？
1: 会的。
0: 嗯，那所以这个鼻腔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的五脏的关系是先由谁来决定？比如说你的呼吸，就是等于你这个门户把持得更好，你的五脏才会更好，还是说你的五脏功能更好，你的门户才会更加的这个坚强？
1: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因为鼻子吧，鼻子为肺之窍，是鼻子是肺的孔窍，因为鼻子和肺是相通的。按西医讲，按解剖来讲，都属于是呼吸系统。鼻腔，这个位置属于是上呼吸系统，然后肺的这个部位，按西医来说，西医这个肺属于是下呼吸系统，它都是属于一个呼吸系统范围内的。下面呢再说一下中医方面的，鼻子、肺开窍在鼻，鼻子如果出现问题直接会影响到肺，然后呢肺呢出现一些肺寒了或者肺气虚了，也会反射性的影响到鼻子。所以说它俩不存在谁主谁次，都是相互影响的。
0: 嗯，
1: 相互影响。
0: 嗯，那您看啊，我们在谈到疾病问题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季节问题，夏季和秋季这个鼻炎的表现，从刚才您的介绍当中是有一些不同的，也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夏天又湿又热，然后秋天来临的时候呢又干，那这里面呢它是这个不同的变化，我们对于这种特点怎么去应对呢？
1: 这个夏秋季节啊，首先要区分一下，夏天的鼻炎一般是多暑多湿，因为天气比较热，孩子可能是吹风啊吹空调啊着凉啊，直接影响到鼻子。然后还有多湿，脾胃属于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是管人体的气血的，气血低下之后严重会影响到孩子的免疫功能。后天呢脾胃呢非常容易受到外界饮食的影响，比如吃一些冷饮啊，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啊，因为它绝对是很舒服，但是舒服了之后会对这个脾啊对这个肺啊影响还是
0: 比较
1: 大的。对，
0: 那这种夏天和秋天它的症状表现是有不同吗？
1: 很大不同啊。
0: 嗯，
1: 夏天的鼻炎多是属于夏日性鼻炎，一般

0: 会流鼻涕啊，流清鼻涕，打喷嚏，这种症状。秋天呢，秋天属于是多寒，多燥，因为秋天比较干燥啊，会出现一些干燥性鼻炎，就没有那么多鼻涕了，会出现鼻腔干、鼻痒、眼睛痒，然后容易流鼻血这些症状，是比较好区分的。
1: 那您看，刚才说了夏天的，说到了秋天的，他们好像各自有各自的表现特点。但是呢，它一旦到了这种，就是季节交换或者叫交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好像是也交融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鼻炎的表现，有没有一个既有像夏天又有秋天的这种表现交替进行呢？
0: 会有这种表现，这种表现嘛，就是比较复杂了。有的孩子会出现表寒，就是鼻腔附近是受到寒凉的影响，然后呢，3天几天没有恢复的，就寒变热，就会出现一些胃肠道啊，会出现一些湿热的症状。夏日鼻炎和秋季鼻炎在夏秋交际的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寒热转变，所以说这个季节的鼻炎。这个家长一定不要随意给孩子用药，不要看孩子，流鼻涕啊，就给孩子吃安酚黄大米止鼻涕啊；不要看孩子流黄鼻涕啊，就给孩子吃一些清热的药。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儿科医生或者是耳鼻喉医生，对，看一下，不要盲目的用药。这个季节夏秋交际确实比较复杂，它有的出现寒的症状，有的出现热的症状，但是呢，你看它。其实是在流鼻涕，其实它可能是热的症状，有可能是寒包热，中医有叫寒包
1: 寒
0: 火，
1: 包火。
0: 外寒内热，它是比较复杂的，它会来回翻转。
1: 还有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理解，您说他的鼻腔的这个周围是寒的，但是他身体里面其实是热的，
0: 对。
1: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有寒又有热。那如果你只用了这其中的一种，那你只针对了寒，可是你的里面的热会更热。
0: 对，
1: 那你要是只针对了热，那你寒的内容可能会更寒。那说了，那我又寒又热，我一起用呗？那可能你这个药物的相互的作用又不一定对，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用药。那这里面它到底是种怎样的辩证关系？我们还是需要到医生那儿，由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一种分析和解构，然后才能够给到大家医嘱用药。这才是最准确的，尤其在孩童这块，我们更不能去轻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孩子的过敏性鼻炎问题。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孩子总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揉眼睛、揉鼻子这些问题，你可能会觉着是感冒了吗？还是孩子有鼻炎了呢？亦或是很多的时候呢？家长是知道孩子有鼻炎的，那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去防范？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那如果你并不知道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问题方面，你应该留意孩子的这些变化，不能单纯的只按照感冒去给他看这个病症表现。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医生的专业科普，您才能掌握准确的这种疾病的信息。那我们也需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确诊。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中医，自然要涉及到了中医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对于像小儿这种鼻炎的问题，不管是过敏性的也好，或者您刚才提到的其他这几种也好，中医都有适合小朋友的治疗手段吗？
0: 都有，治疗手段，而且比较多，比较丰富。中医治疗鼻炎啊，主要是推拿、针灸、中药、艾灸、刮痧，还有穴位贴敷，还有中药打字，这些都可以的，还
1: 您，
0: 有浸针，
1: 后两个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前者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明白或者了解皮毛。您刚才说了一个没太听明白的词儿，
0: 中药打字，
1: 打字。
0: 对，中药打字是 儿科的外治法，因为儿童的皮肤皮。

0: 表面积占人体的比例比较大，而且皮肤比较娇嫩，从皮肤就可以吸收这个药，有一些相关的配方制作好之后，放在一个棉布袋里，稍稍加热到40度左右，给孩子敷肺部，因为孩子的鼻炎有的情况是肺寒导致的，治疗这种肺寒型的鼻炎就可以做中药塔字疗法，然后敷了之后再用红外线灯照射，加热，
1: 让它吸收
0: 促
1: 呗，
0: 进它渗透，会效果更好一些，像我后边说那个沁针啊，大家可
1: 对，
0: 能不太了解，
1: 对，
0: 沁针就是皮肤针。上面有一个小圆帽，下边一个小针，皮分大概是2毫米左右，扎到皮肤上，2天左右之后把它拔掉，这个可以起到长期刺激的作用，可以刺激人体小孩的迎香穴啊，那个鼻通穴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治疗鼻炎的穴位，时间比较长，治疗周期比较长，适合那种慢性鼻炎反复发作的孩子。
1: 您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埋针。您说要2天才拔出来，是类似于像埋针一样吗？
0: 埋针那种是吸点滴的那种，这种跟埋针其实差不多。这种针是停留在皮肤表面48小时，扎完沁针之后，上面用防过敏胶布粘一下，然后2天之后把它拿掉，起到一个持续刺激的作用。
1: 那这个过程，它活动啊、干嘛的都不受限制吗？
0: 不影响。
1: 您刚才说了2毫米，是
0: 那个
1: 吗？
0: 针尖儿，
1: 针
0: 针
1: 尖
0: 的针
1: 两
0: 尖
1: 毫
0: 两
1: 米。
0: 毫米，刺入到皮肤，扎到皮肤里边之后，外边用一个医用胶布给它粘一下。所以说，不管你怎么运动，因为面部除了下颌之外没有什么关节，所以说不会影响到，除非孩子抓碰啊这种会碰到，看着点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
1: 那您说的这个是在面部啊？
0: 面部，
1: 哦，他就
0: 面
1: 直
0: 部，
1: 接都是就是这种沁针都是在面部。
0: 沁针大部分都用在面部，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你看，比如说我们喝中药，其实这里面啊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孩子的适应度问题、配不配合的问题。喝中药，有一些家长觉得孩子喝中药太痛苦了，可能你喂他喝中药或者你劝他喝中药，这个过程也很艰难。这种就是现在治鼻炎，你们用的这种内服的时候多吗？
0: 内服比较多呀。像现在要如果说孩子吃中药比较痛苦的话，可以加点甜味剂。对，喝起来甜甜的。
1: 然后也没有什么影响
0: 没什么影响，
1: 啊
0: 不影响，都
1: 啊，
0: 是，
1: 其实针对孩子有针对孩子的办法，同
0: 对，
1: 样还是喝中药，可
0: 有
1: 以
0: 甜
1: 放一
0: 味
1: 点
0: 剂，
1: 甜味剂
0: 对。
1: 啊，它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就是能让孩子更好的去配合。那一般的情况之下，像是内服的中药啊，什么小儿推拿呀，还有您刚才说穴位贴敷啊，还有针灸啊、艾灸啊这些，这一般是同步进行，叫做什么？打个组合拳吗？还是有的其实就选一种？
0: 大部分来说，最好还是同步进行，
1: 同
0: 效
1: 步，
0: 果会更好一些。但是也要看孩子的病情的急和慢，有的一些急性鼻炎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睡眠那就多用几种方法，用一些小儿推拿、针灸啊、刮痧呀、喝点汤药啊，打一套组合拳，好的会更快一些，让孩子短期内把这个急性症状控制下来，避免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这些要如果说是那种慢性鼻炎那就不适合用太多。用太多之后，毕竟是药三分毒嘛，中药吃多之后对脾胃也是有影响的。本来就是肺、脾、肾这个三个系统对鼻炎有影响，你脾吃坏了，胃吃坏了，对这个病其实也是不利的。所以说，长期治疗还是采取一些什么小儿推拿啦、穴位贴敷啦，这种会作用更持久，然后对人体、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影响力会更低一些。分长短，
1: 我刚才听那个叫塔什么来着？
0: 塔字，中
1: 塔，
0: 药塔字，
1: 哎，中药塔字，我听起来感觉还挺不错的，就
0: 对。
1: 是孩子就敷在那儿，你让他本身也没有什么恐惧。你像比如说艾灸其实也没啥恐惧的啊，
0: 对，
1: 但是你像说那个埋，不是埋
0: 沁
1: 针，
0: 针，沁针，
1: 沁针，
0: 沁针。
1: 总会给一种什么紧张的这个心理，可能孩子是不是有的也会排斥？
0: 沁针一般用在比较大的孩子，比较大的孩子，对，7、8岁的孩子，上学之后的孩子更接受一些，小孩不建议使
1: 是
0: 用，
1: 吧？那种塔字是大家接受起来更快，或者更愿意接受吗？
0: 塔字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痛苦，
1: 对
0: 只是
1: 呀。
0: 把中药熬好的中药汤剂倒在纱布上，然后把纱布敷在肺的区域、肺的后背、肺区两侧，用塑料薄膜 稍微固定一下，外边用红外线灯照射，维持在38.9度。

0: 两种是不一样的，
1: 啊，明白，就是中药有这样就有这样的好处，很多的时候不是用成药，
0: 成药是固定的，不管
1: 对，
0: 什么都是用这种，这个不
1: 对，
0: 符合中医的理念。
1: 嗯，
0: 中医的理念讲究辨证论治，
1: 嗯，四诊定制，
0: 对，四诊定制，
1: 嗯，那你看这孩子是肺热的，还是肺寒的，还是脾胃的？
0: 对，
1: 我们里面的配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
1: 同
0: 同，
1: 样可
0: 完
1: 能
0: 全不同。
1: 你这个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就以医院为例，两个孩子都在这一个医院，然后都在一个病房里面。假如说哈，他都在这儿做这种塔字呢，那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可能他用的都是一个方式，但是方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嗯，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中药内服也存在这样的一种区别，是吧？
0: 对，
1: 啊，也都是望闻问切之后，你的药和他的药里面其实都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那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小儿推拿，这个推拿是推拿鼻腔部位，还是说全身的什么部位推拿呢？
0: 小儿推拿一般是急得治其标，先推拿鼻腔附近的位置，有一些。穴位啊，像这个中医传统的比较好用的穴位，比如迎香穴啊，在鼻翼两侧，还有鼻通穴在鼻梁两侧，还
1: 嗯，
0: 有印堂穴在两个眼眉中间，还有推坎宫、开天门，这都是中医对这个儿童鼻炎研究的比较深入的一些穴位。这
1: 嗯，
0: 个是急得治其标，而且呢，后期还配合一些治本，因为鼻炎分症状和。本源症状呢，就在鼻子附近，按摩鼻子附近的一些穴位。它本源呢，其实它和肺脾肾有关系。所以说，
1: 嗯。
0: 这个小儿推拿其实和中药是一样的。小儿推
1: 嗯，
0: 拿也是有不同穴位，每一个穴位都代表大概相应的一种或者是一类的中药，也可以起到中药的作用。所以
1: 啊，
0: 说，小儿推拿并不只是说你看着是推拿，其实它和中药的机理是相通的。
1: 嗯，那这么理解下来，推拿也是因孩子个体而异呗，不是所有人推拿都一个部一套部位呗。
0: 对，推拿也是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根据孩子，好比说有的是脾虚，有的是胃热，有的是肺寒，有的是肾虚，有的肾阴虚，有肾阳虚，还有肾阴
1: 嗯
0: 虚，
1: 嗯，
0: 每种不同，按摩的地方，强度、力度，它都是不同的，所以说看病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
1: 嗯嗯，那您看刚才咱再说到了穴位的贴敷，因为刚才说按摩、推拿之外，还有一个叫穴位贴敷，这个穴位是真的是专属于中国的哈。
0: 那当然了，
1: 所以呢，您看穴位贴敷，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想到的叫三伏贴。好
0: 是
1: 像
0: 的，
1: 就是在三伏来的时候赶快贴，这些也是同样适用孩子嘛，叫三伏贴这种，
0: 三伏贴适用成年人，也适用孩
1: 也
0: 子
1: 适用孩
0: 啊，
1: 子，
0: 都可以
1: 嗯
0: 用。
1: 嗯，
0: 三伏贴啊，是这个中医传统的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就是冬天，假如说
1: 冬
0: 会
1: 病
0: 生的
1: 夏
0: 病，
1: 治，
0: 对，夏天先给他预防性的调理啊，冬天就不生这病了。
1: 嗯，嗯。那您看这个穴位贴敷和三伏贴，他们三伏贴是啊，也是贴在穴位上吗？
0: 对，三伏贴也是贴在穴位上，
1: 那穴位贴敷，它俩是一个概念吗？
0: 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
1: 嗯，
0: 配方是不一样的。三伏贴只在这几个伏天是有时间范围的。是一伏、二伏，就头伏、二伏、三伏分这几个时间，然后每个时间大概能贴几天，是有这个规定的。然后那个穴位贴敷呢，是任何一个时
1: 时
0: 间段，
1: 间，
0: 对，任何时间长短，任何疾病都有相应的配方。三伏贴一般是起到解表宣肺的作用，所以说三伏贴是有一定限制的，一般是肺寒，冬天的病，一般肺寒的情况下才能在夏天用这个三伏贴。三伏贴属于是温肺的，属于温肺散寒的。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是那种风热体质呢，皮肤假如说比较红，孩子流黄鼻涕，吐黄痰，比较热，口气比较重。胃肠道湿热比较重，这种情况就不适合用了。一般用寒性体质的话，用的会多一点。如果本身就是热性体质，加皮肤容易出现溃疡啊，出现破损啊，就不适合用这个三伏
1: 三
0: 贴
1: 伏
0: 了。
1: 贴了，
0: 对，
1: 因为
0: 限制
1: 毕
0: 比较
1: 竟
0: 多。
1: 它叫冬病夏治，得
0: 对
1: 是
0: 对，
1: 寒的。我们说冬病是啥叫冬病？寒的呗，是吧？
0: 对
1: 所
0: 对，
1: 以这也是只有寒的才适合。
0: 是的。
1: 那个穴位贴敷就没有这个限制
0: 对，穴位贴敷，其实它也分很多种类型，
1: 了。
0: 有分寒热，分各个脏器、各个系统，但是它应用的会更灵活一些。
1: 您刚才还提到了，比如说就是。 鼻部

0: 推拿的时候有很多位置，您刚才说到。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在家能不能给孩子也做一些这种类似于按摩呀、推拿呀，给他缓解一下症状，帮助一下孩子呢？有这种适用于家庭当中家长操作的吗？
1: 也有很多，但是家长吧，最好是先学一下。上网看看视频啊，用一些对孩子影响不大。首先你得评估一下孩子的皮肤有没有就说湿疹了、破溃啊、那种溃疡啊，皮肤比较娇嫩啊，那这种就不要家长给按了。先评估皮肤，皮肤可以没有问题，而且还要根据孩子的症状。然后如果说你能确定，或者是经过咨询医生，你确定孩子是这个症型，是这个疾病，然后医生推荐你用这几个穴位回家做一下可以。否则容易损伤到孩子。孩子如果说皮肤本来就受损了，有一些什么湿疹啦、荨麻疹啦，他总搔抓搔痒，然后皮肤挠破了，你还去按，容易出现感染。所以说一定要慎重，最好先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在自己学习了之后，而且呢你做小儿推拿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准备，指甲啊一定要磨平啊，不要有一些毛刺啊，或者是一些女同志有一些那个做美甲啊，手指甲比较长啊，那种就不适合了。
0: 手要洗干净等等。
1: 对
0: 啊。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还有您刚才也说的，比如说一些方法你可以上网上查一下，这个查的时候路径也非常重要，一定得是那种专业的医生的科普才可以，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秋冬这个时候能不能给点孩子和家长的一些建议，护理的建议？
1: 护理的建议啊其实比较多，但是从这个顺应自然规律上其实也说的也比较简单，主要是顺应自然规律。不管是什么季节一定要不要给孩子吃的太多，不要给孩子穿的太多，要顺应着规律，不要以为这个家长他冷孩子一定要冷就给他穿很多衣服。就是中医有一句古话叫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儿童吃的过饱之后，为什么古代的孩子鼻炎的比较少？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养过剩，喝了过多的牛奶，像50年前、100年前，有几个人他能喝过牛奶？有几个人能天天吃肉？没有。所以说，鼻炎发病率比现在低很多很多。现在的孩子都是养过剩，都是小胖墩儿。
0: 所以营养不能过剩。
1: 对，营养过剩导致的，而且现在牛奶喝多了，牛奶毕竟它是遗体蛋白啊。它牛为了让它常年产奶，所以说它会打一些催乳素、泌乳素啊，这种都是激素。对孩子其实也有很多影响的，不要盲目的去说啊，喝牛奶长个，你也要看孩子的体质。如果孩子消化不良，容易上火，嘴巴有臭味，排便的时候比较费劲，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因为牛奶它不容易消化，里边含钙含镁比较多。一定要做到起居有常。夏秋季节啊要注意好温度，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不要在孩子出汗比较多的时候热汗当风，这种是最容易生病的。然后秋天呢比较冷，适当的给孩子添加一点衣物，但是也不要添加太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不要摸孩子的四肢。孩子的四肢其实不准的，有的孩子他手脚比较凉，但是前胸后背比较热，就说明孩子不冷。就不要穿太多衣服。如果摸前胸后背都有点凉了，就说明孩子是真冷了。不要用大人的这个体表的感受去给孩子穿衣，一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因为孩子的体温比大人高 0.5 度，孩子的心率大概4岁以下孩子心率都在120到134，成年人刚74，他的发动机转的比你转的很快很多，他产热也比你多，然后你再跟他穿一样的衣服，你让他穿更多衣服，他会容易上火，上火发热之后就会加重这个鼻炎，会容易出现这个夏日鼻炎啊，或者是湿热性鼻炎啊，流黄鼻涕啊，有很多都是上火导致的。
0: 就给他捂出肺热了，所谓。
1: 对啊，就我前几天那个一个月左右的孩子来那个医院就诊，就是因为家里边爷爷奶奶怕孩子冷，因为刚出生一个月嘛，家里边空调始终打在28度，也不敢低，然后给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围，怕风，因为以前咱们有一个坐月子这个习惯嘛，要避风，但是以前那个天气吧它是比较冷，因为防倒屋塌的，它窗户它也没有玻璃啊，它风比较大，现在这个密封这么好，其实没啥太大必要。
0: 所以还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哈，我们就是 一些叫做经验方面，对吧？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一个小窍门，你怎么看孩子冷不冷？不是看四肢，摸前胸后背，探一探才知道。那再有，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夏秋防治鼻炎，您觉得最关键的，给大家一个提示呗。
1: 最关键的就是起居有常。
0: 嗯，什么时候应该及
1: 时
0: 就医，什么时候不要在家硬扛。
1: 如果说孩子出现全身症状，那个流鼻涕时间比较长，已经出现头痛、睡觉不安稳这些症状，出现了一些就是很多不舒服的症状，
0: 嗯，
1: 两三天之内没有缓解，那就急需去医院看一下。
0: 嗯，
1: 嗯，不管是中医西医都需要去医院专业诊断一下。
0: 嗯，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到的给大家提示，因为刚才说到了一个叫慢性鼻炎，慢性鼻炎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人麻痹，就是时间久了嘛也就麻木了啊，到时候犯了用用药之类的，是吧？那这里面呢其实给大家一个提示，慢性的鼻炎更应该长效管理，对吧？
1: 是的，
0: 不然引起的刚才说到的那些什么睡眠呐、学习呀、生长发育呀、还有颌面部的这种变化呀，都是有可能影响孩子更长远的健康和形象问题的。所以这些也需要大家能坚持把它长效进行管理，就尽量不要让它鼻炎发作，不要让它出现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个情况。
1: 是的。
0: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儿童的鼻炎就和大家了解这么多，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防范如何管理也和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说声再见，于主任再会。
1: 嗯，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6: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6: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6: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与特色大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相关话题的法律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啊，这是最这个直接啊方便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直接呢向律师啊咨询您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赵律师你好。
7: 听众朋友们，严军老师又见面了，大家好。
6: 嗯，欢迎赵律师呢，今天再一次走进直播间哈。现如今呢，我们在闲暇之余啊，看一看短视频，看一看网络直播，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闲暇之余的休闲方式之一了。那咱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些搞笑啊或者搞怪直播间啊，那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各样让你想不到的事啊都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一些主播呢，可能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无论是直播间的氛围啊想要营造好，还是想要实现最终直播带货的这样的目的哈，那么在直播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是否恰当，对应着在法律层面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相关的事件呢？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和大家一起说起。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请赵亮律师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说一说哈。
7: 好的，于某呢是某音的主播，具有一定的粉丝。严某呢则经营一家糖水铺。严某啊因为网络推广的需求呢，与于某达成共识，参与呢直播带货。2023年呢，二人呢在带货直播的过程中，于某呢未经严某同意突然亲吻严某，严某呢感到十分气愤，故而啊进行了报警。在公安机关的调解下，严某与于某签署了治安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于某向严某赔礼道歉，并承诺不能再实施违法行为。另外呢，还需要向严某给付人民币1000余元作为补偿。事情呢本应到此为止，但事后啊经过发酵，某些网友的评论，严某因精神不受重负竟然企图自杀，不幸中的万幸啊没有自杀成功。于某呢在之后更是为了追求流量，在直播中展示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对严某的主要信息没有打码，并重复陈述亲吻严某的事实。严某得知后，以于某侵犯其身体权、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在直播中对严某实施侵权、亲吻行为已经由公安机关调解并履行，故呢于某不再对该次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于某在之后的直播中近距离晒出了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应该协议中啊载明严某的身份证号码 住址啊，纠纷主要事实等内容，故侵犯了严某的名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也对严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判决于某赔偿严某名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侵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于某呢不服判决呢，就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呢经审理认为案件具有一定影响力，于某直播间呢披露

0: 安调解协议书擅自披露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在直播中陈述新闻言貌，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还产生品德声望等综合社会评价的降低，侵犯了名誉权，损害赔偿区分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两个方面进行，一审裁判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驳回于某上诉，维持原判。
1: 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案例的情况哈。你看在直播过程中，不管是啥原因啊，这两个主播呢，其中一个主播亲了另一个主播哈，事后呢可能也是双方用咱们白话怎么讲呢，也算是翻脸了哈，赵律师啊。
0: 对，
1: 然后呢
0: 翻
1: 闹得
0: 脸
1: 也是不是很愉快啊哈，在直播当中呢，另外一位主播呢也是可能啊存在着发泄情绪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吧，然后又展示了什么治安调解协议书啊，又这个有这个说当时亲他了啊这样一个事实的一个陈述，然后呢在这个网友的评论之下啊，对当事人严某呢也是造成了精神上的一定的压力哈，甚至呢是有这个轻生的啊这样一个想法的出现，那么好在呢并没有一个严重的情况啊导致最终的后果，不过这个事儿呢咱们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哈，因为他已经经过了法院的一审和二审的审理，无论是一审和二审啊，给出的判决都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时间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咱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很多都是侵权，包括我们刚才啊，赵律师所说的一审法院判决和二审法院判决当中都提到了啊，比如说是侵害名誉权、侵害个人隐私。类似的这样的民事侵权，那么说到民事侵权哈，那到底都会涉及到哪些种类？围绕着这个案例啊，赵律师，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吧？
0: 好的啊，我们经常呢可能会在这个电视里和生活中说，你这是侵权，我要告你。那么民事侵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从这个案例里来一起来说一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第110条第一款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等权利，就这些权利呢进行了一个侵害，就可能构成侵权。那么我们来一项一项来说啊，这些说的这些权利到底是什么。首先来说生命权，生命权呢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呢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了。那么身体权是什么呢？身体权呢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并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他人违法侵犯的权利。健康权呢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自然人享有的姓名权啊，是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姓名，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肖像权呢，是指自然人以在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容，享有制作、使用、公开以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的具体人格权。名誉权呢，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是指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品德、才干、信誉、资历、声望和形象等方面的客观评判。荣誉权呢，是公民和法人享有因自己突出贡献或特殊劳动成果而获得的光荣称号啊，或其他荣誉权利。隐私权呢，是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当然了，最后说的婚姻自主权呢，就如字面的意思一样，是公民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包括结婚自由权利和离婚自由权利。 当然了，这只是列举了几项。

0: 主要的这个权利、人格权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利啊，因为这个法律上说了是等权利。在本案之中呢，其实呢，涉及到的这个侵权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几个点，一个是呢，刚才谈到的啊，隐私权受到了一个侵害，另外了一个呢，个人信息也受到了一个侵害。
1: 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哈，涉及到民事侵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类型。其实赵律师说到这儿啊，我忽然我也是想起来，你看咱现在不可否认哈，全民直播的时代之下，咱们有看到有人是直播带货的，也有人直播，比如说健身啊，有人直播唱歌，有人直播日常生活，或者直播做饭啊、吃播等等，这个都有啊。那不管是进行什么样的手段，那进行自我营销，或者是想要来吸粉儿、带流量啊、吸引顾客，本身呢可能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如果不征求消费者同意啊，就率性而为，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出现一些被直播的情况。比如说，我就在这儿，好模好样的啊，这个我和赵律师，我俩呢在这个餐厅这儿吃饭，忽然之间呢来个网红进来做直播，结果直播的画面当中呢，把我俩呀也都一起拍进去了。那这个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被直播的情况哈。那赵律师，这种典型的被直播情况，从刚才您所分享的这个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它侵犯了我们的什么权益吗？
0: 这种被直播的现象呢，现在确实是很普及，也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来说呢，我们呢享有隐私权，刚才谈到了隐私权呢，是指私人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那么呢，被直播的这个过程中，在民事权益上就有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隐私权，它让我们的私人信息和生活安宁受到了侵害。好，然后呢，它还有可能侵害我们的肖像权。那肖像权刚才说过了，以肖像作为这个人格的利益内容啊，它有制作、使用、公开、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的具体人格权益。那么在被直播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擅自使用了我们的肖像，那极有可能因为他的直播行为造成我们的肖像权受到了侵害啊。那再者呢，可能咱们说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在直播的一些过程中啊，他可能在直播里面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做出了一些什么评价。经常我们看有一些个别的吧啊，个别的一些这个不良主播，他可能在评价一些路人啊的一些这些行为。那他这种行为呢，就有可能会给我们这个出现在被直播环境里的这些朋友们造成名誉权的侵犯。啊，使他的社会评价被降低了，这样的话呢，也使他的权益被损害后，产生了一些不当的一些影响。
1: 那赵律师啊，我们说这个网络直播呢，它肯定面对的是不特定的观众群体哈，因为它肯定是跟着流量啊，跟着推流啊，进来的人呢也是不固定的啊。那通过这个网络，通过视频直播呀，它也是连接着一个未知的公共地带。所以说这种网络直播呢，可能就会把个人生活场景放置于非常广阔的网络空间。那生活当中咱们一些小的细节呀，或者不经意之间的一个行为呀，就有可能在网络当中被无限放大的一个可能性。一般呢，说到这个侵犯自然人的肖像权啊，往往会和一些经营啊、这个评论呐、侵权啊所相互挂钩。有人呢会认为哈，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直播不用于盈利为目的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不会侵犯自然人的肖像权呢？赵律师。
0: 首先第一点来说呢，这个不以啊盈利为目的啊，它可能是一个主观的状况，但是现实的实际直播的过程中呢，你比如说收一些这个礼物啊，可能为了增加自己的流量啊，提高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啊，都直接联系到，或者是直接这个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个盈利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后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种行为直播呢还是盈利， 那考虑除非有极为个别的一些案例，有一些极为特殊的一些情况，那么一般的直播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侵害了人家的肖像权，出现了人家的肖像影像，那么还是应该去认定。

0: 共成肖像的侵权，不能仅靠他自己说，我直播不是为了挣钱，就免除他侵犯肖像权的法律责任。
1: 嗯，也就是没有征得肖像权人的同意啊，你进行直播，那不管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都可能会构成对肖像权的一个侵害哈，赵律师。
0: 对，现在目前实际上，就像严军老师刚才说的，好多朋友们也其实很关心，我们在拍这个直播呀，或者是拍视频段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故意的，但是可能呢也把人家拍进来了。那这种状况下，他会很冤枉的去说，那我也不是说以盈利为目的使用他的这种肖像权。但是你要注意啊，这种肖像权呢，你一定要明白是人在法律上享有的合法权益，那你的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其他人，可能你并不是真希望通过他的肖像来去赚钱，但是客观上呢，你是有一种盈利的这种的行为，或者盈利的这种后果，给人家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一样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再多说一句，即使肖像权不构成侵权。那咱们来谈一谈刚才的隐私权，你也影响到了人家的私人生活安宁、私人信息。那毕竟呢，你把人家的信息在什么位置、什么地点也进行了公开。
1: 嗯，确实哈，你看咱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听到的像人肉搜索呀，恶意剪辑啊，还有这个网络暴力等等，这个都给当事人啊造成名誉损失的案例呢，包括侵犯个人隐私啊、侵犯肖像权的这个案例呢，都并不鲜见。所以咱们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哈，我们在进行一些直播的时候，也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之内进行，不能随意的侵犯他人正当的权益。当然了，如果我们自己啊本身不参与直播，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旦发现自己被直播了啊，我们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利。那么，赵律师，我们可以主张自己的哪些权利？包括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有哪些法律在保护着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的这些主张呢？
0: 首先刚才呢，咱们那个谈的那一系列权利啊，里面就主要是肖像权，还有一些名誉权、荣誉权，还有隐私权，就是有可能，就是极有可能，在咱们这个被直播的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的。那当然了，除了这几项权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问题。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这个问题呢，在民法典的第110条有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啊或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那当然了，我们的刑法第253条之一也规定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5条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出售或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二、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提供的；三、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讯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人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上的；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3项、第4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六、数量未达到第3项至第5项规定标准，但按相应比例

0: 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七，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八，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九，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是其他的严重情节。那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如果以非法的方式进行了提供，这些法律呢，都规定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是侵权，什么样的方式是犯罪。
1: 嗯，确实哈，就像赵律师所提到的一样，你看现在呢，我们人人都有摄像头哈，不代表着直播行为就没有禁区了。那么每个人呢，都是平等的享有刚才赵律师所说的这隐私权，还有之前提到的这个肖像权等人格的权益哈。所以我们当进行直播的时候，或者看直播的时候啊，直播内容涉及到他人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是明星还是普通老百姓，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对方的允许之后啊，才能够进行直播，是吧，赵律师？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尤其当别人明确拒绝时，那你就必须要停止自己的直播行为，否则呢，这个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侵犯他人肖像权啊，或者隐私权了哈，赵律师。
0: 对，他这个行为吧，你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可能人家不追究你，但是如果真追究的话呢，还是违法，还是侵权，要非常注意。
1: 嗯，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直播留言互动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打来电话哈，想向律师来咨询，他说老人去世之后，他后找的老伴儿有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那这个没有说呀，就是领没领证的这个问题哈。那咱们就分不同的情况，请赵律师给他这个分析一下啊。
0: 哎，燕军老师，这个，帮咱们去分析的这个东西的开头非常好，就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下，到底领没领结婚证。
1: 嗯，
0: 一般呢，老人呢找了这个，后老伴，那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方呢依法一个办理了结婚登记，也就是领了结婚证。
1: 嗯，
0: 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两个老人一起啊相互扶持在一起生活，说的这个后老伴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没有领结婚证的情形。那么依法领取结婚证的话，这就比较简单了。在法律上呢，人家呢是合法的夫妻。那我们知道啊，配偶夫妻作为配偶的一方，他也是我们法律上规定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无论呢是这个继承啊，是遗嘱继承已经明确了说这个配偶啊后老伴能去继承他的财产，还是没有明确的法定继承，按照法定进行继承，那么作为合法夫妻的人家这个后老伴都可以继承去世老人的这个遗产啊，前提一定是他的遗产。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登记结婚的话啊，那双方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啊，他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遗嘱啊，当然了，其实实际上本质呢，他可能还是一种遗赠啊，有没有这样遗嘱和遗赠。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可能他这个后老伴根据遗嘱实际上可能是遗赠，他可能能取得他的遗产。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在法定上，因为他们之间呢没有这个夫妻的合法夫妻的身份关系，他没法通过法定继承的方式来继承取得去世老人的遗产。
1: 嗯，好，这个呢就是一个具体的情况哈。好，直播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后面呢这个问题是在微信平台上有人留言哈，说赵律师你好，想咨询一下公司被执行之后

0: 法人是否能够进行变更，如果变更之后原法人能不能要求从失信名单当中删除啊？张律师。
1: 其实这位朋友呢，他的意思我是理解了，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概念啊，表达的并不是特别清楚，尤其是实际上有好多朋友也存在这样的困扰。经常呢，我们朋友们把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呢，直接称为法人，其实这样呢是不对的。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个自然人，而法人呢是拟制出来的人，法律拟制出来的人称之为法人，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公司。刚才这位朋友他咨询的内容应该是，如果公司现在呢正在被执行的过程中，法定代表人是否可以变更，那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后是否可以将法定代表人移除失信人名单，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来说呢，公司呢在被执行的过程中也要区分一些情况，就是公司的财产是否足够被执行。那如果要是被执行，足够被执行的话，那执行完毕了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怕他不够去执行，或者没有去完成执行。那这种状况下呢，那对于他的这些相应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呢，会产生一些影响，也可能呢受到限高的一些影响，也可能呢会受到一些失信的一些影响。所以这种状况呢，是对于他失信不能偿债务的，一种相应的措施。在这个状况下，通常来说呢，法定代表人呢是变更不了的，所以呢，也并不涉及到法定代表人能移除失信人或者限制高消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好，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我们提示大家呢，节目正在直播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赵律师你好，朋友做生意啊，本来是想入伙，没拿多钱，10000多，没签合同，只有转账记录，现在生意亏了，有人告诉我你没签合同算是借贷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1: 这个问题也挺经典啊，朋友谈到了，现在呢有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经济随着咱们这个经济好起来，好多朋友们呢，这投资想做点生意多赚点钱，但是呢，确实因为金额不高啊，可能呢这个不签合同，将来以后呢，这一旦双方呢有点矛盾了，就不太好说。那昨天的话做节目就说了，就是合同很关键，无论是我们找装饰公司，还是我们和朋友们之间啊经济上的往来，其实这个合同是一个最基础的保证，也是最好的事前保证。那没有签合同的这种情况发生了相应的矛盾，这位朋友想问的是，是否他就属于借贷了呢？不是啊，首先我们说呢，是借贷关系啊，还是合伙的法律关系，他其实都要看你们相应的这个行为啊，到底是什么。借贷关系是指呢，一方呢向另一方借款，另一方呢向这个借款方给付借款啊，这样的一个民间借贷关系。而实际上合伙关系呢，是双方呢协商达成共识，达成一个合议，共同经营或者是共同从事某一些经营行为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他们两个之间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律关系呢也是不同。那不会因为我们这里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没有一些合同就改变法律关系的一个性质。那这个朋友呢，他可能的想法是，如果我在以合伙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选择是民间借贷的方式提起诉讼，
0: 这钱可能就会要回来哈。
1: 对，因为可能没有证据，想以民间借贷提起诉讼，那这种状况呢，和事实上的法律关系认定不一样，经审理查明之后有很高的这个诉讼风险。也如果产生了这种诉讼风险，在庭审的时候所做的表述与实际的不一致，

0: 可能还会影响到你这次败诉之后未来的维权，所以并不建议。
1: 首先从性质上来讲，赵律师呢为你做了分析啊，这个钱它不应该算是这个借贷啊，不能算是借的钱。再一个，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走诉讼的话，这事儿事实上是可以诉，但是诉的过程中呢，法律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败诉可能性会比较高，是吧，赵律师？
0: 是的，的确如此。
1: 好，这个分析呢已经是非常客观和清晰了哈，就给他说到这儿。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风景第一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赵亮律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正在分享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在某网络直播间啊，这个当事的两名主播于某和严某之间，在直播过程中呢，于某是亲了这个严某哈，后来呢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争执啊，后来于某呢又在直播间曝光了没有任何信息遮挡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等等啊，给严某呢精神上也是造成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和伤害。那么最终呢，双方的纠纷诉到人民法院，经过一审和二审的法院之后啊，一审和二审都给出了一致的判决啊，要求呢停止相应的侵权，并且赔偿啊相应的损失。那无论如何，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已经围绕着啊我们的民事侵权都有哪些类别，以及保护个人信息，我国现行法律当中都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刚才赵律师都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其实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讲都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不仅仅在这样的网络争议纠纷案件当中啊，可能在很多的事儿的时候，咱们说要求赔偿都加上这么一条，叫做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要求啊这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精神损害赔偿都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那下面我们请赵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6: 好的啊，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确实是大家比较熟悉，因为经常的这个出现一些情况说的呀，精神损失费，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的第1183条规定了，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一定要是自然人啊。另外一点，人身权益还有一个条件，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呢，精神损害赔偿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才能要求呢？那么首先呢，第一种情况就是侵害了自然人的人身权益，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严重的精神损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具有一些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还给人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呢，它可能是一些遗物或者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给人造成了一些损害。当然了，有的一些个别的一些情况呢，还有一些我们养的一些有情感寄托的一些宠物啊，是不是？这都有可能。所以是对人对物造成损害，产生后果严重精神损害的，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第五条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那么第一个，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第二个，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第三个，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第四个，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第五个，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第六个，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5: 嗯，那赵律师啊，结合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哈，您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这个案件当中为什么支持了这精神损害赔偿呢？
6: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啊，可以清晰的看出严某啊，实际上呢，因为于某的侵权行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严重后果呢？仔细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会发现了，严某呢，他其实是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自杀行为，是因为一些舆论呢，也包括于某的一些行为啊，给他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影响。那在这种严重影响的产生之后，实际上我们考虑它就符合了我们说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条件啊。当然了，它前提呢，它是实施了对于人家严某人身权益的侵权损害行为。在这种状况下呢，综合了分析，这个于某他实际上是存在着过错的，而且这种过错还是挺严重的。他没有遮挡人家的信息，他就把人家的信息，表姐说的信息公之于众，是不是？换句话说，就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人肉来了解，人肉搜索来了解到人家严某。另外呢，他又重复了他的一个相应的违法行为。那本来人家是一个女性，这件事情呢，在一些社会的一些评论的压力下，让人家精神非常紧张，产生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虽然好在没有发生惨剧，最终没有自杀成功，但是依然不影响他的这个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啊。又考虑呢，他的侵权行为，他是为了自己增加的流量，哎，那他粉丝比较多，这个场合上呢又是在直播间，这个网络不特定主体的情况下，给人产生了一些影响，造成的后果呢，那当然了，也相对来说呢比较严重，是不是？那其实还能再多说一句，他考虑他还有一个获利的情况是在哪儿呢？他这个直播间引来了一些

0: 就承担10000元的损失。
1: 就是符合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哈，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是支持了精神损害这个赔偿的这样一个主张哈。其实我们在很多案件当中也看到，有的人去主张这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得到一个法院的支持。其实也就是说，在很多的案件当中，一定要看你是不是用啊，就是符不符合刚才赵律师所提到的那些条款和那些情形，只有满足了之后啊，才能够得到法院的相应支持，而不是我们说涉及到一个案件啊，我们都可以去主张啊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实际在司法案件当中并不全都是这样哈。当然我们说今天的案件当中呢，不管是名誉权、隐私权还是人格权啊，就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有权利啊要求对方呢停止侵害，然后呢消除危险、消除影响啊，给我们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啊，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进行请求。那么我们在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网络的这种虚拟空间，它是怎么来约定和这个限定的呢？赵律师，
0: 有一种说法就是网络属于虚拟世界，侵权呢也没有人管。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错的。今天咱们讲这个案例，你看他的这个侵权行为恰好就发生在网络虚拟世界，没人管的说法不对。那有人说这个网络上，他也不是具体的哪个地儿，也没人管，找不着谁管的。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具体啊，这个网络侵权有没有人管的事儿啊。首先还是民法典吧，因为它是侵权嘛。民法典的第1194条规定了，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其他公民人士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所以说呢，你无论是网络用户也好，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好，那在网络上呢，这两类主体，你一旦侵害了他人合法的民事权益，也构成侵权，不是没有事的。虚拟世界也非非法之地，违法也要承担责任。而且呢，我们来说，这也不是说哪儿管确定不了，是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诉讼法第29条就规定了，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的住所地。所以说，如果真的你在网络上去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那这个时候人家可以选择人家在家那看到你的视频的地方，就被列为侵权被侵权人的像的住所地，也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1: 也就即使这个网络主播在外地哈，那我在我自己的当地也能够依法来主张自己的这个维权，是吧？
0: 对，不会因为他在外地就这个维权变得困难重重。相反来说呢，如果我们是在家看到的，我们在家我们的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他得大老远的过来应诉。
1: 是的，然后就是这个虚拟世界哈，那侵权现在肯定是有法可依了。当然了，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于某和严某啊，当时双方涉及到纠纷。于某呢，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事实上是在直播间当中呢，是公示了相关的调解协议书，而且没有进行任何遮挡的，对当事人严某的信息啊，在网上进行了一个曝光啊，进行公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看到啊，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给出的判决当中，都清晰的明示了，因为他侵犯了公民的个人公民的个人信息哈，这样的一个行为，最终呢也是被裁定啊要进行一定的赔偿。那么是否意味着在网上只要是公开自然人的信息呢，就一定要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呢？赵律师，
0: 这个也不是必然的啊。我们说呢，自然人的这个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但是并不代表呢我们就不能合法的去使用自然人的信息。一旦使用了，
1: 这个边界啊，这个尺度应该怎么去

0: 果呢？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1: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犯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2条。
0: 嗯，
1: 网络用户呢，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除外。第一个，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的，人家已经是同意了，是不是？而且在你们约定好的范围内公开，那不属于侵权，不用承担侵权责任。二，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的。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的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四，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六，法律呢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前四款第五项规定的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权利人请求网络用户或者服务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支持。当然了，国家机关呢行使职权公开个人信息的，不适合该条规定。
0: 嗯，所以说呢，这些是我们来预注意的哈。那么在网上啊，是否这个公开自然人的信息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个尺度如何去把握？刚才呢，赵亮律师是结合着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梳理哈。我们说现在呢，大家身处在一个万物皆可播的时代啊，这并不意味着直播是可以突破公序良俗的边界，当然它也更不意味着人人都应该接受摄像头的这种怎么讲带引号的一个注视吧啊。人和人之间呢，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之下，还是应该保持基本的尊重和边界感，那拒绝越界的这种直播，我们说不是矫情啊，而是对于自己权利的一种尊重和保护。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再次走进直播间，那围绕着网络直播过程中的民事侵权行为，为我们收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解读，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赵律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谢谢赵律师，我们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主持人老师，下次见。
0: 嗯，下次见，赵林律师，我们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0: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1: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2: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3: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14: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健。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
15: 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

0: 温，新知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涉及到您的房子的具体价格的，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买房子听友可以进行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珠江路的质检大厦，这个是和锦山路的交口，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77米，三室明厅，二楼南北，2001年的中装，房主卖9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工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米，五楼东西，私产，2002年的简装，房主卖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51米，三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另外还有一套建筑面积97米，三楼南向，私产99年的简装，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梨华小区，三室一厅，96米的建筑面积，四楼南北，私产2001年的简装，50万。13946068938。电教小区，这个是动力的，在健康路上，43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向，私产95年的简装，17万。13946068938，分布街，两室一厅，使用面积43米，三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果戈里大街，三室一厅，使用面积82米，五楼南北，私产93年的简装，62万。18745041433。哈良新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六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18745041433。东平公寓，东平公寓在十字街和平公街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35米，三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70万。两室明厅的，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2010年的高装，91万8。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建国街，中医院院内的家属楼，两室一厅，使用面积是47米，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13946068938。道里的安定街，两室一厅，34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建成是93年的中装，99年，这个房子是99年的中装，房主卖29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一大二院家属楼，这个房子的建筑93米，三屋一厨，四楼南北，私产87年的简装，40万。18745041433。道外的大方里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 道里的安德街，30米的房子，四楼南向，私产91年的中装，房主卖22万，18745041433，金玉兰城哈西的，建筑面积112米，六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装，130万，17703647661。远大中央公园2一室明厅，建筑面积71米，12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52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2室明厅，建筑面积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天河郡景1室1厅，建筑48米，23楼，西北向，私产12年的中装，35万，1770364766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2室明厅，建筑100，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5万，虹桥校，18746014512。哈西悦城2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4年的简装，105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房产专家张国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您记好张棍的联系方式，然后呢拨打这个电话自己去联系，看看房子，看过房产之后还对房子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再来在线跟我们联系，在线进行咨询。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最近可能自己看的房子，我看了很多套，想让张棍帮我通过专家视角筛选一下哪套最适合我去入手，然后价格具体是多少，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最近有想卖房子的听友也可以找张顾问，我们呢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去出售，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想跟张顾问一起和大家来探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看在网上有个很火的问题，就是说在哈尔滨选择什么样的户型能够让婆媳没有矛盾。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二孩三孩，很多都是老人去带孩子。
2: 对。
1: 有的时候老人跟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你别说是婆媳了，就是你跟自己的孩子，他可能也有代沟。
2: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很多时候老人这个起床时间和孩子的这个起床时间他就不一样。一般老人可能会起得很早。
2: 对。而且生活习惯就是各方面吧，都达不到同步。毕竟隔着年龄差20多年，
1: 对，
2: 是有代沟的，就是生活习惯呢，这个生活的节俭程度啊，肯定都做不到统一。
1: 对，
2: 所以说选择什么样的户型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博大公寓的房子，两套房子挨着，但是呢各自开自己的门，二门三门，还有很多就是买新房的，就买两一梯不两户吗？两家挨着，关上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你是吃饭呢，是需要干啥？需要帮助，马上就到，这种就是
1: 比较好，最
2: 好的，对，
1: 对，
2: 你
1: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2: 对。
1: 我最近就是关注，就是随便在刷这个网络哈，就关注一个北京的，这个夫妻也是跟那个北京的老人去看孩子一块住，就像张顾问说的，他们就是门对门，
2: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早上吃早餐，他俩不吃，就把孩子送到老人房间去吃早餐，
2: 对，
1: 很方便。
2: 你像年轻人一般的，他就不开火了，
1: 对，
2: 晚上回来，需要吃饭就到老人这就吃一口，就回家了，
1: 这个是最方便的，
2: 对，
1: 就是比你住什么楼上
2: 楼
1: 下或者同一小区
2: 都
1: 还要
2: 方便，
1: 当然这个是必须得有条件。
2: 对，
1: 你能买一层，
2: 能 要不就是买新房的时候，
1: 嗯，
2: 两家就买，直接就买了两户挨着的，
1: 嗯，
2: 要不就是买这种老房子也有，
1: 嗯，
2: 两户的，
1: 嗯，
2: 你像我刚才说的果戈里的也

0: 是一个一屋一厨，一个两屋一厨，它现在是合在一起，但是呢也是各自开各自的门，可以分开住，也可以合起来。
1: 那你说的这两套这个总价是多少呢，掌柜？
0: 你像博大公寓这套两套房子110多万，它建筑面积加一起是250米，还是三楼南北。
1: 哦，这楼层还不
0: 高，楼层还不高，
1: 适合家里有老人和孩子。
0: 对，这个就特别适合。再就是，原来也有好多老房子，就是合在一起的，可以分开住，也可以合在一起住。
1: 那你就是像张棍说的，就是最完美的，你就让张棍给你找这种房源，
0: 对，
1: 就是在同一层的，然后分着。不同的
0: 对，如果说实在碰不着这样的呢，买复式的也行。
1: 楼上楼下。
0: 楼上楼下的，虽然它没有这个方便，但是呢也是相对独立。你看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其实两代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共用这个卫生间，觉得是特别不方便的。如果楼上楼下的话，就各自有各自的卫生间，这个就方便多了。
1: 所以就实在不行，楼上楼下一般都是老人住楼下，
0: 对，孩子住楼上，
1: 干什么不影响。
0: 对，
1: 孩子是在楼上，要不这种就复式是这种，
0: 对，复式的也可以。
1: 但是哈尔滨相对来说复式还少一些，可
0: 不少。就是在2000年或者零几年，很多顶楼带阁楼的，还有复式楼的，有的就是单纯的复式两层的也不少。
1: 就得你看这张棍，因为每天做这种房源，对，他就知道哪块有这种复式的房源，
0: 对，
1: 适合大家。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家里边现在二孩三孩有老人住在一起，你想找一个合适的房源适合你们一家全家住，他有的啥，咱有钱咱就不说了。他有的就是想，我想少花一点，
0: 对，
1: 就想买这种大户型的。
0: 对，你条件不是很好的，
1: 对，
0: 你就买这种复式的。你像六楼带七楼的，七楼带八楼的，现在还便宜。这种房子有50-60万，你都能买到使用面积130-140米的。
1: 能买到那么大的现在。
0: 对对，还
1: 是可以，
0: 花不了多少钱。
1: 对，然后你们住起来呢，像张棍说的还方便。这也减少了你们之间的矛盾。
0: 对，
1: 有的时候就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有矛盾的。我就见过，就老人我认可在外边我租房
0: 子，
1: 我也不跟你们一起住。
0: 哎，很多这样的。
1: 就是我跟你们在一块儿，就是可以省不少心。但是我认可我自个儿一个人。
0: 对，我也不跟你在一起生活。
1: 对，有这样的老人。
0: 就是、很多生活习惯都生活不到一起。老年人。他在屋他不开灯，
1: 节电节省
0: 省电，
1: 对，
0: 就是做饭的时候，
1: 他
0: 就是做这个菜，他认可少搁点水，他费火，
1: 那
0: 你说这个菜就像咱们想，他做不炖不到时候，他是不是就不好吃？他为了省火，就是能节俭的地方什么都省，那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点外卖，老年人指定是看不惯，
1: 对，是的，
0: 他觉得你浪费，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生活不到一起。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起床，早晨不起，晚上不睡，
1: 对，
0: 跟老年人是不是就不同步？他也看不惯。
1: 现在年轻人怎么样？就是门口堆快递，门口一堆堆一堆快递，
0: 对。
1: 但有些老人是怎么喜欢捡这些盒子什么的
0: 啊？对，
1: 可能是捡这些东西堆在门口，年轻人也不习惯。
0: 对，
1: 但是你看，我可以堆快递。
0: 但是你捡回来的东西觉得不卫生
1: 啊。但是有些老人就喜欢，
0: 很多老年人他是生活习惯
1: 啊。对，
0: 你说他差这点钱吗？
1: 不是，
0: 他不差。
1: 对，
0: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扔了可惜
1: 啊。对，
0: 他心疼，他捡回来他觉得能换点钱。
1: 是，
0: 其实他差不差这个钱，他不差。
1: 对，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生活，像张国说生活习惯的问题。
0: 对
1: 啊，那最好就是分两套房子，这个是最完美的。
0: 对，自己生活自己的。
1: 对，或者说实在不行，你让张棍帮你找一个同小区的。
0: 同小区的也可以。
1: 现在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这个小区住完以后觉得挺好，给老人也买一套这个小区的房子。你像这种的话，如果说您自己交易，你就可以让找张棍。
0: 对，现在吧，就像有些那天我有个客户就说问我说的，现在还有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的吗？
1: 有，
0: 我给他的回答是，我说你现在年龄小，你可能30-40岁， 老人没老呢。
1: 嗯，
0: 我说你看看，就五六十岁的人，
1: 嗯，
0: 是不是多数有老人的，
1: 嗯，
0: 都跟老人在一起生活？
1: 嗯，
0: 为啥？因为老人老了，
1: 嗯，
0: 他自己。

0: 不能独立生活了、
1: 嗯、
0: 他只能跟儿女在一起。
1: 嗯，
0: 你年轻的当然不需要了，你父母还年轻、
1: 嗯、
0: 他也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对，
0: 但是等他老了自己不能生活那天，你就得跟他在一起生活。
1: 嗯，
0: 嗯，你像七八十岁了，是不是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
1: 嗯，
0: 那你就得跟老人在一起。其实这个跟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非常多。
1: 对、
0: 嗯、
1: 你现在就是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还是有很多和老人住在一起的。
0: 对，就是
1: 这也有
0: 这个，就是啥呢，老人老了，
1: 嗯，
0: 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那你说谁家现在就以中国人的传统，
1: 嗯，
0: 没有谁愿意给老人送养老院去，
1: 嗯，
0: 就是再好，可能也觉得不如家好。
1: 那对，
0: 嗯嗯。再一个就是可能作为子女来讲，
1: 嗯，
0: 觉得给老人送出去了是自己不孝顺，
1: 嗯，对，
0: 他不可能给他送去，那怎么办？
1: 嗯、
0: 就得在一起生活。
1: 对，像张坤说，
0: 所以这样的房子就很有必要。
1: 对，尤其是有很多人说，我要条件不允许的话，像张坤给你找一个就是面积大一点的。
0: 对。
1: 然后这个可能是三室的这种、
0: 嗯、
1: 小三室的这种、啊、
0: 就是有条件的说我买新房子，你要没有条件的说条件不是很好的就买老房子，
1: 其实我
0: 大米数的
1: 我反而不建议大家，如果给老人换房子老人住的话买新房。为什么、
0: 嗯、
1: 你买新房是你住进去了，
0: 嗯，
1: 今天他家装修，明天他家装
0: 修，太吵了。
1: 对，尤其老年人神经衰弱也睡不好、
0: 嗯、
1: 而且老年人经常怎么白天有时候也补觉。
0: 再一个这个装修吧，可能早晚他不装，
1: 对，
0: 他不动工，那个休息时间他是工作时间，
1: 对，
0: 老人家白天就在家待着，这一天这个电钻的声啊，别说老人谁也受不了，心脏不好的
1: 是
0: 根本就待不了。
1: 所以我反而觉得如果家里有老人真的想给老人换个房子舒服一些的，你就买二手房就可以了，让张官帮你寻找寻找。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3: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2: 一期。
3: 多大米数？
2: 大概一百，下面150多吧，是140多，记不住了。
3: 嗯，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概是145，好像是。
3: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嗯，19楼。
3: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
3: 南北还是东西？
2: 嗯，南北。
3: 南北几个卧室？
2: 三室一厅，两卫。
3: 建成是一几年的？
2: 应该是2013-2014年。
3: 装修咋样？
2: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3: 120。
2: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3: 你说。
2: 东奥家园。
3: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2: 建筑面积90。
3: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2: 对，七十米。
3: 你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5楼。
3: 5楼南北。
2: 东西。
3: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2008年还是2010年了？
2: 2010。
3: 装修咋样？
2: 嗯，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3: 57万。
2: 哦。好的，谢谢。
3: 哎，好的，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

0: 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1: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1: 112栋。
2: 多大米数的？
1: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2: 几楼？
1: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
2: 嗯、
1: 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 啊，这么少。
2: 嗯，不好卖啊。
1: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2: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3: 建筑81。使用55。
2: 几楼？
3: 7楼。
2: 顶楼吗？
3: 不顶。
2: 啥朝向？
3: 南北通透。
2: 哪年房子？
3: 06的吧。
2: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3: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2: 06年建成的。
3: 对。
2: 明厅暗厅。
3: 暗厅属于。
2: 两室。
3: 对。
2: 装修咋样？
3: 简装。
2: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3: 06的。
2: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3: 零六的。
2: 嗯。
3: 06的是九。
2: 你不可能是06的。
3: 96的吗？
2: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3: 哦。
2: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3: 哦，
2: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3: 哦，要是96的呢？
2: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3: 哦，
0: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那个张哥，我想问一下啊，马家，我是马家街13号。
2: 铁岭校的房子。
4: 哎。然后是建筑面积是93.81。
2: 几楼？
4: 4楼。三室一厅一卫。
2: 四楼，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通透。
2: 南北通透。私产。这是哪年的？
4: 85年的。
2: 装修咋样？
4: 家装。
2: 85万。
4: 好的。
0: 嗯，
4: 好
0: 的。好
4: 的。
0: 好的，感谢参与。
4: 还可以单独停车，有停车位。
2: 嗯，有停车，就是单院里能停车，对吧？
4: 对，
2: 嗯，
4: 就只有我们院的这10来户。
2: 嗯，价格也就这样了。铁岭校今年没少降啊。
4: 好，知道了。
2: 好的，
4: 谢谢啊，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像张先生一样，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房子的这个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做到心里有数，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有房子想要出售，我急于出售，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那您都可以找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提醒大家，就直接进行在线咨询就可以了。张棍刚才。张先生咨询的这个是铁岭校的房子，铁岭校房子今年到现在为止能降多少了？
2: 你就以他这个房子为例吧，
0: 嗯、
2: 可能好的时候120多，130，
0: 嗯、
2: 现在降到80多万，
0: 对，降了快50万了。
2: 对，降了快50了。
0: 嗯，你想现在这个总价过100多一点的都降50，这真是不少降呀，
2: 不少降。
0: 嗯，
2: 你像小房子。跟去年比、
0: 嗯、
2: 我说这个他这个是跟高点的时候比的、
0: 嗯、
2: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花园校的房子、
0: 嗯、
2: 一屋一厨，
0: 嗯，
2: 当时他去年买的、
0: 嗯、
2: 花了68万，
0: 嗯，
2: 他说当时呢看便宜，
0: 嗯，
2: 这个房子当时能值到75-76万，
0: 嗯，
2: 他说现在的市场看，
0: 嗯，
2: 已经不便宜了，
0: 啊、
2: 就降了这么多，
0: 嗯，
2: 就是7-8万，就年前年后，
0: 嗯，
2: 就一屋一厨就降了7-8万，
0: 所以就是你看现在房子就是。

0: 总是刷新大家的这个认知。
1: 对，你、你便宜我比你还便宜。
0: 对，
1: 你看昨天我们签了一个哪儿的房子呢、永泰城的，它是一期的房子、建筑面积65米，19楼还有装修，卖了27万，
0: 合到多少钱了？
1: 4000呗，4000，
0: 开盘的时候
1: 比这高，
0: 低点是不是也没有这个价格？
1: 对，但你说它是一期的、那就是最便宜的吧，它的发票值是35万多，就是当时花35万买的，5000多一米。
0: 那已经比他的当初买的还低了，
1: 还低了。
0: 你还装修呢？
1: 装修呢？这些年是不这个房子没少赔？就是这是永泰城一期的房子赔这些。你到四期你得赔多少？
0: 是
1: 那时候是不是就
0: 七八千，
1: 将近10000一米了？我记着有一年市场好的时候，就是湘府路这边的这几个小区我都走了一遍，基本上都没有太低于10000的，都是10000左右，8000的都少，9000多，
0: 你说好像都是什么9800呀，就这种8900的那种，
1: 对，就是9000左右，不超万，现在看就以9000算，现在跌到了4000，
0: 对半儿，
1: 一半还多呗，就是你原来花100万买的房子，现在50万都不值了，都值不上了，你说你再加上装修，你赔了多少？
0: 是，
1: 但现在的市场就这样，就你说，可能你一听说他这房子卖的便宜，我当时一听也挺便宜，然后我就找这个收房子的人，我给他这房子，人说姐，这是正常价
0: 啊，
1: 不便宜，
0: 人还觉得不便宜。
1: 对，人家告诉我，我们要买这房子，顶多22，
0: 更低，
1: 差5万，
0: 所以说大家你就听一听，这是我们真实的这个成交，
1: 对，这就是真实的成交价，刚刚签完的，
0: 你看，其实可能张哥也没想到能这么低，
1: 我真没想到，就是每一次签合同都刷新我的认知，其实我评估的时候给的都挺高，就比如说永泰城的房子，现在让我给价，我应该能给到，不到5000也差不多吧，基本上是5000一米，我觉得都挺低了，就再低的话我心里都说不过去了，实际上你卖不到这个价，
0: 你看成交价比张棍这个还低，
1: 还低，每次成交的房子都比我评估的低，
0: 所以说你看你不卖你真的不知道现在这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你当你卖你就知道了啥价，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或者说我真的是急于出售我想卖房子，您都可以让张棍先来给你做一个评估，然后张棍呢还有这个工作团队可以帮助大家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子。
1: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2: 我那是1楼，我门市照，属于是96米。
1: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2: 建筑。
1: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2: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1: 90左右，1楼。
2: 1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1: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2: 有，马上要下来。
1: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2: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1: 能租到4万吗？
2: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1: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2: 对，二期那个比较偏的。
1: 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2: 65左右是吧？
1: 对。
2: 那这个价钱能不能好出手？
1: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2: 哦，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1: 对，你就碰一碰吧。
2: 啊，那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1: 宣庆哪栋的？
3: 16栋的。
1: 多大米数？
3: 71米多，使用面积。
1: 几楼？

0: 楼。
1: 三楼，南北还是？
0: 东西。
1: 东西。东西私产。
0: 嗯。
1: 宣庆九三的。
0: 九四的。
1: 装修咋样？
0: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1: 五十五。
0: 55啊，
1: 嗯，
0: 那个如果说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四楼。
1: 你这是哪栋的？
0: 宣西是56栋的。
1: 56栋在那个
0: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1: 嗯，这个是四楼多大米数的？
0: 使用56米。
1: 使用56，四楼啥朝向？
0: 东西。
1: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0: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但他能看见去。
1: 装修咋样？
0: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0: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0: 好，他但是他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角了。
0: 他不赶角，他就是对，他有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赶甲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0: 42-3万哈。
1: 嗯，
0: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2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3: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3: 南区。
1: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二楼。
1: 啥朝向？
3: 西向。
1: 单西向。
3: 对。
1: 哪年的？
3: 2000年。
1: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1: 27万。
3: 27万。
1: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1: 嗯，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1: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对对对对，
1: 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4: 那个是二。
1: 你那个公寓
4: 那
1: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四户。
1: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1: 50，那个是50万。对。
4: 好了，麻烦你，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您说。
5: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1: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5: 啊，对对对。
1: 哎，那好了。
5: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1: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5: 哎呀，谢谢。
1: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5: 哎，
2: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6: 喂，你好，张顾问。
1: 你好。
6: 你好。我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在那个宣庆小区的一套房子。
1: 宣庆，你是多少栋的？
6: 我是七栋的，四楼。
1: 七栋的，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是137。
1: 137，四楼，南北还是东西？
6: 我那是东南和西，没有北。
1: 东西南。
6: 对，全南向的。
1: 两室的吧？
6: 三室两厅的。
1: 三室两厅。建成是94年的。
6: 对，94年的。
1: 房子有装修了吗？
6: 有中装。
1: 中装，宣庆的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卖。
6: 哦。
1: 你这不临桥吧？
6: 不临桥，我们在中间。
1: 中间现在的价格，超不过65。
6: 65是吧？
1: 对，最多65。
6: 好不好卖？现在
1: 不好卖，因为这两年吧，宣庆他房。

0: 房子卖得不好，我去年卖了一个170多米的，那个是20几号楼的，那28就是临着宣和街的，就是167米才卖了60万，还四
1: 哎
0: 楼
1: 呦我
0: 南
1: 天
0: 北
1: 呐！
0: 三室的。
1: 哎呦我天呐！
0: 你这个我不说了吗？我给你这个价格，你应该是卖不出去，就是给你再低了，你肯定不接受，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嗯，
2: 还有问题吗，张女士？
1: 行，我再看看吧，张顾问。
0: 哎，那好嘞，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这是那个道里迎宾小区一街区的房
0: 迎
3: 子，
0: 宾一街区。
3: 建筑面积是95米，使用面积60，
0: 几楼？
3: 六楼南向。
0: 六楼单男私产，
3: 对，
0: 建成是01年，
3: 05年，不是，我这个是05年，是最后一个建一区最后一个挨着那个派出所的
0: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当时是现在也就是反正不高于那个简装，能稍微好一点，因为我自己
0: 你顶楼是几楼？
3: 顶楼7楼，
0: 顶楼七楼，你是六楼，现在
3: 对，
0: 的价格
3: 我有10年没住了，
0: 28万。
3: 60米
0: 对。
3: 啊，那好了，
0: 嗯，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这个评估完两个房子以后，就是发现大家对自己房价都不是很满意。
0: 对。
2: 但是张顾问还说了，不是很好卖。
0: 最近吧，我签了2个6楼的房子。一个是中发利院的，中发利院的位置就比较好了，建筑面积139，成交价是40。还有一个先锋二期的，你都是在宣化街和先锋路交口那个位置，房龄也都是2000年的，也是6楼，建筑是137米，成交价也是40万，就是这个米数的房子140上下的，如果你想卖现金，就是40万。
2: 就是你价格不会太高，
0: 对，高了也不好卖。
2: 那你张过你签这2套6楼都是什么样人购买呢？
0: 就是所说的也算是收房子的吧。
2: 就是这个，如果价格低，还是会有人买的，就
0: 对，
2: 是。
0: 就是你要想卖，你就得认价格低，你要是不认便宜，那么你就不好卖。
2: 那这两套肯定也是房主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
0: 就
2: 对
0: 像
2: 吧？
0: 我
2: 如果
0: 说
2: 急于
0: 的
2: 出手，那你
0: 中
2: 就
0: 发
2: 得，
0: 利院这个卖40万，这个他是哪年买的？我想想，应该是一几年呢？15、16那样吧。他花了80多万买的，卖了四十万，
2: 现在也一半了，
0: 赔了一半。
2: 所以说，大家这个价格是我们真实成交的这个案例，供大家参考。如果你想评估，你想找张棍买卖，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5: 您
4: 就
5: 说，
4: 是道里大业小区，
5: 道里的
4: 大
5: 大
4: 业
5: 业
4: 小
5: 小
4: 区，
5: 区，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儿，
4: 河良街，
5: 我只想起来了，
4: 他们
5: 大业小区也叫河良小区。
4: 对，
5: 多大米数的？
4: 90米使用面积，
5: 90，建筑130几？
4: 130来米。我没记清，
5: 你是几楼的？
4: 3楼，
5: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5: 南北两室
4: 两
5: 明
4: 个卫生
5: 厅。
4: 间，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5: 房子是2000年的吧？
4: 对，
5: 装修咋样？
4: 彩妆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5: 80万。
4: 80万呢？
5: 对。
4: 哎呦，天呐，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5: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4: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5: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4: 是吗？
5: 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4: 是不是啊？原
5: 对，
4: 先还行，现在不行了。
5: 房龄在这儿呢，25年了。

0: 想过那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二楼。
1: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0: 它就是葛新街。
1: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啊，还是
0: 离文明街近？近
1: 啊，离文明街近了。
0: 哎，
1: 那是多大的？
0: 是使用面积是43.2。
1: 二楼啥朝向？
0: 东西朝向。
1: 哪年房子？
0: 91年。
1: 简装。
0: 哎，
1: 35。
0: 35啊。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哎，好的，
2: 供您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王先生，您好。
3: 喂，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喂，你好，赵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这商店小区的一个房子。
1: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3: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是70.38米。
1: 几楼？
3: 二楼。
1: 啥朝向？
3: 南北啊。
1: 哪年房子？
3: 96的。
1: 简装。
3: 差不多吧，42万。
2: 供您进行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工评估的，让张工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聂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1: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的？
4: 89.2多。
1: 建筑面积？
4: 建筑面积。
1: 几楼？
4: 11楼。
1: 南北的？
4: 正南。
1: 单南向？
4: 对。
1: 两室明厅？
4: 对对。
1: 建成是一几的？
4: 15吧。
1: 装修咋样？
4: 正常的家装。
1: 95。
4: 95啊。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1: 建筑多少？
5: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1: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5: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十四栋吧。
1: B 十四栋。
5: 对。
1: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5: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1: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5: 应该是100点。
1: 100几米的。几楼？
5: 17楼。
1: 南北的？
5: 对，南北的。
1: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中装。
1: 95。
5: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兴小区的。
1: 林兴这是多大的？
5: 林兴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呢？
1: 你
5: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1: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5: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1: 嗯。顶楼是7楼。
5: 顶楼应该是7楼，对。
1: 那是东西向的。
5: 对，东西向的。
1: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5: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1: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5: 好的，谢谢您。
1: 好的，
5: 添麻烦了，再见。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6: 喂，你好，是马文英吗？
1: 是，您说。
6: 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1: 您说。
6: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1: 啥小区？
6: 啥小区？那是红

0: 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那个。
1: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0: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83，
1: 49.83，使用34米，
0: 35米那样吧。然后它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7，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1: 你是几楼？
0: 我是4楼。
1: 啥朝向？
0: 东吧，东向。
1: 单东向，东向是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0: 东向，东向是冲。他那个冲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医院吧，胸科医院吧。
1: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胸科医院不在，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0: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反正我这个房间。
1: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0: 在南直路啊，对南。
1: 南直路单号还是双号？
0: 它这上面是518号。
1: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红南哪年的房子？
0: 这是2010年的。
1: 10年的房子
0: 啊、
1: 那你也不是红南呢、你是校园小区吧？
0: 啊，对，校园小区的。
1: 这咋猜？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0: 但是。我是在应该是在红南街下车。
1: 我知道，那你不是红南小红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0: 顶楼是7层，
1: 没有电梯的。
0: 啊，没有电梯。
1: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0: 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的。
1: 你房子有装修吗？
0: 有装修，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1: 25万，
0: 25万，
1: 嗯，
0: 哦，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1: 我联系你啊、
2: 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0: 好的，谢谢你啊。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朱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1: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山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20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3: 哦、
1: 你听错了啊。
3: 那送车位的是哪个房子？
1: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他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3: 165万比较大，好啊。
1: 对，
3: 那我也听错了。
1: 那好嘞，
3: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1: 您说，
4: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官江国际。
1: 松浦官江国际多大的？
4: B 区的，然后是82.3，
1: 几楼？
4: 27，
1: 顶楼是多少？
4: 顶楼是30。
1: 啥朝向？
4: 是东北。
1: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4: 对。
1: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4: 商品房买的是。
1: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4: 2013年。
1: 使用面积多大？
4: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1: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4: 有，中装。
1: 中装。
4: 嗯。
1: 现在能卖55万。
2: 供您进行参考。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有请1号线的黄先生，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的房子在道里区的和正小区。
1: 什么小区？
5: 和正小区。
1: 啊，和正花园。
5: 花园，对对。
1: 多大的？
5: 我的房子现在它是6带7的那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251米，258米。
1: 258米，6带7，没有电梯是吧？
5: 没有电梯。
1: 南北的？
5: 南北，纯南北。
1: 零三年。

0: 装咋样？
1: 装修高装。
0: 哪年装的？
1: 2004年，对，那就建房第二年嘛。
0: 建房装的，到
1: 建房。
0: 现在你都20多年了，你还
1: 二十
0: 高
1: 多。
0: 装啥了？
1: 哎，那这也是高装啊，现在高装，建房
0: 你当年的高装，现在基本上就是简装。这套房子目前的市场价超不过70万，而且不好卖。现在这种七代八、六代七的房子老多了，根本就卖不了。
1: 卖不了啊。
0: 嗯，
1: 行，好嘞，
0: 哎，那好嘞。
1: 留着啊，谢谢，哎。
2: 供您参考啊。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想出售的话，想把房子卖出去，也可以找张棍帮助你想想办法。这样，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可能还想找张棍，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子的问题，你像有些房子说我卖好长时间了没卖出去，现在呢也有装修包销的。还有这个，你想说我想用点钱，我这房子还卖不了，我怎么办？我可以给您做这个抵押的贷款。有需求的，还有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就是想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参与我们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可以加入，把您想出租、出售、求购的房源信息编发文字发送到群里，免费跟线下听友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今天的新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说不尽的林海雪原。2014年1月初，徐克导演的影片《智取威虎山》正在拍摄过程中，因为故事的蓝本是我丈夫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在剧组的盛情邀请下，家人陪我前去片场探班。饰演杨子荣的张涵予见我来了，激动地说起自己的杨子荣情节。能演剿匪英雄杨子荣，真是圆了我童年的梦想了。原来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儿时深受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影响，经常穿着军装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我问他，现在还能唱吗？我知道你唱戏是把好手啊。我话音刚落，他便手势一打，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林海雪原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依然充满魅力，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慨。虽然曲波因病去世已经10多年了，但当我再次听到穿林

林海跨雪原的唱词，关于那本书的人和事儿，便一一浮现眼前。我和曲波都是山东龙口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山东军区胶东海军支队奉党中央之命一路北上。部队到达五常县后重新编队，22岁的曲波被任命为二团副政委。因为当时合江、牡丹江一带的匪患非常严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1946年4月，我和曲波在牡丹江军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第二天他便进山剿匪去了。因为曲波长时间带着部队在深山老林里打仗，我俩很少见面。当时我担任军区政治部秘书，每次他回来到军区汇报工作时，才能借机会团聚一次。第二天，他便匆匆赶回部队驻地。有一次，听说曲波刚刚打了胜仗，第二天要回来汇报，我特意借了2辆自行车放在楼下。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俩就骑着自行车来到牡丹江畔，陶醉在晨曦下美丽的大自然中。剿匪斗争非常艰苦，曲波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惫，有时脚趾就露在袜子外边。1946年冬天，有一次他回来时浑身长满疥疮，我赶紧去医院找来药膏，让他烘着炉子给他全身擦抹了好几遍。大股匪徒被歼灭后，小股残匪还流窜于深山老林中。剿匪部队组建了武装侦察小分队，由既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又有独立作战指挥能力的杨子荣担任排长。小分队组建后，首先生擒了许家四虎，消灭了九彪、李发林、马锡申等惯匪。此后，杨子荣带领4名战士化妆成土匪，深入匪巢摸清敌情。1947年2月6日晚，他只身打入虎穴，里应外合，活捉国民党东北先遣军2纵队2支队司令、牡丹江一带的匪首座山雕张乐山。为此，东北军区司令部给杨子荣记3等功，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曲波悲痛不已，带人将杨子荣的遗体装棺运回海林县。后来曲波也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1948年11月，曲波在辽沈战役中负伤，炮弹片割断了他的股动脉。听说曲波受伤了，我一路南下，沿途到各战地医院查看入院伤员名单和死亡人员登记。当时我已经怀孕5个月了。经过一周的艰难跋涉，终于在河北省易县的一个农民家找到躺在门板上的曲波。当时他正发着高烧，脸色苍白，急需输血。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急得不行，哭着对大夫说，我给他输过血，抽我的吧。大夫眼睛一瞪，开什么玩笑，你还怀着孕呢。我身体好，没问题。我一再坚持，医生最终还是抽了200cc 血。多年后，我笑着对曲波说，我和孩子俩人的血救了你。负伤半年后，曲波出院，由于骨头接得不好，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4厘米。不久，我俩相继脱下军装，

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部队。1953年，曲波到齐齐哈尔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因为工厂离宿舍较远，有时他迎着大雪归来，常常想起剿匪斗争中经历的那些狂风暴雪的日子。1955年，上级领导让曲波推广苏联实行的议长制，他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坚决反对。因为抗命，领导让他写检讨，在委屈的情绪中，他越发怀念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便拿起笔来。不过，他写下的不是检讨，而是一串长长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嘉。在追忆往事的过程中，有一天他告诉我，要以战友们为原型写一部剿匪斗争小说。我理解他的心愿，也相信他的毅力。参军前，我是小学四年级水平，他是小学五年级半。虽然接受学校教育时间不长，但曲波从小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古典名著。参加革命后，又深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教育和影响，于是工作之余，创作成了他的一项神圣使命。作为他的习作的第一读者，我也是他的专职抄稿员。有时他一天能写10000字，而我要用2-3天时间才能抄出来。因为他创作灵感上来时写得快，字迹很潦草，一些不会写的字还自己造，有时我查字典也查不着，只好边猜边抄。家里的房间小，放不下2张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张，就用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他这个人的缺点是自尊心极强，生怕写不好让别人笑话。周末在家写作时，大白天也要拉上窗帘。后来，这成了他写作的习惯。为了不打扰他写作，家务事儿我全包了。到了星期天，我就特意带4个孩子到公园玩。整个创作过程，他一直沉浸在对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中，写到动情处，常常泪湿衣襟。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写道：“吉底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的、甜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初稿完成后，我买了2米做衬衫的布剪成包袱皮儿，将文稿分装成2包。投稿那天，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先去近的地方看看吧。我家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于是我俩每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去了中国文学编辑部。进了大楼才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听说是来投稿的，一位外国专家问是什么语种，曲波说是中文。外国专家笑着说，我们只负责把中国文字翻译成外文。他建议我们去东总部胡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我们坐公交车去了出版社，曲波对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给我看看行不行，如果不用，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他再三叮嘱，电话

一定要打到家里，他怕单位同事知道后走漏风声。几个月过去了，音信杳无。忽然有一天，一个叫龙世辉的编辑打电话到我们家，曲波同志，你到出版社来一趟吧。曲波以为没戏了，见到龙世辉便说，我是来取稿子的。龙世辉哈哈一笑，我们是要出你的稿子了。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的小说稿堆积如山，难以及时审阅。一天，年轻编辑龙世辉从稿件登记处领走厚厚一大摞暂用名为《林海雪原荡匪记》的书稿，打开一看，稿纸有大有小，每一沓都用各色不同的毛线拴着，字体老长，一个个伸胳膊撂腿的，很不好认。起初读稿时，龙世辉并没抱什么希望，可当他一页页翻下去，不知不觉的就沉浸在故事中了。读罢书稿，他兴致勃勃地向副社长娄世仪做了汇报。1957年9月，经过曲波和龙世辉修改的小说出版，与读者见面，立刻轰动全国。近半个世纪，《林海雪原》究竟印了多少本，谁也说不清。我们去外地旅游，看到很多地方都出了这本书，除湖北寄来过两册样书外，其他出版社既未给过样书，也未给过稿费。曲波生前有人劝他打官司要钱，他一笑了之，我不是文艺界的人，不吃这碗饭，我是个票友，是靠工资生活的，当时写这些就是为了宣传烈士事迹，愿意印就印吧。我在北安保卫新生政权。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形势，为了先于蒋介石控制东北战略要地，加强我党对东北地区的领导，决定派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刚四名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率20000名干部进入东北。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又组织了北上干部支队，共有4个大队，我是1大队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我们到达沈阳，歇了2天后，我们准备继续往北去黑龙江。这时彭真同志找到我，现在第2、3大队的干部还未到达，这里有许多工作要马上开展，可是我现在手头缺少干部啊。这样吧，原计划赴黑龙江省的1大队干部就留在沈阳，你先赶往哈尔滨，待2大队的干部到了以后，我立即调一列火车把你们1大队的干部运到哈尔滨。就这样，我成了官杆司令，只身前往哈尔滨。1945年11月10日，我辗转到达哈尔滨后，待了3、4天，实在是坐不住了，就到东北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找到主要负责人李兆麟同志，向他了解了北安的情况。李兆麟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刚刚接到电话通知，说你们去北安开辟黑龙江省工作的干部已经到达哈尔滨车站，去北安的列车要到晚上才能发车，你现在就到火车站去，晚上跟大队人马一起出发吧。听说干部队已经到达，我喜出望外，立即赶到火车站。从延安来的195名干部，在范世仁、赵德尊、杨英杰、廖仲福等同志带领下，11月14日早上就到达了哈尔滨火车站。下车后，就地在站台休息，等着晚上乘车去北安。天气寒冷，
许多同志因为衣服单薄，冻得直喝热气，不停地跺着脚。我和范世仁等同志接上头后，到干部们中间问候他们。范世仁对我说，许多干部是南方人，一到关外，气候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很不适应，但大家的情绪很好，没人叫一声苦，没人说牢骚话，更没人闹情绪，这都是我们党在延安培养出的好干部啊。我感慨地说，是啊，他们就像一批革命的种子，将要撒在东北的大地上。当天晚上，我们坐上去北安的专用列车，在凛冽的寒风中飞驰了一整夜，于11月15日凌晨到达北安。当天我们即组织召开会议，宣布取消原嫩江地区工委，成立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由范世仁同志任工委副书记并代理书记，赵德尊任组织部部长，王坤成任宣传部部长，杨英杰任省政府副主席，同时成立黑龙江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范世仁任副政委、代政委，王军任副司令员。其他干部因无档案，又是从晋察冀、陕甘宁、晋绥、太行等地抽调的，互相不了解，职务不明确，无法合理分配。鉴于这种情况，除留在省委、军区机关工作的部分同志外，其余一律按县平均分配。黑龙江省所属22个县，每县5人，分别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大队队长、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这些同志很有政治觉悟，大家对个人职务的高低不计较，组织分配干啥就干啥。宣布分配名单时，无人提出要求更改，更无人吵闹，都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在分配到县里工作的干部中，有几位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地委书记，但他们无半点怨言，从没计较过，兢兢业业的工作。后来组织上摸清情况后，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至此，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干部和东北抗联的干部一起，像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撒在黑龙江的大地上，在黑龙江省工委、省军区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改造政权，肃清反动派，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强龙出道，地头蛇们便开始蠢蠢欲动。11月下旬的一天，我在拜泉完成剿匪任务后，带领部队连夜赶回北安。这时的北安确实很不安。我刚回到驻地，军区二科科长兼省公安大队队长冯兴盛便急火火地向我报告，叶司令，我看要出大乱子了。冯兴盛同志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办事一向沉稳老练，是什么情况使他如此着急？他说，潜伏在北安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近日在北安大量散发反动传单，大造谣言，声称要烧掉北安所有建筑，使城内人心动荡。再就是我们开始扩兵时掌握不严，连队里混入一部分坏人，有阴谋暴乱的迹象。省公安大队的巡查队是我们从苏联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有90多人，成分极其复杂，大部分是日伪时期的警宪特，对我们持敌视态度，也是个隐患。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还不得出大乱子吗？我一听，感到事关重大，刻不容缓，立即向省工委做了汇报。在范世仁同志的主持下，省工委连夜召开会议，布置肃反检举工作。散会以后，范世仁又把冯兴盛找来，我们三人专门研究如何解除巡查队的武装，一直商谈到深夜。
第二天上

省公安大队门前的场地上戒备森严，四周安排了岗哨警戒，省公安大队的所有人员一律携带武器集合起来开大会。8点多钟，各分队的人员都相继入场，只有巡查队还没来。我站在台阶上巡视了一下队伍，低声问冯兴盛，巡查队怎么还没进场？是不是？冯兴盛摇摇头，已经通知了8点入场。巡查队，哼，组织纪律涣散，吊儿郎当惯了，哪里有当兵的样子？又等了一会儿，巡查队总算入场了，他们的队伍稀稀拉拉，一个个无精打采地走进会场。我一看他们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想狠狠地训斥几句，但又一想，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巡查队进场完毕，我马上宣布大会开始，注意了，立正！我大声喊着口令，大家把武器弹药摘下来，放在各自身体右边的地上。队伍骚动了一阵，但很快安静下来。一阵嘁哩咔嚓的响声之后，所有人把枪支弹药通通放在了指定的地方。我用目光扫了一下巡查队，这会儿他们都有点精神了，一个个神情紧张，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我，茫然不知所措。向右转，齐步走。在我的口令下，队伍离开了放置武器的场地，向前走了几十步，转过身来。我走到队伍前面，板着面孔说道，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中，我们公安大队还不够有力，原因何在啊？是因为我们的队伍不够纯洁，混入了一些不坚定的人，有的甚至是坏人。经调查，公安大队的巡查队人员成分严重不纯，有许多是日伪时期的警察、宪兵、特务。为了查清他们的历史，纯洁公安队伍，省工委、省军区决定解散巡查队。队伍又是一阵骚动，巡查队里有一人高声说，虽然我们过去是给日本人和伪满干过事儿，也是生活所迫，可不能冤枉我们呢。我缓和一下口气对他们说，即使过去做过一些坏事，只要不继续与人民为敌，如实向组织交代清楚，我们也会给予生路，让他们重新做人。散会以后，巡查队的武器全部收缴，队员则被送到省刚刚开办的干部学校，逐个进行审查。解散了巡查队，我们松了一口气，谁知按下葫芦起来瓢。傍晚时分，军区警卫营教导员叶志强向我们报告，据三连连长得到的可靠消息，在伪省长王炳铎等大汉奸的策动下，混入军区警卫营的几个坏人阴谋搞反革命暴乱，准备夜里12点行动。本来根据省工委、省军区的决定，我们正打算这天晚上秘密逮捕王炳铎等一批汉奸和特务，他们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我和范世仁等同志经过研究，决定先下手为强，组织部队晚上8点行动，将王炳铎等阴谋策动暴乱的坏人全部逮捕。晚8点以后，按照事先部署，我们分头行动。冯兴盛和军区一科科长王伟带领公安大队的一部分队员去逮捕王炳铎等人，叶志强带领警卫营的一部分战士逮捕混入连队阴谋暴动的坏人，同时做好连队的稳定工作。我和范世仁等同志坐镇省工委、省军区组织指挥，并做好准备应付突发情况。时间在焦急难耐的等待中一分一秒的过去，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听到人的吵嚷声，小小的北安城像往常的夜晚一样平静，丝毫察觉不出反常的迹象。
我一支一支地抽着烟，心绪焦躁地在屋里走动着。一向惯于控制情感、沉稳老练的范世仁同志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小声对我说：都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消息？该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突然，院子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冯兴盛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压低了嗓门说：全捉到了，一个也没跑掉，人证物证都在。他拿出从王炳铎家里搜出的一捆反动传单和从王炳铎维省教育厅厅长身上缴到的手枪及子弹，欣慰地说：要不是我们行动快，看样子今天晚上他们真要动手了。肥头大耳的王炳铎被带进来后冷笑了一声，幸灾乐祸地说：只怕过不了多久，整个北安城就会大乱，你们想跑都来不及了。我回以冷笑说道：很遗憾，你高兴得太早了，你们的阴谋活动已经彻底破产了。这时叶志强走进来报告：连队里的五个阴谋暴乱分子全部带到。我说：把他们带进来，让几位先生认识认识。五名暴乱分子被带进来，有两名年轻的暴乱分子指着王炳铎说：就是他让我们干的。王炳铎等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耷了下脑袋。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东北军区的一封急电，命我到沈阳接手新任务。我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黑龙江人民，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告别了为之奋斗3年的地方，踏上新的征程。一枚纪念章，唤起的回忆。9月20日，我收到一份特殊礼物，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手捧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由得回想起参加革命至今的一幕幕往事，回想起当年一起为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的战友。1948年10月的一天，一支解放军部队来到我的家乡河北省易县血山村，发动青年参军，推翻蒋家王朝。当时虽然我还不满18岁，身材也单薄瘦小，但我积极报名参军，从此成为西北野战军3旅22团的一名战士。在解放战争中，我相继参加解放太原、西安、兰州、新疆等地的战斗。1948年年底至1949年4月，解放太原时，我军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很长一段时间里，敌我双方处于焦灼状态。我们部队的阵地位于战场前沿，有的地方不到100米就要贴上敌军的战壕。战斗僵持阶段，敌我双方时常互射冷枪冷炮。有一天傍晚，战斗处于停息状态时，部队开始吃晚饭。这时兄弟班的一位老兵在几十米外的山坡下喊我，向班长报告得到批准后，我顺着战壕去了兄弟班。原来这位跟我关系很好的老兵要把菜里的猪肉分给我吃。我高兴地捧起饭碗，还没吃上几口，一颗炮弹忽然落在山坡上，我班的战友全部牺牲。飞蹦的弹片从我的眉角划过，留下一道血痕。这是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更加难忘的是解放兰州的那场战斗。1949年6月的一天，为了掐断敌军的逃跑退路，我们团需要组成一个先锋队，撑着羊皮筏子横渡黄河。羊皮筏子是用羊皮囊和竹竿绑成的一种渡

和工具，分量并不重，一个人就能扛在肩上，但撑着它横渡湍急的黄河风险非常大，万一身体失衡掉进水里，人就很难再上来。如果敌军从对岸射击，羊皮筏子上的人也就成了活靶子。为了减轻羊皮筏子的负荷，团首长要求挑选个子小、胆子大、会游泳的战士。于是我积极报名，因为我身形矮小，也不怕死，还会狗刨。随即我成为渡河战斗先锋队的队员之一。随着团首长一声令下，我和战友们撑着筏子奋力划向对岸。万分幸运的是，直到我们到达对岸，敌人都没有察觉。于是我们先头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接应大部队渡河。没过多久，主力部队开始攻城，在纷飞的炮火和四散的硝烟里，不时有敌军向我方阵地奔来，正好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战斗中，我的肚子被炮弹皮崩开一道口子，因为战斗激烈，也顾不上包扎伤口。虽然负了伤，但我还是十分高兴。战斗中，我抓了四个俘虏，因为作战勇敢，我荣立了三等功。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我被抽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八师文化营，后又进入三军八师干训队，主要任务是学文化，这让我倍加欣喜。1952年6月，一军和三军合编为重装军，番号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同年10月，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于是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和战友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刚入朝不久，我便接到一道紧急回国的命令。原来就在部队赴朝的途中，我们原三军八师师部已调归空军序列，隶属华北空军。而在文化营学习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时我才得知，那次体检是在为我国空军自主培养战斗机飞行员选拔苗子。政治可靠，身体强壮，体型不能特别高大，不能有较大外伤，是选拔的主要条件。1952年11月，我来到吉林长春，成为空军第一预科总队的一名学员。从飞行原理学起，到后来学习飞行模拟、试飞、放飞等科目，上级首长下达命令，让这帮小子3个月就要会飞。飞行教官都是苏联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用俄语劈头盖脸地训我们一顿。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大学生学员，文化基础很好，接受能力很强，学习初期经常受到苏联教官的表扬。我就心里暗想，一定要加劲儿学习，刻苦训练，把它比下去。经过努力，飞行原理、飞行模拟科目考试我都拿了第一名，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我都是第一个会放飞的。有一次我完成试飞任务后返回队列，苏联教官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嘴里说着哈拉哨，我心里那个痛快呀，总算是扬眉吐气了。1953年9月，我进入辽宁锦州空军第三航校。1954年7月，我又奉命前往山西临汾空军第12航校。在这期间，我主要是学习雅阁11、雅阁18、米格15比斯等战斗机的飞行技术和飞行指挥。当时米格15比斯是我军拥有的最为先进的战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装备的米格15比斯型战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成为美国 F-86 型喷气式战斗机的劲敌。经过4年的学习训练，1956年6月，我终

于正式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隶属空军第21师63团一大队，师部驻扎在牡丹江。自此，战备执勤、国土防空成为我的新使命。自1956年至1981年，我在空军服役25年，历任飞行员、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团司令部射击主任、场站副站长等职。1979年2月，因飞行事业心强，潜心钻研飞行技术，我荣立了三等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空军第21师曾击落击伤飞机一架，高空侦察气球一个，高空气球两个，其中高空侦察气球就是由我驾机击落的。高空侦察气球是一种用于执行军事侦察任务的大型设备，其特点是飞得高，雷达对比度小，不易被发现，并能保持长时间飞行，进行连续不断的侦察。1976年的一天，一个外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我国领空，被我军雷达发现。正在战备值班的我接到命令，带队升空，击落外国侦察设备。当时我是战斗机战队的带队长机机长，也就是空军战机指挥员。于是我立即驾驶歼6战机，带领另外三架战机升空追击目标。歼6战机是我国生产的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操纵灵活，但是当时还没有挂载对空导弹，主要机载武器还是航炮，而航炮的有效攻击距离是800到1000米，加之该型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在1000千米每小时以上，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近，飞机自身可能受损，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远，根本就打不着。最要命的是，军事侦察气球虽然体型巨大，但飞行高度动辄就是万米起，往往超出战斗机的有效攻击范围。要在高速飞行中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进而击落已经处于战斗机飞行极限高度的侦察气球，难度实在太大了。在高空追击的过程中，我们先后做出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考虑到战斗机飞行时间太长，难以返航，我便命令三架战机按照规定时间返航，由我独自做最后一次尝试。我心里拿定主意，就算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它打下来。于是我一路咬着目标不放，终于抓住一次机会，果断连发三炮击中目标。该设备被击中后迅速下落，我驾驶的战机就从它的上空掠过。因为战斗机的燃料已经不足，我只好寻求最近的空军基地提供协助，紧急降落在兄弟部队的机场。三天后我才返回部队，当我近距离看到被自己击落的高空侦察气球时，心里不禁涌起一股豪情。这个美国侦察气球比楼房都要高大，上面搭载着诸多从未见过的先进设备。那时我就想，当一回战斗机飞行员能获得这么先进的战利品，这辈子值了。1982年，我转业到牡丹江市公安系统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200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老部队打来的一个电话：“老机长，有一位台湾空军少将正在寻找您，他说已经找您好多年了。”我也没去过台湾呢，会是谁呢？我的心里直犯嘀咕。不久，我与那位一直在找我的陌生人见面了，这才解开心中的谜团。来者原来是一场空战中的对手，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陈仲忠。1975年夏的一天，
我们团由牡丹江海浪机场转至福

把他们打下来。我的建功之心急切，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速度极快，敌我双方的距离迅速缩近到10千米，而台湾方面4架 F-100 战机已经全部进入战斗状态，机炮都已经设置为启动状态。我迅速向地面塔台指挥请战，请求卸载副油箱，全面加速击落对方战机。战斗一触即发，地面指挥所迅速发出指令，不许卸载副油箱，听从指挥。不到一分钟，地面指挥所又发出命令，不准开战，继续监视，不准入海。就这样，这短兵相接的10分钟竟然成就了32年后的一段佳话。4架 F-100 战斗机的长机机长便是陈仲忠，曾任台湾空军飞行员，台湾空军少将。相见的那一刻，我不禁开怀大笑，原来是你呀。然后便是激动的拥抱和无限的感慨，要是当年我向你开炮，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相聚了。昔日海峡上空的对手，如今地面再度相会。当年陈仲忠25岁，飞行时间300小时，而我当年44岁，飞行时间2000小时。当年一个青年，一个壮年，如今都已是两鬓斑白。那天，我拿出珍藏多年的高粱酒，两家人其乐融融，把酒言欢。此后多年，陈仲忠曾带着亲人来探望我，我们并肩在牡丹江边散步谈笑，和平真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民族富强是我们绕不过的话题。看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的盛况，作为一名老兵，我不但骄傲，更感到踏实。我的图画入党申请书。因为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我被誉为战士作家，党和人民也给了我很多荣誉。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大半辈子，最令我激动难忘的就是在加入党组织的那段岁月。1947年，我参加了解放军，刚到部队时有个挺单纯的想法，认为参加了解放军就是参加了共产党。1948年2月19日，我们部队打下了鞍山，然后进行休整。有一天，老百姓慰问我们时送来了一些毛巾和自作的布鞋，还有点钱。这时，就听党小组长发话说：哎，党员同志请注意，发了钱要主动交党费。当我把刚刚发的钱全拿去交党费时，党小组长愣愣地看着我问：小高，你是党员吗？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我都参军快2个月了，你怎么还不知道我是党员呢？指导员听见了，走来告诉我：小高，你是入伍了，但还不是入党了，现在不能收你的党费。接着他很郑重地问我：小高，你想入党吗？我赶紧回答：我是跟共产党来干革命的，怎么不想入党？指导员说：你先给党组织写份入党申请书吧，中午给我。我着急地对他说：指导员，我不识字啊，我不会写。他大概就听见我不会写那句话了，就一边走一边说：没关系，你怎么想就怎么写。8岁时，我读了还不到1个月的书，就被迫去给地主家放猪顶债，斗大的字儿识不了一筐。没办法，我只好用自己的办法来写入党申请书了。我要写的入党申请书其实内容很简单，只有8个字：我从心眼里要入党。因为不识几个

字，就用各种图画来代表字的意思。这八个字，我只能歪歪扭扭地写出个我字，其他的字儿基本上都是画出来的。从字，我画了一个毛毛虫；心字，我画了一颗心；眼字，我画了只眼睛；里字，我画了一只梨；右字，我写了个错别字，咬；入字，我画了一条鱼。挡字更不会写，我想起了学院堂子里树上挂着的那个钟，上课下课时都敲得当当响，于是画了棵树，上面画了个钟，用敲钟的声音来代替挡字。费了好大劲儿，总算画完了。当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指导员时，他吃惊地问我：哎呀，小寇，你画了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不好意思地向他一一说明了每个字的含义。指导员笑道：你这奇特的入党申请书很好，很好，画出了你热爱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只要你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党员的。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1948年2月24日中午，部队在鞍山北面的刘三铺村驻防时，我交了入党申请书。打那以后，我更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打起仗来勇敢向前。6月8日，我们部队在鞍山东面的汤河堰村驻防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7日，党支部评选我为好党员。8月4日，我转为正式党员。那时入党最短的候补期是6个月，因为我行军作战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处处起模范作用，所以仅仅57天就转为正式党员了。入党那天，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把党比成妈妈，把自己比成党的儿子，就是我当时最强烈的情感。因为我不会写字，更不会写诗，就把自己爱党的深情和一生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决心编成了一首歌。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这首歌是我一生忠于党的誓言，我是这样唱，也是这样做的。这首歌伴着我成长，伴着我跟党走过了55年的历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6: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6: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6: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韵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每一个城市之间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美黑龙江的最后一个地区，也是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北端的大美加格达奇。
2: 对，不叫加格达奇、
1: 不对，
2: 大兴安岭、
1: 大兴安岭地区、对，
2: 加格达奇也算，也没毛病、
1: 对
2: 啊，
1: 嗯，
2: 也没毛病，加格达奇区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算其中的一部分。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喝的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小，就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的，
2: 这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是吧？就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两千来人啊，两千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图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它是最北的。然后还有那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呐、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就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着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大石头碑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儿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确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2: 这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的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一个这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五花山。

0: 安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啊，同时你要赶到这个冬至那时候，之前咱不提过吗？这个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说脑袋懵了啊，
1: 嗯，对，
0: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透了，煮开了，煮饺子炖鲜鱼，哎，就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样，
0: 哎，
1: 是这样，
0: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吧。
1: 嗯，
0: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一下，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这个徐云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他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差不多，差不多就直接就整理了。
1: 漠河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0: 啊
1: 啊，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啊。
1: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
0: 嗯，
1: 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它是在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0: 对
1: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
0: 啊，
1: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0: 北红村 啊，
1: 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心雨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这几年会有一个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0: 哦哦，我知道那个。哦，
1: 大概是在前年还是二
0: 电影插曲吗？就是，
1: 对对，哦，大概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我记得这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啊，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映红了这个歌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听到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人能够对这个城市产生的一种情愫。
0: 确实是啊，
1: 漠河舞厅。
0: 对，嗯，咱们说了北极村，说了北红村啊，真是这俩村子估计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就是能够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
1: 啊，
0: 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
1: 是，
0: 啊？那个那个歌是不是啊？年轮的主题曲，
1: 哎，
0: 那里边，啊，
1: 白桦林非常漂亮，
0: 白桦林啊，
1: 嗯，
0: 白桦树。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劲儿啊！
1: 他俩有没有
0: 什么
1: 直接关系？我还真不知道。
0: 对，对
1: 说伊春的时候好像是说过。
0: 哎，说过说过，大兴安岭里边白桦林更多，
1: 嗯，
0: 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做渔船什么的，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
1: 它树皮的标志就是带眼睛的，
0: 嗯，
1: 非常漂亮，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有白桦林景区啊，
1: 嗯，
0: 因为白桦。这个树种也是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1: 哎呀，
0: 这里边人家树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不一样，它顶上那个眼睛呢， 就更柔顺点，就更光溜。咱说啊，老百姓讲话就过，你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晃啊，
1: 嗯，
0: 那种银色的光芒，哎呀，那取景，哎呦，这感觉真
1: 是，这得多出片啊，是不是？
0: 特别特别适合拍照打卡。你到那里边漫个步啊，咱们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
1: 嗯，
0: 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白桦树底下根上长那小黄，就是旁边其他植物那小黄叶，你渲染，然后再开上小红花，再配上小绿草，配上小蓝天、小白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说的非常非常完美。
1: 那想起来这些颜色哈，交相辉映在一起啊，再加上一点那种很透气的光线从白桦林当中射进来，你就能会感觉到它这个拍照很漂亮，而且也能让我们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自然之美哈，呼吸着那样的小空气，看着这样的小风景，拍点照片非常棒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白桦林景区。
0: 白桦林景区，对，第三个地点呢，就得提到啊，九曲十八弯湿地啊。
1: 嗯，
0: 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弯，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1: 对呀，
0: 山里边多啊，九曲十八弯，但咱加上湿地，这事儿就是漠河的了啊。
1: 嗯，
0: 这个大兴安地区呢，漠河的九曲十八弯湿地公园呢，也是国家的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啊。它那里边呢，湿地公园有额木尔河啊，就不是额尔古纳老容易说错啊，额木尔河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沼丛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实际上介绍
1: 过
0: 繁殖野生动物，包括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那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完美啊，这由高到低的，然后里边这个小河蜿蜒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额木尔河呀，全长大概460-470公里，宽呢最窄的地方大概20米，最宽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然后里边呢它这个流向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就是为什么叫九曲十八弯呢，然后旁边就里边这树就多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杨树、柳树、云杉，是吧？那药呢更不用说了，什么五味子啊、山参、刺五加呀，然后里边呢这个原住民啊就比较多，熊瞎子、猞猁、兔子、野雕、紫雕、飞龙啊，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景点啊，它这个景点里边有5层24米高的仿木观景台，就是你观景的时候你不得登高观吗？它那种做那种仿木的建筑就给人感觉非常漂亮，名为腾云阁，登仙俯视，层峦叠翠呀，那里边你去你上那儿一瞅，但是我没敢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敢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20多米我不太敢上因为它没有围墙，它不是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敢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是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湿地公园
1: 啊，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0: 咱这边
1: 齐齐哈尔的
0: 时候，对，齐齐哈尔扎龙的
1: 都
0: 是，
1: 对
0: 吧，
1: 都是湿地啊。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快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
0: 从归属地 它算内蒙古的啊，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么一个
1: 归属地，它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但其实
0: 它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你知道吧？
1: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
0: 嗯
1: 啊，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想看大家也能看一看，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0: 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

0: 哎，再好好给他介绍。
1: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就说一说这个啊。
0: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
1: 啊。
0: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1: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
0: 嗯。
1: 藏得比较深，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啊。然后，这里边就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0: 对，
1: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这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是不是啊？
0: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儿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这个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林。
1: 之前有的朋友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0: 对。
1: 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繁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这个市区里边溜达溜达，是不是啊？
0: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
1: 传说当中的这个名，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这名儿呢就不像黑龙江名儿，不是啊？咱们呢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格达奇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然后呢，但是它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地方更漂亮。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动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因为地热比较丰富，冬天零下40度，气温不结冰，然后不结冰之后啊，它水蒸气啊，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10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0: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月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展览馆呐、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这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都知道 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1: 嗯
0: 啊，这个火灾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还都能记得。火灾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
1: 嗯，
0: 你看，像我们出生在80年代初的这一代，记忆当中有这件事情，但是对他的印象呢，也不是很深了。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当地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同时也是警钟长鸣啊。在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啊。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76%当时下降到了61.5%，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在1988年的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3层。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呢，沙盘的复原呢，它还用一种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1: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年年呢，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0: 对，
1: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0: 是的，
1: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这个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如果大家
1: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进馆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
0: 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就是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1: 确实
0: 是，这就
1: 是
0: 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1: 跟新运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 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

0: 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2: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几番去。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各位乘客，请注意。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

0: 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南征惨败起风云，分崩离析动乾坤，东晋成绩收故土，关中西燕又称尊。书接上回，前秦邺城守将长乐公蒲丕实在没辙了，就派参军焦奎去跟晋军讲和。这焦奎奉命之后，秘密的就跟司马杨英商量，今丧败至此，长安阻绝，我们的生死存亡都两说，就算咱们屈膝投降，直接向人家乞求粮食，人家都不见得答应。可我们的长乐宫仍然好喜未除，还讲什么条件，这事儿肯定办不成。杨英说，这好办呢，把长乐宫的书信改为表彰，直接说向晋朝请降，不就行了吗？焦奎说，这不妥吧。杨英说，你怕什么？如果晋军到来，我等可以逼着长乐宫出降，实在不行，我们就把他捆绑起来献给晋军，看他还怎么拒绝。说着话，杨英刷刷刷就把蒲丕给晋军的书信改成降表了。焦奎一看，只得如此了， 他拿着这封降表来到禁军中求见都督谢玄。谢玄一看这是大事啊，赶忙就禀明宰相谢安。谢安正好与琅琊王司马道有了点过节，不想在朝里待了，所以就以此为借口，一面命谢玄接管邺城，一面就停止去镇守广陵。他们这么一有动作，燕王慕容垂就得着信。这时候慕容垂已经命俩儿子慕容林慕容农取过中山，把叛将翟真给干掉了，现在正准备迁都中山呢。冷不丁一得着这个信，他是火冒三丈。好啊你泼皮，我放你走你不走，偏要与我争邺城，现在可倒好，还跟晋朝勾着连环，真是岂有此理，待我去将他赶走再做一摇。想到这他带人马过来呼啦一下子就又把邺城给围住了，说是围住了，其实也没围那么严，还留着邺城的西门干嘛。这慕容垂还是想让扑批弃城而逃，可扑批仍然坚守不住。怎么，这扑批不是想从禁军那儿争取点粮食吗？可到现在禁军的粮食也没到，再加上他优柔寡断，所以就还在这盯着。一看扑批不走，慕容垂就有着着急。正当此时啊，在关中占据阿房城的那个慕容冲派人送信来了，说是以雇主慕容伟为首的所有在长安的鲜卑部族，除了慕容垂的俩小儿子慕容柔和慕容胜跑到了他的大营里之外，其他人无一幸免，是全部被杀。他自己呢，秉承老主的遗命，已经在阿房城登基称帝，继承了大燕国的国座。慕容垂闻听悲从中来，仰天长叹，他手下的文武就都劝他说，主公啊，老主既已遇害，您乃众望所归，现在应该登基称帝才是啊，光这么悲叹又有什么用呢？慕容垂摇了摇头说，既然慕容冲已经正位关中，故怎可妄自称尊。将士们一听可也是，也就不说什么了。那么前燕的末代皇帝慕容伟他们在长安是怎么遇害的呢？感情这慕容伟呀，在长安还有部众1000多人，他知道苻坚随时都有可能杀掉自己，所以就总想着逃往关东去投奔慕容垂，可总也没有机会。有一次他借着给儿子完婚的事请苻坚到府上饮宴，准备在席间把苻坚给杀了，可是巧了，那天正赶上下雨，苻坚没去。慕容伟心说不好，准是计谋败露了，于是他就决定率领部众马上出逃。可由于做事不密，他还没动窝呢就被蒲坚知道了，所以就被人家给杀了。慕容柔和慕容胜呢，正好那天没在家，所以幸免于难。一听说全族被杀，他们可吓坏了，赶忙就逃出长安，逃到阿房城，投奔了慕容冲。慕容冲由于前者已经得到慕容伟的诏书了，所以现在他就一面为慕容伟发丧，一面就在阿房城，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登基称帝，重建燕国，这便是西燕。那么这西燕建立什么时候？公元385年。大家可要听明白了， 慕容垂在关东称王所重建的那个燕国。

历史上称为后燕。现在慕容冲在阿房城所重建的这个燕国，历史上称为西燕。以后还会有几个燕国出现，所以现在特别提醒注意。闲言少叙，慕容冲称帝以后，马上就统兵数万进军长安，声称要为故主慕容伟报仇。前秦王苻坚一开始还命人送给慕容冲一件锦袍，想以所谓的隆恩感动慕容冲，谁知这招根本不好使，没办法，他就亲率大军出城，与慕容冲展开激战，结果打了好几十天，双方是互有胜负，两败俱伤。这时候屯兵在北地的后秦王姚苌就跟部下商议说，咱们该怎么办。众文武一听，大王，我们应该鼓行西进去长安呢，只有占据了长安，我们才算是扎稳了一个根本，才可以平定四方啊。姚苌闻听摇了摇头说，主君所论皆非明鉴，今燕人起兵，意在归附故土，就算得手也必不肯久留关中，故而我等当移屯岭北发展实力，坐等破秦败亡，待燕人离去之后，我等再引军入关，长安便唾手可得。大伙一听，对呀，我们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要不怎么说你是大王呢？于是这姚苌就留下长子姚兴镇守北地，自己则亲率大军直取新平。姚苌满以为新平是一座小城，好打，可是没想到新平太守苟甫率众固守，多方抵御，以至于让他损失了10000多人，也没能把新平拿下来。实在没辙了，姚苌就在新平城外围着这新平城又修了一座城，整个把新平给围起来了。这么一来，可就把里边的水呀粮啊都掐断了，这时间一长谁受得了，眼看着里边的人都快被困死了。这时候姚苌就派人告诉苟甫说，故意一取天下，其人仇害忠臣，尔等可率男女回长安，不要多虑，孤只要这座城池，别无他求。苟甫信以为真，就带领城中的军民百姓15000多人开了城门往西走，结果他们全都掉进陷坑，被活活掩埋，是无一幸免。姚苌心说，你让我损失了10000多人，我让你们血债血偿。他哪知道这么一做，可就对他今后的政治声誉是大大不利呀。但姚苌可不管这个，他占据新平之后就不断的派出流星探马，专门去打探长安的消息。长安现在怎么样了？长安的前秦王苻坚呢，跟慕容冲的西燕军打仗，正打得难解难分。原来他还盼望着呢，盼望什么呢？盼望着他远在邺城的儿子长乐公蒲辟进京秦王，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来。他哪知道蒲辟的邺城现在也是朝不保夕呀。慕容垂这次回邺城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弄得这蒲辟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前者他不是跟晋朝讲和请求援助了吗？可是晋朝的援兵到现在也没到，粮食更不用说了。蒲辟实在等不及了，就再次派人前去催促。东晋的前锋都督谢玄一看也是时候了，所以就派大将刘牢之率兵20000北援邺城，同时还给

0: 秦军送来了粮米20000斛。这刘牢之前文书咱们说过，有万夫不挡之勇，这次他领兵北上仍然是锐气不减。燕王慕容垂那么会打仗，跟他一接触也是纷纷溃退。慕容垂见势不妙，便收兵北撤。刘牢之一看，怎么着，你跑了啊？追！他率领人马在后边昼夜兼程，是紧追不舍。在邺城固守待援的前秦长乐公蒲丕得到粮食之后，刚要出城迎接，探马来报说甭接了，刘将军追击燕军已经跑过去了。蒲丕一看，怎么办？你追击燕军，干脆我也追得了。他率领人马也来追赶。刘牢之在前边急行军，一直追了有200多里。当追到五丈桥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离燕军不远了。忽然就见桥对面沿路之上散落着很多燕军的辎重，也就是锣鼓帐篷、盔甲、兵刃之类的东西。刘牢之心中大喜，他催马越过五丈桥，带着人马就来收拾这些辎重。正在他们拾得起劲的时候，燕军从左右两路突然杀出，一下子就给刘牢之来了个措手不及。刘牢之心说不好，赶紧撤。来到桥头一看，我的个天，桥板都已经让燕军给拆了去了。桥下边五丈泽山涧的涧水是水流湍急，奔腾咆哮，怎么办？刘牢之拢四将退后一步，然后猛一催马，他胯下这匹宝马良驹4匹腾空而起，嗖的一下子就游到这五丈宽的山涧上边跳过去了。他跳过去了，可手下的军兵没有这样的宝马，就都扑通扑通扑通，有好多都掉到山涧里去了，晋军损失惨重。这时候燕军主力又回兵杀来，他们重新架起了五丈桥，前来掩杀晋军。正在此前军一发之际，蒲丕率军赶到，这才把燕军给击退了。随后他们一起就回到了邺城。这时邺城正闹饥荒呢，怎么刚送来20000斛粮米还又吃完了？那可不，经过这10多天呢，早吃没了。没办法，蒲丕就只好让刘牢之驻守邺城，自己带着人马到房头就是。刘牢之兵败的消息早有人报知了谢玄，谢玄一直调令，就把这刘牢之又调回去了。刘牢之走后，蒲丕仍然回归邺城。回邺城之后，他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我跟晋朝讲和，这刘牢之来了就跟太爷一样，俨然拿我当了他的下属了。把焦奎叫过来一盘问，感情的杨英把他的书信改成降表了。蒲丕这个气，推出去就把这杨英给杀了。慕容垂呢，回中山了，因为邺城这儿老打仗，老百姓根本种不了地，种不了地哪来的粮食啊？没粮食还了得，在邺城一带都人吃人了。慕容垂找不着粮食，所以这邺城也就打不了了，只好又带着人马回中山去了。邺城这算是暂时息兵霸占了，可在关中，前秦王蒲坚正急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呢。虽说前不久他把慕容冲打得败回了阿房城，但慕容冲搜损残兵败将之后，又重整旗鼓四处抢掠，蒲坚多次派兵征剿都为其所败，并且还一连折损了好几员大将。最后他派第一流的猛将，自己的女婿杨定出马迎敌。这杨定那是想当年那个仇赤公杨转的族人，后来前秦灭掉仇赤， 他也就跟着一块归降了蒲坚。因为他能征惯战，所以蒲坚非常喜欢他，把他招为女婿。现在杨定一出马，果然非同寻常。他率领精锐骑兵2500人，一出战就把慕容冲杀得大败，而后又在坝上一战取胜，真可谓战功显赫。慕容冲一连吃败仗，便深沟高垒，养精蓄锐。不久，他统帅所有的人马猛攻长安，前秦王蒲坚亲自督战，结果还中了箭，弄得浑身上下都跟血葫芦似的。没办法，他只得又躲入城中城门紧闭。因为慕容冲四处抢掠，不得人心，所以有很多老百姓舍死忘生前来长安请求出兵征讨，并且说他们还愿意效命疆场。于是蒲坚就命800骑兵前去投营劫寨，关中的老百姓也跟着一块放火。哪曾想风向突变，不但没烧着慕容冲，反而还把自己的人绝大多数都给烧死了。蒲坚闻报是放声大哭，而后便嘱咐太子蒲弘留守长安，命大将杨定出西门截住慕容冲，自己则要东出武将山据守。那意思就是要和长安城为犄角之势展开拉锯战。想得挺好，哪知道杨定刚出去就掉进陷坑，被人家生擒活捉了。紧接着西安军猛烈攻城，太子蒲弘一看长安守不住，跑下边去了。蒲坚呢，按预定计划到武将山去守。后秦王姚昶可乐坏了，他带人呢就把武将山给围住了，把前秦王蒲坚也给生擒活捉了。蒲坚卑微腰压，喟然长叹，一狠心，他便上吊身亡。这正是蒲坚即位做关中，统一北方建齐宫，淝水一败风云起，投怀自尽了残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关中大乱，火熊熊，蒲坚投环丧残生，后继并非荣兴主，定西大将一还兵。书接上回，后秦王姚昶兵围武将山，生擒前秦王蒲坚，他把蒲坚押回新平，软禁在一座佛寺之中。之后他派人去向蒲坚索要传国玉玺，蒲坚不给，他又派人劝说蒲坚把王位禅让给他，蒲坚不但给拒绝了，而且还大骂他忘恩负义。姚昶一看，那你就自行了结得了。一道命令传下来，他让蒲坚自尽。前秦王蒲坚这个时候是悲愤交加，喟然长叹。为了不让女儿受辱，他拔出佩剑，先把女儿宝锦给杀了，然后他是上吊身亡。他死后，跟他一块被俘的张夫人和小儿子蒲申也都横剑自刎。他们死了，跑到下边去的太子蒲弘也吃了闭门羹了。守将杨弼虽然是他的姐夫，但是根本不收留他。 没办法，他到武都找姐姐睡杨公主，也就是杨帝的夫人，把这事一说，睡杨公主这个气，他不收留你，我还不跟他过了呢。既然他这儿没法待，咱们干脆就投晋朝得了。于是他们姐俩就投降了晋朝了。怎么安排的呢？东晋朝廷给了蒲弘一个扶国将军的职衔，让他在江州任职。这么一来，前秦宗室当中比较有实力的，他就属邺城的长乐公蒲丕了。这蒲丕在邺城还有30000人呢，不过呢，也是勒紧了裤腰带勉强度日。怎么回事？前文书咱们说了，主要是没粮食，另外他也总担心慕容垂卷土重来，再次攻打邺城。近些天来他总是心惊肉跳的，怎么办呢？这个正这个时候，王猛的儿子幽州刺史王勇和平州刺史蒲冲兵屯湖关，派人来迎接他。蒲丕一看正好，他就率领邺城军民60000多人马上启程赶路。最后他被迎入了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城太原。在晋阳，他得知了长安失守和父王苻坚驾崩的消息，于是这蒲丕就在晋阳为父王举哀，同时即位登基，做了前秦之主。他加封王勇为侍中、大都督、尚书令，让他执掌军政大权，立杨氏为皇后，立溥宁为太子。碰巧在这个时候，以前那个尚书令卫昌公蒲纂从长安来了，所以蒲丕就拜他为太尉，并且还加封了他东海王的官爵。蒲丕在晋阳一继位，还真有不少人响应，像原来已经投降慕容垂的蒲定、蒲绍、蒲默、蒲亮等人，都纷纷上表谢罪。一直固守柏林、拒敌燕军的中山太守王衍，这时也上表汇报情况。左将军窦冲、黔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信等人都聚集鲁右，一吐东山再起。最喜人的就是掉进陷坑被西燕军生擒活捉的领军将军杨定，他也伺机出逃，跑到陇上去了。甚至就连让太子蒲弘吃闭门羹的那个南黔州刺史杨帝也把表彰递上来了，他请求讨伐姚苌，形势真可谓是一派大好啊。可把蒲丕乐坏了，他把杨定等人都加封为州牧，并且还命王勇向各个州郡发布檄文，声讨慕容氏和姚苌。檄文是写的不错，啪啪啪啪，慷慨陈词，条分理析，看得很令人振奋。但是蒲秦政权已经衰微，要想重新振兴谈何容易？更何况前些年率兵平定西域，一直都在西域经营的大将吕光，听说关中大乱，他也起了野心了。他起了野心又能怎么样呢？要按照他最初的想法，他就留在西域的秋思国不回来了。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吕光手下有个和尚叫鸠摩罗什，这鸠摩罗什就劝吕光说，咱们得抓准这个时机，先回到陇右去。吕光对他特别信任，言听计从，所以他这么一说，吕光便率领部众浩浩荡荡启程东还。当他们走到玉门的时候，驻守凉州的大将梁熙派儿子梁印、部将姚浩、别驾魏汉等人引兵50000 把他们给拦住了，说没有秦王明诏，你擅自为师，意欲何为？话不投机，他们两军就站到一处，两下一交兵，梁胤所带领的凉州兵是连连败北，而且到最后梁胤本人也被吕光给生擒活捉了。武威太守彭济一看，我的个天，这吕光厉害的邪乎，干脆我立一功得了。他利用同僚的关系把梁希匡来就给抓住了，之后他向吕光请降，吕光把梁希父子杀了之后便进入孤掌，自领凉州刺史，互相校尉，并且还奉表长安，保举他的部将杜进做了虎国将军、武威太守，对其余将士也各有封赏。随后陇西的各个郡县也就陆陆续续前来恢复，还有个别不恢复的，谁呀？酒泉太守宋浩和南郡太守苏盼，他们俩就不恢复。吕光一看还真又不识趣了，派人马到那儿就把这俩地方打下来了，把这两位太守也都给杀了。那位说，这下凉州就都归吕光管了吧？不，还有谁呢？还有原来前凉国王那个张天锡的儿子大玉。前秦灭梁的时候张天锡投降了，但是他的世子大义却跑到长水校尉王穆那儿去了。王穆和他一块跑到河西，在河西他们纠集了好几千人马，是战聚一方。前秦的时候由于京城离这远，鞭长莫及，所以一直啊就没怎么搭理他。现在不同了，吕光入主了凉州，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所以吕光就派大将杜进前去征讨，最后就把这大玉给杀了。正这个时候，吕光得到了前秦王裴炎被姚昶所害的消息，于是他便命部众扶丧举哀，同时宣布大赦境内建元泰安，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建立政权。其实他就算独立为王了，什么时候？公元386年。说了半天这吕光谁呀？这吕光那是想当年前秦王苻坚的左命功臣太尉吕婆娄的长子。吕光在凉州自立了，而在永世川的那个齐夫国人，他早在前一年，也就是公元385年，就筑城为都，设置将相，悍然自立，俨然就已经成立一个正式国家了。齐夫国人死后，他兄弟齐夫虔归继位，到公元388年，齐夫虔归正式称秦王，所以他们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就称为西秦。大家请看，在前秦的国土上有慕容垂、慕容冲、姚昶、齐夫国人，现在又出来一个吕光，都来争天下，他们之间彼此分裂，互不同属，真可谓是群雄逐鹿啊。在这种情况下，命悬一线的晋阳的前秦之主蒲丕要想中兴大秦，那难度该有多大？被蒲转为太尉之后，正跟他商议中兴良策的邺城却早已被燕将慕容和给夺了去了，并且柏陵守将王衍也被害的是粮尽援绝。王衍手下的公曹张仪实在顶不住了，他就投降了燕将慕容林，所以没几天的功夫柏陵就失守了，王衍宁死不屈，当然也就被杀了。取过柏陵，慕容林回来跟他爹报功，这时慕容垂已经来到中山，一看就见城郭坚固，攻势一新，府库充盈，便非常高兴，他就跟众将说，这都是乐浪王的大功啊，就算萧何重生也不过如此了。 那位说这乐浪王是谁呀？乐浪王那是前燕主慕容俊的第四个儿子慕容温。慕容垂起兵攻邺城的时候，正好这慕容温带着人马前来投奔，所以慕容垂就任命他为征东将军，加封乐浪王，让他和慕容农一块儿据守中山。慕容温接手之后，劝可农桑，善待百姓，外聚丁零，内服郡县，所以才取得了如此喜人的成就。慕容垂见有了这个安乐乡，也就不想往别处去了，手下众将于是就赶紧联名劝进，劝慕容垂当皇上。慕容垂顺坡下驴，干脆就以这个中山，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县为国都，登基称帝。什么时候？还是公元385年。慕容垂正式称帝了。那么西燕那个皇上慕容冲现在怎么样了？他把前秦王蒲坚父子撵走之后，他自己就占据了长安。占长安之后，他忘乎所以，日渐荒淫，并且还赏罚不均，号令不明，所以时过不久便闹得众叛亲离。在此情况下，将军韩延等人就和前将军段遂商议，说主上骄奢日甚，臣民不安，如何是好？我等百战疆场，才德关中，怎么能让这个庸碌之主来败坏呢？段遂说，以你看该怎么办？韩延趴他耳朵上嘀咕了一句，段遂是连连摇头。韩延刷的一下脸就沉下来了，将军如不见信，恐怕我等就难免灭族之祸了。段遂闻听此言，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韩延继续说，韩信彭越，功高天下，尚且未诛，试问将军您能比得了韩信彭越吗？嗯，段遂是连连点头。这天黄昏时分，韩延秘密带人闯入宫中，一刀就把正在饮酒的慕容冲脑袋给砍下来了。紧接着他率兵登殿，召集文武，高声宣布说，慕容冲陈年酒色，荒淫无度，不堪为辱，我等已为众除暴，现在要屹立新军，段将军威德日隆，可为燕主，愿诸公同心拥戴。文武百官听这话，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韩延冲左右一使眼色，便有人把段遂拥上了皇帝的宝座。然后这韩延厉声说道，有不服新君者斩。文武百官闻听此言，便赶紧跪倒朝贺。可是段遂的屁股还没坐稳当，就被慕容家族的慕容永和慕容恒给杀了。他被杀之后，慕容乙被扶上了皇帝的宝座。慕容乙即位后，率领部众40万人出关东行，准备回奔燕国的旧地。刚走到临近，他就被慕容恒的弟弟慕容超所杀。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被立为皇帝，后来慕容瑶也死于乱军之中。慕容瑶死后，大伙众口一词，要拥立慕容永为皇帝。这慕容永那是前燕皇帝慕容伟的侄孙。这个慕容伟呀，是广字下边一个神鬼的鬼，那个伟也就是前燕国那个奠基人慕容伟，跟亡国之君慕容伟可不一样。这慕容永那是前燕皇帝慕容伟的侄孙，自己觉着没这资格，所以就说什么也不答应，故而最后就立了慕容宏的儿子慕容忠。慕容忠即位后，任命慕容永为丞相，并且还加封了他河东宫的官爵。然后他们继续往东行进，当走到文溪县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是慕容垂已经称皇帝了。 慕容忠一听就害怕了，不敢再往东走了。他在文喜县新修了一座喜城，准备长期驻守。偏赶这时候，大将刁云等人又把慕容忠给杀了。他们一定要推在慕容永，慕容永没败了，这才自称大将军、大单于、河东王。他一面派人到中山向慕容垂称臣，一面派人到晋阳向蒲丕借道。前秦王蒲丕现在正干嘛呢？他命将军王腾留守晋阳，命右仆射杨虎镇守湖关，自己率领40000大军到平阳驻扎去了。一听说慕容永要借道，他不但不同意，反而还命王勇、蒲短和大将军巨石子等人率军夹击慕容永。哪丞相一战就让人家慕容永给打花了，巨石子战死，王勇阵亡，蒲短呢虽然损失不大，但是也狼狈逃窜。蒲丕万丈高楼一脚蹬空，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就打了。怎么光打败仗还好点，关键是他怕蒲短回来找他算账。怎么回事呢？感情蒲短从关中来的时候带了3000多人，蒲丕怕他作乱，就强迫他解散了。现在蒲短打了败仗，能不找他算账吗？这蒲丕越想越害怕，想着想着干脆他率领好几千骑兵是狼狈难逃。跑哪儿去了？他直奔东原就下来了，一打听洛阳兵备空虚，他就想乘机袭取洛阳。现在洛阳已经归了大晋朝了，守将那是中郎将桓师民。桓师民一听怎么着，你要偷袭我的洛阳，他当即就派大将冯该在陕城布下伏兵。伏兵正往前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晋军突然杀出，他的军兵是一触即溃。蒲丕心说不好，他拨马就往回跑，哪知道马失前蹄，紧接着冯该赶到，顺手一槊就把他给砸死了。这才是束手无策会邺城，为父举哀成大同，用人浅宜遭恶报，瞬间一命上天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吕光还兵战凉州，二燕乱秦已数秋，蒲丕洛阳归地府，人头渡江作土丘。书接上回，晋将冯该顺手一槊就把马失前蹄的前秦王蒲丕给砸死了。好嘛，这个蒲丕即位不到两年便落了这么个结果。他死后，他的人头连同跟他一块的太子蒲宁、长乐王蒲寿等人都被送往建康。东晋朝廷还算不错，命人将蒲丕的人头掩埋，把太子蒲宁等人也都拨到蒲弘的麾下管束。东海王蒲纂打了败仗之后，和兄弟永平侯蒲师奴一块召集旧部好几万人到兴城驻扎去了。蒲丕所留下的后妃公卿呢，大部分都被慕容永抓了俘虏了。慕容永打败秦军以后兵进长子，在长子众将就劝他称帝，于是这慕容永就当了皇帝了。他见蒲丕的皇后杨氏颇有姿色，所以就强迫他侍寝。但这杨皇后貌若芙蓉，心如松柏，说什么也不答应。 后来他借着给慕容永端酒的机会，

兵刑，就把长安给腾出来了。后秦王姚昶可乐坏了，他率军进入长安，登基称帝，时间是公元386年。姚昶称帝后，追尊自己的父亲姚义忠为景元皇帝，追尊哥哥姚襄为魏武王，立妻子佘氏为皇后，立儿子姚兴为太子。然后他命兄弟姚旭留守长安，自己则率军东征西讨，先后打败了平凉的胡金熙和鲜卑族的一支莫柔干，还拿下了秦州。拿下秦州之后，他让兄弟姚硕德在上邽镇守，自己则回兵长安。谁知刚走到半道，姚硕德就派人来了，说秦州失引，怎么前秦的南安王蒲登前来攻打秦州。那么这蒲登何许人也？这蒲登啊，那是已经死去的那个前秦王蒲坚他的一个同族的孙子，他素有勇烈，曾被封为南安王，拜殿中将军，后来也不怎么地就被贬官了。关中陷落的时候，他投奔了河州刺史毛兴，毛兴看他是个人才，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并且还擢升他为军中的司马。毛兴死后，魏平接任，但是这魏平年老体衰，撑不开套，所以大伙便推举他做了三军主帅，称为略阳公。不久又改称南安王，让他讨伐姚昶。蒲登做了一番准备之后，这第一战便是攻打秦州。姚昶一听说秦州失引，马上回援，两下一交兵，姚昶损失了20000多人，他自己也中了箭了。姚昶心说，这蒲登的人马怎么这么厉害，派人一打听明白了，感情这时候正遇上旱灾，饿死的人到处都是。蒲登每次出战之前都要弄一些死人的尸体回来蒸熟了，让军兵们饱饱地吃上一顿，并且他还告诉将士们说，尔等明天早上出战，晚上就可以饱餐人肉。将士们一听这话，就争着弄死人当粮食，每吃一回都吃得饱饱的，所以说都健步如飞，跟火狼一般。姚昶一听马上就降旨，让兄弟姚硕德跟他一块回长安，秦州咱不要了，再在那待着恐怕就成了人家的口中美餐了。蒲登打了胜仗，刚商量下一步要怎么办，尚书寇仪保着前秦王蒲丕的儿子渤海王蒲毅等人从兴城赶来，说是这么这么回事，圣上蒲丕已经遇害，太子也让禁军给抓了俘虏了。于是蒲登就命三军挂孝为蒲丕举哀，并且准备立蒲毅为前秦之主。手下部众就都劝说，渤海王虽然是先帝的儿子，但是年尚幼虫，也就是年龄太小，不堪拥立，现在国家多难，须立长君，此乃春秋大义。如今贼寇猖獗，豺狼遍地，大王您仗剑一起便败姚昶，真可谓威震华夷，您就不要再推辞了，应该马上正大位，兴义师，光复两京，再安社稷，怎能光顾及这小小的结义而错失中兴大秦的良机呢？蒲登一看是时候了，所以就在陇东设坛即位登基，正式称皇帝。他在军中设立苻坚的神主牌位，称为世祖宣昭皇帝。每逢要办什么事，他都要先向苻坚的神主启奏，而后施行。这一天，蒲登聚集兵马50000多人，准备讨伐后秦，所以就在蒲坚的神主前朗声宣读诏书。这一宣读可不当紧，在场众人无不落泪，将士们无不悲痛。

都抱着必死的信念走向战场。俗话说哀兵必胜，和姚苌一交兵，姚苌是一败再败，最后在粮草重地大界营一战中，姚苌折损了25000多人，是狼狈逃窜。蒲登心说，你姚苌遭此重创，短时间内你绝对不敢对我再发起攻击。想到这儿，他就命尚书蒲院留守大界营，自己呢率兵就去攻打平凉。打下平凉之后，他又拿下了狗头原，然后又进逼安定。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后秦王姚苌率领30000铁骑夜袭大界营，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呼啦的一下子就把蒲登的后方供应基地大界营给占领了。蒲登的皇后毛氏和儿子卞煞都做了阶下之囚。姚苌一看这毛氏长得不错呀，于是就命军兵把他的绑绳给松开了。姚苌说，如果你能从我，则仍然不失为国母。毛氏一听就火了，他仰天大哭，破口大骂，羌奴羌贼。这姚苌是羌族人，所以毛氏才这么骂，羌奴羌贼。你既是天子，又玉乳皇后，真乃天理难容，你不得好死。他越骂越凶，越骂越凶。姚苌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命人把他推出辕门，一斩了之。卞上呢，也被姚苌给杀了。杀了毛氏母子以后，姚苌回兵安定。蒲登一听说老婆孩子被杀，后方辎重也没了，他是悲痛万分。他当时就要起兵找姚苌报仇，经过众将的一番解劝，他才兵退胡空堡。就这么着，这前秦和后秦才算是暂时息兵罢战的。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华大地上，除了江东的晋朝之外，实力也国分制大小不一。光秦国就有三个，哪三个呢？蒲登的前秦，姚苌的后秦，还有齐辅国人的西秦。燕国有两个，一个是慕容垂的后燕，一个是慕容永的西燕。此外还有凉州吕光那个虽然暂时还没有名号，但实际上已经建立的后凉。光这就够巧的了，可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在悄然崛起。这个国家崛起之后，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还居然传国150年之久。这是哪一国呢？北魏。北魏的创立者叫拓跋圭，这个拓跋圭那是代王11建的孙子。在前文书这么说过，公元376年，前秦王苻坚灭掉代国，当时这拓跋圭还小，所以苻坚就将代国分成了河东和河西两个部。他让刘库仁掌管河东，命刘卫臣统辖河西。随后刘库仁把拓跋圭母子迎到自己的帐中，好生侍奉。后来刘库仁被燕将穆于文所杀，因而他的弟弟仇怨就带他统领部众。这个仇怨率领部众大破贺枣，击败柔然，兵势颇为强盛。没想到被他侄子，也就是刘库仁的儿子刘显给刺杀了。刘显杀了仇怨，自立为主之后，还想杀拓跋圭以永绝后患。他兄弟抗倪的妻子因为是拓跋圭的姑妈，所以就把这事给拓跋圭的母亲说了。同时呢，刘显的谋士梁六院因为是代王11建的外甥，也派人把这事告诉了拓跋圭。这年拓跋圭已经16岁了，非常聪明。听说这事之后，他就让母亲这天晚上请刘显喝酒，把刘显灌得酩酊大醉。趁着刘显醉酒的功夫，他带了一个旧臣骑快马逃走了。第二天一早，

0: 拓跋圭的母亲贺氏悄悄跑到马厩之中鞭打那些马，把马打得昏昏乱叫，马一叫刘显被惊醒了，他一看贺氏正在马厩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就问你找什么呢？他一问，贺氏便放声大哭，说我儿子刚才还在这儿，怎么忽然就不见了？莫非是被你们杀了不成？刘显说哪有这事啊，我怎么会杀他呢？贺氏假装不相信，仍然嚎啕大哭，所以刘显也就没起疑心，没有派人追寻拓跋圭。拓跋圭跑哪儿去了？跑贺兰部他舅舅贺讷那儿去了。把情况一说，贺讷非常惊喜，说外甥你智识非浅，将来必能再兴家国，等日后得力之时，可不要忘了老臣我哟。拓跋圭说，果如舅舅所言，一定不会相忘。不久，贺氏的堂弟贺岳也率部前来投奔。刘显等拓跋圭不回来，本来就已经起了疑心，现在贺岳这一逃走，他明白了，哦，准是贺氏从中捣的鬼，于是他就拎着刀去杀贺氏。幸亏有他兄弟抗倪两口子再三求情，他才算不再追究了。可这事还不算完，怎么后来他手下的南部大人长孙松也率领部下700余家投奔拓跋圭去了。刘显这个气，他带人在后边子追，追也没追上，他十分懊丧的就回来，回来一看大吃一惊，感情中部大人与何臣趁他不在进来迎接了贺氏，也投奔贺兰部去。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5: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4: 多一些。
5: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4: 对，
5: 是不是？
4: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5: 对，
4: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
5: 嗯，
4: 对啊，等等这些问题吧，
5: 嗯。
4: 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5: 嗯，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

0: 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啊新高考了，
1: 对，
0: 三加一加二，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啊，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啊，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啊，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2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啊。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 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

0: 样，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学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气呀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这样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生，
0: 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气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 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
1: 哦、
0: 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

0: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啊，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
1: 嗯，
0: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嗯，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六 G、五 G 嘛，对不对？那六 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五 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啊，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不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那是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 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嗯，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嗯，特别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那同时包不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
1: 对，
0: 如何去选择
1: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 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它的试错成本，降低它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家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嗯。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嗯，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嗯，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啊、嗯
1: 哦，
0: 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嗯，对，
1: 对，
0: 物理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
1: 嗯，
0: 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
1: 嗯嗯，
0: 啊，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
1: 嗯嗯，
0: 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 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啊，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哦，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 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
1: 嗯，
0: 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
1: 嗯
0: 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嗯，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
0: 哦，
1: 啊，660多分，
0: 嗯，
1: 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0: 嗯
1: 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
0: 嗯，
1: 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0: 嗯，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了，
1: 也就是660多分
0: 啊，
1: 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
0: 嗯，
1: 不太好的专业，
0: 嗯，
1: 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
0: 嗯，
1: 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
0: 嗯，
1: 就能录他的，
0: 嗯，
1: 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
0: 嗯，
1: 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
0: 嗯，
1: 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嗯？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嗯，家长会有这个考量，
0: 嗯，
1: 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
0: 嗯，
1: 那未来的就业，
0: 嗯，
1: 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嗯，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
0: 嗯，
1: 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
1: 嗯，
0: 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
1: 嗯，
0: 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
1: 嗯，
0: 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
1: 嗯，
0: 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嗯，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
1: 嗯，
0: 能实现什么，
1: 嗯，
0: 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
1: 嗯，
0: 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0: 嗯，
1: 嗯，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
0: 对，
1: 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保院校层次了，
1: 保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啊，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 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
1: 嗯
0: 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1: 嗯，
0: 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
0: 嗯，
1: 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0: 嗯，
1: 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什么像哈尔滨学院，
0: 对对，
1: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对，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1: 嗯，
0: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
0: 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
1: 嗯，
0: OK，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
1: 嗯，
0: 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啊？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 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1: 嗯，
0: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知道
0: 就行了呀，
1: 嗯，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
1: 嗯。

0: 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嗯，
0: 啊、
1: 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
0: 嗯嗯、
1: 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高、嗯、
1: 不是很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对嗯、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
1: 嗯，
0: 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知、
0: 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
1: 对，
0: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
1: 哦、
0: 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
0: 嗯、
1: 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
0: 嗯，
1: 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嗯，是，嗯，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嗯、
1: 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因为女子学院嘛、嗯、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
0: 嗯、
1: 又想是个民办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
0: 嗯、
1: 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
0: 嗯、
1: 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
0: 嗯
1: 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
0: 嗯、
1: 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嗯，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
0: 嗯嗯，
1: 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嗯、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
0: 嗯、
1: 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
0: 嗯、
1: 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
1: 嗯、
0: 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啊、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嗯、对， 对对，
1: 认知度高、
0: 嗯。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嗯，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哎、是
0: 是、
1: 哦，嗯，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啊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
1: 嗯、
0: 哈、
1: 嗯、
0: 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
1: 嗯，
0: 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
1: 嗯、
0: 这些、
1: 嗯嗯嗯，
0: 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

0: 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
1: 嗯，
0: 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
0: 起
1: 在考我们，
0: 别睡着了哈。嗯，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10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学院这个大学，
0: 对吧，
1: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0: 录取数据、
1: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
0: 模拟
1: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

0: 见张老师啊，因为我们
1: 的
0: 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是的，
0: 嗯，
1: 就像您说的，
0: 嗯，
1: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
0: 嗯，
1: 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
0: 嗯，
1: 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对，
1: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7: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6: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7: 九是九九围攻的坚守，
11: 酒是九分之一的单。

0: 当。
1: 酒碗饭里看风景，梁安天下宁。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说不尽的林海雪原。2014年1月初，徐克导演的影片《智取威虎山》正在拍摄过程中，因为故事的蓝本是我丈夫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在剧组的盛情邀请下，家人陪我前去片场探班。饰演杨子荣的张涵予见我来了，激动地说起自己的杨子荣情节。能演剿匪英雄杨子荣，真是圆了我童年的梦想了。原来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儿时深受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影响，经常穿着军装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我问他，现在还能唱吗？我知道你唱戏是把好手啊。我话音刚落，他便手势一打，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林海雪原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依然充满魅力，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慨。虽然曲波因病去世已经十多年了，但当我再次听到《穿林海，跨雪原》的唱词，关于那本书的人和事儿便一一浮现眼前。我和曲波都是山东龙口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山东军区胶东海军支队奉党中央之命一路北上。部队到达五常县后重新编队，22岁的曲波被任命为二团副政委。因为当时合江、牡丹江一带的匪患非常严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1946年4月，我和曲波在牡丹江军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第二天，他便进山剿匪去了。因为曲波长时间带着部队在深山老林里打仗，我俩很少见面。当时我担任军区政治部秘书，每次他回来到军区汇报工作时，才能借机会团聚一次。第二天他便匆匆赶回部队驻地。有一次听说曲波刚刚打了胜仗，第二天要回来汇报，我特意借了2辆自行车放在楼下。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俩就骑着自行车来到牡丹江畔，陶醉在晨曦下美丽的大自然中。剿匪斗争非常艰苦，曲波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惫，有时脚趾就露在袜子外边。1946年冬天，有一次他回来时浑身长满疥疮，我赶紧去医院找来药膏，让他烘着炉子给他全身擦抹了好几遍。大股匪徒被歼灭后，小股残匪还流窜于深山老林中，剿匪部队组建了武装侦察小分队，由既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又有独立作战指挥能力的杨子荣担任排长。小分队组建

首先生擒了许家四虎，消灭了九彪、李发林、马锡申等惯匪。此后，杨子荣带领四名战士化妆成土匪，深入匪巢摸清敌情。1947年2月6日晚，他只身打入虎穴，里应外合，活捉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牡丹江一带的匪首座山雕张乐山。为此，东北军区司令部给杨子荣记三等功，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曲波悲痛不已，带人将杨子荣的遗体装棺运回海林县。后来曲波也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1948年11月，曲波在辽沈战役中负伤，炮弹片割断了他的股动脉。听说曲波受伤了，我一路南下，沿途到各战地医院查看入院伤员名单和死亡人员登记。当时我已经怀孕5个月了。经过一周的艰难跋涉，终于在河北省易县的一个农民家找到躺在门板上的曲波。当时他正发着高烧，脸色苍白，急需输血。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急得不行，哭着对大夫说，我给他输过血，抽我的吧。大夫眼睛一瞪，开什么玩笑，你还怀着孕呢。我身体好，没问题。我一再坚持，医生最终还是抽了200cc 血。多年后，我笑着对曲波说，我和孩子俩人的血救了你。负伤半年后，曲波出院，由于骨头接得不好，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4厘米。不久，我俩相继脱下军装，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部队。1953年，曲波到齐齐哈尔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因为工厂离宿舍较远，有时他迎着大雪归来，常常想起剿匪斗争中经历的那些狂风暴雪的日子。1955年，上级领导让曲波推广苏联实行的议长制，他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坚决反对。因为抗命，领导让他写检讨。在委屈的情绪中，他越发怀念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便拿起笔来。不过他写下的不是检讨，而是一串长长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佳。在追忆往事的过程中，有一天他告诉我，要以战友们为原型写一部剿匪斗争小说。我理解他的心愿，也相信他的毅力。参军前，我是小学4年级水平，他是小学5年级半。虽然接受学校教育时间不长，但曲波从小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古典名著。参加革命后，又深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教育和影响，于是工作之余，创作成了他的一项神圣使命。作为他的习作的第一读者，我也是他的专职抄稿员。有时他一天能写10000字，而我要用2-3天时间才能抄出来。因为他创作灵感上来时写得快，字迹很潦草，一些不会写的字还自己造，有时我查字典也查不着，只好边猜边抄。家里的房间小，放不下2张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张，就用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他这个人

人的缺点是自尊心极强，生怕写不好让别人笑话。周末在家写作时，大白天也要拉上窗帘。后来，这成了他写作的习惯。为了不打扰他写作，家务事儿我全包了。到了星期天，我就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玩。整个创作过程，他一直沉浸在对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中，写到动情处，常常泪湿衣襟。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写道：“吉底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的、甜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初稿完成后，我买了2米做衬衫的布剪成包袱皮儿，将文稿分装成两包。投稿那天，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先去近的地方看看吧。”我家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于是我俩每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去了中国文学编辑部。进了大楼才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听说是来投稿的，一位外国专家问是什么语种，曲波说是中文。外国专家笑着说：“我们只负责把中国文字翻译成外文。”他建议我们去东总部胡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我们坐公交车去了出版社，曲波对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给我看看行不行？如果不用，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他再三叮嘱，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他怕单位同事知道后走漏风声。几个月过去了，音信杳无。忽然有一天，一个叫龙世辉的编辑打电话到我们家：“曲波同志，你到出版社来一趟吧。”曲波以为没戏了，见到龙世辉便说：“我是来取稿子的。”龙世辉哈哈一笑：“我们是要出你的稿子了。”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的小说稿堆积如山，难以及时审阅。一天，年轻编辑龙世辉从稿件登记处领走厚厚一大摞暂用名为《林海雪原荡匪记》的书稿，打开一看，稿纸有大有小，每一沓都用各色不同的毛线拴着，字体老长，一个个伸胳膊撂腿的，很不好认。起初读稿时，龙世辉并没抱什么希望，可当他一页页翻下去，不知不觉的就沉浸在故事中了。读罢书稿，他兴致勃勃地向副社长娄世仪做了汇报。1957年9月，经过曲波和龙世辉修改的小说出版与读者见面，立刻轰动全国。近半个世纪，《林海雪原》究竟印了多少本，谁也说不清。我们去外地旅游，看到很多地方都出了这本书，除湖北寄来过两册样书外，其他出版社既未给过样书，也未给过稿费。曲波生前有人劝他打官司要钱，他一笑了之：“我不是文艺界的人，不吃这碗饭。我是个票友，是靠工资生活的，当时写这些就是为了宣传烈士事迹，愿意印就印吧。”我在北安保卫新生政权。
1945

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形势。为了先于蒋介石控制东北战略要地，加强我党对东北地区的领导，决定派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刚四名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率两万名干部进入东北。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又组织了北上干部支队，共有四个大队，我是一大队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我们到达沈阳，歇了两天后，我们准备继续往北去黑龙江。这时彭真同志找到我，现在第二三大队的干部还未到达，这里有许多工作要马上开展，可是我现在手头缺少干部啊。这样吧，原计划赴黑龙江省的一大队干部就留在沈阳，你先赶往哈尔滨，待二大队的干部到了以后，我立即调一列火车把你们一大队的干部运到哈尔滨。就这样，我成了光杆司令，只身前往哈尔滨。1945年11月10日，我辗转到达哈尔滨后，待了三四天，实在是坐不住了，就到东北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找到主要负责人李兆麟同志，向他了解了北安的情况。李兆麟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刚刚接到电话通知，说你们去北安开辟黑龙江省工作的干部已经到达哈尔滨车站，去北安的列车要到晚上才能发车，你现在就到火车站去，晚上跟大队人马一起出发吧。听说干部队已经到达，我喜出望外，立即赶到火车站。从延安来的195名干部，在范世仁、赵德尊、杨英杰、廖仲福等同志带领下，11月14日早上就到达了哈尔滨火车站。下车后，就地在站台休息，等着晚上乘车去北安。天气寒冷，许多同志因为衣服单薄，冻得直喝热气，不停地跺着脚。我和范世仁等同志接上头后，到干部们中间问候他们。范世仁对我说，许多干部是南方人，一到关外，气候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很不适应，但大家的情绪很好，没人叫一声苦，没人说牢骚话，更没人闹情绪，这都是我们党在延安培养出的好干部啊。我感慨地说，是啊，他们就像一批革命的种子，将要撒在东北的大地上。当天晚上，我们坐上去北安的专用列车，在凛冽的寒风中飞驰了一整夜，于11月15日凌晨到达北安。当天，我们即组织召开会议，宣布取消原嫩江地区工委，成立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由范世仁同志任工委副书记并代理书记，赵德尊任组织部部长，王昆成任宣传部部长，杨英杰任省政府副主席，同时成立黑龙江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范世仁任副政委、代政委，王军任副司令员。其他干部因无档案，又是从晋察冀、陕甘宁、晋绥、太行等地抽调的，互相不了解，职务不明确，无法合理分配。鉴于这种情况，除留在省委、军区机关工作的部分同志外，其余一律按县平均分配。黑龙江省所属22个县，每县5人，分别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大队队长、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这些同志很有政治觉悟，大家对个人职务的高低不计较，组织分配干啥就干啥。宣布分配名单时，无人提出要求更改，更无人吵闹，都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
在分配到县里工作的干部中，有几位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地委书记，但他们无半点怨言，从没计较过，兢兢业业的工作。后来组织上摸清情况后，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至此，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干部和东北抗联的干部一起，像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撒在黑龙江的大地上，在黑龙江省工委、省军区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改造政权，肃清反动派，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强龙出道，地头蛇们便开始蠢蠢欲动。11月下旬的一天，我在拜泉完成剿匪任务后，带领部队连夜赶回北安。这时的北安确实很不安。我刚回到驻地，军区二科科长兼省公安大队队长冯兴盛便急火火地向我报告：“叶司令，我看要出大乱子了。”冯兴盛同志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办事一向沉稳老练，是什么情况使他如此着急？他说，潜伏在北安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近日在北安大量散发反动传单，大造谣言，声称要烧掉北安所有建筑，使城内人心动荡。再就是我们开始扩兵时掌握不严，连队里汇入一部分坏人，有阴谋暴乱的迹象。省公安大队的巡查队是我们从苏联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有90多人，成分极其复杂，大部分是日伪时期的警宪特，对我们持敌视态度，也是个隐患。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还不得出大乱子吗？我一听，感到事关重大，刻不容缓，立即向省工委做了汇报。在范世仁同志的主持下，省工委连夜召开会议，布置肃反检举工作。散会以后，范世仁又把冯兴盛找来，我们三人专门研究如何解除巡查队的武装，一直商谈到深夜。第二天上午，省公安大队门前的场地上戒备森严，四周安排了岗哨警戒，省公安大队的所有人员一律携带武器集合起来开大会。8点多钟，各分队的人员都相继入场，只有巡查队还没来。我站在台阶上巡视了一下队伍，低声问冯兴盛：“巡查队怎么还没进场？是不是？”冯兴盛摇摇头：“已经通知了8点入场。”巡查队，哼，组织纪律涣散，吊儿郎当惯了，哪里有当兵的样子？又等了一会儿，巡查队总算入场了。他们的队伍稀稀拉拉，一个个无精打采地走进会场。我一看他们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想狠狠地训斥几句，但又一想，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巡查队进场完毕，我马上宣布大会开始：“注意了，立正！”我大声喊着口令，大家把武器弹药摘下来，放在各自身体右边的地上。队伍骚动了一阵，但很快安静下来。一阵嘁哩咔嚓的响声之后，所有人把枪支弹药通通放在了指定的地方。我用目光扫了一下巡查队，这会儿他们都有点精神了，一个个神情紧张，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我，茫然不知所措。向右转，齐步走。在我的口令下，队伍离开了放置武器的场地，向前走了几十步，转过身来。我走到队伍前面，板着面孔说道：“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中，我们公安大队还不够有力，原因何在啊？是因为我们的队伍不够纯洁，混入了一些不坚定的人，有的甚至是坏人。经调查，公安大队的巡查队人员成分严重不纯，有许多是日伪时期的警察、宪兵、特务。为了查清他们的历史，
纯洁公安。

0: 队伍，省工委、省军区决定解散巡查队。
1: 队伍又是一阵骚动，巡查队里有一人高声说，虽然我们过去是给日本人和伪满干过事儿，也是生活所迫，可不能冤枉我们呢。我缓和一下口气对他们说，即使过去做过一些坏事，只要不继续与人民为敌，如实向组织交代清楚，我们也会给予生路，让他们重新做人。散会以后，巡查队的武器全部收缴，队员则被送到省军区刚刚开办的干部学校，逐个进行审查。解散了巡查队，我们松了一口气，谁知按下葫芦起来瓢。傍晚时分，军区警卫营教导员叶志强向我们报告，据三连连长得到的可靠消息，在伪省长王秉铎等大汉奸的策动下，混入军区警卫营的几个坏人阴谋搞反革命暴乱，准备夜里12点行动。本来根据省工委、省军区的决定，我们正打算这天晚上秘密逮捕王秉铎等一批汉奸和特务，他们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我和范世仁等同志经过研究，决定先下手为强，组织部队晚上8点行动，将王秉铎等阴谋策动暴乱的坏人全部逮捕。晚8点以后，按照事先部署，我们分头行动。冯兴盛和军区一科科长王伟带领公安大队的一部分队员去逮捕王秉铎等人，叶志强带领警卫营的一部分战士逮捕混入连队阴谋暴动的坏人，同时做好连队的稳定工作。我和范世仁等同志坐镇省工委、省军区组织指挥，并做好准备应付突发情况。时间在焦急难耐的等待中一分一秒的过去，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听到人的吵嚷声，小小的北安城像往常的夜晚一样平静，丝毫察觉不出反常的迹象。我一支一支地抽着烟，心绪焦躁地在屋里走动着。一向惯于控制情感、沉稳老练的范世仁同志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小声对我说，都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消息？该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突然院子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冯兴盛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压低了嗓门说，全捉到了，一个也没跑掉，人证物证都在。他拿出从王秉铎家里搜出的一捆反动传单和从王秉铎伪省教育厅厅长身上缴到的手枪及子弹，欣慰地说，要不是我们行动快，看样子今天晚上他们真要动手了。肥头大耳的王秉铎被带进来后冷笑了一声，幸灾乐祸地说，只怕过不了多久整个北安城就会大乱，你们想跑都来不及了。我回以冷笑说道，很遗憾你高兴得太早了，你们的阴谋活动已经彻底破产了。这时叶志强走进来报告，连队里的5个阴谋暴乱分子全部带到。我说，把他们带进来，让几位先生认识认识。5名暴乱分子被带进来，有2名年轻的暴乱分子指着王秉铎说，就是他让我们干的。王秉铎等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耷了下脑袋。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东北军区的一封急电，命我到沈阳接受新任务。我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黑龙江人民，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告别了为之奋斗3年的地方，踏上新的征程。一枚纪念章，唤起的回忆。9月20日，我收到一份特殊礼物，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

手捧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由得回想起参加革命至今的一幕幕往事，回想起当年一起为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的战友。1948年10月的一天，一支解放军部队来到我的家乡河北省易县血山村，发动青年参军，推翻蒋家王朝。当时虽然我还不满18岁，身材也单薄瘦小，但我积极报名参军，从此成为西北野战军3旅22团的一名战士。在解放战争中，我相继参加解放太原、西安、兰州、新疆等地的战斗。1948年年底至1949年4月，解放太原时，我军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很长一段时间里，敌我双方处于焦灼状态。我们部队的阵地位于战场前沿，有的地方不到100米就要贴上敌军的战壕。战斗僵持阶段，敌我双方时常互射冷枪冷炮。有一天傍晚，战斗处于停息状态时，部队开始吃晚饭。这时兄弟班的一位老兵在几十米外的山坡下喊我，向班长报告得到批准后，我顺着战壕去了兄弟班。原来这位跟我关系很好的老兵要把菜里的猪肉分给我吃。我高兴地捧起饭碗，还没吃上几口，一颗炮弹忽然落在山坡上，我班的战友全部牺牲。飞蹦的弹片从我的眉角划过，留下一道血痕。这是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更加难忘的是解放兰州的那场战斗。1949年6月的一天，为了掐断敌军的逃跑退路，我们团需要组成一个先锋队，撑着羊皮筏子横渡黄河。羊皮筏子是用羊皮囊和竹竿绑成的一种渡河工具，分量并不重，一个人就能扛在肩上，但撑着它横渡湍急的黄河风险非常大，万一身体失衡掉进水里，人就很难再上来。如果敌军从对岸射击，羊皮筏子上的人也就成了活靶子。为了减轻羊皮筏子的负荷，团首长要求挑选个子小、胆子大、会游泳的战士。于是我积极报名，因为我身形矮小，也不怕死，还会狗刨。随即我成为渡河战斗先锋队的队员之一。随着团首长一声令下，我和战友们撑着筏子奋力划向对岸。万分幸运的是，直到我们到达对岸，敌人都没有察觉。于是我们先头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接应大部队渡河。没过多久，主力部队开始攻城，在纷飞的炮火和四散的硝烟里，不时有敌军向我方阵地奔来，正好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战斗中，我的肚子被炮弹皮崩开一道口子，因为战斗激烈，也顾不上包扎伤口。虽然负了伤，但我还是十分高兴。战斗中，我抓了4个俘虏，因为作战勇敢，我荣立了3等功。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我被抽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8师文化营，后又进入3军8师干训队。主要任务是学文化，这让我倍加欣喜。1952年6月，1军和3军合编为重装军，番号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同年10月，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于是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和战友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刚入朝不久，我便接到一道紧急回国的命令。原来就在部队赴朝的途中，
我们原三军八师师部已调归空军序列，隶属华北空军。而在文化营学习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时我才得知，那次体检是在为我国空军自主培养战斗机飞行员选拔苗子，政治可靠，身体强壮，体型不能特别高大，不能有较大外伤，是选拔的主要条件。1952年11月，我来到吉林长春，成为空军第一预科总队的一名学员。从飞行原理学起，到后来学习飞行模拟、试飞、放飞等科目，上级首长下达命令，让这帮小子3个月就要会飞。飞行教官都是苏联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用俄语劈头盖脸地训我们一顿。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大学生学员，文化基础很好，接受能力很强，学习初期经常受到苏联教官的表扬。我就心里暗想，一定要加劲儿学习，刻苦训练，把它比下去。经过努力，飞行原理、飞行模拟科目考试我都拿了第一名，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我都是第一个会放飞的。有一次我完成试飞任务后返回队列，苏联教官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嘴里说着哈拉哨，我心里那个痛快呀，总算是扬眉吐气了。1953年9月，我进入辽宁锦州空军第三航校。1954年7月，我又奉命前往山西临汾空军第十二航校。在这期间，我主要是学习雅阁11、雅阁18、米格15比斯等战斗机的飞行技术和飞行指挥。当时米格15比斯是我军拥有的最为先进的战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装备的米格15比斯型战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成为美国 F-86 型喷气式战斗机的劲敌。经过4年的学习训练，1956年6月，我终于正式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隶属空军第21师63团一大队，师部驻扎在牡丹江。自此，战备执勤、国土防空成为我的新使命。自1956年至1981年，我在空军服役25年，历任飞行员、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团司令部射击主任、场站副站长等职。1979年2月，因飞行事业心强，潜心钻研飞行技术，我荣立了3等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空军第21师曾击落击伤飞机1架，高空侦察气球1个，高空气球2个，其中高空侦察气球就是由我驾机击落的。高空侦察气球是一种用于执行军事侦察任务的大型设备，其特点是飞得高，雷达对比度小，不易被发现，并能保持长时间飞行，进行连续不断的侦察。1976年的一天，一个外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我国领空，被我军雷达发现。正在战备值班的我接到命令，带队升空击落外国侦察设备。当时我是战斗机战队的带队长机机长，也就是空军战机指挥员，于是我立即驾驶歼6战机带领另外3架战机升空追击目标。歼6战机是我国生产的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操纵灵活，但是当时还没有挂载对空导弹，主要机载武器还是航炮，而航炮的有效攻击距离是800到1000米，加之该型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在1000千米每小时以上，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近，飞机自身可能受损，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远，根本就打不着。最要命的是，军事侦察气球虽然体型巨大，但飞行高度动辄就是万米起，
往往超出战斗机的

有效攻击范围。要在高速飞行中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进而击落已经处于战斗机飞行极限高度的侦察气球，难度实在太大了。在高空追击的过程中，我们先后做出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考虑到战斗机飞行时间太长，难以返航，我便命令三架战机按照规定时间返航，由我独自做最后一次尝试。我心里拿定主意，就算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它打下来。于是，我一路咬着目标不放，终于抓住一次机会，果断连发三炮，击中目标。该设备被击中后迅速下落，我驾驶的战机就从它的上空掠过。因为战斗机的燃料已经不足，我只好寻求最近的空军基地提供协助，紧急降落在兄弟部队的机场。三天后，我才返回部队。当我近距离看到被自己击落的高空侦察气球时，心里不禁涌起一股豪情。这个美国侦察气球比楼房都要高大，上面搭载着诸多从未见过的先进设备。那时我就想，当一回战斗机飞行员能获得这么先进的战利品，这辈子值了。1982年，我转业到牡丹江市公安系统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200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老部队打来的一个电话：“老机长，有一位台湾空军少将正在寻找您，他说已经找您好多年了。”我也没去过台湾呢，会是谁呢？我的心里直犯嘀咕。不久，我与那位一直在找我的陌生人见面了，这才解开心中的谜团。来者原来是一场空战中的对手，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陈仲忠。1975年夏的一天，我们团由牡丹江海浪机场转至福建漳州机场轮战。当天中午，四架 F-100 型战机从台湾嘉义机场起飞，进入东山到霞浦一线的海域上空。我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八架歼6战斗机从漳州机场起飞。不久，我军其他机场又有八架战斗机升空，16-4，我方占据绝对优势，而我是这次空战的带队长机机长、指挥员。打，把他们打下来！我的建功之心急切。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速度极快，敌我双方的距离迅速缩近到10千米，而台湾方面四架 F-100 战机已经全部进入战斗状态，机炮都已经设置为启动状态。我迅速向地面塔台指挥请战，请求卸载副油箱，全面加速击落对方战机。战斗一触即发，地面指挥所迅速发出指令，不许卸载副油箱，听从指挥。不到一分钟，地面指挥所又发出命令，不准开战，继续监视，不准入海。就这样，这短兵相接的10分钟竟然成就了32年后的一段佳话。四架 F-100 战斗机的长机机长便是陈仲忠，曾任台湾空军飞行员、台湾空军少将。相见的那一刻，我不禁开怀大笑，原来是你呀！然后便是激动的拥抱和无限的感慨，要是当年我向你开炮，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相聚了。昔日海峡上空的对手，如今地面再度相会。当年陈仲忠25岁，飞行时间300小时，而我当年44岁，飞行时间2000小时。当年一个青年，一个壮年，如今都已是两鬓斑白。那天，我拿出珍藏多年的高粱酒，两家人其乐融融，把酒言欢。此后多年，

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我被誉为战士作家，党和人民也给了我很多荣誉。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大半辈子，最令我激动难忘的就是在加入党组织的那段岁月。1947年，我参加了解放军。刚到部队时，有个挺单纯的想法，认为参加了解放军就是参加了共产党。1948年2月19日，我们部队打下了鞍山，然后进行休整。有一天，老百姓慰问我们时送来了一些毛巾和自作的布鞋，还有点钱。这时就听党小组长发话说，哎，党员同志请注意，发了钱要主动交党费。当我把刚刚发的钱全拿去交党费时，党小组长愣愣地看着我问，小高，你是党员吗？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我都参军快2个月了，你怎么还不知道我是党员呢？指导员听见了，走来告诉我，小高，你是入伍了，但还不是入党了，现在不能收你的党费。接着他很郑重地问我，小高，你想入党吗？我赶紧回答，我是跟共产党来干革命的，怎么不想入党？指导员说，你先给党组织写份入党申请书吧，中午给我。我着急地对他说，指导员，我不识字啊，我不会写。他大概就听见我不会写那句话了，就一边走一边说，没关系，你怎么想就怎么写。8岁时，我读了还不到1个月的书，就被迫去给地主家放猪顶债，斗大的字儿识不了一筐，没办法，我只好用自己的办法来写入党申请书了。我要写的入党申请书其实内容很简单，只有8个字，我从心眼里要入党。因为不识几个字，就用各种图画来代表字的意思，这8个字我只能歪歪扭扭地写出个我字，其他的字儿基本上都是画出来的。从字我画了一个毛毛虫，心字我画了一颗心，眼字我画了只眼睛，里字我画了一只梨，要字我写了个错别字咬，入字我画了一条鱼。党字更不会写，我想起了学院堂子里树上挂着的那个钟，上课下课时都敲得当当响，于是画了棵树，上面画了个钟，用敲钟的声音来代替党字。费了好大劲儿，总算画完了。当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指导员时，他吃惊地问我，哎呀，小靠，你画了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不好意思地向他一一说明了每个字的含义。指导员笑道，你这奇特的入党申请书很好很好，画出了你热爱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只要你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党员的。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1948年2月24日中午，部队在鞍山北面的刘三铺村住房时，我交了入党申请书。打那以后，我更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打起仗来勇敢向前。6月8日，我们部队在鞍山东面的汤河堰村住房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7日，党支部评选我为好党员。8月4日，我转为正式党员。那时入党最短的候补期是6个月，因为我行军作战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处处起模范作用，所以仅仅57天就转为正式党员了。入党那天，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把党比

成妈妈，把自己比成党的儿子，就是我当时最强烈的情感。因为我不会写字，更不会写诗，就把自己爱党的深情和一生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决心编成了一首歌。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这首歌是我一生忠于党的誓言，我是这样唱，也是这样做的。这首歌伴着我成长，伴着我跟党走过了55年的历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勤在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时强调，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担当尽责守护万家团圆，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
0: 梁慧玲在调研检查中秋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强化节日期间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1: 哈尔滨高铁开通在即，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再扩容。
0: 小长假消费市场火热，商超生鲜货品充足，海鲜市场购销两旺。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到哈尔滨市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节日期间有关工作通知要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欢乐平安祥和过节。
2: 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项目是惠及城区市民的民生实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在三环路、哈双北路热网分布项目现场，许勤了解建设进度、生产安全等情况。他指出，供暖是黑龙江重要的民生工程，施工建设单位要加强热网改造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建成投用。各地要抓紧做好设备检修、燃料储备等工作，保证供热设施安全运行，群众温暖过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许勤向值班值守人员表示慰问，视频连线大庆、鸡西、伊春等地，督导检查各地安全稳定等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永不言胜，须臾不可放松，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这根弦，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营造安宁祥和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要强化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道路交通、景区、消防、危化品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扎实做好森林防火、秋收生产等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优化服务保障，加强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严格市场监管和

0: 食品安全执法，扩大优质商品和文旅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调研中，许勤还对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对换届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我省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换届选举始终，依法做好选民登记、选民告知、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严把代表人选关，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联动，一级抓一级，一级督导一级，推动人大换届工作扎实有序开展。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张安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地县市区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视频参会。
1: 中秋节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24号在哈尔滨市调研检查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服务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去年8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大熊猫入驻太阳岛大熊猫馆，备受人们关注和喜爱。梁惠玲参观大熊猫馆，了解大熊猫饲养管护、文创产品销售、景区建设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加强旅游产品策划，推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高品质旅游产品，运用新技术开发新项目，增强游客参与性和互动性，推动特色文旅全域全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旅游服务保障，加强景区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运维管护，完善配套服务，注重细节小处，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要科学调控人流密度，维护好交通秩序，为游客提供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在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梁惠玲参观实验室，听取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仪器设备配置、技术服务业务开展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推动形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监管闭环，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统筹抓好检验检测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人才培育，不断提高检验检测服务能力。在机场二号线哈西客运站集散点，梁惠玲查看售票窗口、验票区、候车大厅，了解线路运行、旅客接驳情况，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他指出，中秋国庆假期车流量、客流量显著增加，交通运输压力增大，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压实落靠安全责任，加强客运站和运输企业全过程监管，督促驾驶员落实安全措施，做到严查严管严处，确保运输安全。要完善便民服务措施，科学调配运力资源，做好换乘接驳服务，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梁惠玲还来到西城红场查看城吉生活精品超市，与商户亲切交谈，询问民生商品市场供应价格走势情况，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工作，强化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菜篮子充足供应，价格稳定。 要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0: 提升消费品质，激活消费新动能。要确保消防安全，对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网格化管理，做好消防设施维护，强化消防安全培训，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网格，落实到个人。张启祥、王和生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过去从哈尔滨到伊春，火车需要7个小时，自驾也需要4个多小时。冬季不少游客因车程较长而调整行程。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正式开通，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将压缩至2小时左右。日前，记者探访了三棵树机务段、哈尔滨客运段，并走进伊春当地，实地感受这条高铁线路即将给两地出行和生活带来的变化。
2: 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铁。线路冬季积雪后，大风天气多，小型安岭山地线路复杂，部分区段列车需减速通过，对司机平稳操纵和应急处置提出更高标准。在三棵树机务段高铁司机培训基地，35年驾龄的老司机邢云堂正与年轻司机进行开通前冲刺训练，利用模拟驾驶设备应对各类复杂天气和路况场景。
3: 我们也进行了40学时的进行培训，这些培训呢可以满足就是哈伊高铁一些非常情况的应急准备嘛。虽然我们司机在列车的最前边，但是我们是司机是保证列车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此次哈伊高铁乘务班组除常规服务礼仪和应急处置培训外，专项培训中还增设一门旅游课，
4: 主要开设了哈伊沿线文旅特色课程，让乘务员掌握伊春旅游专项培训，让乘务员不仅做好服务，更能当好龙江的文旅宣传员。
2: 对游客而言，早上在中央大街品尝马迭尔冰棍，下午便可置身伊春红松林，这种时空距离的缩短比任何宣传都更具说服力。对在伊春工作生活的人们来说，交通便利让生活有了更多可能。今年刚到伊春参加工作的哈尔滨姑娘刘雨欣一直期盼高铁开通。
5: 之前我要6-7个小时才能到家，但哈伊高铁开通之后，我1个多小时就能到家了。之前得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现在周末就可以回家，我感觉特别方便。
2: 同样期盼高铁开通的，还有伊春当地经营特色林下产业的从业者。以往到哈尔滨参加展会推广活动，往往需提前1天出发。高铁开通后，不用等物流，人到货就到。
6: 高铁开通啊，是我们整个伊春人民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有利于把我们以伊春礼物为特色的三大产品走进省城，走向全国，开通了一个更好的交通便利的条件。
2: 变化不止发生在哈尔滨和伊春两点之间，过去黑龙江冬季旅游游客动线基本围绕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展开，哈伊高铁开通后，游客抵达哈尔滨后，除向东南走哈亚雪线路外，还可向东北走哈伊黑线路，领略小型安岭林海雪原。
7: 可以说直接就是将我们伊春呢纳入到了这个哈尔滨的2小时城市圈之中啊，这样无论我们这个旅行社在组团啊，还是游客自由行方面呢，他就会这个意愿呢会大大的增强。
2: 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将向北延伸至小型安岭腹地。2小时缩短的不仅是哈尔滨到伊春的时空距离，更让线路沿线城市的生活圈、旅游圈、经济圈加速融合。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第二天，槟城节日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商圈市集新潮热闹，商超生鲜货品充足，海鲜市场购销两旺，多元消费场景串联起浓浓的烟火气。假日里，商场节日氛围浓厚，楼体外“我爱你中国”主题大屏醒目亮眼，商场内特色市集火热开启。非遗手作、文创好物、3D 打印创意玩具等多元业态各具特色，传统民俗和新潮创意相互交融。
8: 来哈尔滨这儿旅游，确实遇见了很多这种小摊儿，觉得挺有意思的。这种冰箱贴或者这种小首饰都挺好看的，对，然后就在这儿选上，买着做纪念。
2: 热闹的市集带动商圈人气，节日期间各商超应季水果、新鲜蔬菜品类齐全，新鲜肥美的海鲜成为餐桌的重头戏。在友谊路哈达海鲜批发市场，各类鱼虾、贝类、蟹类水产琳琅满目，货源充足。
9: 啊，就是过来看看虾什么的，还有虾爬子吧，买点就简单的呗。
10: 像梭子蟹啊、虾爬子啊，卖的销量应该是最好的嘛。像平时过节了嘛，大家都丰富餐桌嘛，销量会比之前增加了一大半。
2: 线下采购热闹红火，线上消费方便快捷。节日期间，不少市民选择以线上下单、跑腿配送的方式置办食材，足不出户也能乐享新鲜美味。
11: 现在很多就是市民通过跑腿，有的时候一天两三单，一天五六单、七八单，多的时候十多单都是有的。顾客也信任我们，然后就直接我们选好了，他们叫跑腿或者我们叫，直接就给他们送过去了。皮皮虾、七尾虾，然后这个丹东的野生的东蟹，然后扇贝了、海螺了，还有这个罗氏虾了。啊，都有，比较大众化，然后普通市民也能吃得起，然后价钱还不高，质量还挺好的都。
2: 从商圈市集新潮体验到生鲜食材暖心采购，特色消费活动轮番登场，浓浓的烟火气充盈槟城，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中秋国庆假期，龙江秋日旅游持续升温，落地哈尔滨租车玩转全省环线，成为今年双节游客出行的新主流。哈市租车市场预订量持续火爆，
2: 超长假期带动长线秋游热潮，大量外地游客搭乘飞机和高铁抵达哈尔滨，落地租车开启深度自驾之旅，一路追逐北国秋日风光。据了解，这个假期游客的旅游模式从以往市区短途游玩升级为串联伊春、漠河、抚远等地的全域环线游，长租车订单大幅增多。其中家庭出游占比走高，新能源车型需求上涨，异地还车、道路救援等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进入九月，目的地是哈尔滨伊春方向的租车订单同比增长 59%， 飞机加租车、高铁加租车成为来黑龙江旅游的热门出行方式。
12: 今年双节期间天数较长，游客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我们的商务车型预订也很多，我们取车也很方便，下来直接到地下停车场去取车了。异地还车网点也有很多，比如说伊春、漠河可以实现异地还车，省着旅客走回头路。
2: 业内人士介绍，租车市场用户群体和车型偏好正在发生明显变化，90后租车游客占比约 40%， 50岁左右家庭群体占 30%。 同时，年轻游客愿意尝试新颖车型，新能源车辆预订量明显上涨，低能耗优势受到游客青睐。皓月凌空，晚风寄情，9月25号中秋夜，月满新华章2026中秋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温情奏响。当皎洁月色遇上恢宏交响，属于槟城的中秋浪漫盛宴如约而至。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学院首位乐队指挥博士谭喜禄直棒哈尔滨交响乐团，中西乐曲浪漫碰撞，双向交融，经典西方古典乐章优雅流淌，彩云追月等极具东方意境的民族交响曲目轮番登场，一曲曲或悠扬或磅礴的旋律，把赏月、思乡、团圆的中秋氛围感拉满。压轴曲目《灯火里的中国》缓缓奏响，温暖恢宏的旋律直抵人心，山河无恙、家国团圆的美好油然升腾。
13: 中秋佳节不仅仅是小家团聚，更是我们国泰民安的象征，万家灯火，家人团圆。我希望通过这首作品，也能让所有的观众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生在中国，由内而外的自豪感以及安全感。
2: 夜色渐浓，月晕不散，主体演出落幕，观众掌声不断，乐团温情加演返场曲目《花好月圆》，欢快悠扬的熟悉旋律再一次点燃全场氛围。
14: 我们哈尔滨交响乐团和这个今天这位谭喜禄老师指挥，也是让我觉得这个都是锦上添花的一个存在，让我觉得这场演出是要过来专门欣赏一下。
1: 近几年，相对于房子、车子等大件消费，金额不大、频次更高、更看重体验和情绪价值的轻消费越来越火， 消费者从重物质转向重精神，更注重性价比和悦己。随着消费者理念的改变，哈市各商场全方位打造互动场景，以沉浸式体验拉近和年轻消费群体的距离，老商圈焕发新生机。
2: 近日，位于厢房区的乐松广场开启首届晕碳节，以网红特色碳水美食为核心，融合年轻化、潮流化新消费场景，打造集美食体验、休闲打卡、潮流社交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30多家本地烘焙品牌商家现场展示和销售拿手商品，独具特色的秋季口味，一站式满足市民和游客多样化的品尝需求。
15: 到秋天我们就是比较喜欢吃柿子饼，这个我们是用的陕西吊炉的柿子饼，是一点不涩的，然后还带点哏啾的口感。
16: 那种车我觉得比较随意，就是走哪我们开哪，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再散发一种就是面包的香味儿。
2: 热气腾腾的地道风味，颜值出圈的网红美食，搭配氛围感满满的市集布景，每一处摊位都充满市井烟火气，年轻人随手拍下热闹现场和趣味瞬间，分享游玩体验。
17: 然后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吃面包，我来这儿的话，它聚集了好多好多家的店铺嘛，我就不用跑遍哈尔滨整个城市去吃面包了，所以我感觉在这儿逛一逛吃饱了挺好，而且还有试吃呢，好开心呢。
2: 数据显示，场景化活动常态化后，乐松广场周末客流提升13%至15%，爆款活动单日客流增加万余人，线上互动量大幅上涨。据介绍，今年以来，月季消费趋势越来越明显，哈市部分商场先后推出汉堡节、面包节、咖啡节和创意市集，商场、商户、品牌、年轻消费者各有所得，不仅激活了实体商业活力，更助力本土品牌和城市文旅出圈。
18: 乐松购物广场结合现在的顾客需求，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把以前的传统的零售业态调整的比例进行了一个侧重，按顾客的需求去做调整，这样的话顾客更喜欢来乐松购物，然后成为我们的忠实顾客。
2: 以新消费加新场景为核心亮点，重构城市轻消费体验场景。我市各大商圈持续针对年轻客群打造轻量化、沉浸式、可传播的新型消费场景，通过短期活动引爆客流提升营收，以长期活动培育消费习惯，沉淀忠实客群。商场搭台，商户聚力，青年乐享，如今的槟城商业、潮流、文化、文旅深度交融，老商圈重焕青春，为实体商业持续注入新生动能。
1: 日前，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黑龙江省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第2届残疾人文体嘉年华在哈尔滨市奥宇滨湖运动中心举行。活动以驿站芳华、体魄自强、残健共融文体嘉年华为主题。启动仪式现场，我市首届残疾人声乐暨器乐大赛获奖选手带来了精彩的演出。活动还设置趣味运动等七大功能专区，丰富参与体验。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东北风2至3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7度，西南风2至3级。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从大国粮仓的丰盈到亿万农民的烟火日常，从和美乡村的美好到农业强国的砥砺奋进，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树绘三农，强国有道。

2026年第四次全国轮夜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后两天，我市呢会逐渐的雨收云散，迎来短暂的晴朗天气，而随后29号呢会再度迎来小雨天气过程，同时风力较大。预计国庆假日期间会以多阴天气为主，而至于气温呢，未来五天则是先升后降的趋势。像明后两天气温整体小幅回升，而小雨天气过后啊，气温会明显的回落，届时秋凉感会越发的明显，请您注意及时调整衣着，别着凉感冒了。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多云，6到18度，晨练指数为1，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4，参考着装为套装、风衣等。阿城多云，6到17度。

呼兰多云6到17度，宾县多云6到18度，方正多云转晴7到16度，伊兰阵雨转多云8到15度，巴彦多云7到16度，双城晴转多云7到17度，五常多云6到16度，上至多云转晴6到16度，延寿多云5到16度，木兰多云6到16度，通河多云7到17度，哈尔滨市区多云6到18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6: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5: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7: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5: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9: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2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3: 哎，这些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5: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4: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6: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0: 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2: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2: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3: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5: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觉得他会做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6: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4: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3: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0: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

0: 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3: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七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而且不仅是身体的茁壮成长，心理行为的健康发育同样至关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的儿保部的刘丽主任啊。那么他们今天呢，将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宝宝如果出现了哪些表现，就有可能是心理行为发育问题的一些预警的征象。那么其实孩子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习惯，可能他的背后都隐藏着许多很多重要的信息。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各位家长更好的了解孩子，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刘丽老师，欢迎您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晚上好。
1: 您这个是在这个省妇幼保健院，专门是儿保部吧？
2: 对，我们是儿童保健部。
1: 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都设置了哪些那个对这个妇女儿童这个相关的这些部呢？
2: 我们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是隶属于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的一个一类公益单位啊。我们呢主要是分了四大保健部，有儿童保健部孕产保健部、妇女保健部和计划生育服务部啊，能满足我们妇女和儿童的所有的需求。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除了我们有全省的这个公共的职能，比如说我们负责全省的培训呐，妇幼保健机构的相关的一些培训呐，督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以外，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群体保健工作主要是负责我们全省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工作、培训工作。那么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就是个体保健啊。所以说我们是两部分工作内容。
1: 哦，我听您介绍才知道，就是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行政职能。
2: 对
1: 啊，
2: 是
1: 除了日常我们所理解到的，可能就是给这个孕妇啊，或者是包括这个适龄妇女和孩子们提供这些健康服务之外啊，我们还有这种行政管理上行业指导的相关的，包括这个孕产妇的和其他医疗机构的一些培训的这些职责。
2: 是的，是的
1: 啊。那相信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黑龙江省这个儿保相关的这些方面，一定是非常有丰富的这个案例和经验在手了。
2: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呢是负责我们儿童保健的相关的全省的一个项目的工作的一个管理，那么国家的一些执行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那么国家有很多好的一些政策是便民的，是利民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健康教育的一个义务啊，让大家特别是像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宣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还有呢把我们国家的一些好的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那么传播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父母啊，他们听这些节目啊，或者是获取这些信息啊，可能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能够像您这样的专业的，而且这个资深的这些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非常专业知识的，我觉得是太好的一个机会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探讨的就是相关于儿童的这些心理行为发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哪些行为或者说是情况，我们可能就是它就是列入到一个非正常的情况了。那是不是您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是非正常的，让我们这些新手父母们自己都能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或者说看到有什么样的指征，我们就该说自己提个醒啊，或者是不是要去医院呢？对，最起码有一个初步的这个概念和理解。
2: 您说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门诊也常常遇见和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主要想从咱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大

0: 家可能不知道是否了解，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因为这个儿童健康管理呢，它是给我们0到6岁的儿童提供13次的免费的健康体检。那么这个主要是在咱们基本公共社区和这个，因为它属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当中的一项。那么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农村呢，属于乡镇卫生院，那么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为我们的孩子，那么0到6岁的孩子，一个是建档，一个是呢，要定期的健康体检，因为这些健康体检呢都是免费的，所以说也应该家长了解这些常识，应该定期带孩子到社区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去定期的进行体检。那么在体检过程当中呢，那么也会发生或者是发现一些孩子可能是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呢并不代表就是孩子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属于筛查，筛查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么我们还要到这个医疗机构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确诊啊，主要是我们筛查，是一个广泛性的一个筛查，
1: 就是都在社区医
0: 哎，
1: 院完成。
0: 对对，在基层，
1: 哎，
0: 在基
1: 我
0: 层，
1: 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印象，因为我这个刚生完二宝不久嘛，就是孩子刚出生，应该是医院有一个评分，算不算就是第一次筛查了呢？
0: 这个不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是阿尔法评分，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有一
1: 他
0: 个
1: 有一个什
0: 这
1: 么
0: 样的评分，
1: 听觉的那个，然后说是就是在他身耳朵边儿
0: 对，
1: 有
0: 那
1: 个新
0: 是
1: 生儿的，有一
0: 对
1: 个
0: 新
1: 评
0: 生
1: 价
0: 儿
1: 的
0: 发
1: 那
0: 育，
1: 个。
0: 对发育评估那个是20项，
1: 啊，对，那个
0: 这是
1: 是在
0: 20项，
1: 医院
0: 对
1: 做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儿童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呢，这个主要是从咱们出院后
1: 啊，就
0: 回
1: 是
0: 家，
1: 回家之后
0: 对，
1: 带着宝
0: 一
1: 宝
0: 周
1: 上
0: 内，
1: 上社区
0: 哎。
1: 的那个。
0: 对，社区呢会派人到我们
1: 对，
0: 家
1: 到
0: 里
1: 家
0: 来
1: 里
0: 进行
1: 来。
0: 次家
1: 是的，
0: 访，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次满月，满月一次家访，然后呢之后，那么就是婴儿期4次，包括3、6、8、
1: 就
0: 12，
1: 是好像都
0: 对，
1: 是
0: 定
1: 每次都
0: 期，
1: 是打疫苗的时候
0: 对，
1: 的月份，正好直接就做了这个检
0: 对，
1: 查。
0: 也是国家便于我们这个和疫苗接种结合起来，然后呢先疫苗就是接种疫苗的时候，我们先进行一个健康体
1: 身体
0: 检。
1: 检，
0: 对，
1: 对。
0: 还是否看孩子能够就是是不是可以正常进行这个接种？
1: 所以说，其实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听到相关的这个，您家恰好也有宝宝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个体检啊。这个体检可能都是在这个社区进行的，可能是在我们孩子打疫苗的时候就同时把他这个体检做了。那可能这个体检只是一个筛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根据比如说宝宝的，我记得查的是宝宝的体重啊，可能有身高，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指标，那可能就通过这个指标，它就有一个对宝宝生长状况的一个衡量，那它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判定。如果说宝宝都能够达标，那可能他这个有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如果说他有明显的可能迟缓呀，或者说有明显的能够被这些医务工作者发现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反馈。如果说家里的这个养育人没有发现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区可能也是一个发现的途径，及时发现就能可能及时的到这个治疗或者是到就诊的这一个环节。所以说各位新手父母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在这个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的这个新生儿的体检。
0: 是的，因为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很多的家长哈，就是带着孩子来进行体检，但是看着他们的母子健康手册都是空白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制定这个全省的母子健康手册，也是由我们来这个制定，然后呢，我们每年都进行一个修改，
1: 就
0: 在
1: 是
0: 这个，
1: 母子健康手册也是
0: 对，
1: 咱们来定的。
0: 对，在修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问题预警征象这一项，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放在母子健康手册里边，也希望咱们的新手爸妈或者是我们的宝妈们能够认真的阅读我们的母子健康手册。
1: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到新手爸妈，其实我因为我已经这个是就是这个小宝宝是这个二宝了嘛，就是我在回想，因为大宝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差距比较大，就是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在时刻的更新的。因为
0: 对，
1: 在生大宝的时候，很多的相关的数据啊，或者说相关的内容，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可能内容有更新，甚至可能有的标准会。

0: 会有一些调整，所以说
1: 是的。
0: 大家这个整个的育儿的这个科技水平啊，包括说育儿的这个科学水平都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真重视我们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一方面呢，它是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包括可能国家很多的专家们他们的心血凝结而成的；另外一方面，它真的是会对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行为也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好，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导。
1: 是的，
0: 所以是很重要的，大家还是要看一看。
1: 因为这个母子健康手册，我们定期就要进行一个修正修改，因为国家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呢给到我们的这个父母们，所以说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认真的这个阅读，
0: 好，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去怎么样去评定，比如说我们家的宝宝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发育水平。那有的人，比如说有的孩子说，哎，你看以前的我们的老话讲什么三翻六坐这些，那是不是我的孩子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甚至哎，我家的孩子一出生，哎，他就能站站，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呢，现在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有人说，哎，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就抬头太早了，是因为他肌张力高反而不好，就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一个客观的和科学的理解。那么今天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们整体的梳理一下，就是到底宝宝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哪些行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先进行一下科普。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的宝宝从出生到长大，它是逐渐发展发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从这个婴幼儿啊，咱们是从头到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育，它是有发育的一个特点的。那么我们小宝宝，那么刚出生，那么他可能一个月他，就是他会的这些东西和他以后的逐渐的，它是一个基础，那么它也是有这个里程碑，发育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我也希望家长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
0: 我们这个内容
1: 内容，
0: 哈，
1: 对，
0: 对，
1: 能够
0: 让
1: 大家
0: 他
1: 能
0: 们
1: 够
0: 去
1: 听
0: 了解一
1: 到，
0: 下，
1: 对，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孩子的发育是怎么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说，像一个月的宝宝，因为他也属于新生儿期啊，
0: 一
1: 新
0: 个
1: 生
0: 月
1: 儿，
0: 的宝宝就
1: 对。
0: 只睡觉呗。
1: 不仅仅是只睡觉，所以我们家长不仅仅要喂饱他，让他吃得好、睡得好，更要让他长得好。那么如何让他长得好？那么我们就要促进他的一个新生的这么一个月的一个发展啊。比如说我们有大肌肉，因为大肌肉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练习一个短暂的一个抬头。因为这个主要是练习孩子这个脖子的这个肌肉啊，让他呢，将来呢为他的竖头做准备。另外呢，还有一些精细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小肌肉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说像手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小宝宝呢，他这个抓握的反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把手放在孩子的手里边的时候，这个手孩子的手会抓你抓得很紧。
0: 抓手指头，
1: 哎，对，那做爸爸妈妈都有这个体会哈。那另外还有他的这个一个感知觉，就是这个孩子的视觉、听觉，这个叫感知觉哈。那么他视觉的，他可以追视到90度啊，从中线左右45度，他可以追到90度啊。然后呢，孩子也可以能够听到声音，因为这个我们在新生出生的时候都会做新生的听力检查。
0: 对，他是会好像敲个什么东西，
1: 哎，
0: 然后让宝宝去看看他能不能循
1: 转
0: 声而
1: 头
0: 转，
1: 啊，
0: 对，
1: 对呀，能不能听到声音啊？就看孩子还这个听力
0: 是不是正
1: 发展
0: 常
1: 的怎么
0: 的？
1: 样。
0: 对。
1: 对对，然后呢，语言方面还要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细小的这种发音发音。那么主要是喉音发的这个喉音，另外这时候的孩子呢，他也会进行一个自我调节，因为小宝宝非常聪明，他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比如说，他可以哭，可以吃奶，可以睡觉，这都是他的自我调节。那么他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在他的这个哭和他的这个自发性的一个微笑。有的时候我们看宝
0: 对，
1: 宝，
0: 是的，
1: 哎，
0: 就
1: 睡着
0: 是
1: 睡觉。
0: 对你感觉他睡睡觉，然后
1: 他
0: 自
1: 就自
0: 己就
1: 己就笑
0: 笑
1: 了，
0: 了，
1: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属于他的这个 自发性微笑，
0: 就属于无意识的。
1: 嗯、对，他这个不是说有意识的，
0: 就是、肌肉动的，是不是？
1: 嗯，对，他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月的宝宝，那么两个月的宝宝，那这时候呢，他的本领就大了，他呢可以就是如果你给孩子趴着。放在硬的比较硬的一个床上，他的头呢可以抬到大概都有45度，
0: 就能
1: 逐渐练习
0: 了、嗯、
1: 啊，因为每天都要进行一个练习，短时间的一个练习。那么小肌肉就是手的，这时候呢，孩子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手可以张开啊，因为正常的我们有的反射。因为有一些握持反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反射，大概都是到孩子4到6个月，有一些就是这些反射都应该消失的。
0: 哦、
1: 如果不消失，那可能是属于异常的一个情况
0: 啊。就是有的时候的，就比如说在某些月龄，可能他的某些反射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在某些月龄过了那个月龄之后，他还有这个反射，就说明反而是不对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时候两个月的孩子呢，是有时候是可以把手张开的。另外呢，这时候追视的能力也非常强了。那么他可以追视到左右各90度，也就是180度的转头、
0: 嗯、
1: 啊，
0: 就是基本上前面都能看到了，
1: 他都能看见了。然后呢，他听力也会增强啊，他也会能够看到，能够主动的，哪儿发声了，他也会主动去寻找声源，
0: 嗯
1: 啊，说明他能够听到。那么3个月的宝宝，这时候呢，他的大运动呢，主要是他能够俯卧的是这个角度会更大了，
0: 嗯
1: 啊，他可以90度了。啊，抬头90度，而且这时候呢，有少数的宝宝还可以，就是因为他的手啊支撑了他的身体，所以说他的胳膊他可以啊，就是能够抬胸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运动，他能够向这个手啊脚能向中线，就是身体的中线使劲儿，哎，这个呢就是属于中线运动。那么还另外他这个小手有的时候呢还可以那个抱在一起。或者呢，小手还能够放在嘴里边啊，这都是小肌肉，也就精细运动。那么在他感知觉的这方面呢，他可以因为他的这个体位发生了变化啊，他抬头的时间更长，他能看到周围的一些环境，能够进行一个观察，这对孩子的一个大脑发育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这时候呢，可以也给孩子可以看一些色彩鲜明的一些图片呢。啊，也很，我有很多也是给他看黑白卡也是可以的，嗯。另外，语言方面呢，也可以，就是孩子会会笑啊，他也会笑出声，嗯。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有的小宝宝他自己就会自己笑，
0: 逗得嘎嘎嘎嘎的笑，
1: 自己的很开心。别人出现了一个某一个特定的个声音啊，对
0: 他就
1: 是一种刺激，
0: 他就比较敏感的，
1: 对、
0: 啊，
1: 他就非常喜欢那个声音，所以他发出笑声。
0: 就是我们以前说三翻六坐、三个月，我感觉好像能达到翻身的也不太多，是不是？
1: 对，这个是不翻身，我们是练习他的抬头
0: 啊，就是我们不是要练习他翻身这个动作，
1: 对，不是练，
0: 主要是这个颈部肌肉这个动作，
1: 颈部肌肉的一个练习。
0: 嗯、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广为传承的这些东西，可能其实在真正的这个科学育儿当中已经有了一些改进，跟以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哎，我们孩子三个月了还不会翻身，其实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只要那个保证他
1: 月龄，
0: 对，保证他抬头，哎，能抬到45度，这个就是没问题了。
1: 对。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3个月以内的，就是这个宝宝应该有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发育里程。
0: 嗯，
1: 那么当孩子3个月龄了，那么我们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或乡镇卫生院去检查的时候，那么或者说咱们在家观察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
0: 嗯，有可能听觉出问题了。
1: 哎，这孩子可能是听觉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听力筛查可能通过，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听力筛查，我们之后还有进行一个，就给孩子进行筛查，不同月龄的、不同年龄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孩子听力一定有问题？
0: 嗯，
1: 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做听力的筛查，进一步的筛查。
0: 就如果发现他听力不太正常的话，
1: 对，就听不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也不眨眼。也不回头，哎，这样就是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孩子如果是不注意人脸或者不追视移动的这样人或者物品的时候，当你谁在他面前，或者妈妈抱着他，他不看妈妈的脸， 或者说呢，你在孩子这个眼睛20厘米的地方，你放一个物品，比如说小红球，你给他转动一下，他不看，那么说明这个孩子可能有一定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最早我们说孤独症大家都比较了解哈，说的比较多，因为最早发现他的就是没有与人的这个对视，他不注视人脸，因为大家不知道小宝宝最喜欢就是看的是人的脸，而且是看的人的笑脸
0: 啊，小宝宝其实最愿意看的是人的笑脸。
1: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宝妈们更多的面对面的跟孩子
0: 要近一点
1: 微笑，
0: 对，
1: 这样呢你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啊，如果你对孩子始终微笑，孩子也会回应你一个微笑。因为有很多的实验都会表明你在妈妈的这个笑容当中，这个孩子会得到很多的鼓励，他会去探索很多的事情。
0: 所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宝妈们啊，首先见到孩子的第一要务要给他一个笑脸，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对他给他的是美好的情感，让他感受到你的这种情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也会对于这个母子的依恋关系，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会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如果三个月的宝宝如果你逗引他的时候他不会发声也不会笑
0: 没有反馈哈，
1: 对，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咱们也要特别注意了，
0: 有没有可能有孤独性倾向了，
1: 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发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哎，他因为他不发声，因为这时候孩子已经发出
0: 应该能有回应的声音了，就基本上三个月的孩子他的这个发声就是基本上你跟他他能是给你回应
1: 的
0: 声音
1: 的一定是回应的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也是一种回应性的照顾，因为有一个来回这才叫回应，所以我们照顾孩子
0: 的
1: 时候
0: 是就
1: 是
0: 不是他自己的随便发生的，是我们来回有回应的这种发生是有意识的，
1: 对，为什么我们不要给孩子那些电子产品，就是因为没有回应
0: 啊，
1: 因为我们要跟孩子去多说话，然后孩子有回应，大人也给孩子一个回应，这才叫
0: 交流，
1: 对，一个是交流，一个是有效的一个回应。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特别希望家里头能够在这个2岁之内哈，就建议不让家庭这个小宝宝们去接受这个
1: 电子产品
0: ，去看这些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其实对宝宝整体的这个技能的发育，对他各种功能的这个发展都是不好
1: 的，
0: 对，都是不好的。
1: 另外还有就如果孩子俯卧的时候不能抬头。
0: 就比较软，咱们说啊，
1: 对，这可能孩子会出现一些脑瘫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出现了到三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上四个问题，
0: 就得上医院了，
1: 一定要家长要重视，一定要必须上医院然后呢看孩子是否有进一步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是不是脑瘫呢是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排除。
0: 就是我每次跟这个各种专家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想法，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呼吁到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能够真的重视起来，就是我们说我们很怎么说呢，我们很认真的去孕育了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给他非常足够的关注，那么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对他付出我们应有的爱，一个生命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要真的细致的去观察他，关注他，然后呢看到他一点点发生的变化，仔细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去分析出来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包括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孤独症的老师们也讲，就很多家长们根本都没发现，就这个孩子其实正常就一般的平时比如说邻居可能都能看出来，哎，你家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可能就疏忽了这件事儿，或者说他觉得存有侥幸心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总之他就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作为父母也好，作为养护人也好，你跟孩子接触的时间一定是最长的，你一定是最了解这个孩子的，那么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认知这个月龄的孩子，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些东西，这个月龄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我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如果说他到这个月龄之后还是没有 具备这些能力的话，这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有这根弦儿，要到医院去看一下，要做出一个准确的去判断。因为我们很清楚，比如说孩子在这个有一些问题，不论是行为还是心理上还是发育上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发现时间越早，愈后效果越好。所以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给孩子这个足够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孩子发育过程当中啊，就是出现的这些情况，家长有的时候呢，嗯，可能他的心理不一样，
0: 对，
1: 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呢不愿意承认，有的家长呢是过度焦虑。
0: 对，就是这个都不太正常，
1: 哎，
0: 就过度焦虑，就觉得，哎，你看人家孩子都长了两颗牙了，我们家孩子没长牙怎么办？是不是缺钙呀？天天要去做这个东西。也有的家长呢就觉得，哎，我们家孩子都挺好的，我们家孩子不说话，哎，就这个这样的特别多。我们家孩子不说话，但他其实都懂，哎，他就是不说话。但其实他不说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他可能是某些方面发育的迟缓了，家长就是这种就是自以为觉得没问题，
1: 嗯，
0: 或者是存在的侥幸心理，嗯，或者是不愿意让自己，咱们都想，就是我们不愿意诅咒自己的孩子，都希望他好嘛。但其实我们也要尊重客观的，对
1: 啊，去科学的，
0: 对
1: 啊，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1: 啊。另外我们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是代表他心理发育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个到一定的年龄他没有发育或者他不出现一些标志性的一个我们说里程碑，
0: 嗯，就是有问题的了，
1: 这个孩子就需要去进一步检查了，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嗯，每个月龄的里程碑，就是到了那个月龄，基本上90%的宝宝，
1: 大多数
0: 都是应该能完成这个行为的，
1: 嗯嗯。但是每个孩子呢，就是他的生长的，可能速率不一样啊，他
0: 多少
1: 也会有一些差异，
0: 嗯，
1: 但大多数
0: 应该不会差太多。
1: 哎，如果是到这个月龄，可能我可能孩子没达到，但是过几天，因为孩子长得非常快，
0: 嗯
1: 嗯，就是在婴幼儿时期长得非常迅速，大脑发育的非常迅速，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啊，也让他也会很快的就会赶上来，
0: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3个月的这个里程碑，那么下一个里程碑就应该在几个月出现？
1: 嗯，那么到4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孩子呢这个时候本领就更大了啊。刚才我们说四翻了。就开始会翻身了，
0: 这，
1: 嗯
0: 啊，其实是，
1: 哎，
0: 这个三翻就是4个月才翻身。
1: 对，他主要是他能够自己翻身。那么这个翻身呢，也是个过程，他不是说一下就翻过来，
0: 嗯
1: 啊，他得从就是仰卧，然后到侧卧，
0: 对，
1: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俯卧，
0: 嗯，
1: 它是有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且呢，他呢一定是两侧，家长呢在这个4个月的时候。要帮助孩子去练习，
0: 嗯
1: 啊，从不同的两侧都去练习到，然后呢，孩子很快就会自己翻身了。
0: 嗯，我们家宝宝好像也是，就是自己先会了一侧，
1: 嗯，
0: 然后可能那一侧是过了好几天才会，就是慢慢的在家人的这个帮助下才会翻。哎，他也是就是可能有他每两边这个肌肉可能发育不均衡，可能就是哪一侧他比较容易能够翻过来。
1: 是他总的会有一侧可能更
0: 先容易点，
1: 对，容易一些啊，嗯，然后再随着他的发育水平的这个成熟，
0: 嗯，
1: 他就会另一个技能。
0: 那就是4个月这个其实就比较明显啊，4个月的宝宝就能翻身了。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翻身，然后呢精细动作呢，这时候孩子呢就可以做到，就是嗯，你把给他一个小玩具，他能够
0: 能拿
1: 用手，哎，他可去抓了啊，这时候呢手就逐渐他可以张开了，
0: 嗯，
1: 所以说他就可以抓住这些东西，然后这时候孩子呢感知觉也得到了发展，他能够进一步的去寻找声源，哪出声了啊，这时候呢就是有点不太专心了，哪儿一出声，
0: 啊，
1: 他就上哪儿，
0: 啊，
1: 去眼睛，哎，眼睛
0: 就
1: 转到那儿去了，
0: 跟着跑了，
1: 嗯。这时候孩子就会发出很多的这个咿咿呀呀的这个元音和辅音了，这时候就可以有语言的这个一个发展。那么这时候孩子呢，就喜欢对人笑，哎，特别喜欢对人笑，然后呢，他对他最亲的养育人，一般来讲就是妈妈，他更有依恋。就产生了最初的这个依恋，
0: 4个月就产生这种依恋关系了。
1: 嗯，到5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宝宝因为他能力强了，他翻身就非常自如了， 然后呢，如果你把宝宝竖起来抱着，就两手放在他的腋下，那么他可能他的脚啊，在你的腿上还可以跳一跳，
0: 那就能蹬一蹬了，
1: 哎，跳一跳啊，你会感觉他的小脚丫也挺有劲儿的哈。另外，这时候呢，手的这个手眼协调也比较灵活了，他能够进行一个伸手去抓握了，一个主动的去抓握。另外，这时候孩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够追视下落的物体。

0: 他
1: 就
0: 喜欢
1: 能
0: 看。
1: 够跟着这个物体的下落速度追上
0: 对
1: 这个速度
0: 对，
1: 去
0: 他的
1: 看
0: 眼
1: 了。
0: 睛能看到。比如说，我扔一个小球，那么他从空中会追着这个小球看到它落地。哎，这是他的这个本领啊！到5个月的时候，这个宝宝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那么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六什么六
1: 就
0: 会
1: 做。
0: 坐了，对，他这时候呢可以独坐片刻了。
1: 我们就是以前也有人说这个，说坐不要太早的坐，是对脊柱有损害，还是怎么样？是有这个说法。
0: 是因为这个是孩子到了一定的月龄，他就会有这种发展。因为有我们前期的这个
1: 就有一些基础了嘛，
0: 对，
1: 对，比如
0: 俯
1: 说
0: 卧
1: 翻
0: 练
1: 身
0: 习
1: 啦，
0: 呀，
1: 对，比如说
0: 翻
1: 包括
0: 身
1: 对，
0: 呐，哎，这到6个月的时候，六月龄的时候，他就
1: 可以做。
0: 可以坐。所以在这个快6个月的时候，我们还要练习他的拉
1: 拉
0: 坐，
1: 起啊，
0: 拉
1: 对，拉，
0: 坐练习啊，这都是在我们亲子课当中有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可以就是双手都可以拿东西啊，拿个物品，两个手可以拿两样。拿一个物品的时候呢，这时候学会了倒手，就是左手可
1: 会
0: 以
1: 倒
0: 倒右
1: 手了。
0: 手。哎，这时候他手已经就是在中线了，他可以倒手啊，自己玩儿啊，可以玩手都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照镜子，所以6个月的时候，你要经常的把宝宝抱起来。然后呢，对着镜子，然后你，微笑呀，然后给宝宝讲告诉宝宝这是镜子里的宝宝，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自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另外，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叫宝宝名字的时候，他也会有反应了，他知道那是叫他了，所
1: 就
0: 以
1: 能
0: 这
1: 区
0: 时候。
1: 分出来了。
0: 对，所以这时候呢，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孩子起统一的一个名字。
1: 明确的一个名字，就
0: 对，
1: 不能有大名、小名或者宝宝、贝贝什么随便叫，这样是不
0: 对，
1: 行
0: 爷爷
1: 的。
0: 奶奶叫一个，姥姥姥爷叫一个，爸爸妈妈又叫一
1: 这个
0: 个，
1: 孩子容易有
0: 就
1: 问
0: 是不
1: 题，
0: 知道他
1: 哪
0: 叫
1: 个
0: 的是
1: 是我？
0: 谁。
1: 对，
0: 对，所以说一定要固定，哎，给他叫一个名字，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应。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宝宝更能够认出这个就熟悉的人、常见的人啊、养育人和陌生人。哎，他
1: 哎，
0: 见
1: 他
0: 了
1: 是
0: 陌
1: 不
0: 生
1: 是这
0: 人。
1: 个时候会对陌生人有很大的排斥这种？
0: 现在还不是特别大，6个月的时候还不大，但他能分辨出来，
1: 就是这个
0: 可能会
1: 是我家里
0: 嘟，
1: 的人，那个
0: 哎，
1: 不
0: 他
1: 是我
0: 可
1: 家
0: 能
1: 里人。
0: 对，他可能不让你抱或哭啊，会这样，一般来讲这时候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我们说，4到6个月，大家刚才也知道了发育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孩子呢，到每个月龄他都会发育到这个程度，基本上都是发育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6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下4种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发音比较少，不会笑出声，那么这个就是一条明显的一个预警征象，一定要我们上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可能孩子是不是构音方面、语言方面，是不是声音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去进行查。另外呢，紧握双拳不松开，
1: 不松手，
0: 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条件反射，它是天生有的。但是呢，到一定月龄的时候，他就应该消失，该消时候不消失，就说明这个孩子肯定是有一些问题，脑发育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孩子，如果不会伸手去抓东西、抓物，也可能是有一些损伤，脑
1: 就
0: 的
1: 是
0: 一些
1: 最
0: 损
1: 起码
0: 伤。
1: 他得会够东西了哈。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手是逐渐张开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这个就是近心端到远端，然后呢，逐渐是手臂、手掌和手指这个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那么，
1: 先从上面往下发展哈。
0: 因为我们手掌张开了，手张开了，大家知道，刚开始孩子接物的时候，可能是用的是手掌，逐渐用掌，他接的不很稳，但是呢，他会张手接。那么，如果是你给他物东西，孩子不张手，那么孩子可
1: 就
0: 能
1: 是
0: 是
1: 有问题
0: 有一
1: 的，
0: 些问题。另外。我们说6个月龄，我们说孩子可以坐了，可以拉坐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扶坐的话，扶坐都坐不了的话，那么孩子就是有一定的问题。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个孩子比较软，是指的是他缺钙吗？还是说就可能他某个地方，比如说肌肉发育啊，或者骨骼发育有问题呢？
0: 不能单独用这
1: 软
0: 个"
1: 就
0: 软"这个词来形容，就是他到一定的月龄，他如果达不到这个
1: 动作，
0: 动作，大运动。那么就说明。

0: 他肯定是发育问有问题了。那你看我们，我记得我们门诊来过一个小宝宝，他7个月了，7个月。然后呢，这个孩子长得非常小，然后呢，我们说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不会坐，坐不住。
1: 就是立不住，这个整个的人那个身体
0: 对，
1: 不能支
0: 他，
1: 撑。
0: 你拉他坐的时候。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拉起宝宝坐的时候，他的脊柱是
1: 直
0: 挺
1: 的应该，
0: 直
1: 对，
0: 的，
1: 应该是直的。
0: 这个孩子脊柱是弯的。
1: 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软，整个的人
0: 对，
1: 就是
0: 他
1: 被
0: 肌
1: 卷
0: 张，
1: 过来了。
0: 对，他肌张力非常软，
1: 非常弱，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就坐不住，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到这个儿童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脑的发育肯定是有一
1: 就
0: 定
1: 发育
0: 问
1: 迟
0: 题
1: 缓
0: 了。
1: 了。
0: 对对，因为询问了一下他的这个。出生史，妈妈在他出生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发痒、缺
1: 缺
0: 氧，
1: 氧症状，
0: 对对，所以这可能孩子也会出现一些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进行检查。
1: 现在是我们是说到了6个月啊，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0到6个月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来看啊，就是0到3个月可能我们觉得变化并不大，但感觉从3到6个月一下子整个宝宝就从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一个形态一下子变成他可以坐在这个，感觉一下瞬间的这个发育状态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哈。但其实
0: 是的，
1: 咱们想想，从6个月再到1岁，基本上就等于是从不能够。满哪儿移动，一下就变成可以满屋跑了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个宝宝们的这个发育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0: 是，因为我们人类和动物不一样，动物呢很多是出生之后它就可以站起来走，你看我们的宝宝，它是发育到1岁了，它
1: 才
0: 才
1: 能
0: 能站起来
1: 对。
0: 走，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宝宝来讲，虽然漫长，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他的一生了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所以你看，每一个阶段的这个里程碑都是非常有意
0: 意
1: 义
0: 义
1: 的。
0: 的，
1: 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行为，在这个就是几千年哈，这个可能大家都在这个传统上，中华传统上也会有一些这个总结。其实大家也都把它变成了里程碑式的总结，就是
0: 是
1: 都
0: 的。
1: 觉得这个行为对宝宝的这个发育是有意义的，那一个行为是对这个宝宝的那个阶段的发育有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意义，所以他做了一个标记，做了一个这个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也好，或者是把这个行为特意着重的强调了一下，哎，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到了9个月吗？
0: 对，从7到9个月，那么这个呢，也是孩子发育的一个很关
1: 应
0: 键的
1: 该
0: 一
1: 是
0: 个
1: 发展速
0: 阶
1: 度又
0: 段。
1: 开始越来越快了。
0: 对对对，这个阶段呢，看到了7个月的时候，我们这孩子一般来讲就是坐的比较稳了，可以独坐了，而且呢，他这个协调性也会更好了，更强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扶着他呢。孩子就是能够，他就能够会迈步啊，扶着他的
1: 扶
0: 腋
1: 着可
0: 下，
1: 以
0: 哎，
1: 了。
0: 他能够迈那个会迈步了向前。另外呢，他这个小手指、小手也是更灵活了。那么到7个月的时候，他主要是拇指和其他的这个手指的一个练习一个活动啊。一般来讲，他接物的时候，他就会拇指和其他手指配合来抓这个
1: 就是他这
0: 物
1: 个
0: 品。
1: 手指可以单独的去行动了。
0: 对，他一起握，一起抓东西，然后这时候呢，他最喜欢的这个游戏就是藏猫猫、躲猫猫，哎，然后呢，这个呢对孩子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就是那种，就比如说我们拿个床单，然后把自
0: 可
1: 己
0: 以，
1: 藏起来的这种嘛，就是藏猫
0: 对
1: 猫，
0: 对，也可以拿一张纸把那个大人的脸
1: 挡
0: 给
1: 上，
0: 挡起来，让他去找，突然的这样一
1: 一
0: 出
1: 露
0: 现
1: 脸
0: 脸，哎，他宝宝是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一玩起来就是乐此不疲。
1: 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你看我跟我家宝宝做亲子互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其实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呢，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这游戏当中存在的这些
0: 意
1: 道
0: 义，
1: 理。对，您看啊，刚才这个刘主任说的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拿一张纸，或者是拿一块布，或者是拿一个丝巾这样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脸挡住，然后再瞬间落下，然后让宝宝看到我们突然出现的这个脸。其实可能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意义，但对于宝宝来讲，就可能他会觉得，哎，突然出现了一张脸，啊，可能对他来讲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或
0: 对。
1: 者说是一种这个认知上的瞬间就从这个一个物体变成了 熟悉的人，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对，
1: 这种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游戏。所以

0: 为我们家长不要以自己的这个觉得这个，哎呦，我们能不能让孩子学到东西、啊、
1: 觉得没什么意思啊。
0: 对，他可能你就这个时候的宝宝，你说你非得教他什么什么字儿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你反倒是给他这个互动，让他在这比如说视觉上的刺激，或者是让他这个本体和这个就是这个家人关系这些方面产生刺激啊，其实要比你教他什么背什么三字经，认他什么汉字，我觉得都要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啊，学习不单单是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们人从出生开始到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能力很多。那可能这个我们需要比如说运动的能力、行为的能力、感知别人情绪的能力，包括自己的什么视觉、听觉、嗅觉啊等等这样的感觉，就这些是一个综合的，不光是有这个汉字，不光是有数学，不光是有英语，它有很多很多综合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知识可以在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包括在学校当中去学习，但是宝宝这个黄金发育时期，我们要让他能够充分锻炼到的是他这种其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能够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要做这种对宝宝有意义的这些游戏，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对宝宝好的这种游戏。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跟宝宝，因为宝宝在他生长过程当中就是以游戏为主。我们省妇幼保龄院也开展了就是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我们开展了亲子中心，那么我们也上亲子课。那么我们在上亲子课的时候呢，也发现哈，我们宝宝其实就是在游戏当中他获取一些知识，一些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一些能力啊，这一些能力的提高都是通过咱们这个游戏来实现的。
0: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想就是等在那个后面的这些相关节目当中啊，希望这个刘主任您积极的参与一下。我们希望把这些就是有助于建立亲子关系，有助于宝宝一些行为能力的这些游戏呢，我们把它梳理出来，让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一些简单有效对孩子整个生长发育又是促进的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我们把它梳理成比如成册子也好啊，或者成视频也好啊，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只要照着做这样的游戏，宝宝就很开心，也是很好的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和互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的，我们亲子中心就是有快乐游戏 ABC， 然后呢我们是这个是引进是国外的一个游戏，其实很多游戏那是有50种游戏，都是可以教会家长去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跟孩子一起玩耍一起游戏，那么提高孩子的这个智力能力啊，综合发展水平。
0: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尤其是在非学龄的孩子这个生长阶段，这个游戏是孩子真的获取知识、获取信息、获取能力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这个孩子如果玩得好，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学得好。
1: 但是很多家长我们发现并不会跟孩子一起玩，
0: 对，他不知道该玩什么。
1: 对，所以我们在亲子中心，我们建成亲子中心，就是让宝宝妈妈爸爸带着孩子一起来做游戏。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老师呢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实践教学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教爸爸妈妈和孩子怎么做游戏，
1: 爸爸妈妈去做游戏。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就说哎，我们也陪伴了孩子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他玩，但我们玩的他不开心，他们玩的我们不懂，哎，这个其实就有这样的这个亲子中心的这样的课程啊，可能是对整个宝宝的这个游戏的这一块发育，那我们就等于是有了教科书一般的东西可以去遵循。
1: 是的，那么你看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咱们经过了3年的疫情，那么疫情期间有一个我们到这个幼儿园去去这个给他们做孩子做健康体检，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就发现这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不太沟通，或者说老师跟我们反映是他听不懂老师跟他说的话，就基本不交流。后来这个孩子爸爸妈妈就到我门诊来了，后来我了解一下，因为在疫情期间这个孩子是在疫情期间生的，然后呢这个期间就没太出门，
0: 跟人交流少，
1: 对，家里交流非常少，家里就三个爸爸妈妈带着宝宝，然后等宝宝再大一点，爸爸妈妈看手机，给宝宝一个 iPad，
0: 三个人各有各个电子产品，
1: 哎，说这个孩子对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的老老实实看他的这个 这个 iPad，
0: 嗯，

0: 做了三次的一个随访。后来这个孩子就进步特别快，因为我们小宝宝在他这个零到六岁，特别是0到3岁，他的大脑的发育是最迅速最快的。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马上进行调整，这个
1: 还是
0: 孩
1: 很有
0: 子
1: 机会的
0: 很
1: 哈。
0: 对，很快的就会追赶上来。
1: 哎，刘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案例是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我们说啊，孩子看电子产品是能获取很多的信息。你看，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拨浪鼓，就是可能要是真着，就是这个天天能接触到实物。他是那拿手拿着，或者是天天能看到的这样的孩子，他就不会把他认为是大鼓，因为
0: 对。
1: 他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接触啊，或者触觉呀，或者是看整个实物的这个感受当中，他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个东西不大，或者他理解这个东西不大。那么你看这个宝，那个宝宝呢，
0: 对，
1: 只是从这
0: 食
1: 个，
0: 物和图片上有误差。
1: 对，那个宝宝呢，就是从这个电子产品上，他就不理解大和小的这个概念，
0: 对。
1: 那他等于是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就是有缺失的那部分，
0: 对。
1: 那么所以他就是这个从这个电子产品或者是从这个书上哈去接触的到这些信息，不能够直观的触碰到这些信息是有差异的。
0: 对，所以对他的理解语言是有误的，所以他
1: 嗯。
0: 不能跟小朋友一块去沟通，也不能跟老师去沟通。
1: 嗯，所以说还是要让宝宝充分的玩。我们现在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六个月，现在到7、8个月了，是吧？
0: 对。
1: 嗯，7、8个月的孩子应该就已经，应该很活跃的，能玩很多东西了。
0: 对，像8个月的孩子，我们就已经会爬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翻身能够坐起来了，而且他这个手啊也有意识的，就是放下来，他也能够找到这个，就如果物体消失了，他能够去寻找，
1: 嗯，有寻
0: 这
1: 找
0: 个
1: 的这个动作。
0: 对，这个就是一个物体一个永存、客体永存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就是他
0: 他
1: 就
0: 知道
1: 知道这个东西
0: 这
1: 没
0: 个问
1: 丢。
0: 题，对，小宝宝是看了这个东西，他不在眼前，他就没有。
1: 嗯，
0: 等到了这个8个月龄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1: 那他只是藏起来了，但他还
0: 对，
1: 在。
0: 他还在，东西还在。然后呢，这个是为将来的这个依恋关系的形成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9月的时候呢，这个宝宝呢也可以扶着他站起来了，然后他也可以从座位啊转向俯卧，他非常灵活。然后这时候9个月的孩子，他就拇指不是和这个其他四个手指头一起来抓东西的，他会用拇食指，非常精细的动
1: 嗯，
0: 作去做了。从9月的开
1: 可以
0: 始，
1: 捡小
0: 所以
1: 东西了。
0: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练习就应该捡小豆子啊
1: 嗯，
0: 一些吃的，他就可以拿捏，这
1: 嗯，
0: 样的就吃到自己嘴里了。这时候宝宝还可以模仿各种的声音，比如说小狗叫啊，小猫叫呀，
1: 嗯，啊，这
0: 还
1: 个时候就能模仿各种声音了。
0: 对，就可以教他，就教他是这样模仿。
1: 嗯。
0: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提示他做一些动作来表示，比如说再见，
1: 嗯，对，
0: 哎，
1: 再
0: 用
1: 见，
0: 手势
1: 再见。
0: 用语言和手势相对
1: 对
0: 应，
1: 应。
0: 可以教他了。那么10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就是很多的会手洗一块爬了，但这时候有的孩子呢爬的不好，他是开始是俯爬，那么我们这时候呢也要，家长呢可以拿一个毛巾。
1: 嗯，
0: 把孩子呢，这个
1: 肚
0: 毛
1: 子
0: 巾
1: 带起
0: 肚起
1: 来。
0: 来，兜起来，然后呢，帮助孩子去爬，他只要会使这个劲儿了，他手脚就有力气了，他就可以会爬了。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10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啊，也可以把一些物品放到他的这个容器里，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小小豆子放在我们的小瓶子里，可以练习
1: 嗯，
0: 他的精细动作。也
1: 那
0: 可
1: 他
0: 以
1: 万
0: 这
1: 一
0: 样子，
1: 吃怎么办
0: 我
1: 呀？
0: 们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可以找一个吃的东西。我们
1: 啊，
0: 可
1: 就
0: 以有
1: 是吃也
0: 小
1: 没
0: 馒
1: 问题
0: 头，
1: 的啊，
0: 让他主要是练习他这个手，
1: 拿捏的这个
0: 拿捏
1: 动
0: 的这
1: 作，
0: 个动作。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还可以告诉认识一些图片呢，和一些食物的
1: 对应，
0: 对，一个对
1: 嗯
0: 应，一个
1: 嗯。
0: 名字名称另外，这个孩子就已经学会了一些礼节的一些谢谢
1: 嗯，
0: 欢迎，
1: 鼓掌。
0: 他都会了那么到11个月龄的时候，那孩子就是可以扶着走了，他也可以扶着蹲都可以。然后他也可以坐下，然后这时候呢，可以喜欢用手指去触摸东西了
1: 嗯，
0: 愿意摸一摸。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各种质地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比如说我们毛绒的、木质的，比如说布的，
1: 嗯，嗯，粗糙的
0: 粗
1: 哈，
0: 糙的、
1: 光
0: 细
1: 滑
0: 致
1: 的，
0: 的、光滑的都可以给孩子。
1: 我们家的那个二宝，就是那种那个泡沫， 带泡泡的那个泡沫
0: 啊，
1: 就是。

0: 他已经把这个整个那个一共那个没几个那个包装袋，把上面所有的泡泡都捏碎掉了。我感觉
1: 所以
0: 他
1: 他
0: 是
1: 喜
0: 乐
1: 欢，
0: 此不疲，很开心，
1: 对，
0: 就拿手指头在那
1: 对，
0: 按，
1: 他
0: 然
1: 也
0: 后
1: 是在
0: 他
1: 学
0: 把，
1: 习的过程，
0: 就是他把所有的能按到的还是鼓的这个全都按瘪掉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敢看他这个行为，我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就是他会，他能通过他的触觉找到没破的那一个，然后把它按碎，然后又找，就
1: 对，
0: 挺有意思的，
1: 所以我
0: 看
1: 们
0: 他
1: 说
0: 这个
1: 宝
0: 行
1: 宝
0: 为。
1: 是特别聪明，所以说我们要发展他的这种优势，以孩子为中心，所有的游戏都是以孩子为中心。
0: 以他感兴趣为主。
1: 对，孩子感兴趣，你要说什么，不是说你要给孩子读什么，一定要家长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拿一些书让一些食物跟他关联起来这样呢，他能学到好多好多的名词，因为孩子是从学名词开始。
0: 他的大脑信息量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就迅速
1: 开
0: 的
1: 始
0: 去，
1: 储存
0: 对，
1: 储存，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这时候就学模仿一些单字，打、拿、没，
0: 这个
1: 哎，
0: 时
1: 这
0: 候
1: 时候
0: 就可以
1: 模仿
0: 单
1: 一
0: 字
1: 些
0: 开
1: 单
0: 始了。
1: 字了啊。这时候呢，他也就是，知道了不的这个概念，可以说有最初的一个行为约束，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行为约束的一个时
0: 告
1: 间
0: 诉他
1: 点，
0: 是
1: 十一个月，
0: 不。
1: 什么东西不能动，不能碰，危险东西不。所以说这个时间呢是掌握
0: 他
1: 他最
0: 充分
1: 好的
0: 理
1: 一个
0: 解了
1: 时
0: 什
1: 间，
0: 么是不了。
1: 对。然后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孩子就可以独立走了，哎，走，他可以独走几步，可能是不是特别稳，但是慢慢学会了走路。然后这时候呢，可以练习他的精细动作，可以他喜欢开盖子，盒盖都可以打开，然后可以拿笔画，可以握笔了，这时
0: 那
1: 候
0: 是不
1: 可
0: 是要
1: 以，
0: 家里准备个小小白板什么的，让他可以画画？
1: 可以。拿他喜欢拿笔，然后呢，可以给他一张纸，可以白板，都可以。这时候他可以握住笔画了。然后到12个月龄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有意识的叫了爸爸妈妈。
0: 他能区分了。
1: 对，像8个月，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说，6月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会着急了，咱们看网上都能看到，很着急说爸妈，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一定要有意义的叫爸爸妈妈。那么到这个。我们说到8个月龄的时候，或到12个月龄的时候，如果孩子说听到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或者说也不能区分生人和熟人，对生
0: 这
1: 人
0: 个
1: 熟
0: 也
1: 人
0: 是很重要的，一
1: 没有
0: 样
1: 感
0: 的，
1: 觉，没有表情，也不哭也不闹，像这样的也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如果到8月龄的时候不能够双手就是传递这个物品，就说明孩子发育
0: 就
1: 的
0: 8个月，互相
1: 还
0: 自己手和
1: 对。
0: 手之间不能交
1: 传
0: 接
1: 递
0: 物
1: 的一
0: 品
1: 些
0: 了，
1: 玩具，对。另外，这个8个月是不能独坐的，还有呢，就是12个月，我们说不能够这个挥手表示再见，就是他这个动作和手势，他不能够连接在一起，他
0: 那
1: 不
0: 不能协
1: 会，
0: 调的。
1: 对，也不能表示欢迎，不能表示再见，这样的，我们要提高注意了，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另外呢，还有你叫他的名字，呼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哎，这个一个是听力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孩子还是不会用这个手食指去捏。我们说9个月的时候他就可以练习，就可以会了，以后会表现得很明显。如果这个12个月龄的时候你还不能够对指去捏，这个孩
0: 这
1: 子
0: 肯
1: 是
0: 定是
1: 发育
0: 有
1: 是
0: 问
1: 有问
0: 题
1: 题
0: 了，
1: 的。
0: 对。
1: 另外，这时候12月孩子如果还是不会扶着都不能站立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脑瘫的可能性就比较
0: 就是
1: 大，
0: 走的虽就算是晚，但是基本上到12个月
1: 他都，
0: 扶着也都能走了。
1: 对，他站立都站立不了，所以说12个月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孩子是还是有问题的，
0: 其实我看我们在这个说这个孩子从0到12个月，短短的1年时间啊，整个这孩子就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能力呀，包括他的这个大行为，包括他的一些精细行为，甚至可能他的这个情绪和对人的这个回应，都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跨越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
1: 是的，
0: 从这个刚出生，只知道哭，只知道睡觉哈，到
1: 对，
0: 后来到1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我们再见了啊，跟我们有回应了。可能有的宝宝可能这个说话早一点的，就能叫爸爸妈妈，就能够区分出有回应的这个来回的这个交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是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看中车骑车如何加强自主创新，让国产铁路货车远销全球；
1: 秋收大幕拉开，全省各地水稻陆续开镰；
0: 黑龙江省34家代表性企业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中秋假期，全国各地游客奔赴龙江赏秋景、品秋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车骑车时，勉励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机遇，力争大有作为，练好内功，搞好改革创新，做好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带您走进中车骑车，看企业如何在全球铁轨上开拓新通途。
2: 这里是中车骑车公司的雕装场地，我身旁啊是企业刚刚生产完成的新产品63吨铁路石闸漏斗车，专门啊用来在铁路上精准铺设我手里的这种石闸。大约半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将远渡重洋交付墨西哥客户。这是骑车铁路货车产品第一次开进墨西哥市场。
3: 这批越洋赶考的漏斗车一落地，就要面对墨西哥高热、极干以及大坡道的复杂考验。车身要轻，还要抗震抗拉，卸闸更要指哪儿打哪儿。为此，企业为它装上了10几项新技术。
4: 这是专门为这台车自主设计的一个制动阀，既能实现与国内车辆的对接，也能实现与国际的对接。专门设计了一个这个操纵的小阀，墨西哥这个炎热的气候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操作的幸福感。以前呢是我们去适应国际的通用标准，现在呢我们是带着自主方案去开拓新蓝海。
3: 随着进入墨西哥市场，骑车出海朋友圈已从8年前的29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如今的39个，其中深度辐射3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海外交付量近5万辆。在大洋洲与世界矿业巨头深度合作，在非洲斩获坦桑尼亚1430辆标准轨货车采购大单，创下非洲市场单笔订单历史记录。国际业务中心负责人贾立壮正在核对最新一版全生命周期服务方案。
5: 这8年来呢，从原来的单一产品的出口，向现在的产品加配件加上维保服务，我们是全链条出海，为客户提供这个一揽子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解决方案。
2: 这里是中车骑车铁路货车疲劳与震动试验台。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正是站在这里查看正在进行的铁路货车疲劳与震动试验。当年这套试验装置能在20天模拟货车在线路上运行25年的疲劳损伤。而今天这里不仅孕育出更强劲的钢筋铁骨，更诞生了一项填补国内空白的试验标准。
3: 由中车骑车牵头编制的铁路货车车体疲劳

0: 试验方法刚刚通过专家审查，进入发布倒计时。这是中国铁路货车整车车体疲劳领域首部系统性技术规范。上万小时的极限疲劳数据终于淬炼成行业黄金法则。
1: 当年总书记就是站在这里跟我们说，就是要继续练好内功。国外标准不适用于中国铁路货车的一个实际需求，本次标准的制定是我们苦练内功交出的最新答卷。
0: 苦练内功，既要把标准立起来，也要把效率提上去。这条最新投产的自动生产线，生产的是货车底盘上的关键承重件交叉杆，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根。
2: 以前这套活八道工序全靠16个工人双手抬，每天生产大概是也是500-600件，操作工人的手法也不一样。智能化生产之后呢，产量相比于之前呢提高了20%左右，然后质量由原来的80%的合格率提高了现在95%以上。
0: 效率提升，产量攀升，8年来中车骑车累计推出70多种整机产品，实现新造货车7万多辆，出口整机8000多辆。
3: 8月15稻花乡全省各地水稻陆续开镰，奏响丰收序曲。
4: 大伙儿看我刚割的这束稻子，籽粒饱满，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现在就在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这可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老话说8月15定收成，五常的秋收已经进入到了最火热的时段。您可能也有疑问了，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这么高，为什么这里还采用着人工收割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5: 五常的秋收是从镰刀割断稻杆的脆响，农民打捆的哗哗声里开始的。7-8个农户齐头并进，镰刀起落间一天就能把1亩多地收获完成。在这片主打高端有机稻米的产区，人工收割能够最大程度保护稻粒完整，是守住大米品质的特色方式。
6: 出汗也有劲儿啊，今天稻子好，挣钱，嘎着也有劲儿，咔咔干就是咔咔咳。
7: 你看现在的稻杆上还是绿色的，它会营养呢，还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在这个稻粒上，经过15天到20天的自然风干，水分呢慢慢挥发，我们再进行人工脱粒，就是为了保证更好的品质，保证更好的口感。
5: 正是每一步的讲究，让合作社的秋粮提前变现落袋。13000亩地已经预定出了9000多亩，价格每斤10元以上。沿着黑土地的脉络继续前行，风里的稻花香越来越浓。我们来到华南县水稻分子育种中心种植基地，这里集成打造的早熟良种、精准管控、黑土养护三位一体技术模式已经在全省17个产粮县推广。今年基地种植的早熟水稻不仅稻粒饱满，开镰时间也比往年早了半个月。
8: 大家看啊，我身后这个收割机器正在隆隆作响，机器呢加速作业，同时呢也加快了咱们丰收的角度。
9: 你看我们这水稻茎杆是绿色的，都是豁盖成熟的，这就是新品种的特点，生长能力和抗性能力都特别的好。这是我们新审的红阳 F5， 每穗粒数平均在176左右，比同类的品种增产10%左右。
10: 这里是位于集贤县境内的北大荒农业股份291分公司，放眼望去呢，连片的水稻金黄一片。这里的收稻方式很有讲究，我们常见的水稻收割呢，大多是收割机下地一次性完成了收割和脱粒，但眼前的这块农田呢，采用的是割晒的模式，分2步作业。割晒机呢，先把水稻整齐的割倒，平铺在稻茬上自然晾晒，等稻子晾好了之后再进行实核脱粒，多了一道割晒的工序，目的很实在，就是为了保粮提质。
11: 割晒完之后呢，我们的水稻是躺在我们的枝梗上的，形成了底下是一个中空的这个形态啊，底下通风，上面是阳光照射啊，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烘干塔，真正实现颗粒归仓。
5: 高空俯瞰，成片稻禾整齐铺倒在田间，顺着田垄铺成了一张张透气的金毯子。这20万亩铺在黑土地上的金色稻毯，既是种粮攒出来的实在经验，也把稳稳的丰收攥进了手里。今年秋收，各地水稻在9月下旬率先开镰，比常年提前3到5天。目前水稻割晒正在全省全面提速，力争10月20号前后完成收获工作。
12: 在冬季抚远， 亚洲最大的蔓越莓规模化种植基地4200亩蔓越莓喜迎丰收。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现场。

0: 收获的喜悦。
1: 2026年蔓越莓丰收节开始了。
0: 空中俯瞰，在一大片澄澈的采收池上，由60吨新鲜蔓越莓拼成的一面五星红旗鲜艳夺目，丰收的中国红荡漾在水中，伴随着打果机的作业，一颗颗成熟的果实浮出水面，喧嚣的采收正式开启。
2: 哇，蔓越莓丰收了！此时此刻，我就站在这片蔓越莓收获的红海当中，随便捧起一把，都能看到这个新鲜蔓越莓的果实红彤彤的，而且一捏呢，非常的有弹性。那我们现在打开一个来看一下，里面这种空心儿的，让蔓越莓在收获的时候瞬间漂浮在水面之上。
3: 它这个蔓越莓不是长在水里，是长在沙子里的。只有我们收获时候把它放满水，它这个就是往下一撂，就是一撸，把果就全撸下来了。
0: 无人机一路向前，越过热闹的采收水面，田埂上也人声鼎沸。来自全国的采购商们正在抢收鲜果，敲定订单。
4: 我们做整个蔓越莓差不多有8年了，一直在跟国外这个合作。国内呢是第一次做，这次就是签了500吨的订单。
0: 如今这种被称作北美红宝石的珍贵浆果，已经完成自主品种驯化，打破进口依赖，走上全国70家连锁商超的货架。此刻我们从航拍镜头中看到的有机蔓越莓基地，全球农业规范种植基地标识牌，正是抚远蔓越莓热销全国的底气。远处这片区域看似杂草丛生，其实是今年第一批从太空选育回来的蔓越莓种苗试验田。5年后，这里也将迎来红火的丰收。
5: 它现在跟草是一种共生的状态，看着不起眼，但是你一定要对它有信心。
0: 跟随程正新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距离种植基地2公里处的种苗繁育大棚。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嫩绿的蔓越莓幼苗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舒展枝叶，每一株苗都经历着全周期的品质把控。
5: 这批小苗呢，是我们做的另一个实验，就是说模拟太空辐照的那批种子，然后育的种。你看这一棚呢，就是一个小学里面有105株，我们整个这一个温室呢，现在已经存放了500多个学盘，将近有50000株的蔓越莓小苗。
6: 我们通过种子资源的培养以后，就会有属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的品种，让蔓越莓这片红海一年四季有看头、有赚头、有奔头。
7: 山河铺锦绣，龙江好个秋。中秋假期正值金秋最美时节，来自全国的游客朋友纷至沓来，开启到黑龙江的寻秋之旅。
2: 哇，龙江好个秋！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此刻我们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乘坐马车，穿行在哈尔滨伏尔加庄园的城堡之间。这也是景区今年全新上新的体验项目。两岸的俄式建筑在秋日暖阳下金碧辉煌，就连空气中都是青草和落叶的清香。这就是龙江秋日独有的浪漫。我们来问一下啊，您和谁一起来的？
8: 我们四姐妹。
2: 阿姨您呢？
9: 我和我老伴儿第一次来哈尔滨过中秋，幸福的味道。
8: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明月几时有。
10: 悠扬的歌声在秋色中回荡，全新升级的雪姑娘城堡，静静矗立的圣尼古拉教堂，二世河畔正染金黄的白桦林，把龙江之秋铺成了一幅多彩油画。许多游客举家出游，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来到北国槟城，在缤纷秋色中寻找别样的团圆味道。
2: 我们乘着马车赏秋景，赏秋景的人也自成了风景。告别了悠然惬意的马车巡游，那此刻呢，我们又登上了景区全新开通的沿河游船。现在我们的船正行驶在阿什河上，此刻两岸的城堡倒映在水中，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我们的游客们来自五湖四海，在此刻却在共享同一份团圆。
9: 和我的哥哥姐姐们，我们9个人组了一个小团，我们到这儿来团圆来了，心里暖暖的，甜甜的，非常的非常的幸福。感觉
11: 在音乐和美景的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激动和兴奋。祖国的强大让我们非常自豪，非常

0: 的九。
1: 现在是早上的4:51，全国大部分城市还在熟睡的时候，抚远冬季广场已经聚满了前来追光打卡的人。那和暑期纯打卡不同，这两天呢，冬季广场上搭伙追光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多了，有夫妻游、亲子游，他们呢更像是把中秋团圆的仪式感提前交给了冬季的日出。看前面，太阳刚冒出来一个小红点，大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去记录了。
2: 看，拍到了今天的第一缕阳光。
3: 到中国最东的地方来看日出，过中秋，跟我跟的家人和一大帮朋友过一个圆圆满满、开心快乐的中秋节。
4: 红日高升，冬季广场上客流不断上涨，夫妻、情侣、亲子团结伴而来。黑瞎子岛新添的中国最东供销社里，游客驻足在老缝纫机、录音机前，体验怀旧时光。鲟黄鱼子酱、蔓越莓零食、鱼皮手工艺品和冬季文创也吸引人们把最冬记忆带回家。在绥芬河绥芯谷景区里，专门打造了古风灯笼墙、月亮灯饰，就连景区的小草也披上了夜光新装。山色环绕，空气清新，风光正好，不少家庭游客结伴而来，乐享秋日假期。
5: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音乐会、文艺汇演，好戏连台，让人们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文化大餐。
6: 昨晚，月满新华章2026中秋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精彩奏响。本场音乐会由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青年教师谭喜禄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倾情演绎《仲夏夜之梦》选段夜曲，管弦乐改编版《彩云追月》，《灯火里的中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花好月圆的熟悉旋律更引发全场共鸣。
7: 我们围绕了月、夜、团圆、节庆这样的核心词来进行选择，选择旋律感非常强且有情感共鸣的这样的曲目。
8: 一个团圆的日子，我觉得也是需要音乐来增加一份色彩。我刚才在朋友圈还发，我觉得音乐可能是更给我一些能继续前行的力量。
6: 中秋假期，花好月圆与国同庆双节主题音乐会在秋林百年欧式建筑内举行，哈尔滨音乐学院专业教师登台倾情献唱，动人旋律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
9: 都说哈尔滨是音乐之都，在一个购物的商场里面都能有这种音乐的表演，就非常的惊喜。
6: 节日期间，幸福满龙江冠军传奇2026七台河市迎国庆贺中秋国风古典文艺晚会也精彩上演。整场晚会深度融合古典诗词、传统民乐与现代舞台艺术。五大连池风景区精心打造以月满中秋、情祭火山为主题的文艺汇演，鼓舞、情景舞蹈、多民族歌舞等节目依次亮相，为市民和外地游客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
10: 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黑龙江省34家代表性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和特色产业升级的最新成果。
6: 本届数贸会，黑龙江展团以树领龙江、智通未来为主题，设置了数贸龙江、数智龙江、电商龙江、文旅龙江四大特色板块。展商既有助力品牌出海的跨境电商企业，又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AI 无人机研发团队。展品既有智慧养老、智慧物流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还包括线上外销的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老字号产品。34家参展企业用差异化的创新成果不断刷新国内外客商对黑龙江的认知。这个展出的产品就是结合黑龙江农业优势资源研发的无线灌溉控制器，通过屏幕可以实时监控田间灌溉的流速、水压等。它攻克了寒地低温传感器的技术难题，零下几十摄氏度也能保证田间设备稳定运行。
9: 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今年做了4,000多亩棉花的项目，效果非常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在展会上也受到了非常多这个国际客商的这个关注。
11: 我也对黑龙江数字贸易很感兴趣，展会结束后我一定会亲自去看看今天了解的所有东西，看看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6: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龙江好物全球行杭州站活动，省内多家企业登台推介相关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其中大庆科

0: 未来数字科技带来智能投标助手一体机，把 AI 应用到企业招投标实务当中，有效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产品一亮相就受到参展商的瞩目，推介刚结束，一位韩国展商特意赶过来进一步了解考察。
1: 因为我们在开发一个关于心脏监测的系统产品，准备要进入中国和日本市场，这款智能投标助手一体机很适合我的企业。
2: 经过几天的对接呢，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多家龙江企业也找到了合作的伙伴。接下来我们会联合国内外的数字化平台，通过 AI 赋能提升企业数字化营销能力，全方位探索数贸龙江的发展。
3: 供暖是民生大事，涉及千家万户冷暖，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25号，大兴安岭地区全面进入供暖期，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将供热保供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民生实事，引有力监督，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0: 在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开春首日，居民家里一大早就有了热乎气儿，
4: 屋里立马就暖和起来了，21、22度的都有，过节心里也暖洋洋的。
0: 目前大兴安岭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至0度以下，为了让暖流跑赢寒流，大兴安岭地区纪委监委早在4个月前就推动住建部门完善供热应急预案，市场监管部门更新金东锅炉一起一档，全面排查隐患，督促供热企业做好抢修兜底。今天地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又来到这些单位进行动态监督。
5: 我们根据室外的天气变化及时调整供热运行参数，同时呢我们还成立了应急抢修小组，如果发现用户家跑冒滴漏或者不热现象，我们会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0: 在祖国最北端的漠河，温暖来得更早，当地9月12号就提前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整整提前了13天。
6: 屋里热乎了，人也多了，客人呢也愿意多坐一会儿，生意现在就更好了。
7: 来这里呢一看温度那么低，我们都带着很厚的衣服，然后屋里呢结果暖气很足，所以很舒服。
0: 这几天漠河市纪检监察干部走访了100多户居民，抽查室温达标情况。
8: 尤其对独居老人、顶楼住户、管网末梢的重点居民，我们挨家挨户走，过段时间还要做到逐一回访。
0: 此外，为了让群众早日住上暖屋子，呼中区、塔河县、呼玛县也提前进入了供暖季。大兴安岭地区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跟进监督，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12388信访举报平台，针对室内温度不达标、供暖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强力推动整改，用监督力度传导民生温度。
9: 对重复投诉、超期处置及群众回访不满意等异常问题，坚持倒查部门履职短板，以有力监督倒逼责任落实，确保群众住上暖屋子。
10: 近日，省司法厅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印发《全省文旅体育领域公法办游四季无忧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在全省范围常态化开展文旅领域公共法律服务活动。
11: 我在网上提前订了酒店，然后我临时有事儿不想再住了，我这钱能不能要回来了？
12: 这个问题呢，得分情况。
0: 黑龙江公法办游四季无忧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全面上线以来，已在冰雪大世界、雪乡、中华巴洛克等全省13市地重点景区配套设立法律服务工作站80个，司法行政部门调配律师、公证员、仲裁员、调解员等专业力量在服务站值守，面向游客及周边餐饮住宿、购物消费等配套商户提供面对面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公证仲裁服务指引等全方位法律服务。
13: 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对他进行解答，如果涉及其他的业务职能呢，他们会在3分钟之内呢为他对接业务骨干，过后呢我们会在10分钟之内呢会把这个服务情况进行追踪反馈。
0: 目前公共法律服务站已提供法律咨询超过2000人次，化解旅游纠纷2000多件。除了线下实体服务以外，公法办游四季无忧还优化线上程序，打造智慧便捷的法律服务网络，提供线上服务超过25000次。在每一个公共法律服务站都会看到这样的统一品牌标识和服务二维码，二维码小程序包含地图导览、12348一键呼出、法条检索、 公共法律服务办事指引功能，让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全程在线。
12: 游客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获取附近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站的位置，即使在下班的时候，通过嵌入的这个法律服务热线咨询法律问题，实现24小时的全天候的咨询。
14: 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友会工业设计行业专业委员会双向赋能大会暨设计新智力工业设计创新论坛举行，来自国内工业设计领域专家、企业代表以及哈工程校友齐聚，共同探讨工业设计赋能新智生产力以及校企协同创新服务地方产业新路径。
15: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将这种全国一线设计师的设计能力、设计经验和黑龙江的设计院校深度的去开发设计课程、设计项目，培养学生一线的能力。
14: 大会现场，哈工程校友工业设计产业联盟揭牌，同步启动青年启航计划企业专业导师机制，由行业资深设计师担任企业导师，为在校学子对接一线产业资源。
16: 通过这样的平台，希望链接更多的全球校友回到龙江，让我们的龙江的很多科技成果变成好的产品，推向于全球。
17: 知敬畏，识担当，谨言慎行。
0: 25号，以传承中华文脉、共赏文化之美为主题的黑龙江省传统文化月在省民族博物馆启动。启动仪式以礼乐、服饰、歌舞等多种形式给观众带来一场国风体验。传统文化月系列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统筹全省各级文博场馆联动开展。全省各地文博场馆将陆续推出文物主题科普课程、传统礼仪、经典诵读、传统文化体验课堂等活动，让观众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文化温度。
3: 20号，第16届中国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览在哈尔滨市启幕。本届展览以“光影见证振兴路，影像书写新篇章”为主题，紧扣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围绕大美山河、城市变迁、民生幸福、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内容，集中展出黑吉辽三省147件优秀摄影作品。展览作品在省文联真艺艺术馆同步展出。
0: 21号，为期4天的极地知识进校园活动黑龙江站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启动。活动邀请相关专家通过现场连线中国南极考察站、趣味互动等环节，让学生们切身感受到极地可考的魅力，点燃青少年探索自然的热情。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绥化等地，把科普课堂送到更多龙江学子身边。
14: 21号，2026至2027镜泊湖冬季旅游产品推介会举行。今年冬天，镜泊湖渤海雪国冬捕季将全新亮相，实景渔猎演绎将全面升级，渤海古国历史也被搬进冬日旅游，上京龙泉府遗址、渤海博物馆串联呈现，让游客在雪景中触摸千年海东盛国文脉。同时还新增了芦苇竹筏、围炉煮茶等氛围感体验。
10: 中秋月圆，龙江大地层林尽染，五花山色正斑斓。
3: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秋日画卷，共赏五彩缤纷的锦绣山河。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你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有一些朋友如约的在电波前和星韵等待着相会，这些好听的歌曲在你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微信后台的留言星韵都有看，那我看到好多朋友说喜欢星韵选择的歌曲，觉得这些歌曲很温暖很治愈，谢谢你们的肯定。那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星韵想能够多选一些歌曲哈，这样一来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治愈。所以呢，今天选择了七首歌曲哈，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喜欢这些歌曲，喜欢我们的节目。介绍一下今天的歌曲呢，是毛不易演唱的《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说这是毛不易刚刚成名不久的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听起来呢也会让人觉得非常舒适的感受哈。还有同样是毛不易演唱的《烟火成都》，还有这是毛醒童和崔一少合唱的一首《甜蜜日记》，哎呀，这样一首歌曲听完了之后感觉整个天空都晴朗了。后面是木头演唱的《富乐园》，胖胖胖演唱的《天造地设》，彭楚月和赵磊两个人合唱的歌曲《聊聊》。那今天的第七首歌是由赵家旭演唱的《无关于你》，歌曲比较多哈，那星韵就少占用时间，下面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啊！今天的歌曲比较多，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呢？回顾一下，刚刚播放的歌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两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烟火成都》，还有毛醒童和崔一少演唱的《甜蜜日记》，木头演唱的《富乐园》，胖胖胖演唱的《天造地设》。刚刚啊，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呢，是彭楚越和赵磊两个人合作的歌曲《聊聊》。那稍后为大家播放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了，叫做乔家旭演唱的《无关于你》。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挺温暖的，都挺治愈的，不知道哪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呢？在好听的歌曲伴随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明天的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说不尽的林海雪原。2014年1月初，徐克导演的影片《智取威虎山》正在拍摄过程中，因为故事的蓝本是我丈夫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在剧组的盛情邀请下，家人陪我前去片场探班。饰演杨子荣的张涵予见我来了，激动地说起自己的杨子荣情节。能演剿匪英雄杨子荣，真是圆了我童年的梦想了。原来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儿时深受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影响，经常穿着军装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我问他，现在还能唱吗？我知道你唱戏是把好手啊。我话音刚落，他便手势一打，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林海雪原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依然充满魅力，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慨。虽然曲波因病去世已经10多年了，但当我再次听到《穿林海，跨雪原》的唱词，关于那本书的人和事儿便一一浮现眼前。我和曲波都是山东龙口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山东军区胶东海军支队奉党中央之命一路北上。部队到达五常县后重新编队，22岁的曲波被任命为2团副政委。因为当时合江、牡丹江一带的匪患非常严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1946年4月，我和曲波在牡丹江军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第二天，他便进山剿匪去了。因为曲波长时间带着部队在深山老林里打仗，我俩很少见面。当时我担任军区政治部秘书，每次他回来到军区汇报工作时，才能借机会团聚一次。第二天他便匆匆赶回部队驻地。有一次听说曲波刚刚打了胜仗，第二天要回来汇报，我特意借了2辆自行车放在楼下。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俩就骑着自行车来到牡丹江畔，陶醉在晨曦下美丽的大自然中。剿匪斗争非常艰苦，曲波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惫，有时脚趾就露在袜子外边。1946年冬天， 有一次他回来时浑身长满疥疮，我赶紧去医院找来药膏，让他烘着炉子，给他全身擦抹了好几遍。大股匪徒被歼灭后，小股残匪还流窜于深山老林中。剿匪部队组建了武装侦察小分队，由既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又有独立作战指挥能力的杨子荣担任排长。小分队组建后，首先生擒了许家四虎，消灭了九彪、李发林、马锡申等惯匪。此后，杨子荣带领四名战士化妆成土匪，深入匪巢

摸清敌情。1947年2月6日晚，他只身打入虎穴，里应外合，活捉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牡丹江一带的匪首座山雕张乐山。为此，东北军区司令部给杨子荣记三等功，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曲波悲痛不已，带人将杨子荣的遗体装棺运回海林县。后来曲波也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1948年11月，曲波在辽沈战役中负伤，炮弹片割断了他的股动脉。听说曲波受伤了，我一路南下，沿途到各战地医院查看入院伤员名单和死亡人员登记。当时我已经怀孕5个月了。经过一周的艰难跋涉，终于在河北省易县的一个农民家找到躺在门板上的曲波。当时他正发着高烧，脸色苍白，急需输血。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急得不行，哭着对大夫说：“我给他输过血，抽我的吧。”大夫眼睛一瞪：“开什么玩笑？你还怀着孕呢。”我身体好，没问题。我一再坚持，医生最终还是抽了200cc 血。多年后，我笑着对曲波说：“我和孩子俩人的血救了你。”负伤半年后，曲波出院，由于骨头接得不好，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4厘米。不久，我俩相继脱下军装，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部队。1953年，曲波到齐齐哈尔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因为工厂离宿舍较远，有时他迎着大雪归来，常常想起剿匪斗争中经历的那些狂风暴雪的日子。1955年，上级领导让曲波推广苏联实行的议长制，他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坚决反对。因为抗命，领导让他写检讨。在委屈的情绪中，他越发怀念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便拿起笔来。不过他写下的不是检讨，而是一串长长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在追忆往事的过程中，有一天他告诉我，要以战友们为原型写一部剿匪斗争小说。我理解他的心愿，也相信他的毅力。参军前，我是小学4年级水平，他是小学5年级半。虽然接受学校教育时间不长，但曲波从小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古典名著，参加革命后又深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教育和影响，于是工作之余，创作成了他的一项神圣使命。作为他的习作的第一读者，我也是他的专职抄稿员。有时他一天能写10000字，而我要用2-3天时间才能抄出来。因为他创作灵感上来时写得快，字迹很潦草，一些不会写的字还自己造，有时我查字典也查不着，只好边猜边抄。家里的房间小，放不下2张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张就用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他这个人的缺点是自尊心极强，生怕写不好让别人笑话。周末在家写作时，大白天也要拉上窗帘。后来
这成了他

他写作的习惯。为了不打扰他写作，家务事儿我全包了。到了星期天，我就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玩。整个创作过程，他一直沉浸在对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中，写到动情处，常常泪湿衣襟。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写道：吉底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的甜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初稿完成后，我买了2米做衬衫的布剪成包袱皮儿，将文稿分装成两包。投稿那天，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先去近的地方看看吧。我家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于是我俩每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去了中国文学编辑部。进了大楼才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听说是来投稿的，一位外国专家问是什么语种，曲波说是中文。外国专家笑着说，我们只负责把中国文字翻译成外文。他建议我们去东总部胡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我们坐公交车去了出版社，曲波对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给我看看行不行，如果不用，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他再三叮嘱，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他怕单位同事知道后走漏风声。几个月过去了，音信杳无。忽然有一天，一个叫龙世辉的编辑打电话到我们家，曲波同志，你到出版社来一趟吧。曲波以为没戏了，见到龙世辉便说，我是来取稿子的。龙世辉哈哈一笑，我们是要出你的稿子了。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的小说稿堆积如山，难以及时审阅。一天，年轻编辑龙世辉从稿件登记处领走厚厚一大摞暂用名为《林海雪原荡匪记》的书稿，打开一看，稿纸有大有小，每一沓都用各色不同的毛线拴着，字体老长，一个个伸胳膊撂腿的，很不好认。起初读稿时，龙世辉并没抱什么希望，可当他一页页翻下去，不知不觉的就沉浸在故事中了。读罢书稿，他兴致勃勃地向副社长娄世仪做了汇报。1957年9月，经过曲波和龙世辉修改的小说出版与读者见面，立刻轰动全国。近半个世纪，林海雪原究竟印了多少本，谁也说不清。我们去外地旅游，看到很多地方都出了这本书，除湖北寄来过两册样书外，其他出版社既未给过样书，也未给过稿费。曲波生前有人劝他打官司要钱，他一笑了之，我不是文艺界的人，不吃这碗饭，我是个票友，是靠工资生活的，当时写这些就是为了宣传烈士事迹，愿意印就印吧。我在北安保卫新生政权。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形势，
为了先于蒋介石控制东北战略要地，加强我党对东

东北地区的领导决定派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刚四名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率20000名干部进入东北。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又组织了北上干部支队，共有4个大队，我是1大队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我们到达沈阳，歇了2天后，我们准备继续往北去黑龙江。这时彭真同志找到我，现在第2、3大队的干部还未到达，这里有许多工作要马上开展，可是我现在手头缺少干部啊。这样吧，原计划赴黑龙江省的1大队干部就留在沈阳，你先赶往哈尔滨，待2大队的干部到了以后，我立即调一列火车把你们1大队的干部运到哈尔滨。就这样，我成了光杆司令，只身前往哈尔滨。1945年11月10日，我辗转到达哈尔滨后，待了3、4天，实在是坐不住了，就到东北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找到主要负责人李兆麟同志，向他了解了北安的情况。李兆麟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刚刚接到电话通知，说你们去北安开辟黑龙江省工作的干部已经到达哈尔滨车站，去北安的列车要到晚上才能发车，你现在就到火车站去，晚上跟大队人马一起出发吧。听说干部队已经到达，我喜出望外，立即赶到火车站。从延安来的195名干部，在范世仁、赵德尊、杨英杰、廖仲福等同志带领下，11月14日早上就到达了哈尔滨火车站。下车后，就地在站台休息，等着晚上乘车去北安。天气寒冷，许多同志因为衣服单薄，冻得直喝热气，不停地跺着脚。我和范世仁等同志接上头后，到干部们中间问候他们。范世仁对我说，许多干部是南方人，一到关外，气候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很不适应，但大家的情绪很好，没人叫一声苦，没人说牢骚话，更没人闹情绪，这都是我们党在延安培养出的好干部啊。我感慨地说，是啊，他们就像一批革命的种子，将要撒在东北的大地上。当天晚上，我们坐上去北安的专用列车，在凛冽的寒风中飞驰了一整夜，于11月15日凌晨到达北安。当天，我们即组织召开会议，宣布取消原嫩江地区工委，成立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由范世仁同志任工委副书记并代理书记，赵德尊任组织部部长，王坤成任宣传部部长，杨英杰任省政府副主席，同时成立黑龙江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范世仁任副政委、代政委，王军任副司令员。其他干部因无档案，又是从晋察冀、陕甘宁、晋绥、太行等地抽调的，互相不了解，职务不明确，无法合理分配。鉴于这种情况，除留在省委、军区机关工作的部分同志外，其余一律按县平均分配。黑龙江省所属22个县，每县5人，分别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大队队长、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这些同志很有政治觉悟，大家对个人职务的高低不计较，组织分配干啥就干啥。宣布分配名单时，无人提出要求更改，更无人吵闹，都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在分配到县里工作的干部中，有几位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地委书记，但他们无半点怨言，从没计较过，兢兢业业的工作。

后来组织上摸清情况后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至此，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干部和东北抗联的干部一起，像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撒在黑龙江的大地上，在黑龙江率领部队连夜赶回北安。这时的北安确实很不安。我刚回到驻地，军区二科科长兼省公安大队队长冯兴盛便急火火地向我报告：叶司令，我看要出大乱子了。冯兴盛同志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办事一向沉稳老练，是什么情况使他如此着急？他说，潜伏在北安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近日在北安大量散发反动传单，大造谣言，声称要烧掉北安所有建筑，使城内人心动荡。再就是我们开始扩兵时掌握不严，连队里混入一部分坏人，有阴谋暴乱的迹象。省公安大队的巡查队是我们从苏联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有90多人，成分极其复杂，大部分是日伪时期的警宪特，对我们持敌视态度，也是个隐患。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还不得出大乱子吗？我一听，感到事关重大，刻不容缓，立即向省工委做了汇报。在范世仁同志的主持下，省工委连夜召开会议，布置肃反检举工作。散会以后，范世仁又把冯兴盛找来，我们三人专门研究如何解除巡查队的武装，一直商谈到深夜。第二天上午，省公安大队门前的场地上戒备森严，四周安排了岗哨警戒，省公安大队的所有人员一律携带武器集合起来开大会。8点多钟，各分队的人员都相继入场，只有巡查队还没来。我站在台阶上巡视了一下队伍，低声问冯兴盛，巡查队怎么还没进场？是不是……冯兴盛摇摇头，已经通知了8点入场。巡查队，哼，组织纪律涣散，吊儿郎当惯了，哪里有当兵的样子？又等了一会儿，巡查队总算入场了。他们的队伍稀稀拉拉，一个个无精打采地走进会场。我一看他们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想狠狠地训斥几句，但又一想，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巡查队进场完毕，我马上宣布大会开始，注意了，立正。我大声喊着口令，大家把武器弹药摘下来，放在各自身体右边的地上。队伍骚动了一阵，但很快安静下来。一阵嘁哩咔嚓的响声之后，所有人把枪支弹药通通放在了指定的地方。我用目光扫了一下巡查队，这会儿他们都有点精神了，一个个神情紧张，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我，茫然不知所措。向右转，齐步走。在我的口令下，队伍离开了放置武器的场地，向前走了几十步，转过身来。我走到队伍前面，板着面孔说道，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中，我们公安大队还不够有力，原因何在啊？是因为我们的队伍不够纯洁，混入了一些不坚定的人，有的甚至是坏人。经调查，公安大队的巡查队人员成分严重不纯，有许多是日伪时期的警察、宪兵、特务。为了查清他们的历史，纯洁公安队伍，省工委、省军区决定解散巡查队。队伍又是一阵骚动，巡查队里有一人高声说，虽然我们过去是给日本人和伪满干过事儿，也是生活所迫，可不能冤枉我们呢。我缓和一下口气对他们说，即使过去做过一些坏事，只要不继续与人民为敌，如实向组织交代清楚，我们也会给予生路，让他们重新做人。散会以后，巡查队的武器全部收缴，队员

则被送到省军区刚刚开办的干部学校，逐个进行审查。解散了巡查队，我们松了一口气，谁知按下葫芦起来瓢。傍晚时分，军区警卫营教导员叶志强向我们报告，据三连连长得到的可靠消息，在伪省长王炳铎等大汉奸的策动下，混入军区警卫营的几个坏人阴谋搞反革命暴乱，准备夜里12点行动。本来根据省工委省军区的决定，我们正打算这天晚上秘密逮捕王炳铎等一批汉奸和特务，他们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我和范世仁等同志经过研究，决定先下手为强，组织部队晚上8点行动，将王炳铎等阴谋策动暴乱的坏人全部逮捕。晚8点以后，按照事先部署，我们分头行动。冯兴盛和军区一科科长王伟带领公安大队的一部分队员去逮捕王炳铎等人，叶志强带领警卫营的一部分战士逮捕混入连队阴谋暴动的坏人，同时做好连队的稳定工作。我和范世仁等同志坐镇省工委省军区组织指挥，并做好准备应付突发情况。时间在焦急难耐的等待中一分一秒的过去，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听到人的吵嚷声，小小的北安城像往常的夜晚一样平静，丝毫察觉不出反常的迹象。我一支一支地抽着烟，心绪焦躁地在屋里走动着。一向惯于控制情感、沉稳老练的范世仁同志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小声对我说，都1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消息？该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突然院子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冯兴盛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压低了嗓门说，全捉到了，一个也没跑掉，人证物证都在。他拿出从王炳铎家里搜出的一捆反动传单和从王炳铎伪省教育厅厅长身上缴到的手枪及子弹，欣慰地说，要不是我们行动快，看样子今天晚上他们真要动手了。肥头大耳的王炳铎被带进来后冷笑了一声，幸灾乐祸地说，只怕过不了多久整个北安城就会大乱，你们想跑都来不及了。我回以冷笑说道，很遗憾，你高兴得太早了，你们的阴谋活动已经彻底破产了。这时叶志强走进来报告，连队里的5个阴谋暴乱分子全部带到。我说，把他们带进来，让几位先生认识认识。5名暴乱分子被带进来，有2名年轻的暴乱分子指着王炳铎说，就是他让我们干的。王炳铎等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耷拉下脑袋。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东北军区的一封急电，命我到沈阳接手新任务。我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黑龙江人民，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告别了为之奋斗3年的地方，踏上新的征程。一枚纪念章，唤起的回忆。9月20日，我收到一份特殊礼物，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手捧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由得回想起参加革命至今的一幕幕往事，回想起当年一起为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的战友。1948年10月的一天，一支解放军部队来到我的家乡河北省易县血山村，发动青年参军，推翻蒋家王朝。当时
虽然我还不满18岁，身材也单薄瘦小，但我积极报名参军，从此成为西北野战军3旅22团的一名战士。在解放战争中，我相继参加解放太原、西安、兰州、新疆等地的战斗。1948年年底至1949年4月，解放太原时，我军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很长一段时间里，敌我双方处于焦灼状态。我们部队的阵地位于战场前沿，有的地方不到100米就要贴上敌军的战壕。战斗僵持阶段，敌我双方时常互射冷枪冷炮。有一天傍晚，战斗处于停息状态时，部队开始吃晚饭。这时兄弟班的一位老兵在几十米外的山坡下喊我，向班长报告得到批准后，我顺着战壕去了兄弟班。原来这位跟我关系很好的老兵要把菜里的猪肉分给我吃。我高兴地捧起饭碗，还没吃上几口，一颗炮弹忽然落在山坡上，我班的战友全部牺牲，飞蹦的弹片从我的眉角划过，留血痕。这是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更加难忘的是解放兰州的那场战斗。1949年6月的一天，为了掐断敌军的逃跑退路，我们团需要组成一个先锋队，撑着羊皮筏子横渡黄河。羊皮筏子是用羊皮囊和竹竿绑成的一种渡河工具，分量并不重，一个人就能扛在肩上，但撑着它横渡湍急的黄河风险非常大，万一身体失衡掉进水里，人就很难再上来。如果敌军从对岸射击，羊皮筏子上的人也就成了活靶子。为了减轻羊皮筏子的负荷，团首长要求挑选个子小、胆子大、会游泳的战士。于是我积极报名，因为我身形矮小，也不怕死，还会狗刨。随即我成为渡河战斗先锋队的队员之一。随着团首长一声令下，我和战友们撑着筏子奋力划向对岸。万分幸运的是，直到我们到达对岸，敌人都没有察觉。于是我们先头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接应大部队渡河。没过多久，主力部队开始攻城，在纷飞的炮火和四散的硝烟里，不时有敌军向我方阵地奔来，正好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战斗中，我的肚子被炮弹皮崩开一道口子，因为战斗激烈，也顾不上包扎伤口。虽然负了伤，但我还是十分高兴。战斗中，我抓了4个俘虏，因为作战勇敢，我荣立了3等功。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我被抽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8师文化营，后又进入3军8师干训队，主要任务是学文化，这让我倍加欣喜。1952年6月，1军和3军合编为重装军，番号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同年10月，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于是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和战友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刚入朝不久，我便接到一道紧急回国的命令。原来就在部队赴朝的途中，我们原3军8师师部已调归空军序列，隶属华北空军。而在文化营学习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时我才得知，那次体检是在为我国空军自主培养战斗机飞行员选拔苗子。政治可靠，身体强壮，体型不能特别高大，不能有较大外伤，是选拔的主要条件。1952年11月，我来到吉林长春，
成为空军第一预科总队的一名学员。

从飞行原理学起，到后来学习飞行模拟、试飞、放飞等科目。上级首长下达命令，让这帮小子3个月就要会飞。飞行教官都是苏联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用俄语劈头盖脸地训我们一顿。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大学生学员，文化基础很好，接受能力很强，学习初期经常受到苏联教官的表扬。我就心里暗想，一定要加劲儿学习，刻苦训练，把它比下去。经过努力，飞行原理、飞行模拟科目考试我都拿了1名，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我都是第1个会放飞的。有一次我完成试飞任务后返回队列，苏联教官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嘴里说着哈拉哨，我心里那个痛快呀，总算是扬眉吐气了。1953年9月，我进入辽宁锦州空军第3航校。1954年7月，我又奉命前往山西临汾空军第12航校。在这期间，我主要是学习雅阁11、雅阁18、米格15比4等战斗机的飞行技术和飞行指挥。当时米格15比4是我军拥有的最为先进的战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装备的米格15比4型战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成为美国 F-86 型喷气式战斗机的劲敌。经过4年的学习训练，1956年6月我终于正式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隶属空军第21师63团1大队，师部驻扎在牡丹江。自此战备执勤、国土防空成为我的新使命。自1956年至1981年，我在空军服役25年，历任飞行员、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团司令部射击主任、场站副站长等职。1979年2月，因飞行事业心强，潜心钻研飞行技术，我荣立了3等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空军第21师曾击落击伤飞机1架，高空侦察气球1个，高空气球2个，其中高空侦察气球就是由我驾机击落的。高空侦察气球是一种用于执行军事侦察任务的大型设备，其特点是飞得高，雷达对比度小，不易被发现，并能保持长时间飞行，进行连续不断的侦察。1976年的一天，一个外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我国领空，被我军雷达发现。正在战备值班的我接到命令，带队升空击落外国侦察设备。当时我是战斗机战队的带队长机机长，也就是空军战机指挥员，于是我立即驾驶歼6战机带领另外3架战机升空追击目标。歼6战机是我国生产的第1种超音速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操纵灵活，但是当时还没有挂载对空导弹，主要机载武器还是航炮，而航炮的有效攻击距离是800到1000米，加之该型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在1000千米每小时以上，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近，飞机自身可能受损，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远，根本就打不着。最要命的是，军事侦察气球虽然体型巨大，但飞行高度动辄就是万米起，往往超出战斗机的有效攻击范围。要在高速飞行中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进而击落已经处于战斗机飞行极限高度的侦察气球，难度实在太大了。在高空追击的过程中，我们先后做出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考虑到战斗机飞行时间太长，难以返航，我便命令3架战机按照规定时间返航，由我独自做最后一次尝试。我心里拿定主意，就算豁出这条命

也要把他打下来。于是我一路咬着目标不放，终于抓住一次机会，果断连发三炮击中目标。该设备被击中后迅速下落，我驾驶的战机就从它的上空掠过。因为战斗机的燃料已经不足，我只好寻求最近的空军基地提供协助，紧急降落在兄弟部队的机场。三天后我才返回部队，当我近距离看到被自己击落的高空侦察气球时，心里不禁涌起一股豪情。这个美国侦察气球比楼房都要高大，上面搭载着诸多从未见过的先进设备。那时我就想，当一回战斗机飞行员能获得这么先进的战利品，这辈子值了。1982年，我转业到牡丹江市公安系统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200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老部队打来的一个电话：老机长，有一位台湾空军少将正在寻找您，他说已经找您好多年了。我也没去过台湾呢，会是谁呢？我的心里直犯嘀咕。不久，我与那位一直在找我的陌生人见面了，这才解开心中的谜团。来者原来是一场空战中的对手，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陈仲忠。1975年夏的一天，我们团由牡丹江海浪机场转至福建漳州机场轮战。当天中午，四架 F-100 型战机从台湾嘉义机场起飞，进入东山到霞浦一线的海域上空。我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八架歼6战斗机从漳州机场起飞。不久，我军其他机场又有八架战斗机升空，16-4，我方占据绝对优势，而我是这次空战的带队长机机长、指挥员。打，把他们打下来！我的建功之心急切。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速度极快，敌我双方的距离迅速缩近到10千米，而台湾方面四架 F-100 战机已经全部进入战斗状态，机炮都已经设置为启动状态。我迅速向地面塔台指挥请战，请求卸载副油箱，全面加速击落对方战机。战斗一触即发，地面指挥所迅速发出指令，不许卸载副油箱，听从指挥。不到一分钟，地面指挥所又发出命令，不准开战，继续监视，不准入海。就这样，这短兵相接的10分钟竟然成就了32年后的一段佳话。四架 F-100 战斗机的长机机长便是陈仲忠，曾任台湾空军飞行员、台湾空军少将。相见的那一刻，我不禁开怀大笑，原来是你呀！然后便是激动的拥抱和无限的感慨，要是当年我向你开炮，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相聚了。昔日海峡上空的对手，如今地面再度相会。当年陈仲忠25岁，飞行时间300小时，而我当年44岁，飞行时间2000小时。当年一个青年，一个壮年，如今都已是两鬓斑白。那天，我拿出珍藏多年的高粱酒，两家人其乐融融，把酒言欢。此后多年，陈仲忠曾带着亲人来探望我，我们并肩在牡丹江边散步谈笑，和平真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民族富强是我们绕不过的话题。看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的盛况，作为一名老兵，我不但骄傲，更感到踏实。我的图画入党申请书。因为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

我被誉为战时作家，党和人民也给了我很多荣誉。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大半辈子，最令我激动难忘的就是在加入党组织的那段岁月。1947年，我参加了解放军。刚到部队时，有个挺单纯的想法，认为参加了解放军就是参加了共产党。1948年2月19日，我们部队打下了鞍山，然后进行休整。有一天，老百姓慰问我们时送来了一些毛巾和自作的布鞋，还有点钱。这时，就听党小组长发话说：“哎，党员同志请注意，发了钱要主动交党费。”当我把刚刚发的钱全拿去交党费时，党小组长愣愣地看着我问：“小高，你是党员吗？”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我都参军快两个月了，你怎么还不知道我是党员呢？”指导员听见了，走来告诉我：“小高，你是入伍了，但还不是入党了，现在不能收你的党费。”接着他很郑重地问我：“小高，你想入党吗？”我赶紧回答：“我是跟共产党来干革命的，怎么不想入党？”指导员说：“你先给党组织写份入党申请书吧，中午给我。”我着急地对他说：“指导员，我不识字啊，我不会写。”他大概就听见我不会写那句话了，就一边走一边说：“没关系，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八岁时，我读了还不到一个月的书，就被迫去给地主家放猪顶债，斗大的字儿识不了一筐。没办法，我只好用自己的办法来写入党申请书了。我要写的入党申请书其实内容很简单，只有八个字：我从心眼里要入党。因为不识几个字，就用各种图画来代表字的意思。这八个字，我只能歪歪扭扭地写出个我字，其他的字儿基本上都是画出来的。从字，我画了一个毛毛虫；心字，我画了一颗心；眼字，我画了只眼睛；里字，我画了一只梨；要字，我写了个错别字，咬；入字，我画了一条鱼；党字更不会写，我想起了学院堂子里树上挂着的那个钟，上课下课时都敲得当当响，于是画了棵树，上面画了个钟，用敲钟的声音来代替党字。费了好大劲儿，总算画完了。当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指导员时，他吃惊地问我：“哎呀，小寇，你画了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不好意思地向他一一说明了每个字的含义。指导员笑道：“你这奇特的入党申请书很好，很好，画出了你热爱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只要你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党员的。”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1948年2月24日中午，部队在鞍山北面的刘三铺村驻防时，我交了入党申请书。打那以后，我更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打起仗来勇敢向前。6月8日，我们部队在鞍山东面的汤河堰村驻防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7日，党支部评选我为好。

守的决心编成了一首歌。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这首歌是我一生忠于党的誓言，我是这样唱也是这样做的。这首歌伴着我成长，伴着我跟党走过了55年的历程。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以及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分别啊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我们知道啊，我们哈尔滨市呢，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那么从家庭分类啊，再到社区收运，从资源回收，再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这都关乎着咱们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市呢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等诸多措施，让更多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那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历次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像这个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啊还有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这些啊都是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呢注入绿色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探索出的实效的这样一个路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和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欢迎您佳琪。
2: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北区城管局郭佳琪。很高兴通过这次直播的方式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些工作经验和做法。
1: 嗯，好的，那佳琪啊，您先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目前咱们松北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
2: 是这样的，2025年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体制转型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松北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统筹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目前呢，我区建立了部门联动、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推动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协同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城区居住区、公共机构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呢，也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设施的全覆盖，已在全区14个街道办事处、141个社区、283个小区建设智能收集箱房452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有2498个，垃圾收集容器8073个，全区日收运其他垃圾可达700余吨，可回收垃圾对接具备有资质的回收公司上门收运。目前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生活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理，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示范街道创建活动，围绕六个示范街道高标准的打造了六个示范样板小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带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整体提升。
1: 嗯，那在您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是能够清晰的了解到，咱们在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啊，是可以说是全方面的覆盖，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今年呢是咱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提质转型年。那这个提质转型年意味着什么？在今年，咱们为自己立下的目标是？

0: 什么呢？
1: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紧紧围绕着市委市政府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工作目标，坚持强基础、抓短板、攻难点，努力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全链条的提升、全社会参与，不断的优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结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水平和我们资源化利用的能力，不断的巩固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积极的推动群众形成养成习惯，计划到2027年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达到国家“十五五”的阶段性目标。
0: 嗯，我们可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哈。当然，我们说做好一项工作呢，那离不开制度的有效的一个保障。那为了实现咱们的目标，现在咱们松北区是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来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呢？
1: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原则，实行我们全区统筹和属地的负责，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的建立。一是成立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统筹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牵头制定了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方案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责任清单，细化责任分工，狠抓工作落实。二是街道、社区、物业以及我们的第三方服务企业紧密协作，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闭环收运体系，明确各方的职责，特别是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置环节，严格地明确了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集单位与运输单位的责任人，明确街道、社区、物业智能垃圾分类站做什么、怎么做，抓好跟踪督办，主动利用吹哨报道的机制，加强与区分类办的沟通协调。三是制作量化管理考核制度、评比方案、细则等，成立了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日检、周测、月评等方式呢，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考核，并且呢，定期对14个街道的居住区、九小门店、公共场所和我们的工企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统一的考评。四是我们还会定期召开全区的垃圾分类调度会，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谋划工作举措，提升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0: 嗯，可以说我们是从四个方面作为抓手哈，不断的去努力，让我们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有利可循啊，有点可抓。那未来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保证之下啊，在这样一个体制的一个保障之下，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也一定能够不断的迈上新的台阶。那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呀是不断的啊寻找更高的目标，不断的取得更好的一个新的质效。那目前对于我们松北区来讲，我们接下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方面的努力呢？
1: 目前我区呢是重点聚焦三化，三化指的就是标准化、精细化和智慧化。首先呢，标准化就是指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统一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流程。其次，精细化指针对不同区域，比如我们的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商业区，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分类实测，提高成效。最后呢，是智慧化，指的是推广垃圾分类相防，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垃圾流向，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一网通管，提升管理效能。
0: 嗯，我们是通过这个三化哈，不断的这个推行标准化哈，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精细化，第三个方面的智慧化。其实说到这个智慧化哈，据我所知，咱们松北区尤其是在垃圾分类设施的这个智能化方面，在我们整个哈尔滨市都是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的哈。所以说针对于咱们松北区的这个智能的垃圾箱房啊，包括收集投放的设备，您来给大家做个 介绍啊，就是我们目前整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消防的建设情况，总体上来讲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0: 样的。
1: 松北新区为了能够破解垃圾分类中分类准确率不高、投放不精准、混装混运等痛点难点问题呢，我们是借鉴了先进城市的经验，以建设生态宜居、幸福松北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投放和运输，提档升级改造垃圾分类投放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的综合管理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投放模式。我们呢，于2022年采购了452套智能垃圾分类厢房，提档升级了原有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在134个优秀片区铺设了数百台智能投放设备。这些设备呢，覆盖了我们13个街道的多个居民区，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垃圾分类服务。
0: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呢，是为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啊，做好了这个硬件的保障哈。那这么多台的智能垃圾分类厢房投放之后，截至目前咱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啊，使用效果怎么样？
1: 使用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智能箱体的广泛使用呢，它提高了我们垃圾分类的一个工作效率。然后呢，还改善了我们居住小区的环境质量，提升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投放它是需要有一个注册，是吧？能换积分，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那现在这个参与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1: 目前我们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户，投放的这个垃圾呢，已经有3000余吨，并且投放的次数和重量呢，也有逐步的上升。
0: 可以说这个投放精准度越来越高了，是吧？
1: 对的。
0: 而
1: 且呢，近年来呢，也是有多个地区的城管部门到我区考察调研，通过这个工作的经验交流推广，大家共同推动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向科技化和精细化管理迈进。
0: 其实你看，说到这智能厢房啊，我们都知道松北区呢，在咱们整个哈尔滨市啊，都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一个位置。但是我相信，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数据一样啊，对我们的松北区居民来讲，对于这些智能垃圾分类厢房一定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大家在实践的参与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垃圾分类的意识，能够提高垃圾分类精准的投放的这个准确度哈。但是呢，我们可能对于其他的市民百姓来讲，对于智能垃圾分类厢房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松北区啊，现在所使用的主力的啊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就有哪些功能，包括它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智能垃圾厢房建设以来呢，是为了达到便民使用，所以呢，采用了全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的科技手段，方便居民能够快捷使用。数字化的称重数据可以自动上传，投口可以自动闭合，感应照明。我们的居民可以在家源头分类，自主投放，投放获取的积分呢，可以在居民的客户端软件上兑换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0: 既然说到智能啊，那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就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呢？
1: 我们这个主要是依托了这个 AI 的技术、人脸识别、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先的技术，共同搭建起了智能分类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呢，对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进行智能化的管理。
0: 那对于我们这种智能的厢房和传统的这种垃圾分类模式来相比较的话，这个智能它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1: 它肯定是更加的便捷，因为它的称重呢更加准确，并且能减少我们督导员的工作量，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且呢，不断地提高了我们松北区的自主投放率。我们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体呢，还有几个挺特别的点，就是我们那个厨余垃圾平时不是有异味吗？我们的夏季就是采用24小时的排风，臭氧除味，可以保证夏季的厨余垃圾无异味。然后冬季呢，又可以采用保温加热，保证我们的厨余垃圾在冬季不冻桶，方便我们的垃圾收运。另外呢，我们在厨余垃圾里还配置了 AI 探头，可以自动识别非厨余垃圾，保证厨余垃圾无混头、无错头，每日呢都能够定时的巡检，发现错误呢可以投放上平台，平台呢则会根据实际情况 追溯人员，给予他们电话回访，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投放行为，并且呢还设置了全天客服服务热线，及时的帮助我们居民解决一些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尽全力的做到让居民满意。这些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呢，使得垃圾厢房能够成为一个推动垃圾分类精细化的关键工具。
0: 嗯，可以说在您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是充分的感受到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真的是科技满满啊，而且科技应用于生活，它真的是有力的推动了咱们的垃圾分类的这个质效啊在不断提升。无论是 AI 的技术啊，人脸识别的技术啊，包括尤其咱们北方城市夏天的热啊，咱们有这个24小时排风，冬天冷咱有这个防冻的技术，那可以说呢有效的保证了咱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啊高效有序的运转。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啊正在直播。那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宋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科员郭佳琪继续呢就宋北区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继续来做分享和交流。刚才呢佳琪提到了哈，宋北区不仅在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的设备硬件方面啊在全市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那么同时呢在很多工作都在不断的努力。你看在智能厢房当中啊，它有很多这个激励的机制，比如说帮助你去识别你投放的对不对呀，啊，通过这个积分的激励方式啊来不断的啊提高大家准确的这样一个投放率。当然了，无论有没有积分，无论啊有没有奖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去尽到的这一份义务。那为了更好的带动啊咱们的市民百姓来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就咱们松北区还做了哪些这个宣传的工作呢？再和大家说一说。
2: 首先呢，我区今年以来总共呢开展了大型的宣传活动有15次，街道和社区呢分别开展宣传活动156次。我们呢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绿色环保、节源减排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其次呢，我们还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人员呢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进行讲解，大力的普及我们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以及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内容，增强了全市人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分类从我做起，带头引领分类行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呢定期的培训社区物业督导员、志愿者等工作人员一些我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理念，帮助他们呢督导居民群众正确的投放生活垃圾，鼓励群众提升分类的积极性，坚持执行生活垃圾分类。
1: 嗯，那你看进学校啊进社区啊，让老百姓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方哈，咱们在持续的加大宣传力度。那么对于公共场所呢，比如说像机关啊企事业单位啊，那这方面咱们松北区怎么来做好这个相应的监管和促进工作呢？
2: 目前呢我们区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是全面的推行了这个生活垃圾分类。一呢是要求各单位办公管理区域呢设置分类收集的容器，固定垃圾投放容器的位置，做到呢标识和指引准确规范，图文清晰，垃圾无混投不乱投，进行分类收运。对保洁人员、食堂工作人员、设备操作人员呢有一个严格的操作流程分类。第二呢，企业单位呢都要设置专人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定期的开展组织培训，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熟知分类的标准、处理流程和操作规范。三是我们还会定期开展一些活动，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工作的安排呢，区分类办组织邀请了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居民人员代表参观我们的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的呢去体验一下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增强他们的绿色环保理念。通过参观垃圾无害化车间、观看垃圾焚烧发电宣传片，以及亲手制作环保主题卷轴画等现场体验形式，近距离的感受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环境，加深呢我们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了解，并且呢通过这些参观学习，大家对生活垃圾也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深刻的意识到呢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参与分类和支持环保的意识。
1: 嗯，那我们说推动这个党政机关啊和企事业单位呢，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引领的作用。其实说到示范引领作用，那我觉得党员呢更是应该在这一项工作当中啊发挥好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了哈。那在这一方面，咱们松北区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做好相应的推动工作呢？
2: 我区全面的启动了党建加垃圾分类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和凝心聚力的作用，要求党员带头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头作用，为垃圾分类的广泛推行汇聚了强大的正能量，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统钱之手、包家连户的活动。党员干部就包保社区进行统钱督导，走家入户宣传政策法规，从根本上呢提升了我们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推动了垃圾分类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时尚和新实践。
1: 可以说呢，在实践当中啊，党员干部呢发挥好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可以更好的去带动身边的群众哈，更好的去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其实呢，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内容呢，我们想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呢，刚才佳琪也提到了，在这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这个分类项房当中啊，对于这个厨余垃圾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冬天呢是能够保温啊，防止上冻；夏天呢有排风，防止出现这个明显的异味啊。那么咱们在日常的这清运过程中，对于这个其他垃圾啊和厨余垃圾相对占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咱们松北区是怎么针对性的来做好这一类垃圾的这个收集和运输工作呢？
2: 我区的生活垃圾收运呢是采用的市场化招标公司负责收运的，全区其他垃圾共有收运点位620个，分类收集日出动其他垃圾收运车辆有60余辆，我们采取了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公交模式收运，统筹的做好我们的运力安排，科学优化清运路线，每日呢可以收运其他垃圾约700余吨，实现了区域内的收运全覆盖，垃圾日产日清。对于我们的厨余垃圾呢，也是采用的是公交式收集，按次运输方式，全区呢共划分了448个点位，每日出动6辆厨余垃圾车进行收运，每月呢我们的收运厨余垃圾量可达到50余吨，保证全区的厨余垃圾日产日清。
1: 日产日清啊，其实也是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那最后呢，您作为一个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者啊，您对于我们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有哪些意见或者是呼吁呢？
2: 垃圾分类呢是一项系统的工作。

0: 程需要我们政府、企业、公众大家共同发力，也希望呢市民能够从家庭源头分类做起，单位、企业呢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媒体呢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大家共同进行垃圾分类，倡树文明新风，共筑美丽家园。只有我们人人成为了分类者，才能真正的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绿色、更宜居。
1: 嗯，的确哈。那在刚才呢，我们宋北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啊，这个佳琪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那宋北区的城管部门呢，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么宋北区呢，通过系统的部署、扎实的行动，可以说是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更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机制探索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是呢在大力的宣传和引导之下啊，有力的推动了松北区市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初步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社会的新风尚。那我想啊，这些成果呢都体现出了松北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也为构建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美丽松北区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我市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是集中啊了解到了松北区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交流一下。广峰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负责人李广峰，很荣幸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交流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
4: 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哈。我们和这个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哈。那首先呢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当前啊咱们平房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个整体情况吧。
5: 近年来平房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导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思路，持续做细做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前我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43个社区，109个小区，11万户居民，共建成一类垃圾分类站房54座，二类垃圾分类收集点599个，并配备规范化四分类垃圾桶2941个。此外为沿街散桶穿新衣182件，在四类分类收集容器配备，提高设施辨识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规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4: 你看刚才广峰提到了很多的数字哈，其实每一个数字背后呢都是体现出了平房区呢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精细化力度的一个有效的体现。而且特别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说还为182件这个沿街散桶穿新衣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穿新衣呢？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5: 是这样的，为有效攻克沿街散桶这一难题，我们区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个措施。我们首先对辖区内各主次干道溯源排查并登记造册，做足前期工作之后呢，采取柔情宣传引导的方式，重点围绕垃圾产生数量较多、撤桶可能会较难的一些水果店、蔬菜店等街路，逐店呢上门开展入户宣传，确保提升商户的一个知晓率。同时呢对硬件进行升级，并进一步优化生活垃圾收集作业模式，将主干道部分栈道的垃圾桶呢撤除，合并放置在专门的点位，为沿街散桶呢安装上美观且实用的箱体，力求通过软引导与硬约束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而刷新街面颜值。
4: 那我相信这不仅是颜值提高了，不仅好看了啊，其实这实用性包括这标准的统一性也有效的做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收集的过程中啊，能够统一，那下一步咱们的这个转运啊运输啊，其实也是一个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说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啊，我们是会不断的面临问题，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啊。那么针对于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您觉得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5: 垃圾分类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源头减量、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等多个环节。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市民长期形成的垃圾混投习惯，传统混合丢弃的习惯根深蒂固，尤其对中老年群体而言，如果居民未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直接利益，例如环境改善的可见性不足，而分类过程又增加了时间成本，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垃圾分类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文明转型，需兼顾短期政策强制性与长期习惯养成。像发达国家，像日本的成功经验呢，也用了将近30年，所以我们也需避免急功近利，通过人性化设计加技术创新加制度保障，逐步破局，最终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自觉的跨越。
4: 那我们说习惯的养成呢，是需要这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啊，包括意识的一个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客观的面临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哈，我们现在能够清楚的意识到，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了做好下一步工作呢，打好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那么我们平房区现在有没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啊咱们平房区的市民更好的去理解，最主要就是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垃圾分类当中呢？
5: 居民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大力的宣传工作。为此呢，我区形成了宣讲队教、志愿队导、党监队引的宣教体系。宣讲队对街道、社区、物业开展专业培训，志愿队开展入户宣传，党监队则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线上，我们区充分发挥海南动态公众号、微信群

0: 钉钉 APP 等新媒体和哈飞东安农村闭路电视、商场及社区的 LED 显示屏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覆盖式宣传。线下呢，通过小区出入口、楼宇大堂、单元楼道、单元门、九小门店等公共区域张贴垃圾分类海报、展板，在街路两侧设立大型宣传栏，工地围挡张贴宣传海报，在早市、夜市、商场、广场、公园等人流较大的区域设置宣传站等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呢，街道社区还会制定宣传培训活动计划，通过社区课堂、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同时，我们区会以创建示范街道、示范基地为着力点，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引导，让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1: 嗯，那我们是不断的这个树立典型和模范哈，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平房区呢在不断的创建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啊。那么现在咱们平房区打造的这个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这个数量多少，包括他们是在哪些方面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更多的街道和基地去学习的呢？就这方面跟大家来做一介绍吧。
0: 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以点带面的作用，我们重点打造了新伟街道和建安街道两个示范街道，并结合辖区实际创建垃圾生活分类示范小区18个，采取打造垃圾分类宣传阵地、建设主题广场、增设景观小品、绘制墙体、开展趣味活动、设置示范牌匾、红黑榜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激发群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促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国家住建部检查组也曾在平房区检查过程中对我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方面的各项努力表示肯定，并尤为赞赏了新伟街道办事处的创新举措。
1: 嗯，那你看您刚才所提到了18个示范基地、示范街道也好哈，那么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啊，所开展的宣传的形式呢是不仅是生动多样，最主要的是百姓喜闻乐见，也真正的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啊，不断的提质增效。那除了社区层面的努力，在咱们平房区的这个政策支持方面，咱们现在有哪些保障的举措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保障举措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实施方案，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和阶段性工作要点，制定了符合地域特点的实施方案和考核方案。二是强化监督考评，我们采取按照综合考评达标付款的方式，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程序与经费挂钩，以优秀立标杆，以先进带后进，从而提高各街道办事处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组织实施能力。此外，我们还将提高厨余垃圾分拣量列为考核的重点。三是建立包保制度，通过建立三级包保制度，层层压实责任，采取包保倒片、宣传指导监督的方式，促进垃圾分类工作长期有效开展。四是落实资金保障，列支垃圾分类专项资金，通过定投和补贴的方式进行资金匹配，确保资金合理合规有效使用。
1: 嗯，那我们可以说是从制度和政策的方面哈，来从这个顶层设计上就能够保证好咱们平房区呢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有很多事儿呢都是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要去关注、要去做，并且呢要不断的去做好的。那我们在多个区啊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其实是我们日常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不管是分类啊、运输啊都是一个重点工作。那我相信对于平房区也是一样的哈。那咱们平房区呢在实施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并且提高厨余垃圾分类量啊列为了这样一个重点，那么具体咱们怎么来做好这项工作，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是这样的，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分类转运工作实施方案，合理确定分类运输站点频次、时间和线路，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并加强与物业单位、生活垃圾清运单位之间的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建立通勤车市分类直运模式，现配备其他垃圾清运车67台，厨余倒运车11台，有害垃圾倒运车1台。此外，通过督促街道办事处和物业企业配足配齐分类转运设施，杜绝混收混运，通过组织协调专业餐厨垃圾收集企业与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提高我区厨余垃圾分拣量，并将厨余垃圾分拣量作为本年度工作重点纳入考核，每日对各街道办事处的厨余分拣量进行登记备案，并每月进行通报。
1: 那我们是从源头分类这面哈，就和餐饮机构啊等等这样的单位呢做好前期的沟通，在收集运输方面呢配足好相应的运力人力啊，包括我们的运转的机制，通过每日啊进行登记备案，每月进行通报，进行量化性的考核，让我们的平房区呢把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尤其是厨余垃圾的工作，从分类到运输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真正的细致做好。这可以体现出呢咱平房区在这一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啊，不断的啊扎扎实实做出了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探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啊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呢，共同呢就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我们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呢，是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当然在我市的各个角落啊，都活跃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志愿者的身影。那在平房区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年轻后备干部啊，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那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的这个志愿的开展情况如何，您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2: 目前呢，我区共有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团队28支，拥有垃圾分类志愿者396人，开展宣讲、劝导、捡拾等志愿服务行动680余场次，服务时长达4800小时。通过主题党日活动、重大节日、各类会议、文艺汇演，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促使垃圾分类蔚然成风。我们共设置垃圾分类宣传展板、条幅等6800余个，开展系列垃圾分类宣传活动621场，发放各类宣传品33000余份，受众群体达99000人。
1: 那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啊，让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的宣传内容触达到了更多的人群啊，也不断的提高了这个相关的宣传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松北区的介绍中啊，是重点说了关于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啊。那我们在平房区除了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外，那比如说像学校啊这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宣传场所哈。那平房区在学校当中是怎么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呢？
2: 在校园开展垃圾分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对学生开展垃圾分类宣教活动，可以促进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良性互动氛围。一是我区各中小学通过语文、历史、美术、综合实践等学科特点，结合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以生活垃圾减量分类为主题的综合实践课程，将垃圾分类知识渗透到学科教育中。二是通过致家长一封信，邀请家长担任义工志愿者，家庭、学校、社会协作联动，积极倡导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关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社区开展环卫体验活动或小义工活动，发挥1+1+1的模式带动效应，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教育效果。三是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实践活动，以班会课、手抄报、社会实践活动等为载体，创新活动形式，编创童谣情景剧、环保时装秀、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学生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自觉转化为分类行动，增强学生垃圾分类意识，养成低碳环保生活习惯。
1: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日常化的宣传工作过程中啊，可以更好的把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植根到广大的学生的思想当中，其实也更好的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家庭，带动社会来参与其中。其实除了这样的日常的这样的宣传之外呢，每一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典型的宣传日啊，或者是宣传周，其实这也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啊。那围绕着近期的宣传主题和时间的节点，咱平房区呢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2: 我区紧扣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主题，大力开展党建加服务分类我先行生活垃圾分类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公园、广场、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知识科普、趣味互动、实践引导等一系列活动，构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践立体化宣传矩阵。此外，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积极引导高校青年走在前做表率，为志愿服务队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并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兴群体在工作过程中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扩大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力，重点针对商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提高分类准确率。接下来我们将以宣传中活动为契机，制定活动计划，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 那每一个宣传节点呢，咱们都是围绕着活动的主题哈，针对性的开展相应的宣传内容。最主要的呢，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一样哈，结合着宣传节点，结合着宣传主题，咱们更要做好常态化的宣传工作。那么我相信呢，未来啊，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着这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和规划。那么下一步啊，咱们对于平房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您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
2: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能够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局面。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垃圾分类设施，提升分类处理技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精细化、

0: 方面，特别呢是将这个宣传教育啊融入到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引导带动平房区的广大市民逐渐的养成习惯，推动分类意识从要我分向我要分这样一个转变，其实也是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一个群众的基础。那我相信这些努力呢，也是显著的提升了平房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和城市环境的一个品质提升，那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那未来呢，平房区也会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继续啊来发力，不断的去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那么通过平房区的实践啊，为我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的全新的动能。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带领大家共同关注到了平房区和松北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这个工作成果，包括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那么在两个区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位市民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那都是对城市环境的用心的呵护。像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是实现了资源的重获新生。那厨余垃圾的转化呢，可以说是赋予了更多啊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转化吧。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你看咱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网络啊，正在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所以呢，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共同携手起来，继续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我们日常的行动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是非常感谢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啊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感谢收音机前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那本期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1: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5第9届亚洲风气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南征惨败起风云，分崩离析动乾坤，东晋成绩收故土，关中西燕又称尊。书接上回，前秦邺城守将长乐公蒲丕实在没辙了，就派参军焦奎去跟晋军讲和。这焦奎奉命之后，秘密的就跟司马杨英商量，今丧败至此，长安阻绝，我们的生死存亡都两说，就算咱们屈膝投降，直接向人家乞求粮食，人家都不见得答应，可我们的长乐宫仍然好戏未出，还讲什么条件，这事儿肯定办不成。杨英说，这好办呢，把长乐宫的书信改为表彰，直接说向晋朝请降不就行了吗？焦奎说，这不妥吧。杨英说，你怕什么，如果晋军到来，我等可以逼着长乐宫

投降，实在不行我们就把他捆绑起来献给晋军，看他还怎么拒绝。说着话，杨英刷刷刷就把普皮给晋军的书信改成降表了。焦奎一看只得如此了，他拿着这封降表来到晋军中求见都督谢玄。谢玄一看这是大事啊，赶忙就禀明宰相谢安。谢安正好与琅琊王司马道有了点过节，不想在朝里待，所以就以此为借口，一面令谢玄接管邺城，一面就停止去镇守广陵。他们这么一有动作，燕王慕容垂就得着信儿。这时候慕容垂已经命俩儿子慕容林慕容农取过中山，把叛将翟真给干掉了。现在正准备迁都中山呢，冷兵一得着这个信儿，他是火冒三丈。好啊你不批，我放你走你不走，偏要与我争邺城，现在可倒好，还跟晋朝勾着连环，真是岂有此理，待我去将他赶走再做帝尧。想到这他带人马过来呼啦一下子就又把邺城给围住了，说是围住了，其实也没围那么严，还留着邺城的西门干嘛。这慕容垂还是想让扑批弃城而逃，可普皮仍然坚守不住。怎么，这普皮不是想从晋军那儿争取点粮食吗？可到现在晋军的粮食也没到，再加上他优柔寡断，所以就还在这盯着。一看普皮不走，慕容垂就有着着急。正当此时啊，在关中占据阿房城的那个慕容冲派人送信来了，说是以雇主慕容伟为首的所有在长安的鲜卑部族，除了慕容垂的俩小儿子慕容柔和慕容胜跑到了他的大营里之外，其他人无一幸免，是全部被杀。他自己呢秉承老主的遗命，已经在阿房城登基称帝，继承了大燕国的国座。慕容垂闻听悲从中来，仰天长叹，他手下的文武就都劝他说，主公啊，老主既已遇害，您乃众望所归，现在应该登基称帝才是啊，光这么悲叹又有什么用呢？慕容垂摇了摇头说，既然慕容冲已经正位关中，故怎可妄自称尊。将士们一听可也是，也就不说什么了。那么前燕的末代皇帝慕容伟他们在长安是怎么遇害的呢？感情这慕容伟呀，在长安还有部众1000多人，他知道苻坚随时都有可能杀掉自己，所以就总想着逃往关东去投奔慕容垂，可总也没有机会。有一次他借着给儿子完婚的事请苻坚到府上饮宴，准备在席间把苻坚给杀了，可是巧了，那天正赶上下雨，苻坚没去。慕容伟心说不好，准是计谋败露了，于是他就决定率领部众马上出逃。可由于做事不便，他还没动窝呢就被苻坚知道了，所以就被人家给杀了。慕容柔和慕容胜呢正好那天没在家，所以幸免于难。一听说全族被杀，他们可吓坏了，赶忙就逃出长安，逃到阿房城，投奔了慕容冲。慕容冲由于前者已经得到慕容伟的诏书了，所以现在他就一面为慕容伟发丧，一面就在阿房城

0: 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登基称帝，重建燕国，这便是西燕。那么这西燕建立什么时候？公元385年。大家可又听明白了，慕容垂在关东称王所重建的那个燕国，历史上称为后燕。现在慕容冲在阿房城所重建的这个燕国，历史上称为西燕。以后还会有几个燕国出现，所以现在特别提醒注意。闲言少叙，慕容冲称帝以后，马上就统兵数万进军长安，声称要为故主慕容伟报仇。前秦王苻坚一开始还命人送给慕容冲一件锦袍，想以所谓的隆恩感动慕容冲，谁知这招根本不好使，没办法，他就亲率大军出城，与慕容冲展开激战。结果打了好几十天，双方是互有胜负，两败俱伤。这时候屯兵在北地的后秦王姚苌就跟部下商议说，咱们该怎么办。众文武一听，大王，我们应该鼓行西进去长安呢，只有占据了长安，我们才算是扎稳了一个根本，才可以平定四方啊。姚苌闻听摇了摇头，说主君所论皆非明鉴，今燕人起兵，意在归附故土，就算得手也必不肯久留关中，故而我等当移屯岭北，发展实力，坐等破秦败亡，待燕人离去之后，我等再引军入关，长安便唾手可得。大伙一听，对呀，我们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要不怎么说你是大王呢？于是这姚苌就留下长子姚兴镇守北地，自己则亲率大军直取新平。姚苌埋以为新平是一座小城，好打，可是没想到新平太守苟甫率众固守，多方抵御，以至于让他损失了10000多人，也没能把新平拿下来。实在没辙了，姚苌就在新平城外围着这新平城又修了一座城，整个把新平给围起来了。这么一来，可就把里边的水呀、粮啊都掐断了。这时间一长，谁受得了？眼看着里边的人都快被困死了，这时候姚苌就派人告诉苟甫说，故意一取天下，其人仇害忠臣，尔等可率男女回长安，不要多虑，孤只要这座城池，别无他求。苟甫信以为真，就带领城中的军民百姓15000多人开了城门往西走，结果他们全都掉进陷坑，被活活掩埋，是无一幸免啊。姚苌心说，你让我损失了10000多人，我让你们血债血偿。他哪知道这么一做，可就对他今后的政治声誉是大大不利呀。但姚苌可不管这个，他占据新平之后就不断的派出流星探马，专门去打探长安的消息。长安现在怎么样了？长安的前秦王苻坚呢，跟慕容冲的西燕军打仗，正打得难解难分。原来他还盼望着呢，盼望什么呢？盼望着他远在邺城的儿子长乐公蒲辟进京秦王，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来。他哪知道蒲辟的邺城现在也是朝不保夕呀。慕容垂这次回邺城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弄得这蒲辟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前者他不是跟晋朝讲和请求援助了吗？ 可是晋朝的援兵到现在也没到，粮食更不用说了，泼皮实在等不及了，就再次派人前去催促。东晋的前锋都督谢玄一看也是时候了，所以就派大将刘牢之率兵20000北援邺城，同时还给秦军送来了粮米20000斛。这刘牢之前文书咱们说过有万夫不挡之勇，这次他领兵北上仍然是锐气不减。燕王慕容垂那么会打仗，跟他一接触也是纷纷溃退。慕容垂见势不妙，便收兵北撤。刘牢之一看怎么着，你跑了啊？追！他率领人马在后边昼夜兼程，是紧追不舍。在邺城固守待援的前秦长乐公蒲丕得到粮食之后，刚要出城迎接，探马来报说甭接了，刘将军追击燕军已经跑过去了。蒲丕一看怎么办，你追击燕军干脆我也追得了，他率领人马也来追赶。刘牢之在前边急行军，一直追了有200多里，当追到五丈桥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离燕军不远了。忽然就见桥对面沿路之上散落着很多燕军的辎重，也就是锣鼓帐篷盔甲兵刃之类的东西。刘牢之心中大喜，他催马越过五丈桥，带着人马就来收拾这些辎重。正在他们拾得起劲的时候，燕军从左右两路突然杀出，一下子就给刘牢之来了个措手不及。刘牢之心说不好，赶紧撤。来到桥头一看，我的个天，桥板都已经让燕军给拆了去了，桥下边五丈泽山涧的涧水是水流湍急，奔腾咆哮。怎么办？刘牢之拢四将退后一步，然后猛一催马，他胯下这匹宝马2匹4匹腾空而起，嗖的一下子就游到这五丈宽的山涧上边跳过去了。他跳过去了，可手下的军兵没有这样的宝马，就都扑通扑通扑通，有好多都掉到山涧里去了，晋军损失惨重。这时候燕军主力又回兵杀来，他们重新架起了五丈桥前来掩杀晋军。正在此前军一发之际，蒲丕率军赶到，这才把燕军给击退了。随后他们一起就回到了邺城。这时邺城正闹饥荒的，怎么刚送来20000斛粮米还又吃完了？那可不，经过这10多天呢，早吃没了。没办法，蒲丕就只好让刘牢之驻守邺城，自己带着人马到房头就是。刘牢之兵败的消息早有人报知了谢玄，谢玄一直调令，就把这刘牢之又调回去了。刘牢之走后，蒲丕仍然回归邺城。回邺城之后，他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我跟晋朝讲和，这刘牢之来了就跟太爷一样，俨然拿我当了他的下属了。把焦奎叫过来一盘问，感情的杨英把他的书信改成降表了。蒲丕这个气推出去就把这杨英给杀了。慕容垂呢回中山了，因为邺城这儿老打仗，老百姓根本种不了地，种不了地哪来的粮食啊？没粮食还了得，在邺城一带都人吃人了。慕容垂找不着粮食，所以这邺城也就打不了了，只好又带着人马回中山去了。邺城这算是暂时息兵霸占了，可在关中，前秦王苻坚正急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呢。虽说前不久他把慕容冲打得败回了阿房城，但慕容冲搜寻残兵败将之后，又重整旗鼓四处抢掠， 苻坚多次派兵征剿，都为其所败，并且还一连折损了好几员大将。最后他派第一流的猛将，自己的女婿杨定出马迎敌。这杨定那是想当年那个仇赤公杨转的族人，后来前秦灭掉仇赤，他也就跟着一块归降了苻坚。因为他能征惯战，所以苻坚非常喜欢他，把他招为女婿。现在杨定一出马，果然非同寻常。他率领精锐骑兵2500人，一出战就把慕容冲杀得大败，而后又在坝上一战取胜，真可谓战功显赫呀。慕容冲一连吃败仗，便深沟高垒，养精蓄锐。不久他统帅所有的人马猛攻长安，前秦王苻坚亲自督战，结果还中了箭，弄得浑身上下都跟血活了似的。没办法，他只得又躲入城中城门紧闭。因为慕容冲四处抢掠不得人心，所以有很多老百姓10000000前来长安请求出兵征讨，并且说他们还愿意效命疆场。于是苻坚就命800骑兵前去偷营劫寨，关中的老百姓也跟着一块放火。哪成想风向突变，不但没烧着慕容冲，反而还把自己的人绝大多数都给烧死了。苻坚闻报是放声大哭，而后便嘱咐太子苻弘留守长安，命大将杨定出西门截住慕容冲，自己则要东出武将山据守。那意思就是要和长安城为犄角之势展开拉锯战。想得挺好，哪知道杨定刚出去就掉进陷坑，被人家生擒活捉了。紧接着西安军猛烈攻城，太子苻弘一看长安守不住，跑下边去了。苻坚呢，按预定计划到武将山据守。后秦王姚昶可乐坏了，他带人呢就把武将山给围住了，把前秦王苻坚也给生擒活捉了。苻坚悲问腰驾，喟然长叹，一狠心他便上吊身亡。这正是苻坚即位做关中，统一北方建齐宫，淝水一败风云起，投怀自尽了残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关中大乱，火熊熊，苻坚投环丧残生，后继并非中兴主，定西大将一还兵。书接上回，后秦王姚昶兵围武将山，生擒前秦王苻坚，他把苻坚押回新平，软禁在一座佛寺之中。之后他派人去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不给，他又派人劝说苻坚把王位禅让给他，苻坚不但给拒绝了，而且还大骂他忘恩负义。姚昶一看，那你就自行了结得了。一道命令传下来，他让苻坚自尽。前秦王苻坚这个时候是悲愤交加，喟然长叹。为了不让女儿受辱，他拔出佩剑，先把女儿宝锦给杀了，然后他是上吊身亡。 他死后，跟他一块被俘的张夫人和小儿子蒲申也都横奸自刎。他们死了，跑到下边去的太子蒲黄也吃了闭门羹了。守将杨弼虽然是他的姐夫，但是根本不收留他。没办法，他到武都找姐姐顺阳公主，也就是杨弼的夫人，把这事一说，顺阳公主这个气，他不收留你，我还不跟他过了呢。既然他这儿没法待，咱们干脆就投晋朝得了。于是他们姐俩就投降了晋朝了。怎么安排的呢？东晋朝廷给了蒲弘一个湖国将军的职衔，让他在江州任职。这么一来，前秦宗室当中比较有实力的，可就属邺城的长乐公蒲丕了。这蒲丕在邺城还有30,000人呢，不过呢，也是勒紧了裤腰带勉强度日。怎么回事？前文书咱们说了，主要是没粮食，另外他也总担心慕容垂卷土重来，再次攻打邺城。近些天来他总是心惊肉跳的，怎么办呢？这个正这个时候，王猛的儿子幽州刺史王勇和平州刺史蒲冲兵屯湖关，派人来迎接他。蒲丕一看正好，他就率领邺城军民60,000多人马上启程赶路。最后他被迎入了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城太原。在晋阳，他得着了长安失守和父王蒲坚驾崩的消息，于是这蒲丕就在晋阳为父王举哀，同时即位登基，做了前秦之主。他加封王勇为侍中、大都督、尚书令，让他执掌军政大权，立杨氏为皇后，立溥宁为太子。碰巧在这个时候，以前那个尚书令魏昌公蒲纂从长安来了，所以蒲丕就拜他为太尉，并且还加封了他东海王的官爵。蒲丕在晋阳一继位，还真有不少人响应，像原来已经投降慕容垂的蒲定、蒲绍、蒲默、蒲亮等人都纷纷上表谢罪。一直固守柏陵拒敌燕军的中山太守王衍这时也上表汇报情况。左将军窦冲、黔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信等人都聚集鲁右，一吐东山再起。最喜人的就是掉进陷坑被西燕军生擒活捉的领军将军杨弼，他也伺机出逃，跑到陇上去了。甚至就连让太子蒲弘吃闭门羹的那个南秦州刺史杨弼也把表彰递上来了，他请求讨伐姚苌，形势真可谓是一派大好啊。可把蒲丕乐坏了，他把杨定等人都加封为州牧，并且还命王勇向各个州郡发布檄文，声讨慕容氏和姚苌。檄文是写的不错，啪啪啪啪，慷慨陈词，挑讽礼节，看着很令人振奋。但是蒲秦政权已经衰微，要想重新振兴谈何容易？更何况前些年率兵平定西域，一直都在西域经营的大将吕光听说关中大乱，他也起了野心了。他起了野心又能怎么样呢？要按照他最初的想法，他就留在西域的秋思国不回来了。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吕光手下有个和尚叫鸠摩罗什，这鸠摩罗什就劝吕光说，咱们得抓准这个时机，先回到陇右去。 吕光对他特别信任，言听计从，所以他这么一说。

吕光便率领部众浩浩荡荡启程东还。当他们走到玉门的时候，驻守凉州的大将梁希派儿子梁印、部将姚浩、别驾魏汉等着引兵五万把他们给拦住了，说没有秦王明诏，你擅自为师意欲何为。话不投机，他们两军就站到一处，两下一交兵，梁印所带领的凉州兵是连连败北，而且到最后梁印本人也被吕光给生擒活捉了。武威太守彭济一看，我的个天，这吕光厉害的邪乎，干脆我立一功得了。他利用同僚的关系把梁希诓来，就给抓住了。之后他向吕光请降，吕光把梁希父子杀了之后，便进入孤掌，自领凉州刺史，互相校尉，并且还奉表长安，保举他的部将杜进做了伏国将军、武威太守，对其余将士也各有封赏。随后陇西的各个郡县也就陆陆续续前来恢复，还有个别不恢复的，谁呀？酒泉太守宋浩和南郡太守索盼，他们俩就不恢复。吕光一看还真又不识趣的，派人马到那儿就把这俩地方打下来了，把这两位太守也都给杀了。那位说，这下凉州就都归吕光管了吧？不，还有谁呢？还有原来前梁国王那个张天锡的儿子大玉。前秦灭梁的时候，张天锡投降了，但是他的世子大玉却跑到长水校尉王穆那儿去了。王穆和他一块跑到河西，在河西他们纠集了好几千人马，是占据一方。前秦的时候，由于京城离这远，边城莫及，所以一直啊就没怎么搭理他。现在不同了，吕光入主了凉州，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所以吕光就派大将杜进前去征讨，最后就把这大玉给杀了。正这个时候，吕光得到了前秦王沛彦被姚昶所害的消息，于是他便命部众扶丧举哀，同时宣布大赦境内建元泰安，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建立政权。其实他就算独立为王了，什么时候？公元386年。说了半天这吕光谁呀？这吕光那是想当年前秦王苻坚的左命功臣太尉吕婆娄的长子。吕光在凉州自立了，而在永世川的那个齐夫国人，他早在前一年，也就是公元385年，就筑城为都，设置将相，悍然自立，俨然就已经成立一个正式国家了。齐夫国人死后，他兄弟齐夫虔归继位，到公元388年，齐夫虔归正式称秦王，所以他们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就称为西秦。大家请看，在前秦的国土上有慕容垂、慕容冲、姚昶、齐夫国人，现在又出来一个吕光，都来争天下，他们之间彼此分裂，互不同属，真可谓是群雄逐鹿啊。在这种情况下，命悬一线的晋阳的前秦之主蒲丕要想中兴大秦，那难度该有多大？被蒲宰为太尉之后，正跟他商议中兴良策的邺城却早已被燕将慕容和给夺了去了，并且柏陵守将王衍也被害得是粮尽援绝。王衍手下的公曹张仪实在顶不住了，他就投降了燕将慕容林，所以没几天的功夫，柏陵就失守了，王衍宁死不屈，当然也就被杀了。取过柏陵，慕容林回来跟他爹报功，
这时慕容垂已经来到中山，一看就见陈国坚固，攻势一新，府库充盈，便非常高兴。他就跟众将说，这都是乐浪王的大功啊，就算萧何重生也不过如此了。那位说，这乐浪王是谁呀？乐浪王那是前燕主慕容俊的第四个儿子慕容温。慕容垂起兵攻邺城的时候，正好这慕容温带着人马前来投奔，所以慕容垂就任命他为征东将军，加封乐浪王，让他和慕容农一块据守中山。慕容温接手之后，劝可农桑，善待百姓，外聚丁陵，内服郡县，所以才取得了如此喜人的成就。慕容垂见有了这个安乐乡，也就不想往别处去了，手下众将于是就赶紧联名劝进，劝慕容垂当皇上。慕容垂顺坡下驴，干脆就以这个中山，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县为国都，登基称帝。什么时候？还是公元385年。慕容垂正式称帝了。那么西燕那个皇上慕容冲现在怎么样了？他把前秦王苻坚父子撵走之后，他自己就占据了长安。占长安之后，他忘乎所以，日渐荒淫，并且还赏罚不均，号令不明，所以十国不有，便闹得众叛亲离。在此情况下，将军韩延等人就和前将军段遂商议，说主上骄奢日甚，臣民不安，如何是好？我等百战疆场，才得关中，怎么能让这个庸碌之主来败坏呢？段遂说，以你看该怎么办？韩延趴他耳朵上嘀咕了一句，段遂是连连摇头。韩延刷的一下脸就沉下来了，将军如不见信，恐怕我等就难免灭族之祸了。段遂闻听此言，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韩延继续说，韩信彭越，功高天下，尚且未诛，试问将军您能比得了韩信彭越吗？段遂是连连点头。这天黄昏时分，韩延秘密带人闯入宫中，一刀就把正在饮酒的慕容冲脑袋给砍下来了。紧接着他率兵登殿，召集文武，高声宣布说，慕容冲沉湎酒色，荒淫无度，不堪为辱，我等已为众除暴，现在要屹立新军，段将军威德日隆，可为燕主，愿诸公同心拥戴。文武百官听这话，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韩延冲左右一使眼色，便有人把段遂拥上了皇帝的宝座。然后这韩延厉声说道，有不服新君者斩。文武百官闻听此言，便赶紧跪倒朝后。可是段遂的屁股还没坐稳当，就被慕容家族的慕容永和慕容恒给杀了。他被杀之后，慕容乙被扶上了皇帝的宝座。慕容乙即位后，率领部众40万人出关东行，准备回奔燕国的旧地。刚走到临近，他就被慕容恒的弟弟慕容超所杀。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被立为皇帝，后来慕容瑶也死于乱军之中。慕容瑶死后，大伙众口一词，要拥立慕容永为皇帝。这慕容永那是前燕皇帝慕容伟的侄孙。这个慕容伟呀，是广字下边一个神鬼的鬼，那个伟，也就是前燕国那个奠基人慕容伟，跟亡国之君慕容伟可不一样。这慕容永那是前燕皇帝慕容伟的侄孙，自己觉着没这资格，所以就说什么也不答应，故而最后就立了慕容宏的儿子慕容。

0: 忠。慕容忠即位后，任命慕容永为丞相，并且还加封了他河东宫的官爵。然后他们继续往东行进。当走到文溪县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是慕容垂已经称皇帝了。慕容忠一听就害怕了，不敢再往东走了。他在文喜县新修了一座喜城，准备长期驻守。偏赶这时候，大将刁云等人又把慕容忠给杀了。他们一定要推戴慕容永，慕容永没办法，这才自称大将军、大单于、河东王。他一面派人到中山向慕容垂称臣，一面派人到晋阳向蒲丕借道。前秦王蒲丕现在正干嘛呢？他命将军王腾留守晋阳，命右奎杨虎镇守湖关，自己率领四万大军到平阳驻扎去了。一听说慕容永要借道，他不但不同意，反而还命王勇、蒲短和大将军巨石子等人率军夹击慕容永。哪丞相一战就让人家慕容永给打花了，巨石子战死，王勇阵亡，蒲短呢虽然损失不大，但是也狼狈逃窜。蒲丕万丈高楼一脚蹬空，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就大了。怎么光打败仗还好点，关键是他怕蒲短回来找他算账。怎么回事呢？感情蒲短从关中来的时候带了三千多人，蒲丕怕他作乱，就强迫他解散了。现在蒲短打了败仗，能不找他算账吗？这蒲丕越想越害怕，想着想着干脆他率领好几千骑兵是狼狈难逃。跑哪儿去了？他直奔东原就下来了。一打听洛阳兵备空虚，他就想乘机袭取洛阳。现在洛阳已经归了大晋朝了，守将那是中郎将桓时民。桓时民一听怎么着，你要偷袭我的洛阳，他当即就派大将冯该在陕城固下伏兵。伏丕正往前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晋军突然杀出，他的军兵是一触即溃。蒲丕心说不好，他拨马就往回跑，哪知道马失前蹄，紧接着冯该赶到，顺手一说就把他给砸死了。这才是束手无策困邺城，为父举爱成大同，用人浅疑遭恶报，瞬间一命上天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吕光还兵战凉州，二燕乱秦已数秋。蒲丕洛阳归地府，人头渡江做土丘。书接上回，晋将冯该顺手一说，就把马失前蹄的前秦王蒲丕给砸死了。好嘛，这个蒲丕即位不到两年便落了这么个结果。他死后，他的人头连同跟他一块的太子蒲宁、长乐王蒲寿等人都被送往建康。东晋朝廷还算不错，命人将蒲丕的人头掩埋，把太子蒲宁等人也都拨到蒲弘的麾下管束。东海王蒲纂打了败仗之后，和兄弟永平侯蒲师奴一块儿召集旧部好几万人到兴城驻扎去了。蒲丕所留下的后妃公卿呢，大部分都被慕容永抓了俘虏了。慕容永打败秦军以后兵进长子，在长子众将就劝他称帝。

于是这慕容永就当了皇帝了。他见婆媳的皇后杨氏颇有姿色，所以就强迫他侍寝。但这杨皇后貌若芙蓉，心如松柏，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他借着给慕容永端酒的机会拿刀行刺，结果事败身死。一直在西燕军中的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柔和孙子慕容胜一看慕容永这种做派，恐怕身遭不测，俩人一商量就跑到中山找慕容垂去了。可把慕容永气坏了，他下令将自己麾下的慕容俊的所有子孙，无论男女老幼，是全部斩杀。您说这慕容永该有多狠？西燕军出关东行，就把长安给腾出来了。后秦王姚昶可乐坏了，他率军进入长安，登基称帝，时间是公元386年。姚昶称帝后，追尊自己的父亲姚义忠为景元皇帝，追尊哥哥姚襄为魏武王，立妻子佘氏为皇后，立儿子姚兴为太子。然后他命兄弟姚旭留守长安，自己则率军东征西讨，先后打败了平凉的胡金熙和鲜卑族的一支莫柔干，还拿下了秦州。拿下秦州之后，他让兄弟姚硕德在上归镇守，自己则回兵长安。谁知刚走到半道，姚硕德就派人来了，说秦州失引，怎么前秦的南安王蒲登前来攻打秦州。那么这蒲登何许人也？这蒲登啊，那是已经死去的那个前秦王蒲坚他的一个同族的孙子，他素有勇烈，曾被封为南安王，拜殿中将军，后来也不怎么地就被贬官了。关中陷落的时候，他投奔了河州刺史毛兴，毛兴看他是个人才，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并且还擢升他为军中的司马。毛兴死后，魏平接任，但是这魏平年老体衰，撑不开套，所以大伙便推举他做了三军主帅，称为略阳公。不久又改称南安王，让他讨伐姚昶。蒲登做了一番准备之后，这第一战便是攻打秦州。姚昶一听说秦州失引，马上回援，两下一交兵，姚昶损失了20000多人，他自己也中了箭了。姚昶心说这蒲登的人马怎么这么厉害，派人一打听明白了，感情这时候正遇上旱灾，饿死的人到处都是。蒲登每次出战之前都要弄一些死人的尸体回来蒸熟了，让军兵们饱饱地吃上一顿，并且他还告诉将士们说，尔等明天早上出战，晚上就可以饱餐人肉。将士们一听这话，就争着弄死人当粮食，每吃一回都吃得饱饱的，所以说都健步如飞，跟火狼一般。姚昶一听马上就降旨，让兄弟姚硕德跟他一块回长安，秦州咱不要了，再在那待着恐怕就成了人家的口中美餐了。蒲登打了胜仗，刚商量下一步要怎么办，尚书寇仪保着前秦王蒲丕的儿子渤海王蒲毅等人从兴城赶来，说是这么回事，圣上蒲丕已经遇害，太子也让禁军给抓了俘虏了。于是蒲登就命三军挂孝为蒲丕举哀，并且准备立蒲毅为前秦之主。手下部众就都劝说，渤海王虽然是先帝的儿子，但是年尚幼冲，也就是年龄太小，不堪拥立，现在国家多难，须立长君，此乃春秋大义。如今贼寇猖獗，豺狼遍地，大王您仗剑一起。

变外摇长，真可谓威震华夷。您就不要再推辞了，应该马上正大位，兴义师，光复两京，再安社稷。怎能光顾及这小小的节义，而错失中兴大秦的良机呢？蒲登一看是时候了，所以就在隆冬设坛，即位登基，正式称皇帝。他在军中设立苻坚的神主牌位，称为世祖宣昭皇帝。每逢要办什么事，他都要先向苻坚的神主启奏，而后施行。这一天，蒲登聚集兵马50,000多人，准备讨伐后秦，所以就在苻坚的神主前朗声宣读诏书。这一宣读可不当紧，在场众人无不落泪，将士们无不悲痛，都抱着必死的信念走向战场。俗话说哀兵必胜，和姚昌一交兵，姚昌是一败再败，最后在粮草重地大界营一战中，姚昌折损了25,000多人，是狼狈逃窜。蒲登心说，你姚昌遭此重创，短时期内你绝对不敢对我再发起攻击。想到这儿，他就命尚书蒲苑留守大界营，自己呢率兵就去攻打平凉。打下平凉之后，他又拿下了狗头原，然后又进逼安定。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后秦王姚昌率领30,000铁骑夜袭大界营，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呼啦的一下子就把蒲登的后方供应基地大界营给占领了。蒲登的皇后毛氏和儿子卞尚都做了阶下之囚。姚昌一看这毛氏长得不错呀，于是就命军兵把他的绑绳给松开了。姚昌说，如果你能从我，则仍然不失为国母。毛氏一听就火了，他仰天大哭，破口大骂，羌奴，羌贼。这姚昌是羌族人，所以毛氏才这么骂，羌奴，羌贼。你既是天子，又玉乳皇后，真乃天理难容，你不得好死。他越骂越凶，越骂越凶。姚昌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命人把他推出辕门，一斩了之。卞尚呢，也被姚昌给杀了。杀了毛氏母子以后，姚昌回兵安定。蒲登一听说老婆孩子被杀，后方辎重也没了，他是悲痛万分。他当时就要起兵找姚昌报仇。经过众将的一番解劝，他才兵退胡空堡。就这么着，这前秦和后秦才算是暂时息兵罢战的。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华大地上，除了江东的晋朝之外，实力也国分制大小不一。光秦国就有三个，哪三个呢？蒲登的前秦，姚昌的后秦，还有齐辅国人的西秦。燕国有两个，一个是慕容垂的后燕，一个是慕容永的西燕。此外还有凉州吕光那个虽然暂时还没有名号，但实际上已经建立的后凉。光这就够巧的了，可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在悄然崛起。这个国家崛起之后，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还居然传国150年之久。这是哪一国呢？北魏。北魏的创立者叫拓跋圭，这个拓跋圭那是代王11建的孙子。在前文书这么说过，公元376年，前秦王苻坚灭掉代国，当时这拓跋圭很小，所以苻坚就将代国分成了河东和河西两个部。他让刘库仁掌管河东，命刘卫臣统辖河西。随后刘库仁把拓跋圭母子迎到自己的帐中，好生侍奉。后来刘库仁被燕将穆于文所杀，因而他的弟弟仇怨就带他统领部众。这个仇怨
率领部众。

这年拓跋圭已经16岁了，非常聪明。听说这事之后，他就让母亲这天晚上请刘显喝酒，把刘显灌得酩酊大醉。趁着刘显醉酒的功夫，他带了一个旧臣骑快马逃走了。第二天一早，拓跋圭的母亲贺氏悄悄跑到马厩之中，鞭打那些马，把马打得昏昏乱叫。马一叫，刘显被惊醒了。他一看贺氏正在马厩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就问：“你找什么呢？”他一问，贺氏便放声大哭，说：“我儿子刚才还在这儿，怎么忽然就不见了？莫非是被你们杀了不成？”刘显说：“哪有这事啊？我怎么会杀他呢？”贺氏假装不相信，仍然嚎啕大哭，所以刘显也就没起疑心，没有派人追寻拓跋圭。拓跋圭跑哪儿去了？跑贺兰部他舅舅贺讷那儿去了。把情况一说，贺讷非常惊喜，说：“外甥你智识非浅，将来必能再兴家国，等日后得力之时，可不要忘了老臣我哟。”拓跋圭说：“果如舅舅所言，一定不会相忘。”不久，贺氏的堂弟贺岳也率部前来投奔。刘显等拓跋圭不回来，本来就已经起了疑心，现在贺岳这一逃走，他明白了，哦，准是贺氏从中捣的鬼。于是他就拎着刀去杀贺氏，幸亏有他兄弟抗倪两口子再三求情，他才算不再追究了。可这事还不算完，怎么后来他手下的南部大人长孙松也率领部下700余家投奔拓跋圭去了。刘显这个气，他带人在后边就追，追也没追上，他十分懊丧的就回来了。回来一看，大吃一惊，感情中部大人与何臣趁他不在进来迎接了贺氏，也投奔贺兰部去了。把这刘显气的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是五官挪移，七窍生烟的，但是他也没肉念。拓跋圭在贺兰部住了几个月，远近有不少人前来归附，他是深得人心。可是贺讷的弟弟冉干，也就是拓跋圭的又一个舅舅，非常看不惯。他心说，这么一来，拓跋圭这小子不反客为主了吗？不要忘了，这是我们贺兰部的地盘啊。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想着想着，他就派死党侯隐期去刺杀拓跋圭。有个叫魏虎贞的人得知此事后，赶紧就向拓跋圭做了禀报。于是这拓跋圭就加强了防范，让侯隐期无机可乘。侯隐期没办法，只好向冉干复命。冉干怀疑是魏虎贞泄露了计谋，就把魏虎贞抓起来严刑拷打，并且还把一只眼睛给打瞎了。但魏虎贞死不承认，气急败坏之余，冉干就带人马直接把拓跋圭的大帐给围住了。拓跋圭的母亲贺氏这时候就出来质问冉干，说：“你是我兄弟，咱们有何仇恨？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儿子？”啊，这个冉干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就带人马退下去。过不多久，拓跋圭同族的曾祖父何罗兄弟以及他们手下的几个头领一同来向贺讷请示，说：“我们愿意推举拓跋圭，不知您意下如何？”贺讷说：“这太好了。”于是他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386年的农历正月份，拓跋圭在牛川，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召集大会，正式即位，做了代王。他见牛川这个地方太偏僻，所以即位不久，他就迁居盛乐，作为都城。同年，他改国号为魏，这便是历史上的北魏。北魏王拓跋圭即位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是重情大业。可是好景不长，出了岔头了。

怎么？前秦王苻坚灭代的时候，把代王十一剑的少子忽多带进了长安。现在这忽多正在慕容永的西燕国当中做新兴太守呢。前阵拓跋圭不是跑到贺兰部去了吗？有不少部众也都跟他去了，把刘显气的好悬没处写。他连憋气带窝火，总觉着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把这局面给扳回来。他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就想起这个忽多来了。于是他就命兄弟抗倪带领几千人马把忽多给接回来了，并且还在北魏边境到处宣扬说这忽多应该做代王。他这么一宣扬，可就引起了一场大乱。这正所谓死里逃生胆气豪，即为牛川镇九霄，北魏开辟创伟业，严峻考验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天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小袁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补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6: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6: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6: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6: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6: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6: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6: 不到一半。
1: 呵，
6: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6: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啊，
6: 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感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

0: 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儿。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儿。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儿。
0: 拿分儿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它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题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儿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

0: 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嗯，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嗯，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
2: 嗯，
0: 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他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

0: 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
1: 嗯。
0: 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
1: 嗯，
0: 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
1: 嗯，
0: 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儿。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2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儿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对。
0: 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儿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儿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
1: 嗯
0: 这个
1: 嗯。
0: 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2道题或者3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
1: 哼哼哼。
0: 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
1: 哦。
0: 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它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儿，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现分享现成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 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呢、
0: 啊、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
1: 嗯，
0: 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
1: 嗯，
0: 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嗯，什么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
1: 嗯
0: 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
0: 的。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
1: 嗯、
0: 啊，不对，
1: 嗯
0: 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嗯、
0: 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
1: 嗯、
0: 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
1: 嗯，
0: 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的勤，
1: 嗯、
0: 啊，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
1: 嗯、
0: 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 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

0: 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期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
0: 啊，
1: 仿写，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就，
1: 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
1: 你
0: 的，
1: 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的，
1: 哎，一下
0: 他
1: 就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儿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啊，你今
1: 这
0: 天
1: 就完全是两句
0: 啊，
1: 话，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你
1: 你
0: 写
1: 该
0: 没
1: 听写了，
0: 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儿就是二稿的作文分儿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 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

0: 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继续，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一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是可以

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儿。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儿，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

0: 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边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踩，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踩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OK，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儿，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的，
1: 得知道分儿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儿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能够不扣分儿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啊。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

0: 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它递给我们鱼食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啊、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
1: 嗯
0: 啊
1: 嗯、
0: 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替

0: 刮鳞，
1: 嗯。
0: 然后开始剃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她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
1: 嗯，
0: 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
1: 嗯，
0: 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竿。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得那么好呢？
1: 嗯，
0: 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
1: 嗯
0: 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
1: 嗯
0: 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
0: 这
1: 儿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儿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
1: 嗯嗯，
0: 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儿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他在考你什么，
0: 嗯，
1: 嗯，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
1: 再
0: 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让丽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海边听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哎
1: 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相会在咱们下午2点到3点的节目当中了、啊、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咱们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啊，不光通过咱们的这个传统端的广播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观看啊。大家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几个字儿就可以直接呢啊，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可以直接呢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啊。
0: 那在一段音乐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要游览的是哪里呢？一会儿再跟大家介绍。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畅游城市间节目，继续我们

0: 带大家畅游在我们大美龙江的各个城市之间。
1: 确实是啊，之前跟大家说了，咱捋着线儿来的是吧？哈尔滨介绍的已经介绍的比较通透了。这个咱们这个999线，包括各种的旅游景点儿，还有这个美食是吧？然后呢，在前几期节目呢，也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介绍了一下鹤城啊，鹤城齐齐哈尔是吧？那么咱们。这个按照车牌号来的，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 A B C D E L 啊、A B C D
0: 黑 A 黑 B 完事儿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黑 C
1: 就是比较熟悉的、熟知的牡丹江。
0: 牡丹江，
1: 这个之前不就有那首歌唱过这牡丹江撞过了几条弯吗？是不是啊？
0: 我还真不知道、
1: 有啊，那名字不就叫牡丹江吗？之前的那个歌，然后挺好听的。然后今天呢，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牡丹江。牡丹江呢，别称叫雪城，
0: 对对对
1: 啊，你看北方地区，你发现这个名字都非常特色，
0: 冰城、雪城，
1: 对，也是这个位于咱们黑龙江省的东南部，然后长白山的北侧啊，也是啊，国务院批复确定的黑龙江省东南部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及风景旅游城市，听啊，风景旅游城市。首先就能确定旅游城市、旅游的资源非常丰富，是不是？然后呢，目前到前年统计的时候，好像人口大概是238万左右啊。这个数字又经过两年了，所以说这上下浮动啊，
0: 可能会有变化。
1: 对对对啊，因为牡丹江这个地方呢，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啊？大小河流750多条。属于温带季风气候，素有塞外江南鱼米之乡的这么一个美誉啊！你看这地很好啊，而且牡丹江就因为这个松花江上最大的支流之一的牡丹江横跨市区，得到这个名字，传承了英歌岭的文化、渤海的文化、宁古塔留人文化、闯关东的移民文化，包括知青文化等等文化。而且它的旅游资源呢，总结出来几个字儿。叫胡林雪边俗特红七大特色。
0: 哎呦
1: 啊，最近这几年呢，这个入境旅游的也是创造了咱们这个历史新高。里边重点的景点来了，第一个镜泊湖。
0: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的镜泊湖风景区，一会儿再详细跟大家做说介绍啊。
1: 还有一个因为小说而闻名的。地方林海雪原是不是啊？
0: 威虎山是不是？
1: 对啊，就林海雪原。咱说了，那林海雪原一看看这个坐山雕啊，
0: 对对，
1: 九标啊，许大马棒啊，小分队是不是？那时候看的，哎呦，看的特别特别投入，特别特别痴迷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国雪乡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点，咱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雪乡，但是很多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个这是在咱牡丹江的这么一个辖区范围之内，是不是？
0: 对的，
1: 这个存在很悠久，历史很悠久，文化积淀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铁器时代的遗存，包括渤海国时期的这么一个遗存，也是女真满族的这么一个发祥地。从历史角度，从商周开始一直到现在，刚才传承了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文化。而且呢，你要知道啊，这个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好多的这么一个红色故事，包括抗联时期咱们的杨子荣是吧，包括八女英烈，是不是都在白山黑水之间和敌人英勇的这么一个战斗，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介绍这个牡丹江的景点，是不是啊？这个最著名最著名的景点，刚才新玉也提到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镜泊湖。
0: 镜泊湖
1: 啊，镜泊湖，这个镜泊湖啊，这个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但是也不一定所有人都去过，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镜泊湖是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高山的堰塞湖。
0: 高山的堰塞湖啊，这一说画面感就出来了。
1: 你看以前的时候，堰塞湖这个词儿，我是最近这十多年能了解怎么它这么一个堰塞湖嘛。堰塞湖是什么意思？就是比较低的挡水的建筑物，然后就挡住的，就是堵塞的塞 啊，堰塞湖嘛，是不是？就是由那个火山的熔岩，然后那种地震活动，然后把这个岩石震塌了，截堵了这个山谷啊，这个河谷河床，然后夸就给弄成形成的这么一个湖泊，就是熔岩堰塞湖。人这个名就是说嘛，是不是？它就是啊，就是咱得说，就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这么一个堰塞湖，在咱们松花江支流的牡丹江的干流上。整体来说非常非常壮观，很漂亮啊！里边呢还有大梨树的沟河啊，二战西沟河这些小支流，是咱们全国知名的啊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而且它这个里边的，咱们说这个荣誉称号很多啊，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啊，国际生态旅游度假避暑胜地，世界级的这么一个地质公园啊。哎呀，说了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这推荐推荐大家，因为这个我，
0: 你先说，
1: 就已经过了又好多年了
0: 呀。
1: 我在儿时，
0: 好多年以前去
1: 过，我在儿时的时候去过，
0: 我还真没去过。
1: 对，我在，哎呀，30多年前去过啊。
0: 那你这个实在是时间太长了，
1: 跟现在截然不同。
0: 那当然，
1: 因为现在咱们从那个所有的短视频上看到的那个整体的风光，跟以前我看到的是两个状态，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那你差的太多了。其实要说镜泊湖这个风景区我没去过，但是我去过牡丹江。
1: 牡丹江，
0: 牡丹江市区，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当然，话说这也是好几年前了啊，但是比你能近一点哈。2011年的时候，我去过牡丹江，看过这个八女投江的这个雕塑，在当地做过巡回演讲，印象非常深刻。牡丹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镜泊湖风景区呢，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概况哈，大家可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感兴趣想要去镜泊湖风景区呢，大概它的位置哈，是从哈尔滨出发啊，是从哈尔滨出发呢，向东南，我看东南，向东南方向，对，大概会行驶400公里左右，
1: 四个多小时
0: 、打出4.5个小时吧，一共是400公里、
1: 对
0: 啊，两头市区加上你按照4.5个小时来计算，
1: 是
0: 啊，离哈尔滨市呢这个距离，作为一个短途游其实还可以，
1: 还行吧，
0: 对，
1: 还行，
0: 所以算的也不算是中，还可以吧，就是它省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呢是镜泊湖风景区啊，是在牡丹江市的宁安市，它下设的宁安市，当然刚才客介绍了，它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什么世界级地质公园，
1: 对对对，
0: 百里长湖景区，
1: 头衔去很多很多啊，
0: 对，头衔特别多啊，在这里呢，不仅湖水清澈，而且景色非常优美。那个吊水楼瀑布，虽然我没去过，
1: 哎，
0: 但是我看过太多太多吊水楼瀑布的图片，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看过是吧？
0: 哎，大家都知道那个图片，相信到现场，但是建议大家应该是雨季或者汛期去看会比较壮观一些吧。我觉得应该是
1: 这
0: 样。
1: 这个不好把握，你这咋说呢？你这不是反正看点吧，它这整体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对，吴克说的这个看点啊，不是说看时间，是看运气的意思，
1: 看点子，
0: 对吧？
1: 对
0: 吧？对吧？
1: 老百姓说对对，看点子啊，得这么说啊。
0: 除此之外呢，在镜泊湖风景区呢，大家还可以乘坐游船呐，游览湖面呐，欣赏湖光山色啊，也有机会看到这个往来的候鸟，非常不错。
1: 这还能吃点湖鲜，还能吃点湖鲜，是不是啊？咱不说海鲜，咱能吃点湖鲜。
0: 其实湖鲜它也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的。那接下来呢，幸运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镜泊湖的一大特色，叫镜泊湖鱼。
1: 湖鱼，
0: 哎，
1: 啊，
0: 这个鱼，那你看跟松花江江鱼在咱们这儿也算是特色。那湖，
1: 它也算从江里流过去的，是吧？流窜过去，
0: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镜泊湖呢，盛产各种鱼类，像什么鲫鱼啊、鲤鱼啊、鞭花啊等等这些，还
1: 有
0: 很多很多啊，都是它比较有特色的鱼类。当地呢，鱼类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比较常见的什么清蒸啊、红 烧啊，炖鱼啊，尤其是炖鱼之后啊，喝鱼汤是它的一个代表。这个鱼肉很鲜嫩，汤汁也很浓郁。到了镜泊湖，甚至说咱们在牡丹江当地啊，就能看到很多专门吃镜泊湖鱼的饭馆。
1: 饭馆就有这个去叫什么，这个全鱼宴嘛，就那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发现有水系的旁边跟前基本上都会有全鱼宴，这里边都是、就是你也不要挑它特别精细，就是怎么说，就是算是咱们当地的农家这种热情待客的一种这个、咱们这个常见的家常的这么一个做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吧，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幸运在这儿呢有一个小小提示啊，小贴士给大家，要注意啊，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牡丹江当地呢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朝鲜族啊，这些这个民族聚集地啊，他们在居住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们到家里去做客的时候啊，人家会觉得这个门槛啊，帽子啊，可能会大家有一些
1: 想法。这个好像没什么。
0: 你是说现在啊、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
1: 不是，以前规矩也没那么大，因为我家左右邻居都是朝鲜族人、
0: 哎、
1: 然后我同学都是、因为那个我们旁边那个咱说有那个朝鲜族的聚居区啊，就是以前就叫朝鲜屯，然后家里的都有非常好的这些朋友什么的，去之后顶顶看个牌之类的，上人家去之后。然后吃人家熬的糖稀，那小孩也不懂。
0: 对对对，
1: 规矩没那么大，但是就相对来说注意点就可以了。
0: 对，你自人家在不在乎是人家的事，你心里装着这件事儿，哎，至少在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呢，至少我们客随主便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你突然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他那里边园区里边就有一个这个朝鲜族园
0: 啊，

0: 咱们上学时候历史都学过女真满族，咱们都知道吧，女真满族最早的发祥地呢其实就是在这一带。
1: 洛丹江啊。
0: 啊，对，就是在这一带。隋唐的时候呢，渤海国啊，那个时候叫渤海国，也是在牡丹江这个地方建立的。
1: 渤海国非常有名啊，渤海国那时候那种大米啊，响水大米，在石板上种大米，就是那个东京城嘛，是不是？然后唐朝时期的渤海国，
0: 隋唐，
1: 对
0: 对
1: 对对，唐朝的时期的时候，据说还有远征过，但是这个，但是也不了了之了，是不是啊？
0: 那既然是朝鲜族的聚集地啊，其实刚才跟大家说镜泊湖鱼，还想跟大家说呢，当地比较有特色的美食也包括朝鲜族风味的冷面。
1: 冷面，
0: 因为当地朝鲜族人口比较多嘛，哎，所以这个少数民族小吃很受欢迎。
1: 对，
0: 冷面又筋道爽滑啊，而且呢，冷面汤很多都是牛肉汤啊，里边加点泡菜、鸡蛋啊，口感特别好，酸甜开胃，
1: 酸辣的那种。
0: 不行，
1: 是不是
0: 说的我现在已经流口水了。
1: 啊，它有纯甜、纯咸口的，纯咸口的
0: 啊，没有不酸甜，就纯咸口的，
1: 纯咸口的热做的那种，
0: 啊、
1: 就是你现在那烤冷面就那种、是不是你下的那种？
0: 嗯，
1: 是不是也挺好吃的，
0: 对对对，
1: 也挺好吃，根据自己的喜好吧，是吧？
0: 嗯，
1: 里边那你去之后，那打糕，那各种小咸菜，是吧？
0: 我跟你说，那品种非常丰富。
1: 桔梗、腌萝卜，是不是啊？这小泥鳅，小泥鳅，是不是啊？就拌的那种，哇，这牛肉丝、牛肉条、牛肉块，哎，好。这确实是啊，
0: 镜泊湖风景区啊，有很多不管是年轻人呐 啊还是摄影爱好者啊，或者是一家几口啊，到那儿去旅游都很好。它因为风景很好，它还不涉及到说爬山这种事儿的话，你可能一家老老小小的、岁数大的，它不太方便呢啊。这个镜泊湖风景区呢，像年龄稍大一点的，他也会欣赏这里的风景啊。它主要就是这个特色，所以说比较适合举家出行。啊、
1: 确实是，
0: 你往牡丹江去。坐那个高铁现在也很方便。
1: 很对，
0: 我以前听那个咱们同事嘉林说过，他家牡丹江呢，就听他说过，就是买票回到家很方便。
1: 对，就是那里边还有一个，哎呀，刚才新云老师提之后，我突然这个想起一个事儿来，那里边这个有一个镜泊湖宾馆啊，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镜泊湖宾馆里边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特色的鱼宴啊，就是传说当中的一鱼十六吃，
0: 哎呦，
1: 那家伙给你做的，哎呦，我那家伙嘎嘎的，你就整的可好了，可好了，你可以尝一尝啊。然后什么什么鱼丸子、鱼面、炒鱼皮、椒盐鱼鳞、剁椒鱼头，这都有啊，
0: 哎、
1: 这都有，这都有，就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吃一吃啊。然后你去之后坐那个小游船，你去上里边游游湖面，然后呢这个转一转，然后吃吃鱼宴，然后尝尝咱们这个湖鲜啊，体验体验咱们融合了东北豪迈跟朝鲜族风味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吃品啊，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行程。
0: 对，
1: 这个牡丹江呢，建议啊，到这个镜泊湖景区，咱说镜泊湖啊，订完宾馆，然后溜达一天，然后住一宿，
0: 对，
1: 然后喝点当地的牡丹江的小啤酒，是吧？小啤，然后呢？

0: 你去之后，咱们不跟大家说过吗？这新宇老师说，第一站到那园区里边，第一站当天就吊水楼啊，吊水楼打瀑布，然后坐个码头，然后顺着道走，观个光，然后晚上5、6点钟去镜泊大峡谷，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你去看晚上景色也非常非常精彩。刚才咱说这个朝鲜民族园也可以打打照，然后睡醒了第二天啊，第二天我告诉你，开车直接到霍山口国家森林公园，
1: 啊、哦。
0: 对，大概离那个这个湖那块儿也就10多20公里左右
1: 啊，
0: 吧，
1: 那很近
0: 啊，
1: 很
0: 很
1: 近。
0: 近很近很近很近啊，观光车也有，园区老大了。我跟你说，你听我的，不要挑战自己的这么一个极限。我有朋友 不信
1: 老老
0: 啊。
1: 实实坐那个电瓶车是
0: 对，观光车，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他观光车一个人得50块钱，你算这里头这个距离。
1: 吗？啊。
0: 试了一下，不听劝，这只是打死犟嘴的，你知
1: 非
0: 道吗？
1: 要
0: 真
1: 驾不
0: 是
1: 了，
0: 啊，非得要照亮一下子，20公里走赖叽，走4个来小时，
1: 哎呦
0: 走疯了，你知道吗？去就走疯了，你知道吗？你得千万去买观光票，或者是呢？原来可以开车进去，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它是不是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到当地去问一问，因为里边呢有那种特色的这个火山口公园嘛，熔岩洞，那里边，哎呦，温度很低，而且挺冷的，就是那种火山喷发完的那种天然景
1: 哦，
0: 象。
1: 知道那种。
0: 那啊，然后你到山顶看啥呢？看那个火山口，你往底下瞅，当然是死火山啊！哈，你活火山那喷出火苗就是人烧没了。你要看看火山到底啥样？哎，这事儿，我个人认为啊，没见过的感觉挺好的，感受咱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看那么大一个大瀑布，然后再看看火山，再游游湖，
1: 嗯。
0: 2天啊，其实至少得2天，能
1: 对对
0: 够。
1: 对，
0: 能够，玩得很开心，还不是特别累吧？是
1: 嗯，
0: 吧？我规划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哥 给大家规划的这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主要以镜泊湖为主。镜泊湖呢，大家能听出来哈，湖镜泊湖，而且刚才新运说尽量在这个风水期的时候去看一看，所以说大家能想象得到，它一般呢，反正春夏秋吧，啊，冬天的时候它确实不是太适合。啊，那么如果想要去牡丹江旅游的话，冬天的时候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啊，应该说就是雪乡。啊，大家都知道说雪乡、雪乡、雪乡，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雪乡其实是在牡丹江啊？
0: 这个常识性问题，我
1: 啊，
0: 知
1: 是
0: 道，你
1: 吗？
0: 知道
1: 你知
0: 吗？
1: 道啊，有
0: 我知
1: 好多
0: 道，
1: 人
0: 你知
1: 不知
0: 道吗？
1: 道？嗯。
0: 这确实是都知道，是吧？啊。
1: 如果要去雪乡旅游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住在旁边的这个双峰林场，那有很多家庭旅馆啊。再比如说，像当地呢，还有一些客栈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是这个住那个叫什么炕，有选择住炕
0: 有
1: 的
0: 的是啊，
1: 啊，
0: 有的
1: 有
0: 是，
1: 住小木屋的啊，也有住酒店标间的，
0: 有，
1: 还有反正就是各种各样。那，啊，当地的这个特色旅游发展得非常好。啊，都是一些比较有东北，多少都会有一些东北元素在里边。
0: 蘑菇是不是
1: 对
0: 那
1: 对对
0: 个
1: 对
0: 雪顶的那
1: 对，
0: 种是
1: 对，
0: 吧？
1: 蘑菇屋是这个雪乡雪景的一个代表特色。
0: 是
1: 我们咱们频率还发过团呢，雪乡团发过。
0: 我巅峰时期一个冬天去3、4趟，我去赖
1: 是
0: 叽了，
1: 吗？
0: 就是有各个方面的
1: 来，
0: 这
1: 那
0: 么
1: 这
0: 一
1: 段
0: 个，
1: 你说。
0: 不是就是说不说的事儿，就是招待啊，就是
1: 嗯。
0: 朋友，这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啊，去咱就跟着去一趟，去跟着就去一趟。后期这个大姐都认识我了，说你是旅行社的吗？啊，我说我不是啊，我说我不是旅行社的，我就跟着来溜达溜达走一走。牡丹江原来是啥呢？这个不是那个雪乡啊，
1: 嗯，
0: 雪乡是那个归哪儿管？归大海林林业局。大海林林业局是咱们那个哈尔滨呢，哈尔滨就是黑龙江有特色，它有林业局啊，有农业局，有林业局啊，就
1: 对。
0: 是林场啊底下那个大海林林业局归它管。然后，哎呀，你说得多远吧？他其实开车啊，从哈尔滨到雪乡，从雪乡到牡丹江，它距离依稀仿佛大概保不齐差不多。你算吧，从牡丹江开到雪乡就得消，好像那回就得5、6个小时这么
1: 哇，
0: 一个情
1: 那要
0: 况
1: 是
0: 吧。
1: 从哈尔滨干过去的话，
0: 其实这个还真没那么远，你知道吗？你就正常
1: 啊。
0: 说啊，你就是好像据我了解，好像从哈尔滨到雪乡也就是

0: 个小时五个多点儿，
1: 那还好。
0: 你看他到牡丹江得五个小时，他到哈尔滨也五个多小时。你仔细算哈，你仔细算，这挺有意思啊。
1: 对，我看了一下，雪乡呢，大概是从哈尔滨是往东南方向啊，往东南方向应该是不到300公里，
0: 三多。
1: 啊，多呀，
0: 多，那三，绝对是300多公里。我这走了这么多趟了，你去之后，严格意义上，你要从高速两头掐的情况下，334，你334，你两头334啥概念？咱从在这块走哈同的情况下，走哈同高速两头掐的，从金山收费站一直到那个佳木斯的咱们那头那个收费站，也就340。你算了吧，就这么一个距离，得多啊！你要开车，冬天的时候，咱们说有的时候限速的情况下，得四五个点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么一个路程啊，去玩一玩也挺好。
1: 是的，雪乡现在在这几年哈尔滨文旅比较火爆的前提之下呢，很多朋友南方的朋友到哈尔滨来，就会把雪乡当做自己特定的一站
0: 打卡
1: 啊。对对对，一定要去。去年我们接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这个诗人哈，他们组成一个小团体呢，也到了雪乡去。后来我看他们，因为是诗人嘛，这是
0: 诗性大发，
1: 对，是咱们文化部门组织的，他们在当地写了很多作品，就是看到当地的特色呀、风土人情啊、景观呐、了解历史之后呢，就有很多感触，然后用诗的语言把它描写出来。
0: 明白，
1: 有很多作品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很多优秀作品问世。
0: 确实，
1: 就是这个雪乡这个地方是很浪漫、很有诗意的一个地方，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
0: 冬日限定童话小镇，
1: 哎，这个词用的真好。
0: 就是冬日限定童话小镇，那一去之后非常好。那个时候我就不理解，我说他怎么能做到的这个那么厚的雪？然后去之后，哎呦，那里边，哎呀，
1: 那怎么做到的？那就是下的吧？
0: 就是对，是下的，肯定是下，它也不能是人工的，它是天然的嘛，是不是？然后你去之后，那个到那个去之后，那种生活在那里边那个状态，感觉挺好的啊。你这里边其实。严格上讲啊，主要是看。
1: 对，雪乡主要是看。
0: 然后你要玩呢，里边也有玩的，马拉爬的之类的，那肯定都是有的，因为咱们这个北方的地区的这个冬天的这么一个这个景点旅游地点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马拉爬的呀、狗拉爬的呀，是不是？然后这个玩的这个这么一个情况啊。
1: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哈，就是牡丹江又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去处哈，就是雪乡，
0: 建议啊，你咋得上那住一宿吧，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要住一宿啊，到了雪乡肯定是要住一宿，
0: 两天，算是两天一晚。
1: 牡丹江哈是一个，它在这应该大家能想象到5A级景区。5A 级景区是在海林市这个地方呢，大家住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可能你会觉得在当地住的时候看一看美丽的风景啊，其实在周边如果都加起来的话，两天一晚是差不多的。如果你就看看雪房子，看看那个雪蘑菇，拍点照片的话，其实一天也够。
0: 可以给大家出个招啊，你先到哈尔滨，先到哈尔滨走那个亚雪。
1: 亚雪我知道，
0: 先到亚布力玩，然后再到雪乡，是不是？你这么的，然后你再到牡丹江那个全境，咱们去看看。但是冬天的镜泊湖是没啥太大意思
1: 啊。冬天看雪乡，夏天看镜泊湖，是这样。
0: 我说可以从哈尔滨出发，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可以从这走一走啊。
1: 嗯，
0: 雪乡的特色美食，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北方地区的特色美食，它那边都
1: 有。铁锅炖什么的，还有就在当地卖很多的
0: 蘑菇啊。
1: 你说的这些是饭店里的，但是到当地呢，我还推荐大家去吃点什么呢？烤土豆
0: 啊！
1: 我觉得烤土豆啊，你在这种雪乡吃的感觉，跟在哈尔滨饭店要一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能理解我那个意思吗？我特别喜欢吃烤土豆、烤鹅蛋，必须要在那种环境下吃，
0: 你在那种烤的直接扔灶坑里烤出来那种吗？
1: 那灶坑里
0: 还是去之后还是直接就像咱在江北那个吃的那种，那个烤土豆、烤鹅蛋、烤鸡蛋那种。
1: 我说的灶坑啊，对，灶坑，对，灶坑里的。
0: 扒开用余热直接给它烤熟了，
1: 对，
0: 土豆扒拉扒拉灰是吧？扒拉扒皮儿就直接
1: 啊，对，我觉得这个吃法比咱们平时现在路边上有的时候能看出烤鸡蛋呐、什么是拿那个炉子烤出来，我觉得味道不一样。推荐大家啊，如果到当地的话，除了铁锅炖之外呢，那你铁锅炖都是拿大炉子炖的吗？
0: 对，
1: 炉子底下你扔两个土豆
0: 啊，
1: 扔两个大鹅蛋。
0: 大鹅蛋，鹅塞不进去，
1: 鹅在上面， 荡在下面 啊然后再吃点。

0: 在可以在 C 里边，你要愿意的话，什么地瓜啊什么的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都
0: 行，
1: 都可以，都可以。
0: 这个吃着都挺不错的，这个都算的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也算是咱们东北黑龙江的特色美食。
1: 整体特色美食，咱这有啥，他那地方基本上都有啥。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尝点那个农家的特色的这些，这些各种的各样的笨啊。什么的笨鸡、笨猪、笨鸭，说是这个什么笨蛋是吧？都行是吧？这就毛葱炒个笨鸡蛋之类的，是不是都可以是吧？
0: 嗯，
1: 去之后拿出，刚才新运也提了，就是两白天一晚上，基本上就够了啊，基本上够了。主要就是以拍照打卡然后为主，欣赏美。然后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角度呢，就是贼出片儿。你不论是哪个点，前园子、后园子了，张家、老李家去之后，你在那儿去之后，雪房子，然后去之后这个园子里边那么厚的积雪，然后去之后，你尤其是远眺的看的那种感觉，非常恬静舒适的这么一个东北的这么一个这个雪中的小镇，就是哎跃然而生了。就是你喜欢，你发现大部分去的都是这跟艺术气息非常沾边的。你说了诗人，然后摄影师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到那儿去。然后人家去之后拍的这么一个作品，把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雪乡旅游呢也推向全世界，然后带给这个其他的没去过的，然后甚至是你就没看过雪的，你说你不说，不光是南方人特别向往啊，你就是有很多北方人一看说我小时候雪没那么大，上雪乡看看，你看人那么厚的积雪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体验啊。
0: 嗯，
1: 你出去玩啊，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千万千万的啊，就是把握一个基本点，就是我经常劝自己到哪儿去，那就是旅游嘛。老百姓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你住腻味的地方，到别人住腻味的地方去瞅一瞅，然后一定要包容，一定要包容，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认为啊，这个，你看来了就看上雪了，不是？那你出来玩不就放松吗？体验体验马拉爬了、狗拉爬呀，完做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游戏，是不是？然后参与进去，放松心情，这样呢，咱们这个才能给人提供更好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情绪价值，是不是？
0: 是的。
1: 刚才。跟金运我们两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吧，是吧？
0: 嗯，
1: 第一个到牡丹江旅游啊，夏天的时候就是建议啊看咱们的这个镜泊湖，咱们是那个瀑布还有跳水的那个那大哥是吧？
0: 啊，知道知道，
1: 一直跳水的那个，然后再就可以建议冬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往雪乡去走一走转一转，然后舒舒服服、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你也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0: 其实牡丹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都没这个时间都没来得及跟大家说呢。你就刚才说那什么威虎山影视城，
1: 对，那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你这么的，那个留个由头吧，
0: 对对对，
1: 明天、啊，
0: 明天接着唠。牡丹江非常不错，
1: 对，有很多嘛，就是《林海雪原》里边咱还说的嘛，是不是啊？然后有很多，那一会儿呢，一会儿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哈尔滨的老建筑，还是进入咱们这个特色板块。然后呢听完之后呢啊，期待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来唠一唠咱牡丹江的旅游的这么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点情况。来吧，这个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板块啊，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

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呢，畅游的是大美牡丹江。
2: 大美牡丹江是啊，真是这系列我感觉做的特别好。
1: 嗯嗯，
2: 让咱们的这个黑龙江省的老百姓啊，更加的了解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各个城市啊，转一下，然后哪个城市都有什么样的景点，即使没去过，大家也能通过我们的电波呀，这个脑海当中形成一个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概念嘛，是不是、啊、
1: 有构图了。
2: 嗯，因为我身边就有基本上出去的这个机会很少的朋友，可能说甚至是省内有些城市都没有去过的、
1: 嗯、
2: 是吧，就这种情况，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点帮助呢，也是我们两个这个算是这个应尽的这么一个职责吧，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
2: 嗯。
1: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话题。牡丹江是一个好地方哈，除了今天我们在电波当中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像这个镜泊湖啊、雪乡啊这些，除了这之外，像威虎山、
2: 嗯、
1: 对不对？横道盒子，横道盒子是画画这些孩子们的天堂啊。
2: 哎、呀呀对，那小镇也火了，你没发现？那算镇还是算县呢？应该算是个
1: 镇
2: 吧。然后里面火车站有那各种各样的影壁墙那种，
1: 对对对，
2: 那很火很火很火，
1: 对，
2: 也都很出片。
1: 你看是一个很小的小地方，甚至说在可能火车从那儿路过的那个，就是有些火车只有大站停，小站那都不带，横道盒子都不停。
2: 对，
1: 那这几年让这些画画的小朋友们呢也带起来了，
2: 是，
1: 那随便拿手一比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景。我也去画过、
2: 嗯、明白明白、啊、那么咱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分享、
1: 嗯、对对对，
2: 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先进行到这儿吧。
1: 好的，
2: 明天啊、
1: 嗯、
2: 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同一时间不停不散吧、
1: 嗯、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认识许巍。在外人看来呢，许巍已然踏上一条飞黄腾达的成功之路，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许巍经历了什么样的迷茫、绝望、贫困和艰难。一度不堪压力重负的他，深陷抑郁症的痛苦之中，他的才华与命运、不公之间的这些反差呢，令许多关心他的人感慰不已。也正是因为如此，朋友和亲人间的关心和鼓励，最终帮助许巍成功地重返乐坛。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日，他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内地的摇滚音乐歌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也是他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也家喻户晓。

这是田震唱的一首《执着》，当然这首歌呢是许巍写给他的一首歌，曾经传唱大江南北，也是田震我认为田震唱的比较好听而且呢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当然田震呢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对于我们来说，曾经的那个年代总有一些让我们忘不掉的声音，其中就有这一首歌。这是1995年许巍作词作曲的《执着》，由田震、广为传唱。1997年4月，红星生产社发行了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1998年，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11月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相信每一个奋斗中或者说已经奋斗过的人，都会在记忆里留下这样一首歌《蓝莲花》。许巍的歌不仅唱出了岁月，更能抵挡住曾经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低谷时，也许许巍的声音能够带你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蓝莲花来自许巍。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这首歌《曾经的你》也来自许巍。许巍，中国摇滚的一杆大旗，他极富力量的声音不禁击中了国内的听众，更征服了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歌声如酒，每一次聆听都有新的感觉。而许巍的人生也如一本斑驳的旧书，一路品读下来，就仿佛看见了他的诗和远方。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让我们痴迷的歌手许巍。许巍在16岁的时候，他毅然感受到了西方摇滚的音乐浪潮。18岁时，他放弃了高考，选择背上吉他远走天涯。少年时的流浪总伴随着种种心酸，他四处卖过唱，居无定所。经常睡大街，也在火车的走道上睡过觉。后来由于卖唱攒下了不错的文艺功底，他顺利地进入了文艺兵特招，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从部队复员之前，叛逆的许巍再次拒绝了组织保送期上第四军医大的机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的吉他手。90年代初，我国摇滚乐这一股风刮起，崔健、窦唯等。

人的音乐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少年，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到和他们一样。慢慢的，他的吉他在家乡西安有了名气，他创作的 Don't Cry Baby 还有夸父、流浪和童话时代等歌发布，许巍的名气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开。1993年，许巍在西安召集了一群朋友，组建起飞乐乐、飞乐队，并担纲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歌曲创作十分高产。乐队在初建时候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内排练，异常的辛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乐队已经将演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但1994年8月，飞乐队因种种原因解散。许巍的第一次梦想破灭后，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他创作了两首低调的迷离作品《青鸟》和《两天》。不久后，许巍决意北上，去那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京永远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他随即成功发布了自己的两首歌《两天》和《青鸟》。许巍这个名字在北京的摇滚与音乐中也开始与崔健、郑钧、张楚等人并列。

像风一样自由，也正是形象地唱出了许巍他真实的自己。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

异于常人的创作是许巍的王牌，在北京的那些年，他的歌曲经过众多歌手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王菲的歌曲《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黄伟作为他的天词歌手，甚至堪称梦幻组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菲的这首《你》。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由王菲演唱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许巍，他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因为他的浪迹天涯，让他的歌声中都充斥着、洋溢着沧桑，但他从没有停止奔跑。即使明天脆弱不堪，在1998年的时候，许巍与战友袁峰组建了家庭，但却常常无法相聚，只能两地分居。虽然他的歌曲红了，但作为歌手的许巍本人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名气。北漂的日子很清苦，他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前方的路荆棘不断，他不断受着挫折，却从未承认失败。他也曾在摇滚中陷入抑郁，极度的抑郁。妻子的到来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其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的《故乡》和《温暖》两首歌都是写给妻子的。2009年今天北京演唱会上，许巍亲自朗诵出一段歌词，也让众多人都了解了这首歌还有一个更早的歌词版本。

当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并且把他的原版再次重复的在演唱会上大声朗诵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歌词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我要看看我的爱人，在夕阳里娇艳的容颜，和风铃响起时他迎风漫舞的衣裙。原版是写给爱人的，改版后的歌曲写给故乡。他用诗与音乐结合，诉说自己对北漂几年来的复杂情感。这也正应对了那一句的歌词，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故乡与姑娘永远是浪子心中最温柔的存在，但常年的分居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他心里一直想着等到功成名就就把妻子接过来好好补偿他。或许那个年代的北漂依然能够在后海边高喊我要留在北京，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勇气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的许巍已经30岁了，白天尚可以用音乐麻痹自己，但生理上的饥饿却如当头棒喝，不断地敲打着他。蹭饭蹭得疲惫了，自尊心也会受到打击。在高压下，他不断地酗酒，最后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得已，他只有回家休养。妻子独自一人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照顾着他起居生活。英雄落难最为沧桑，在休养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动不动地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甚至还换

想出自己差点从五楼跳下去的场景，妻子不得已而为他搬家，好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抛弃他。乐队的哥们儿经常搬来架子鼓和吉他到他面前嗨，和音乐在一起，许巍也很快地打开了心结。纵然过去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但前方的蓝莲花依然在绽放。

许巍用自己多年的音乐路重新为摇滚音乐证明，摇滚是奋进，是激昂，是真正的写意人生。重新站起来的许巍再也没有过去的绝望与愤懑，他就像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游吟者一样，淡淡地唱述着自己。虽然他还在同抑郁症进行抗争，但人们深知现在的许巍已经不可能再倒下，他的音乐已经转变成歌迷的精神信仰，直指前方。2003年在音乐界音乐风云榜的颁奖礼上，许巍最终包得最佳摇滚音乐歌手、最佳摇滚乐专辑在内的四大奖项。世俗的认可给他带来更多的创作机会，他想改变，想用自己的力量为摇滚乐注入新的血液。2006年，许巍与张楚、汪峰等联合录制了歌曲《礼物》，用以纪念曾经的摇滚兄弟、已逝的歌手张炬。歌声响起，那充满峥嵘的90年代似乎又回来了。汪峰曾说，许巍是我唯一认定的对手。从少年轻狂到如今的功成名就，许巍从未停止脚步，他一直在路上。假如我来世上一道一遭，只为与你相遇一次，既然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又怎可能不放肆地闯荡一番。如果你也曾不甘此生，如果你也心怀执念，那就去勇敢地拼搏吧。

到这儿呢，今天的岁月留声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1: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心愿是风带我们飞翔，心愿是光照亮前方，愿每个心愿都能如风如雨，无声无息的又充满力量的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

0: 如果理想是一个人的追求，那心愿则是人生的渴求。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心愿。你实现了什么样的一种心愿？你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愿还在期许当中呢？对于时光，除了美好的回忆，留给人们的永远是眷恋和遗憾。岁月的逝去，好像在刚刚发生，那些明媚日子的开心和暗夜里的彷徨。还没来得及细细的品味，就匆匆过去了。我们说，幸福与痛苦，快乐与不堪，记忆中的影像，也只有在年轮的期盼中，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所以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把心愿歌唱出来，也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心愿的歌。
1: 剪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就叫我洋葱头。

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希望吹 saxophone 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听心愿。我是佩涵，愿你的灵魂如诗如画，愿你的心愿如歌唱般美妙，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着诗意与和谐。愿你的心愿如星辰般璀璨，如春风般滋养，如阳光般照耀，祝福你实现梦想，幸福美满。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四个女孩的心愿，唱着多少憧憬，也唱着多少人的心声。我们要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人生。愿望是可大可小的，也可俗可雅。凡是人间烟火者，何不可待？憧憬的心愿总是璀璨绚丽的，即使有了，就要努力去实现，否则呢，我们就会荒了岁月，渴望成伤。愿你梦想成真，也愿你的愿望能陪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大家的故事。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一起来听心愿，也一起来讲述我们各自心中的那一份心愿。人一生当中总是忙碌的，期间的懒散和蹉跎，稍不加管理就会耗时很多美好的时光。对任何事，不要用也许、因为、如果、万一、可能，行动重于心想，实现心愿也就会轻松简单的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个温和睿智、内外兼修、运墨香做底气、行善德、品四季的人，应是我们终生的追求。生活当中运至了情操，心向了他人，所有的心愿就会一个个实现。和相爱的人一起守候岁月的悲喜，和亲朋好友一起喝彩生活的给予，用温暖的眼睛去寻找人间的美好，怀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世界。你的心愿如何？你的心愿是否现在仍在许下每一个美好的期许呢？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在节目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愿今天的歌声能够治愈你的心灵。生命的长河中，许多原本平常的日子，因为有了心愿，日子就会变得非同寻常。人生行者如江，惆怅悲凉有的，欢乐愉悦有的，让点滴的温暖去充盈灵魂。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不思天涯落影，多想一回明月。愿你的心愿如河流般奔腾不息，如大海般广阔无垠，承载着你的梦想，穿越无数的山川。愿你的心愿如同璀璨的繁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照亮你前行的道路。愿你的心愿都能够梦想成真。岁月流声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佩涵，在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少年英雄拓跋圭，创建北魏闪光辉，处变不惊多奇志，化险为夷万古垂。书接上回，刘显命人把枯多接回来，并在北魏边境到处宣扬，说这枯多应该做代王。这么一来，北魏王拓跋圭身边的余环等人就跟部下商量着要把拓跋圭给抓起来，前去响应枯多。幸亏有人通风报信，才不至于酿成大祸。经过这件事，拓跋圭可就加了小心了，不管白天晚上他都加强了戒备。后来他觉着这样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就又跑到他舅舅贺兰部那儿去了，同时还派人向慕容垂求救。于是慕容垂就命儿子慕容麟率兵前去增援拓跋圭。可这慕容麟还没到北魏边境的时候出事了。怎么？那个枯多与拓跋圭的舅舅贺兰冉干联手进犯北魏的北部，北部守将叔孙破落不战而逃，跑到河西总管刘卫臣那儿去了。一得着这个事儿，慕容麟赶紧就命人向北魏禀报，说援军即将赶到，不必惊慌。继而拓跋圭与燕军并肩作战，最终把枯多给打的也跑到刘卫臣那儿去了。这刘卫臣久居河西，招兵买马，日渐强盛，以至于后秦和西燕都不断拉拢他。后秦之主姚苌加封他为河西王，领幽州牧；西燕之主慕容永加封他为朔州牧。刘卫臣一看这不错，于是他就又派人出使后燕，给后燕贡献名马，打算从慕容垂那儿也捞个官做做。可没成想走到半道，他的那些马都被刘显给夺了去了。那使者两手空空跑到中山，就向慕容垂哭诉，说是这么回事。慕容垂一听就火了。正这个时候，拓跋圭也派人来了，说刘显步步进逼，请您派兵救援。慕容垂一看这正好，一举两得呀，他马上派兵出击，一下子就把刘显给打跑了。他的那些辎重牛马呢，被燕魏两军二一天作五就给分了。从此以后，这北魏拓跋圭的势力就越来越强大。他接连攻破了库莫西、高车、赤突林等多个部落，甚至于他还密谋要进击后燕。他派太原公拓跋仪以聘问，也就是访问为名，到燕都打探虚实。慕容垂就问拓跋仪：“魏王怎么不自己来呀？”拓跋仪说：“先王与燕曾同时进朝，约为兄弟，臣今奉命来聘问，并不算失礼。”慕容垂说：“朕今威加四海，怎比得往日？”拓跋仪说：“你们燕国若不修德礼，只知夸耀兵威，那就归将帅所管，并非我这个使臣所能知道的了。”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只知道夸耀武力的话，那我们两国就难免兵戎相见了。回国之后，拓跋仪向拓跋圭禀报，说燕主衰老，太子暗弱， 外阳王慕容德自不才高，并非少主之臣，故而燕王一死则必生内乱。如今我们只可等待时机，从长计议。
3: 哦，
2: 拓跋圭点了点头，也就继续和后燕和平往来。两年以后，拓跋圭又与慕容麟联合进攻贺兰部附近的河图林、河西等部，结果所向披靡，那些部落纷纷请降。偏赶这时候，刘卫臣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他命儿子直立提直接进攻贺兰部。贺兰部的首领贺讷见势不妙，赶紧就向外甥拓跋圭求援。北魏王拓跋圭于是就引兵去增援贺讷。直立提一听说拓跋圭来了，吓得是望风而逃。为了减少麻烦，便于保护，拓跋圭就把他舅舅贺讷的部众迁到了他们魏国的东部边境。这下可该没事了吧？不，怎么，拓跋圭的俩舅舅贺讷和冉盖干起来了，并且还打起来没完了。拓跋圭心说，既然你们不顾兄弟之情，那我还顾什么生旧之情呢？干脆我把你们吞并了得了。可自己毕竟是外甥，去打舅舅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拓跋圭使了个毒招，他请慕容垂出兵，自己做向导，一下子就把贺兰部给打花了。带兵出战的慕容麟班师回京之后，就提醒他爹慕容垂说，以儿臣之见，这拓跋圭将来必为我患，不如征他入朝，让他的弟弟监国，这样比较稳妥一些。一开始慕容垂不以为然，经慕容麟一再请求，慕容垂才派人到北魏传旨，让他们朝贡称臣。拓跋圭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实力不如人家，所以就派弟弟拓跋孤出使后燕，要搞好两国的关系。这时候慕容麟就劝他爹说，咱正好可以把这拓跋孤扣下作为人质，再管北魏要一些粮马。慕容垂一听有道理，没成想这一要，拓跋圭不买账，根本不给。不但如此，他还派人去向西燕的慕容永求和。慕容垂这个气，即使这样，那这拓跋圭你也就甭回去了，就把他给扣下了。后来这拓跋圭偷偷逃了出去，没想到又被太子慕容宝给抓回来了。从他这件事开始，这后燕和北魏就算结了仇了。拓跋圭向西燕求和，那么西燕现在怎么样了？慕容永称帝以后啊，屡次出兵进犯晋朝的黄河以南地区，继而他又干脆率领人马直接攻打洛阳。此时东晋的太保谢安、前锋都督谢玄等人已经死去，接替他们掌握军政大权的那是琅琊王司马道子和大将朱旭等人。这个朱旭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早在淝水之战以前，他镇守襄阳的时候被秦军俘虏，假意投降。在淝水之战的关键时刻，他通风报信，大喊秦军败了，致使前秦王溥仪一败涂地。之后他就又回归了晋朝，现在身为司州雍州大都督的朱旭正镇守洛阳。一见慕容永来攻，他当即率兵渡河，主动出击，把慕容永杀得大败。朱旭一直追到淝水，还没收兵呢，有人来报说是丁陵人翟辽要偷袭洛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朱旭带人马他就往回赶，刚到石门，他就与翟辽兵戎相见，把翟辽也打的是落荒而逃。这个翟辽那是翟真的堂兄，翟真被慕容垂干掉之后，他东躲西藏，后来

0: 远就占据了东晋的黎阳。他派儿子翟昭还要往南去攻打陈营，结果被朱旭派兵给击退了。紧接着他又占据了后燕的高平，这慕容垂能干的，派人他就杀过来了。翟辽手下的军兵大都是前燕旧部，一见燕军杀来，他们是纷纷投降。翟辽没办法，只好也就投降了。可没过几个月，他又背叛了后燕，带人马到后燕那儿抢劫去了。不久他又派人到后燕谢罪。慕容垂心说，好你个翟辽，反复无常之辈，有你何用，推出来就把那使者给杀了。翟辽一看与燕晋两国都撕破脸了，他索性就自称大魏天王，也建了国了。建国之后，他迁居华台，准备南屠晋室，北窥后燕，也就是瞅机会要把东晋和后燕都划拉到自己的版图之中。具体怎么做呢？他秘密派人到冀州，假意投降了后燕的乐浪王慕容温，继而就把这慕容温给刺杀了。翟辽心里美，他又想打洛阳，进一步扩大地盘，没想到刚走到石门就被人家朱旭杀得大败。但是翟辽雄心不死，搜寻残兵败将之后，他又去攻打鄄城，哪成想正遇上猛将刘牢之，他是损兵折将，连憋气带窝火，没几天他就死了。翟辽死后，儿子翟昭继位，这翟昭兴兵北指，惹得慕容垂亲率十万大军前来征讨。翟昭可吓坏了，赶紧就向西燕借兵。慕容永跟群臣一商议，大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慕容永说，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翟昭就只好硬着头皮率军到黎阳据守。他哪是慕容垂的对手啊，一战就让人家给打花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实在没辙了，他就单人独骑来投奔西燕。慕容永还算不错，把他给收留了，住了一年多，他又想着怎么样背叛西燕好自立山头。慕容永得知后一刀就把他给杀了。翟昭一死，这丁零翟氏的血脉可就彻底断了根了。再说前秦皇帝扑登，他退守胡空堡以后按兵不出，后秦之主姚苌于是就分兵派将占领城池。前秦的益州牧杨定一看，便马上出兵夺关斩将，紧接着他就自称前州牧陇西王。皇上扑登虽说心里不痛快，但因为要仰仗杨定，所以也就没说什么。他不但承认了杨定的王号，而且还大大加封了他的官职。同时扑登还对窦冲和杨弼两个人大大加封，他准备依靠这三个人共同对付姚苌的后勤。可是姚苌很会用兵啊，在兴城一战中，他以区区1600人就大破了前秦30万大军。后来在马头原一战中，他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突然给扑登来了个回马枪，令扑登措手不及，仓皇溃退。可是后来姚苌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觉着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就命太子姚兴从长安启程到安定的军中见驾。蒲登可乐坏了，他赶忙就催动大军奔安定杀来。离安定还有90里地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说是姚苌已经率军前来迎战了。蒲登大吃了一惊啊，莫非姚苌的病痊愈了不成？我得去看看。他率领轻骑抢先就杀过来了。刚走到半路，又有人来报说姚苌一命大将姚新龙抄小道攻我们的大营去了。扑腾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怕大营有失，赶紧就收兵回营。 到那一看可不是，就见距自己营盘好几里地远的地方果然有敌军驻扎，因为天色已晚，所以扑登也就没去理会。第二天他正吃早饭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敌营之中已经空无一人。扑登闻听此言顺脑门子，那汗滴滴答答就淌下来了。怎么后勤的军队来无踪去无影，神不知鬼不觉，人人都说姚昌坏死了，偏偏他又出现在军阵之上。哎，我与他生在同时，真是不幸之一。他带领人马就又回雍州了。偏赶这时候，兵主华阴的雍州牧窦冲给蒲登上书，要求封他为天水王。蒲登正有气没处撒呢，所以马上就去兴师问罪。窦冲情急之下向后勤请降，请发援兵。身患重病的姚昌本想亲自出战，可是力不能支，所以就命太子姚兴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直取胡洪堡。蒲登回兵一救援，那边窦冲的危急自然也就解除了。军事上虽然连连取胜，可姚昌的病却是一天重死一天。随从官员一看不敢逗留，就保着姚昌匆匆回长安了。刚回长安，64岁的姚昌便一命身亡。他死后，太子姚兴继位。蒲登一听这真的假的，一掐大腿，挺疼，这是真的。好，姚昌一死，姚兴小儿怎能敌我？他带着几乎所有的人马就奔长安杀来了。没想到在汾桥一战中，他被人家后勤的长史殷伟杀了个人仰马翻。没办法，他只好搜寻残兵到马毛山中藏身，同时向西秦的戚府前规求援。这戚府前规那是戚府国人的弟弟，戚府国人死后他被推为主，迁去金城。扑腾一求援，他就把人马派出来了。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姚兴早已领兵杀来，扑腾也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扑腾死后，太子扑崇在黄中草草登基，之后他就跑到陇西王杨定那儿去了。这杨定有勇无谋，就因为戚府前规发兵不及时，他就带兵去打人家，打了胜仗他还忘乎所以，到头来他自己身首异处不说，就连新即位的皇上蒲崇也被乱军所杀。至此蒲氏所建立的前秦宣告灭亡。这什么时候？公元394年。这个前秦从公元351年蒲建称王开始，到公元394年蒲崇被杀结束，历时44年。在这44年间，前秦曾统一北方，称雄天下，可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化为云烟，实在是可悲可叹。这正所谓蒲秦立国40年，统一北方美名传，马鞭投江江水断，顷刻瓦解化为云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蒲秦平燕灭梁，难得平定北方，善待百姓劝农桑，国力为之增强，志在统一南北，淝水兵败仓皇，迅速瓦解石堪伤，终至君死国亡。书接上回， 公元395

1954年，蒲崇战死，前秦灭亡。前秦灭亡以后，陇西巴蜀等地可就都归了西秦王戚普乾归了。这戚普乾归，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他那是永世川那个戚普国人的弟弟。蒲登即位的时候，册封戚普国人为远川王。戚普国人死后，他被推为主，自称秦王，然后迁去金城，所以蒲登就又改封他为金城王。前不久，蒲登兵去长安出发前，又改封他为河南王。继而蒲登败退马毛山，派人来向他求救的时候，又进封他为梁王，并且答应要把妹妹东平长公主许配给他。可惜他派的救兵去晚了，到那的时候蒲登已经死了。也正因如此，陇西王杨定才带着新即位的前秦皇上蒲崇来打他，结果杨定身首异处，蒲崇也为乱军所杀，前秦是彻底灭亡，陇西巴蜀这一块也就都归了他了。戚普乾归因祸得福，喜不自胜，当时他就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并且增派官员到各地上任，几乎可以说是都很顺利。可有个天水人叫蒋汝的，他战于上邽，拒不归顺，于是戚普乾归就派戚普益州前去征讨。谋士王松寿这时候就向戚普乾归进谏，说益州是你兄弟，因为屡立战功，所以居功自傲，您派他去恐怕不合适吧。戚普乾归说，我这兄弟骁勇善战，别人根本比不了，我所担心的就是怕他刚愎自用，这样吧，我再给他派两个副手也就是了。所以这戚普乾归就派韦虔为行军长史，派兀和为行军司马，让他们和戚普益州一同前往。兵到大韩岭，戚普益州也不管束军兵，反而还纵容他们到处游玩，有的还喝酒，白天晚上都喝。不但如此，这戚普益州还下了一道命令，说是敢言军事者斩。韦虔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约同兀和一块来向戚普益州进谏。戚普益州一听是连连冷笑，说那些乌合之众一听说我来，保准吓得是四散奔逃，就算他们想与我决战，那也是自来送死，我自有擒贼之法，尔等切勿担忧。结果怎么样？那天晚上人家江主前来偷营劫寨，这戚普益州被杀得大败，幸亏有韦虔等人拼死保着，他才算保住了性命，不然连命都得扔到那儿。戚普乾归听说兄弟败回来了，他是后悔不迭，他传下命令去，命士兵休整，暂时先不打仗了。他这不打仗了，后燕皇帝慕容垂正商量着准备出兵呢，干什么呢？要攻打慕容永的西燕。前者他统帅10万大军扫灭了丁灵部的翟昭，回到中山之后他就听说了那个翟昭没死，跑到西燕投奔慕容永去了。慕容垂这个劲，好你个慕容永，我灭了你。他当时就派出7万骑兵，兵分三路，一路打晋阳，一路攻沙亭，一路奔邺城，就被西燕杀过来了。慕容垂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亲自出马，这还了得？先是在台壁一战中大败西燕军，继而他又将西燕的都城长子团团围住，围了有40-50天，西燕的大将大义斗归受不了了，他偷偷的把城门一开，就把慕容垂的军队迎入城中。慕容永一听，我的妈呀，带着家眷奔北门，他就要跑，可是没跑利索，一个没剩，都被人家后燕的军兵给生擒活捉了。
最后慕容永他

被押到了慕容垂的面前。慕容垂一拍桌子说，你擅自称帝，滥杀宗族，罪无可恕，斩。推出来就把他们给杀了。大义都归呢，还以为自己献城有功，要得重赏呢，没想到慕容垂说他为臣不忠，一刀就把他腰斩两截，也给杀了。西燕就这么灭亡了。这什么时候？公元394年，也就是跟前秦灭亡是同一年。这个西燕从公元385年慕容冲称帝开始，到公元394年慕容永被杀结束，满打满算历时仅仅十年，也是个短命王朝。灭了西燕之后，慕容垂又乘胜攻取了东晋的临丘、阳城、高平、泰山、琅琊等地，然后引军北还。他亲自前往旧都龙城，到太庙之中祭香，干嘛？要向他的列祖列宗告捷，说我终于在垂暮之年恢复了想当年我们大燕国的江山社稷。正在他祭奠太庙的时候，有人来报说北魏王拓跋圭已经兵出秀谷，威胁我国边境。慕容垂本想再次亲征，但是年迈体衰，力不从心，所以他就命太子慕容宝率精兵80000人从五原出发前去伐魏，并且命慕容绍率军15000人作为后应。这时散骑常侍高虎就向他进谏说，陛下，魏燕两国乃世代姻亲，就因为近年来管人家要马，人家没给，咱就把人家弟弟给抓起来了，这两国才失好，因此我们燕国理亏，不宜用兵。话又说回来了，如今那北魏王拓跋圭久经磨砺，饱尝艰辛，臣以善谋，兵精气足，那可不好对付呀。再说了，太子殿下年少气盛，必然轻敌，万一大军受挫，就势必损我国威，愿陛下千万慎重行事。慕容垂一听就火了，好你个高虎，未曾出兵你就慢我军心，真是岂有此理，要你何用。还算不错，慕容垂没杀这高虎，只是把他的官给一撸到底了。那么北魏王拓跋圭怎么这时候想起威胁燕国了呢？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拓跋圭野心勃勃，早就已经开始打燕国的主意了，只是呢一直以来他认为燕国无机可乘，在家自己羽翼也没有丰满，所以才迟迟没有举动。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把刘卫臣给讨平了，刘卫臣名下的那些东西全都归了他了，刘卫臣的小儿子刘伯伯逃到了薛干部，薛干部的首领太息福把他给收留了。拓跋圭管太息福要人，太息福不但没把刘伯伯交出来，反而还把刘伯伯送到后秦的高平公莫义渔那里去了。拓跋圭一怒之下就把太息福给撵走，把薛干部也给吞并了。这么一来，这北魏王拓跋圭便实力大增，所以他才把军队开到了魏燕边境。一听说燕国出兵了，长史张衮就给拓跋圭出主意，说燕国近年来灭丁零，杀慕容永，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今有清朝前来，势必也没把我们魏国放在眼里，认为一战就能成功，因此我们不如暂避锋芒，佯装羸弱，待其骄狂懈怠之时，一击便可奏效。拓跋圭说言之有理，带着人马他就往西撤，一直撤过了黄河，撤出了有千里之遥，这才安营休息。燕军从五原进兵，收降了北魏在那儿的几个部落之后，他们就来到了黄河岸边，渡河不是有船吗？所以慕容宝就下令采木造船。

0: 过了十多天，他就造了有上千艘船。慕容宝一看差不多了，这一天他就下令开始渡河。没想到正督促军兵上船的功夫，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把好几十艘船都刮到河对岸去了。这时候北魏已经开始反击，他的前锋部队已经开到了黄河岸边，一看对岸有战船刮来，他们一拥而上，就把顺船刮过来的燕军300多人全给抓住了。最后这些燕军就被带到了拓跋圭的面前，拓跋圭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皇上慕容垂已经死了，你们的太子慕容宝怎么还不早点回去，他还要渡河来干什么。说完之后他就命人把这些人一一松绑，然后就给放了。这些人回到大营给慕容宝一说，慕容宝心里就犯嘀咕，怎么感情自从他带人马来到五原之后啊，他派到京城中山去报信的人总是有去无回，阴空信鸟，如今听军兵这么一说，还真以为他爹死了呢。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中山派出来的使者都被魏军给抓了去了。拓跋圭一看那些放回去的燕军传话也传得不得灵了，他就把抓住的这些从后燕京城派出来的这些使者给带到了黄河岸边，让他们隔着黄河向燕军喊话，说皇上慕容垂已经驾崩。慕容宝一听就更害怕了，军心也乱了，怎么办，术士晋安劝他马上回兵，但是他不听。恰巧在这个时候，赵王慕容麟的部将慕玉皋还真以为是老皇上死了呢，他密谋作乱，要在军中拥立慕容麟为主，不料走漏风声，他就做了刀下之鬼。经过这件事儿，太子慕容宝满脑袋就都是慕容麟，他就更坐不住了。他心想，再在这待下去可不是事儿，怎么办？他吩咐一声，把船全部烧毁，然后是连夜回师。他心想，我只要把船一烧，现在天又不怎么冷，黄河呀断然不会上冻，所以你卫兵就一时也追不上来。哪成想就在他撤兵的那天晚上，北风呼啸，气温骤降，黄河可就上了冻了。北魏王拓跋圭亲率精锐骑兵20000多人踏兵过河，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燕军兵到参河碑安营下寨，准备休息一晚上再走。可就在这天晚上，昼夜兼程飞速挺进的魏军突然赶到，一下子就给燕军来了个措手不及。燕军除了主帅太子慕容宝被人绑着杀出一条血路仓皇逃出去之外，其余的连死带投降，是全军覆没。要依着拓跋圭的意思，对于抓住的这些人，捡几个留下，其余的都给放回去也就得了。可是中部大人王建却说，燕军恃强来犯，今幸得大捷，福祸甚重，理应全部诛杀，免留后患，怎么能让他们再回去呢？众将也都随声附和，所以拓跋圭也就不再坚持，把所抓住的这好几万俘虏是全部活埋，然后他带着人马就回圣乐去了。参河北一战燕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中山，慕容垂一听就背过气去了。醒过来之后，他重整人马，在第二年的春天再次兴兵伐魏。当他夺冠斩将来到参河碑的时候，看到尸骨堆积如山的惨况，他是悲痛万分，所以就设摆香案祭奠阵亡的将士。三军将士被这气氛所感染，是一齐痛哭啊，这动静还小得了吗？是声震山谷。慕容垂因为年事已高，再加悲痛过度，他是大口大口的吐血呀。 左右人等眼见此景，就劝陛下，您龙体现安，咱们还是回兵吧。慕容垂说，
1: 不行，必须进兵。
0: 当走到平城西北30里地的时候，本来已经前往云中的太子慕容宝听说他爹吐血，就又带着人马回来了。北魏王拓跋圭见慕容垂亲率大军前来，他是吃惊非小啊。他本来打算往北跑，可紧接着就有人来报说已经到云中的燕军又撤回去了，八成那慕容垂啊是死到军中了。拓跋圭说好啊，追，带人嘛他就追下来了。追到半道又有人来报说是平城失守，拓跋圭心里咯噔一下子，带人嘛他就退守阴山去了。他退阴山去了，慕容垂的病却是一日重死一日。为了防备魏兵偷袭，慕容垂先筑了一座燕昌城，后来他又还兵上谷。在上谷，这慕容垂竟然是与世长辞，享年71岁。他死后，太子慕容宝继位。慕容宝遵从父皇临终前的嘱托，是秘不发丧，班师还朝。等回到了京城中山，他才宣布老皇上的死讯。怎么办理丧事，咱们不必细说，单说这慕容宝。这慕容宝不怎么地，他爹活着的时候，他为了当太子是百般的表现，现在他当皇上了，那本性也就暴露出来了。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刚一当皇帝就把段太后给逼死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段太后曾经跟他爹说过，说他优柔寡断，不是济世英雄，不堪承继大业。您说这慕容宝的心胸该有多狭隘得了，这才是统兵伐魏志满胸，全军覆没败回京，荣登大宝刚坐定，逼死母后再深宫。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东晋孝武坐金陵，尽心国事用贤能，只因贪杯好美色，酒后失言丧残生。书接上回，后燕皇上慕容垂死后，太子慕容宝继位。这慕容宝一登基就把段太后给逼死了。你看身为太后，最后竟落了这么个结果。太后落这么个结果还好点，也就在这个时候，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昌明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被自己最宠爱的张贵人给活活闷死了。怎么回事呢？这个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即位后尽心国事，任用贤能，所以才能在淝水一战中挫败强秦。可后来他沉湎酒色，先后宠爱陈淑媛和张贵人。这个张贵人聪明伶俐，貌若天仙，把孝武帝给迷的连朝政都不管了，而把所有的军国大事都交给同母兄弟琅琊王司马道子前去处理。这个司马道子因此也就得以恃宠弄权，与当时掌握大权的宰相谢安发生不睦。谢安有个女婿叫王国宝， 那是左卫将军王坦之的儿子。这个王国宝人品败坏，顶不是东西，所以西安就非常讨厌他，当然也就没有举荐他在朝中做官。一不举荐，王国宝就心怀怨恨。恰巧他有个堂妹做了司马道子的王妃，于是他就借着这个关系经常入宫说谢安的坏话。谢安为了自保请求外调，谢安死后司马道子独揽大权，一手遮天。王国宝因为跟他走得很近，所以就被擢升为侍中，俩人狼狈为奸，作威作福，把个东晋的朝廷搞得是乌烟瘴气，贿赂宫刑。孝武帝一听说司马道子胡作非为，门庭若市，就不免心中怀疑，他命百官上表指陈实证，结果那表彰根本到不了他手里，都被司马道子和王国宝给扣下来了。孝武帝情急之下就想任用社会名流作为藩镇来牵制司马道子，他任命王公为平北将军镇守京口，任命殷仲堪为镇威将军镇守江陵，又晋封王寻为左仆射，晋封王雅为太子少傅。司马道子一看，皇上这是对我不放心的，怎么办呢？他以王国宝为心腹，以王国宝的堂弟王旭为爪牙，他就跟皇上暗中较上劲了。幸亏有李太妃居间调停，他们才貌合神离，勉强维持。这时孝武帝已经立长子司马德宗为太子，这个司马德宗跟当年的晋惠帝一样，也是个白痴，幸亏有兄弟司马德文扶持，才算没闹出什么笑话。别看这太子不怎么样，可他手下的南郡公桓玄却绝非等闲之辈呀。这个桓玄那是想当年大司马桓温的小儿子，他五岁承袭父爵，长大后颇通文艺，意气风发，很有才干，但直到23岁才只做到了太子洗马的官职。这太子洗马是个什么官？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负责给太子管马的。桓玄认为自己大材小用，他就去拜会司马道子想高升一步，没想到正赶上司马道子喝醉，他一跪下磕头，不但没让他起来，而且还说，你爹晚年想做反贼，你知道吗？桓玄这个气，之后不久他就辞官回南郡不干了。殷仲堪出镇江陵以后，因为南郡离江陵不远，所以桓玄就经常去找他。又有一桓氏在荆州一带很有名望，殷仲堪为笼络市民人心，也就不得不对桓玄格外优待。这样优待来优待去，殷仲堪的大权可就渐渐地落到桓玄手里了。有一次桓玄在殷仲堪的厅前骑马舞槊的时候，竟然举槊直奔殷仲堪，做出要行刺的样子。中兵参军刘迈眼见此景，就说桓玄马槊有余，经理不足，也就说他不明白事理。桓玄闻听，对刘迈是怒目而视，把殷仲堪也吓坏了。桓玄走后，殷仲堪就对刘迈说，桓玄久居南郡，手下岂无党羽，他若派刺客杀你，我岂能相救，你赶紧跑吧，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幸亏刘迈跑得及时， 不然就真被桓玄给杀了。

这个殷仲堪连个桓玄都驾驭不了，他能拿执掌朝廷大权的司马道子怎么样啊？孝武帝一看没指望，就只得听之任之。可依附于司马道子的那个王国宝太不像话，他骄横无比，不遵法度，光后房那妻妾就弄了不下100人，其中一宝更是把屋里都堆满了。孝武帝听说后就把他召入宫中进行责备。这个王国宝最大的长处就是溜须拍马，左右逢迎，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那么一说，居然还把皇上的怒气给说没了。他察觉到皇上暗地之中憎恨司马道子，所以就通过贿赂张贵人，由相府爪牙一跃而成为皇宫心腹。司马道子气的见着他拔剑就刺，幸亏王国宝腿快，才算逃之夭夭。孝武帝得知此事后，就愈发相信王国宝是忠臣。孝武帝现在干什么呢？还是沉湎酒色，他经常与张贵人饮酒作乐，不但外人难以觐见，就连六宫妃嫔与他也好像是在咫尺天涯。不过请安什么的倒是每天都照常进行。有时候孝武帝因为饮酒过量连日卧床不起，那些妃嫔们还以为是皇上病了呢，所以就格外多来了一趟。张贵人一看心中不快，就把那些妃嫔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几个伶牙俐齿的妃嫔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免不了对他冷嘲热讽，张贵人就更是生气了。这天傍晚时分，孝武帝又在张贵人这儿喝酒，张贵人心里不痛快，所以就勉强在这伺候着。孝武帝就发现张贵人脸色不对，就问是谁惹你生气了还是怎么的。张贵人说没事。孝武帝为了让爱妃开心，就想劝他多喝几杯。张贵人酒量平常，在家心里不痛快，也就不想喝。前两杯他捏着鼻子喝了，可到了第三第四杯的时候他实在喝不了了。孝武帝还要苦劝，并且自己又先喝了很多的酒，让张贵人陪一杯。张贵人见实在躲不过去了，就稍稍喝了那么一点儿。这下孝武帝可生气了，说你必须喝完，并且还有罚饮三杯。张贵人忍无可忍，就说陛下也应该少饮才是，如果长醉不醒，就又让臣妾加罪了。孝武帝一听说加罪二字，就把眼睛瞪起来了。朕不加罪于你，谁敢加罪？只是今天你抗旨不饮，朕才要将你一罪。张贵人说我偏不喝，看陛下如何加罪臣妾。孝武帝冷笑一声，不必多嘴，算年龄也快30了，也应该废掉了。想我那后宫佳丽比你年轻貌美的有的是，难道就靠你一人不成？说着话他整个头晕目眩，哗一张嘴，这么吃下去的那些美酒佳肴全都吐到张贵人身上，然后他就被扶到玉榻之上昏昏睡去。自从得宠以来呀，张贵人从没受过这般责罚，这他哪受得了啊？凤目之中珍珠断线一般，那眼泪可就下来了。哭着哭着他转念一想，顿时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
他把心腹侍女给叫过来，趴耳朵上一嘀咕，那侍女吓得是面如土色。张贵人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把你一刀两断。侍女没办法，只好就按着张贵人的吩咐，把孝武帝给活活闷死了。之后张贵人便以重金买通左右，出报宫廷，就说皇上暴病身亡。太子是个白痴，当然说不了什么。司马道子与孝武帝不和，巴不得他早死，更不会说什么。李太后和二皇子司马德文根本想不到张贵人会弑君，也没说什么。至于朝中的其他人，就即便有人觉着不对头，又有谁敢说呀？合着皇上被杀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仍然掌握大权。王国宝本来意与司马道子失欢，也不知他用的什么办法，现在仍然和司马道子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他的官职不但没降，反而还升了，升任领军将军。他的堂弟王旭当然也有升迁。平北将军王恭回京为孝武帝奔丧，见着司马道子的时候，抨击时政是声色俱厉。司马道子的爪牙王旭就和哥哥王国宝商议，说咱不如趁王恭入朝劝项王，项王也就是身为宰相的王爷司马道子，劝项王设下伏兵把王恭给杀了。王国宝说不行啊，因为王恭的威望太高，不方便下手，弄不好会出大乱子。王恭呢，对王国宝也是恨得牙根疼。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咱不如请外兵入朝除掉王国宝。王恭说这倒可以考虑，只是冀州刺史于凯跟王国宝是同党，他如今兵强马壮，可不好对付呀。怎么办呢？他们就找朝廷重臣王寻商议。王寻说，国宝虽然终未祸乱，但目前恶迹未彰，不如宽限几日，待他恶贯满盈，咱们再为众出力，到那个时候名正言顺，何患不成？王恭闻听是点头称是。第二年，王国宝升任左仆射，见后将军丹阳尹掌握政权，早已改封为会稽王，继位为太傅的司马道子把东宫的军队又交给他统领，所以这王国宝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了。他的堂弟王旭现在也已经做了建威将军，这哥俩朋比为奸，令朝野侧目。但是他们俩心里美，但是王国宝心里也有所顾忌。他顾忌谁呢？第一个就是镇守京口的平北将军王恭，再一个就是镇守江陵的镇威将军殷仲开。他曾秘密的向司马道子请示，请求把这俩人的兵权给拿掉。虽然司马道子没同意，但这个消息却不胫而走。坐镇京口的王恭一听说这个消息，他就赶忙给殷仲开写信，商量着要共同出兵讨伐王国宝。殷仲开拿不定主意，就跟桓玄商议。桓玄正想利用殷仲开摇动朝廷呢，现在一看机会来了，所以就说国宝仗势专权，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使君您控制长江上游与他对抗，他一旦传出诏书来征您入朝，您将如何对付呀？殷仲开把眉头一皱，哎呀，我也经常防着他这一招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桓玄说：“

宽一听，妥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于是他就开始动员，这一动员他才发现手下有好多人都不同意，众人一不同意他心里就犯嘀咕。碰巧这时候王国又来信催他起兵，殷仲堪回话说，你先起兵，我随后就到。于是王公就给朝廷上了一道表彰，说要率兵入朝诛杀奸臣王国宝。王国宝可吓坏了，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怎么感情他是个窝囊废，溜须拍马行，一遇上事他就麻爪了。最后实在没辙了，他就上表辞职，我不干了。可辞职以后既没人表扬他，也没人安慰他，所以他就后悔了。光后悔才好点，他竟然假传圣旨给自己官复原职，这下可把司马道子惹烦了。他马上派人逮捕王国宝和王旭，第二天就把这俩人给杀了。同时这司马道子还给王公写信说，王国宝兄弟已经伏诛，你们就带兵回去吧。一场风波就这么平息了。王国宝兄弟是死了，可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才年方16岁就机敏过人，做官做到了侍中。他告诉他爹说，王公和殷仲堪这两个人终必为患，不可不防。司马道子一听有道理，就任命他的儿子为征虏将军，把守卫京城的所有军兵和随州的文武也都给拨到了他的麾下。干什么？要防备王公和殷仲堪。这才是司马道子罢朝廷，任用佞臣胡乱行，国宝兄弟才丧命，幼宠爱子染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0: 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裴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4: 朋友们好。
3: 张主任
4: 你好。
3: 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4: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3: 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4: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颅内的血管，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称为泛血管。
3: 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4: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心肌的缺血缺氧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3: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4: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3: 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啊，这个 WHO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4: 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5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1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3: 那我们说到了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

0: 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1: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这类的人群。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
0: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1: 对对对，
0: 25岁，
1: 嗯，
0: 正值青春。
1: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质的一个血管的病变，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0: 嗯，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
1: 嗯，
0: 软性的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是容易脱落
1: 的，就是不稳定的斑块，
0: 不稳定的斑块，
1: 是指不稳定的斑块，病情容易发展的。
0: 嗯，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了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软性的危险在这儿，是吧？
1: 对。
0: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1: 对。
0: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身体本身特征，是吗？
1: 对的。比如说青年冠心病的有一些发病的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吸烟、腐型的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同一半胱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等等，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现在，
0: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1: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0: 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1: 青年冠心病呢发病就是比较隐期，发病
0: 比较隐匿哈，
1: 就是，比较隐匿的。对，他的就是发病，就是预后不好，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的一个心血管事件来到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没有意识到，
3: 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平时

0: 控制也不好，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缺乏运动，大多数青年人现在是比较偏胖，比较宅，然后之后就是甜食摄入也比较多，然后油脂类的摄入也比较多，然后对于这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啊，打游戏，打麻将，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1: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选择
0: 对的，
1: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0: 戴上 N95 口罩，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即使是就是做完饭了，这个烟机也要
1: 开一会儿，
0: 再开一会儿，把剩余的油烟排一下。
1: 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十分钟，好长，听起来啊，
0: 对的，
1: 还在那呜呜的再开十分钟。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常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点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
0: 对，
1: 那在这儿我们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0: 对的啊，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积极的重视啊，然后所以呢定期的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啊，这期间呢还有一定的，比方说精神紧张啊，青年人发病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痉挛的因素，不光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度紧张高度劳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血管痉挛，这时候血管就是近似于是也是与闭塞，但几秒钟可能就
1: 打开了、
0: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痉挛时间长，可能就是会出现心电图的一些改变，甚至心肌检测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些升高，心肌会受到缺血的这种影响，心肌损伤。
1: 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0: 血管痉挛，那缺血的情况下跟就是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1: 但是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0: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志物，像肌钙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ITR 抬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 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1: 嗯，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0: 嗯，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1: 嗯嗯，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啊是一回事儿，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0: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1: 意识，
0: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氨酸，然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0: 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呢，和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四氢氨酸还原酶，有的人先天这个就是缺乏的，有的人呢是因为后天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摄取量比较少，这里面呢叶酸呢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它是就是在四氢液，它是导致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摄入的少是导致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就是先天的四氢液酸还原酶这个缺少，要是这种酶缺少的话，这种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的是很多的。如果生活习惯呢不良呢，会导致就是轻度的一个增高。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首先要控制养成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像夏天呢多吃凉拌菜，然后多吃新鲜的水果。如果这个还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就积极的加叶酸，每天0.8毫克，加维生素 B 族B6 B12 这样的补充，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这个
0: 对这个应该是能查到的，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1: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0: 我
1: 才第一次听，
0: 只是查同型半胱氨酸，一般查不到这个酶。对，
1: 所以查同型半胱氨酸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的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缺不缺，也可以去到
0: 对到其他的
1: 三甲医
0: 院
1: 什么的，对，也可以去看能不能查到。
0: 对对对，
1: 那叫什么酶？
0: 四氢氨酸还原酶，四氢氨酸还原酶，
1: 四氢叶酸
0: 还
1: 原
0: 酶
1: 啊，这里面有叶酸俩字儿。
0: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说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
0: 同型
1: 半胱
0: 氨酸，
1: 还下不来，我们就再吃点叶酸。
0: 对，
1: 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0: 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30多，你40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 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0: 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那疾病特长方面从事本专业，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专业，已经是有30多年了，可谓是经验丰富。而且大家会知道说医生啊，说有些职业就是你越从事时间越久越吃香，或者你积累的经验或者你的技战术就越夯实，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嗯，那么在这儿呢，你看张国华主任呢已经是从事本专业30多年了，擅长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和结构性心脏病的现代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顽固性的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一代，他这一代其实年龄跨度很大的啊，15到44岁、嗯。那我们在这儿呢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我们叫做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血管克星哈，
1: 对，
0: 是吧？嗯。
1: 这几年呢，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啊、也比较重视，
0: 嗯，
1: 很多它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也是。目前也是青年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它和肥胖啊这种肥胖有关系，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嗯，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
0: 嗯，
1: 这种方面的检测，
0: 嗯，
1: 啊，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
0: 嗯，
1: 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
0: 嗯，
1: 啊，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0: 嗯，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1: 嗯，他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
0: 嗯，
1: 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壳这样的病人，
0: 嗯，
1: 就是脖子比较粗下壳比较短的，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就是再就是有的是扁桃体肿大，这是指的，
0: 嗯，
1: 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0: 啊。您说的是呼吸暂停的这个，
1: 嗯，对对 对，然后，嗯，一躺下之后把这个气道就
0: 堵
1: 塞了，
0: 住住，嗯，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
0: 嗯，
1: 就应该
0: 带呼吸机，
1: 带呼吸机，
0: 嗯，
1: 对对对。
0: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1: 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1: 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
0: 啊，就是家里人
1: 啊，对对对，有得过脑梗死啊，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啊，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
0: 嗯，
1: 就叫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嗯，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1: 像他的
0: 一级
1: 亲属当中，父母啊，兄弟姐妹，这类的人群。
0: 嗯，
1: 对啊，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级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啊，要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45岁以下，也要进行积极的筛查啊，早期的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化验啊，血糖、血脂啊，监测一下血压啊，监测一下肾功啊，因为这种它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啊，尽早的发现这种高危的因素，尽早的干预。
0: 其实说到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听下来还是蛮多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讲到。因为我记着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叫超敏 C 反应蛋白。
1: 嗯嗯嗯。
0: 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1: 超敏吸反应蛋白它。

0: 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1: 炎性指标，
0: 对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发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吸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血管心脑血管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超敏吸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吸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然后积极的干预。
1: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0: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吸反应蛋白，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1: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心脏的彩超，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生
0: 化，对对对，
1: 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0: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吸反应蛋白，
1: 这里面就带
0: 了，对对对，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然后同心半胱酸尿酸呢，肾功这些都可以带的，对，对，肾功，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慢性肾脏疾病，
0: 对，
1: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0: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肌酐的增高，就是光一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1: 查出来，
0: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45岁以下，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0: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还有胰岛素的抵抗，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微炎症的这种状态，比方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啊，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肾素、血管紧张素、全通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并且也很重。
1: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是吧？
0: 对。
1: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这自然就下来了。
0: 对，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
1: 啊，
0: 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就是
1: 就能下来了，
0: 对，下降的比较明显。
1: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 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那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哈，你是四十一二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四十多了，您。

0: 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啊，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45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1: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对于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炎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及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这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啊，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0: 但说到了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1: 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细铁呀，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动态观察它的心电的比方说它是正常的，那么让它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符合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他的心电有没有变化就是说要动态观察他这个心电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那就是带个 Holter 对有的带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带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上下楼梯啊快点走啊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这份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0: 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1: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到实验室检查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脂质类的一个沉着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敏吸反应蛋白同心半胱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然后还有没有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0: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之后能看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
0: 嗯，
1: 然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还可以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这种实验。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 CTA。住院呢，金标准就是冠脉造影的检查。
0: 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
1: 对，
0: 这是不需要
1: 的。对
0: 的，
1: 对的。
0: 那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1: 啊。颈动脉超声，
0: 颈动脉超声，
1: 对，对，
0: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血，叫锁骨下超声是吗？
1: 对，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它能把头部啊，颈部啊，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带到的，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啊，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啊，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0: 或者是健康程度，
1: 对，健康。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1: 对的
0: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1: 对的下肢血管也
0: 是，就是在腿上做超声，其实
1: 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的影响也很大。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0: 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啊，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拯救你的行动力。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了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这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1: 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戒烟控烟， 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啊。

0: 查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所以他对血管的那批损伤特别重，动脉硬化发生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再就是肥胖。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和日常的活动来控制体重。一般的话 BMI 要在24以下，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80厘米以下。
1: 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就是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米9或者他1米8，和一个1米75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0: 这是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身材小的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的，
1: 大小也不一样。
0: 我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
1: 一
0: 般
1: 大
0: 小对，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竖张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
1: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0: 对的。
1: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0: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
1: 还
0: 可以，还
1: 都正常，
0: 对，
1: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也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0: 再就是控制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3.4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2.6甚至1.8以下同时还要控制注意甘油三酯要小于2.3毫摩尔每升还有非 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180以下诊时的血压是140-190，如果自己测量最好是130-180以下血糖方面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应该降到就是6.7甚至6.5以下空腹血糖呢控制在5.6以下然后睾酮半胱氨血症控制在最好是10-14微毫摩尔每升
1: 就同型半胱氨酸
0: 控制在10以下睾酮半胱氨最好控制在10以下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还有用药物叶酸B 族维生素来纠正睾酮半胱氨血症
1: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0: 对对、嗯，再就是饮食，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五克，
1: 嗯，
0: 少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
1: 嗯，这个
0: 还有调料这些，
1: 北方人
0: 对，就是味精、酱油。嗯，咱们北方人相对的口味比较重，
1: 多半都高啊，
0: 对啊、
1: 嗯嗯，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就觉得正好，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确实，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
0: 嗯，脂肪类的也是啊，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到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啊、少摄入。
1: 您说的阿尔法亚麻酸多摄入、
0: 嗯，
1: 这吃啥能说是这么专业的一个名词？
0: 就是、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
1: 啊、
0: 多
1: 吃几种油就是。
0: 对对对啊。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啊，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啊、
1: 嗯，
0: 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腹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
1: 嗯，
0: 酒精，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啊、每日的酒精的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每女性呢小于15克啊、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高血压、房颤、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啊、这些人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1: 大家说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对
1: 啊、这叫房颤，
0: 是一个异位的节律。
1: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他可能是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
0: 对，
1: 房颤、这时候就别喝酒了。
0: 对，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啊。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啊，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大一些了。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
1: 每周进行几次？三。
0: 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对。
1: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心，坚持都能做到。
0: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啊、积极的也是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保证就是那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那种措施。
1: 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0: 对，
1: 预防角度其实涉及了好多方面，
0: 涉及了好多。
1: 大家说那我样样都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 是吧？尽量其实就是好事，
0: 对对对，
1: 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也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说预防，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0: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来控制青年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流行，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0: 主要是对一些青年人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有的病人有就是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啊，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发展啊，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谈到
1: 了很多，
0: 对对对，再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肾或等肾的这类的造影剂，
1: 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了。
0: 对， 对，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的监测，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1: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是吧？就是你基因方面，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也在这方面呢加以重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的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

0: 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9: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董倩，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年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董倩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27号多云，南风1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
2: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

0: 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最近，哈尔滨市档案馆系统梳理了全市29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份沉甸甸的家底清单，不仅是对于城市文化根脉的一次深刻解码，更是一面映照传承现状和未来挑战的多棱镜。从阿勒楚喀的古老传说到龙江皮影的婉转唱腔，从方正剪纸的灵动线条到秋林红肠的醇厚滋味，这些非遗项目如同散落在黑土地上的珍珠，串联起哈尔滨中西合璧、多元共生的独特城市记忆。非遗并非静止的文物，而是活态的文化基因，它们在世纪相传中不断地被再创造，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然而梳理新闻报道当中提及的各个项目的传承现状，一篇复杂的图景随之展开。一方面，我们看到传统技艺类项目，比如说红肠制作、粘豆包技艺，通过产业化、品牌化路径成功的破圈，实现了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赢。传统体育项目，比如说珍珠球，借助校园课程焕发新生，冰雪文化习俗更是成为城市名片，享誉世界。这些案例生动证明了融入现代生活、接轨市场需求是非遗活态传承的有效路径。但与此同时，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等领域却普遍面临传承人老龄化、受众流失、表演形式固化等困境。人走一绝的风险、口传新授链条的断裂与现代审美趣味的脱节，成为了悬在许多非遗项目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古老歌谣的吟唱者逐渐老去，当皮影戏的幕布前观众日渐稀少，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项技艺，更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一段与祖先对话的记忆。哈尔滨非遗的独特价值在于中西合璧、多元共生的包容性和独一无二的寒地文化标识。保护这些遗产不能止步于档案中的文字记录和博物馆里的静态展示，真正的传承需要从档案走向日常，从遗产变为资产。这既需要职能部门、学界、传承人的合力，更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参与。面向着未来，非遗传承需要在守正与创新间找到平衡。一方面要夯实基础，通过数字化手段抢救性记录濒危项目，建立完善传承人扶持体系，让非遗不失传；另一方面要积极破圈，鼓励非遗与旅游、教育、文创、科技等深度的融合。比如说，能不能将传统音乐、曲艺的经典元素融入现代影视、游戏、流行音乐里呢？能不能让剪纸、泥塑等传统美术通过创意设计化身为更具时尚感的日常用品呢？能不能让民俗活动，比如说颁巾节，和城市旅游体验更紧密的结合呢？让游客不仅能看，更能玩、能学、能带走。哈尔滨的非遗家底儿是丰厚的，但是家底儿不等于未来。唯有让非遗真正的活在当下，融入城市记忆里，成为可感、可知、可参与的生活实践，才能避免其沦为化石。这需要全社会共同书写一部关于记忆与未来、守护与生长的持续篇章。档案记录的不仅是历史，更是通往未来的路标。当城市的根脉被悉心守护，当文化的光芒穿透时光，哈尔滨独有的魅力与活力必将生生不息。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哈尔滨的菜市场最近上演了一幕罕见的价格分化大戏，猪肉它的促销价格跌破了每斤4元，牛肉均价却稳稳站在每斤30以上。一斤牛肉的钱能买4-5斤猪肉，猪牛价差之悬殊令人咂舌。更耐人寻味的是肉菜倒挂，个别蔬菜单价竟然超过了普通的猪肉，网友戏称吃肉比吃菜划算。这看似荒诞的价格现象，实则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市场供需、消费习惯和民生百态的复杂交织。猪肉价格跳水直接原因是产能过剩，近年来生猪养殖规模持续的扩张，叠加消费结构变化，供过于求的局面一时难改。而牛肉价格坚挺，则源于其相对稳定的供需关系，养殖周期长，成本高，而且随着健康饮食理念普及，牛肉消费需求稳中有升。这种猪弱牛强的分化，本质上是产业周期和消费升级的共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既是捡便宜的窗口期，也是重新调整菜篮子预算的契机。 张阿姨一口气买了4-5斤猪肉做干肠，李先生囤了肉炖酸菜。

0: 正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生动助教。更值得玩味的是肉菜倒挂，你看两三块钱的猪肉摆在那儿，而一把菠菜几根黄瓜可能卖到五六块，这背后折射的是种植成本上升、极端天气影响、物流环节加价等多重因素。但是换个角度看，这种倒挂也提醒我们，农产品价格波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整个农业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集中反应。对于老百姓来说，既然吃肉比吃菜划算，调整一下饮食结构，适当的增加肉类消费，倒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选择。当然，价格低不代表着可以无节制的消费，一方面过度的囤肉可能导致浪费，另外一方面长期低价也会挫伤养殖户的积极性，未来可能引发供应波动。作为消费者，理性看待价格信号，按需购买，多元搭配，才是应对市场变化的智慧之道。冰城百姓的菜篮子里装的不仅是柴米油盐，更是一本应对经济周期与生活成本的新算法。这正是猪肉跌破了4元钱，牛肉30不动弹，肉菜倒挂真奇怪，吃肉比菜更省钱。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在哈尔滨欧洲新城小区140部超期服役的老旧电梯，曾是4889户居民心头的安全隐患，也是社区治理中一道难解的方程式。如今52部新电梯平稳运行，居民零付款换新梯，这背后既得益于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东风，更折射出基层治理中破局的智慧与担当。老旧电梯更新，资金从来都是第一道拦路虎，维修资金不足，居民筹资难统一，厂商退出，配件难寻等等，这些供给曾经让无数小区陷入了电梯之困。欧洲新城小区物业却走出了一条新路，借力国债补贴，物业自掏腰包补齐缺口，居民不出一分钱。这不仅是对等靠要思维的突破，更是对公共服务市场化边界的重新定义。当公共安全面临威胁，企业能否承担起超越盈利的社会责任呢？哈尔滨新东方物业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每部电梯物业承担近3万元，看似亏本，实则通过5年免费维保，长期节约耗能，算出了长远账。这种政企联动、利益共享的模式，为同类老旧小区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然而，资金问题的解决后，更大的考验在于如何让民生工程真正变成民心工程。6支保保小组分片包户，逐户沟通施工时间，化解噪音矛盾，甚至考虑到中高考学生的需求，这些细节都说明政策的落地不能靠一刀切，而需要绣花功夫。尤其值得点赞的是，物业没有把零付款当作免责牌，而是主动将维保记录公开，故障响应写入合同，构建起日常巡查加专业维保加居民监督的闭环。这种对安全底线的坚守，才是换梯工程真正的软实力。更令人动容的是社区共识的力量，业委会老党员主动参与调解与技术监督，将矛盾化解在楼栋里，实现了物业牵头、社区助力、党员带头、居民配合的良性互动。这告诉我们，再好的政策，如果没有基层组织的主动作为，没有居民的理解参与，都可能沦为纸上工程。欧洲新城小区的成功，正在于把政府、企业、居民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当然，样本的意义不仅在于复制，更在于启发。全国还有大量老旧小区面临同样的困境，如何让国债资金加上企业兜底模式因地制宜的推广呢？如何建立电梯更新后的长效维保机制呢？如何完善居民意见反馈渠道呢？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在探索中解答，但至少欧洲新城48栋楼里那一声声平稳的电梯门响，已经奏响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乐章。这正是电梯20载，国债来撑腰，平安上下间，幸福在心头。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每到哈尔滨的秋天，街头总会迎来一批不速之客，漫天黑色小飞虫到处乱飞，不仅粘脸，还往鼻子眼睛里钻，让不少市民直呼出门后感觉眼前一黑。大家习惯把这种小飞虫叫小咬，今年的小咬感觉特别多，越看越心慌，人们纷纷担心它会不会真咬人啊，会不会传播疾病，需不需要大规模的消杀呢？针对咱市民的秋日困扰。

0: 疾控部门及时权威的科普，帮大家拨开误区，认识真相，让市民安心度过秋日飞虫的高发期。很多人一看见漫天飞虫，就下意识的觉得这是不是害人的虫子？其实完全是一场误会。咱秋天满街飞的小黑虫，根本不是林区湿地那种会吸血、会叮人、咬人的萌虫。它的学名叫做有翅孤雌蚜，通俗讲就是长了翅膀的蚜虫，是一种妥妥的植食性昆虫。它只吃植物的枝叶，对于人类毫无攻击性。它没有像蚊子一样的叮咬皮肤的口气，咬不了人，吸不了血，更不会传播虫媒性传染病，没有普通市民担心的公共卫生风险。之所以每年秋天小蚜准时的暴动，不是因为突发虫害，而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春夏时节，这些蚜虫安安静静的在城郊农田、绿地植物上，在蔬菜草木上繁衍生息。入秋后，庄稼成熟收割，草木枯萎，食物来源变少，加上种群数量饱和，它们就开始季节性的迁飞，寻找缝隙越冬。再加上九月哈尔滨气温适宜，风力稳定，大批蚜虫从城郊涌入了城区，才有了漫天飞虫的场面。虽然说小蚜不伤人，但是漫天飞舞却是烦人。少数敏感人群接触虫体碎屑，就可能出现皮肤、眼睛发痒。疾控专家说，这属于普通的物理刺激，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同时，专家也贴心地送上了防护攻略。这种蚜虫天生偏爱亮色，出门尽量避开黄色、亮绿、红色的衣服，多选黑白、深色素色的穿搭，可以大幅减少沾虫。户外通勤最好佩戴眼镜、防护面罩，傍晚关好门窗，检验纱窗。室内飞虫用吸尘器清理即可，不用乱喷杀虫剂。同时，专家也破除了两大常见性的误区：一是别把蚜虫和吸血的萌虫混为一谈，真正的吸血小虫只会零星出没，不会全程泛滥；二是无需全程喷洒农药消杀，蚜虫虫源分散，农药消杀治标不治本，还会污染环境，误伤有益的昆虫。每年秋日飞虫过境都是一场自然常态，大家只需要静待降温霜冻，虫群就会自然的消失了。这正是秋日小咬闹冰城，非咬非毒别心惊，轻装防护随即过，静等降温一朝惊。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连日来，方正县松南乡的稻虾供作基地热闹非凡，五千余亩稻田里，养殖户们忙着起捕鲜活肥美的寒地小龙虾，分拣装筐发货，一派丰收景象。这不仅是虾肥稻香的田园画卷，更是寒地农业在生态循环和产业融合上交出的一份亮眼答卷。稻虾供作模式的最大亮点在于，它没有改变水稻种植结构，没有额外占用耕地，却通过引入小龙虾这一生态卫士，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小龙虾在稻田里游动松土，采食杂草，净化水体，虾粪滋养稻田，水稻则为小龙虾遮阴，提供了栖息蜕壳的场所。这种稻养虾、虾肥稻的良性循环，有效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投入，既保护了黑土地，又产出了绿色优质的稻米和龙虾，可谓是生态账、经济账双赢。更值得称道的是，方正县并没有停留在散养散卖的初期阶段，而是构建起了虾苗繁育、稻田养殖、订单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依托着寒地小龙虾繁育科技园区稳定种苗供应，通过订单保底收购打消农户的销售顾虑，配套技术下沉指导，示范农户带动，让规模化养殖有章可循。52户农户，5000余亩整个的面积，每亩1000尾虾苗，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特色产业从点上开花到面上成景的跨越。当一亩水田真正能收获两份收益，农民增收、乡村振兴便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从更大的视野来看，方正寒地小龙虾的成功，为北方寒地农业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径。它证明，在有限的土地上，完全可以依靠科技和模式创新，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下一步，唯有继续擦亮方正寒地小龙虾这一特色品牌，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完善标准化

0: 流程，才能让这份田间生态丰收真正转化为群众口袋里的增收红利。稻浪翻涌，虾正肥，寒地也能闯新路。方正县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仅要守好黑土地，更要算好生态账，念好产业经。这正是稻田养虾，虾养稻，一水双收两样宝，方正小龙虾正俏，农民增收哈哈笑。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9月14号，国家卫健委在开局起步15系列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组关键的数据。我国人口总量14.05亿，今年新出生人口维持在800万左右。这组数字看似简单，却揭示了我国人口发展正在经历一场静水深流的深刻转型。14.05亿的人口总量意味着我国仍然是世界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依然充裕。正如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所言，每年1000万以上的高校新生入学，为社会持续输送高素质人才。这种教育红利正在某种程度上替代过去单纯的人口数量红利。但是连续4年的人口负增长以及800万的出生人口规模也提醒我们，人口结构的拐点已经到来，老龄化加速，少子化趋势正在成为15乃至更长时期内必须要直面的现实。发布会释放的最大的政策信号是生育支持体系正在从倡导性向实质性迈进，3000多万家庭受益于育儿补贴，托幼一体化的推进，社区和用人单位托育服务机构的建设，这些措施直击当前生育意愿低迷的痛点，养育成本高，托育资源不足。尤为可贵的是，政策逻辑已经从单纯增加出生数量转向提升人口质量，通过可负担的托育服务规范化，婴幼儿照护，既缓解家庭压力，也为孩子提供更科学的早期成长环境。这本质上是在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人口问题从来不仅仅是数字问题，发布会中提到的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以及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健康中国战略，共同勾勒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一方面，高等教育普及化让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另外一方面，健康预期寿命的提升意味着每个个体能够为社会贡献的年限在延长。当生育数量下降时，提高每一个人的质量和效能就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新基石。另外，发布会上特意提到积极宣传正确婚育观，这恰恰是容易被忽视的软性建设。在快节奏、高压力、多元价值观交织的当下，重建社会对于婚姻家庭的共识需要文化层面的长期浸润。14.05亿的体量让我们有底气，800万的年出生人口则让我们有紧迫感。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人口的量战，而是人口质量结构分布的质战。通过生育支持政策降低养育成本，通过托育服务解决后顾之忧，通过教育改革提升人力资本，通过健康中国延长有效劳动年限，这套组合拳打好了，14亿人口将不再是负重前行的包袱，而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增长方式正在变，从大到强，从量到质，这正是15开局之年国家卫健委这场发布会传递给我们的一个深层次的信号。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多所高校推行了无手机课堂的举措引发了热议，从广州理工学院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大连海洋大学到西北政法大学，这些高校不约而同地将手机收纳作为课堂管理的重要手段。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学生收心专注，反对者则直言课程吸引力不足才是根本的问题。这场争论的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课堂管理方式的差异，更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层次的思考。客观来说，高校推行无手机课堂的初衷值得肯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已经成为课堂注意力的主要干扰源。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每节课平均查看手机5到8次，每次持续时间约1到3分钟。这种碎片化的注意力分散严重影响到教学效果。强制收纳手机确实能在物理层面切断干扰源，帮助学生强制进入学习状态。对于自律

0: 性较弱的低年级学生而言，这种外部约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手机管控能否真正的激发学生的内驱力呢？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是课程本身足够吸引人，学生自然不会想着低头刷手机。这个观点道出了问题的核心啊，课堂教学质量才是决定课堂吸引力的根本因素。当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师生互动匮乏时，即便没有手机，学生也可能通过发呆、闲聊、打瞌睡等方式神游天外。反之，当课程设计精妙，教学手段丰富，师生互动频繁时，学生自然会被课程吸引，手机反而成了隔绝学习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手机课堂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高校在推进这一举措时，更应该反思的是如何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一方面，教师应当积极地创新教学方法，引入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等模式，增强课堂互动性与参与感。另一方面，学校应该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将课堂吸引力纳入考核指标，倒逼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强制专注到主动投入的转变。另外，高校在推行无手机课堂时，还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强制收纳手机可能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甚至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应对，不妨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措施，比如说设置手机休息区，开展无手机课堂的倡议活动，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等，让学生在理解与认同的基础上主动参与。毕竟教育的本质不是管控，而是引导，不是约束，而是激发。手机只是表象，课堂质量才是根本。当高校在追求无手机课堂的形式时，更应该夯实课堂教学的内功。唯有让课程真正活起来，让学生真正动起来，才能让手机退场，而不是让教育退步。毕竟学生走进课堂的目的从来不是与手机分离，而是与知识相遇。这正是手机收纳课堂静，专注听讲心更明。若问良方何处有，课悠自然不刷屏。
1: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27号多云，南风一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董倩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董倩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

0: 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0: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

0: 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 天安门广

0: 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6: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7: 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8: 好听？
9: 特别脆。
7: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6: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6: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一销售一空。
5: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6: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

0: 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 非常漂亮，
3: 控制得非常好。
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5: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

0: 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来关注哈尔滨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许勤在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时强调，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担当尽责，守护万家团圆，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梁慧玲在调研检查中秋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强化节日期间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哈一高铁开通在即，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再扩容。小长假消费市场火热，商超生鲜货品充足，海鲜市场购销两旺。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到哈尔滨市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节日期间有关工作通知要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欢乐平安祥和过节。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项目是惠及城区市民的民生实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能源利用率。在三环路哈双北路热网分布项目现场，许勤了解建设进度、生产安全等情况。他指出，供暖是黑龙江重要的民生工程，施工建设单位要加强热网改造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建成投用。各地要抓紧做好设备检修、燃料储备等工作，保证供热设施安全运行，群众温暖过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许勤向值班值守人员表示慰问，视频连线大庆、鸡西、伊春等地，督导检查各地安全稳定等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永不言胜，须臾不可放松，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这根弦，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营造安宁祥和的节日氛围和

0: 和社会环境。要强化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道路交通、景区、消防、危化品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扎实做好森林防火、秋收生产等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优化服务保障，加强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严格市场监管和食品安全执法，扩大优质商品和文旅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调研中，许勤还对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对换届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我省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换届选举始终，依法做好选民登记、选民告知、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严把代表人选关，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联动，一级抓一级，一级督导一级，推动人大换届工作扎实有序开展。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张安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地县市区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视频参会。中秋节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9月24号在哈尔滨市调研检查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服务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去年8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大熊猫入驻太阳岛大熊猫馆，备受人们关注和喜爱。梁惠玲参观大熊猫馆，了解大熊猫饲养管护、文创产品销售、景区建设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加强旅游产品策划，推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高品质旅游产品，运用新技术开发新项目，增强游客参与性和互动性，推动特色文旅全域全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旅游服务保障，加强景区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运管维护，完善配套服务，注重细节小处，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要科学调控人流密度，维护好交通秩序，为游客提供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在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梁惠玲参观实验室，听取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仪器设备配置、技术服务、业务开展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推动形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监管闭环，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统筹抓好检验检测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人才培养，不断提高检测检验服务能力。在机场二号线哈西客运站集散点，梁惠玲查看售票窗口、验票区、候车大厅，了解线路运行、旅客接驳情况，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他指出，中秋国庆假期车流量、客流量显著增加，交通运输压力增大， 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压实落靠安全责任，加强客运站和运输企业全过程监管，督促驾驶员落实安全措施，做到严查、严管、严处，确保运输安全。要完善便民服务措施，科学调配运力资源，做好承接驳服务，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梁慧玲还来到西城红场查看城级生活精品超市，与商户亲切交谈，询问民生商品市场供应价格走势情况，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工作，强化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菜篮子充足供应，价格稳定。要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提升消费品质，激活消费新动能。要确保消防安全，对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网格化管理，做好消防设施维护，强化消防安全培训，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网格，落实到个人。张启祥、王和生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过去从哈尔滨到伊春火车需要7个小时，自驾也需要4个多小时。冬季不少游客因车程较长而调整行程。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正式开通，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将压缩至2小时左右。日前记者探访了三棵树及物段、哈尔滨客运段，并走进伊春当地，实地感受这条高铁线路即将给两地出行和生活带来的变化。请听报道。
2: 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铁。线路冬季积雪后，大风天气多，小型安岭山地线路复杂，部分区段列车需减速通过，对司机平稳操纵和应急处置提出更高标准。在三棵树机务段高铁司机培训基地，35年驾龄的老司机邢云堂正与年轻司机进行开通前冲刺训练，利用模拟驾驶设备应对各类复杂天气和路况场景。
3: 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4: 我们也进行了40学时的进行培训，这些培训呢可以满足就是哈伊高铁一些非常情况的应急准备嘛。虽然我们司机在列车的最前边，但是我们是司机是保证列车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此次哈伊高铁乘务班组除常规服务礼仪和应急处置培训外，专项培训中还增设一门旅游课。
3: 哈尔滨客运段执教科助理工程师孙佳慧：
5: 主要开设了哈伊沿线文旅特色课程，让乘务员掌握伊春旅游专项培训，让乘务员不仅做好服务，更能当好龙江的文旅宣传员。
2: 对游客而言，早上在中央大街品尝马迭尔冰棍，下午便可置身伊春红松林，这种时空距离的缩短比任何宣传都更具说服力。对在伊春工作生活的人们来说，交通便利让生活有了更多可能。今年刚到伊春参加工作的哈尔滨姑娘刘雨欣一直期盼高铁开通。
3: 哈尔滨市民刘雨欣：
6: 之前我要6-7个小时才能到家，但哈伊高铁开通之后，我1个多小时就能到家了。之前得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现在周末就可以回家，我感觉特别方便。
2: 同样期盼高铁开通的，还有伊春当地经营特色林下产业的从业者。以往到哈尔滨参加展会推广活动，往往需提前1天出发。高铁开通后，不用等物流，人到货就到。
3: 伊春市供销合作社党组副书记辛延磊：
7: 高铁开通啊，是我们整个伊春人民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有利于把我们以伊春礼物为特色的三大产品走进省城，走向全国，开通了一个更好的交通便利的条件。
2: 变化不止发生在哈尔滨和伊春两点之间，过去 黑龙江冬季旅游游客动线基本围绕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展开。

0: 哈伊高铁开通后，游客抵达哈尔滨后，除向东南走哈亚雪线路外，还可向东北走哈伊黑线路，领略小兴安岭林海雪原。
1: 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科科长宋健，
2: 可以说直接就是将我们伊春呢纳入到了这个哈尔滨的两小时城市圈之中啊，这样无论我们这个旅行社在组团啊，还是游客自由行方面呢，他就会这个意愿呢会大大的增强。
0: 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将向北延伸至小兴安岭腹地。两小时缩短的不仅是哈尔滨到伊春的时空距离，更让线路沿线城市的生活圈、旅游圈、经济圈加速融合。
3: 昨天是中秋小长假第二天，冰城节日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商圈市集新潮热闹，商超生鲜货品充足，海鲜市场购销两旺，多元消费场景串联起浓浓的烟火气。来听报道。
0: 假日里，商场节日氛围浓厚，楼体外我爱你中国主题大屏醒目亮眼，商场内特色市集火热开启，非遗手作、文创好物、 3D 打印创意玩具等多元业态各具特色，传统民俗和新潮创意相互交融。
1: 河北游客张瑞倩：
4: 来哈尔滨这儿旅游，确实遇见了很多这种小摊儿，觉得挺有意思的，这种冰箱贴或者这种小首饰都挺好看的，对，然后就在这儿选上面做纪念。
0: 热闹的市集带动商圈人气，节日期间各商超应季水果、新鲜蔬菜品类齐全，新鲜肥美的海鲜成为餐桌的重头戏。在友谊路哈达海鲜批发市场，各类鱼虾、贝类、蟹类水产琳琅满目，货源充足。
1: 市民杨先生：
5: 就是过来看看虾什么的，还有虾爬子吧，买点就简单的呗。
1: 哈达海鲜商户薛朱琴：
6: 像梭子蟹啊、虾爬子啊，卖的销量应该是最好的嘛。像平时过节了嘛，大家都丰富餐桌嘛，销量会比之前增加了一大半。
0: 线下采购热闹红火，线上消费方便快捷。截止期间，不少市民选择以线上下单、跑腿配送的方式置办食材，足不出户也能乐享新鲜美味。
1: 哈达海鲜商户尹海鑫：
7: 现在很多就是市民通过跑腿，有的时候一天两三单，一天五六单、七八单，多的时候十多单都是有的。顾客也信任我们，然后就直接我们选好了，他们叫跑腿或者我们叫，直接就给他们送过去了。皮皮虾、七尾虾，然后这个丹东的野生的东西，然后扇贝了、海螺了，还有这个罗氏虾了，都有，比较大众化，然后普通市民也能吃得起，然后价钱还不高，质量还挺好的都。
0: 从商圈市集新潮体验到生鲜食材暖心采购，特色消费活动轮番登场，浓浓的烟火气充盈冰城，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3: 中秋国庆假期，龙江秋日旅游持续升温，落地哈尔滨，租车玩转全省环线，成为今年双节游客出行的新主流。哈市租车市场预订量持续火爆。来听报道。
0: 超长假期带动长线秋游热潮，大量外地游客搭乘飞机和高铁抵达哈尔滨，落地租车开启深度自驾之旅，一路追逐北国秋日风光。据了解，这个假期游客的旅游模式从以往市区短途游玩升级为串联伊春、漠河、抚远等地的全域环线游，长租车订单大幅增多。其中家庭出游占比走高，新能源车型需求上涨，异地还车、道路救援等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进入九月，目的地是哈尔滨伊春方向的租车订单同比增长 59%， 飞机加租车、高铁加租车成为来黑龙江旅游的热门出行方式。
1: 龙悦租车机场店业务主管马松元：
8: 今年双节期间天数较长，游客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我们的商务车型预订的也很多，我们取车也很方便，下来直接到地下停车场去取车了。异地还车网点也有很多，比如说伊春、漠河可以实现异地还车，省着旅客走回头路。
0: 业内人士介绍，租车市场用户群体和车型偏好正在发生明显变化，90后租车游客占比约 40%， 50岁左右家庭群体占 30%， 同时年轻游客愿意尝试新颖车型，新能

0: 原车辆预订量明显上涨，低能耗优势受到游客青睐。
1: 皓月凌空，晚风寄情。9月25号中秋夜，月满新华章2026中秋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温情奏响。当皎洁月色遇上恢宏交响，属于冰城的中秋浪漫盛宴如约而至。来听报道。
0: 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学院首位乐队指挥博士谭喜禄直棒哈尔滨交响乐团，中西乐曲浪漫碰撞，双向交融，经典西方古典乐章优雅流淌，彩云追月等极具东方意境的民族交响曲目轮番登场，一曲曲或悠扬或磅礴的旋律，把赏月、思乡、团圆的中秋氛围感拉满。压轴曲目《灯火里的中国》缓缓奏响，温暖恢宏的旋律直抵人心，山河无恙、家国团圆的美好油然升腾。
2: 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青年教师谭喜禄：
3: 中秋佳节不仅仅是小家团聚，更是我们国泰民安的象征。万家灯火，家人团圆。我希望通过这首作品，也能让所有的观众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生在中国，由内而外的自豪感以及安全感。
0: 夜色渐浓，月晕不散，主体演出落幕，观众掌声不断，乐团温情加演返场曲目《花好月圆》，欢快悠扬的熟悉旋律再一次点燃全场氛围。
2: 现场乐迷张文：
4: 是我们哈尔滨交响乐团和这个今天这位谭喜禄老师指挥，也是让我觉得这个都是锦上添花的一个存在，让我觉得这场演出是要过来专门欣赏一下。
1: 近几年，相对于房子、车子等大件消费，金额不大、频次更高、更看重体验和情绪价值的轻消费越来越火。消费者从重物质转向重精神，更关注性价比和悦己。随着消费理念的改变，哈尔滨市各商场全方位打造互动场景，以沉浸式体验拉近和年轻消费群体的距离，老商圈焕发了新生机。来听报道。
0: 近日，位于厢房区的乐松广场开启首届晕碳节，以网红特色碳水美食为核心，融合年轻化、潮流化新消费场景，打造集美食体验、休闲打卡、潮流社交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30多家本地烘焙品牌商家现场展示和销售拿手商品，独具特色的秋季口味，一站式满足市民和游客多样化的品尝需求。
2: 莫里面包店主理人欣欣：
5: 那秋天我们就是比较喜欢吃柿子饼，这个我们是用的陕西吊炉的柿子饼，是一点不涩的，然后还带点哏啾的口感。
2: 十月烘焙主理人刘雨涵：
6: 面包车我觉得比较随意，就是走哪我们开哪，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再散发一种就是面包的香味儿。
0: 热气腾腾的地道风味，颜值出圈的网红美食，搭配氛围感满满的市集布景，每一处摊位都充满市井烟火气，年轻人随手拍下热闹现场和趣味瞬间，分享游玩体验。
2: 市民依依：
7: 然后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吃面包，我来这儿的话，它聚集了好多好多家的店铺嘛，我就不用跑遍哈尔滨整个城市去吃面包了，所以我感觉在这儿逛一逛，吃饱了挺好，而且还有试吃呢，好开心呢。
0: 数据显示，场景化活动常态化后，乐松广场周末客流提升13%至15%，爆款活动单日客流增加1万余人，线上互动量大幅上涨。据介绍，今年以来，月季消费趋势越来越明显。哈市部分商场先后推出汉堡节、面包节、咖啡节和创意市集，商场、商户、品牌、年轻消费者各有所得，不仅激活了实体商业活力，更助力本土品牌和城市文旅出圈。
2: 乐松广场运营总监李宝全：
8: 乐松购物广场结合现在的顾客需求，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把以前的传统的零售业态调整的比例进行了一个侧重，按顾客的需求去做调整，这样的话顾客更喜欢来乐松购物，然后成为我们的忠实顾客。
0: 以新消费加新场景为核心亮点，重构城市轻消费体验场景， 我市各大商圈持续针对年轻客群，打造轻量化、沉浸式、可传播的

0: 新型消费场景，通过短期活动引爆客流，提升营收，以长期活动培育消费习惯，沉淀忠实客群。商场搭台，商户聚力，青年乐享。如今的槟城，商业、潮流、文化、文旅深度交融，老商圈重焕青春，为实体商业持续注入新生动能。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6: 中秋假期，外地来哈尔滨游客增多，路不熟难免出点小状况。冰城交管部门对小型客车三类轻微交通违法轻微不罚，以口头教育提醒纠正为主。同时，城区主干路景区商圈周边24小时路网监测，流量一大就通过导航推绕行路线。执勤警力还主动给外地路车指路，发提示单。这个中秋，冰城交警让出行之路更顺畅更暖心。中秋假期期间，冰城交管部门实行24小时路网运行监测，结合假期车流规律动态优化交通保障方案。当城区主干路景区商圈周边道路流量达到预警罚值时，第一时间通过导航平台推送分流绕行路线，引导车辆错峰出行，合理绕行，缓解重点区域通行压力，缩短群众出行时间。在太阳岛中央大街等热门景区和大型商圈、客运枢纽、赏月活动集中区域周边，交管部门增设固定执勤点位，执勤警力发现车辆行驶犹豫、频繁变换车道等情形时，主动上前询问需求，通过现场指挥、路线指引等方式帮助驾驶人顺利通行。对外地来哈车辆，同步发放中秋出行服务提示单，清晰标注景区通行路线、周边停车点位以及出行注意事项，为游客规划行程提供参考。前一晚喝的酒，睡一觉起来开车仍被查出酒驾，大清早喝口酒提提神再干活，结果路上撞上了交警。中秋节期间，冰城公安交管全天候查酒驾，公安交管提醒，别拿隔夜酒、提神酒不当回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下一步，冰城交管部门将持续紧盯中秋假期关键节点，保持酒驾整治高压态势，全天候坚守路面岗位，严查凌晨、日间、夜间各类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公安交管提醒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自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文明守法出行。
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8: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 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6: 昨天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感到震惊的一条消息，便是歌唱家刘欢老师去世的消息。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亚洲雄风、我和你、从头再来、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等等，无论哪一曲，中国人都会唱上几句。今天的娓娓道来为您讲述他留给人间是余欢。
7: 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时，传来刘欢老师去世的噩耗。很多人都是通过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那首《亚洲风乍起，亚洲雄风震天吼》的《亚洲雄风》认识的刘欢老师，然后才有的那一首接一首经典的《好汉歌》《我和你》《从头再来》，以及60后、70后会在喝高了的时候半夜唱的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可以说，刘欢老师一个人就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 BGM。大家的记忆当中，豪迈是他，深情是他，开阔也是他。可是你知道吗？聚光灯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教师。1986年前后，23岁的他主动报名中央讲师团，一头扎进宁夏石嘴山，教那里的孩子们认五线谱、懂和声。1991年，他站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讲台，主讲西方音乐史。没有 PPT， 不用电脑，只把课程章节写在黑板上，内容全凭口述。2个半小时里，笑声多达20多次。下午6点的课，4点就得托人占座。306人的教室座无虚席，而这一讲就是30多年，直到2023年退休。舞台上他是万众瞩目的歌者，讲台前他是传道授业的教师，而打心底他还记挂着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2014年，他发起策划中国好歌曲，为那些有才华的原创音乐人搭台。2019年，他自掏腰包和芒果微基金一起设立了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专门扶持华语原创音乐，低调做慈善，从不大声说。这份内敛的深情同样给了女儿刘易斯。2025年10月26号，重庆女儿刘易斯出嫁了，唱了一辈子好汉歌的硬汉，把女儿的手交到了新郎掌心的那一刻终究没有绷住，眼眶通红，赶紧低头去擦，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4个字：好好吃饭。女儿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学习导演，却从来不借星二代的光环，只想安安静静做一名独立摄影师。对此他从不干涉，只鼓励女儿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如今讲台上的人不在了，那间挤满学生的教室

0: 那笔还在运转的公益金，那份默默给足的父爱还留在原地。而今后，每当《好汉歌》的旋律一起，每当我和你在夜空中响起，我们就会觉得它从未走远，深情如昨。刘欢老师，谢谢您把一个欢字认认真真唱给了这人间。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共伟。9月18日，住建部在15/5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一系列提升住房品质的新标准，层高从2.8米提至3米，4楼及以上住宅强制加装电梯，凌空护栏统一提高到1.2米。这些看似技术性的调整，实则折射出中国住房政策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的深刻转型，更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住建领域的生动实践。长期以来，住有所居是基本目标，但住的舒心才是更高追求。层高从 2.8 米提高到3米，看似只增加了20厘米，却意味着更充裕的室内空间，更良好的采光通风，更少的压抑感。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这20厘米是生活品质的跃升，是居住尊严的保障。尤其在后疫情时代，人们对居家舒适度的要求空前提高，这样的提升恰逢其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这一规定。我国已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许多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导致大量老年人悬空在家，上下楼成为日常难题。住建部此前一直在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但面对业主意见不一、资金筹集困难、技术条件限制等阻力，进展并不理想。如今新标准从新建住宅入手，将电梯配置从可选变为必选，从源头上杜绝了新的无电梯楼出现。这不仅是建筑规范的进步，更是社会文明的刻度。一个没有梯度的城市如何承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当然，对于已建成的大量老旧住宅，仍需配套更灵活的政策、更充足的资金和更高效的协调机制，让加装电梯的民生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此外，阳台、外廊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 1.2 米，看似细微，却直接关系到儿童安全。近年来，儿童坠楼悲剧时有发生，护栏高度不足是重要隐患。1.2米的标准，约等于5-6岁儿童的肩高，能有效防止攀爬和意外坠落。这一规定用硬性标准筑起安全护栏，体现了政策制定者把小事当大事办的严谨态度。当然，新标准的落地也面临挑战。层高增加意味着建造成本上升，是否会导致房价进一步走高？电梯强制安装后，后续运维费用如何分摊？这些问题需要配套政策及时跟进，同时好

0: 房子不仅要有好标准，还要有好建造、好维护。如果开发商偷工减料，物业维护缺位，再好的标准也只是一纸空文。住建部强调，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正是看到了标准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复杂性。从好标准到好房子，最终是为了好生活。当一栋栋层高三米、电梯直达、护栏安全的住宅拔地而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钢筋水泥的物理空间，更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被认真倾听，被切实回应。期待这些新标准能引领中国住房品质迈上新台阶，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好房子里安居乐业。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哈市道里区欧洲新城小区2002年建成，这个大型小区共有24栋楼，4889户居民。经过20多年使用，140部原装电梯大多已超期服役，偶尔也会出现失灵、困人等状况。借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政策机遇，小区物业哈尔滨新东方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探索出一条新路，对符合更新条件的电梯小区进行梯次换新，补贴之外的资金缺口由物业补齐，居民不承担一分钱。目前小区共有52部电梯已完成更新，其余的方程式如今52部新电梯平稳运行，居民零付款换新梯。这背后既得益于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东风，更折射出基层治理中破局的智慧与担当。老旧电梯更新，资金从来都是第一道拦路虎。维修基金不足，居民筹资难统一，厂商退出，配件难寻，这些顾及曾让无数小区陷入电梯之困。欧洲新城小区物业却走出了一条新路，借力国债补贴，物业自掏腰包补齐缺口，居民不出一分钱。这不仅是对等靠要思维的突破，更是对公共服务市场化边界的重新定义。当公共安全面临威胁，企业能否承担起超越盈利的社会责任？哈尔滨新东方物业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每部电梯物业承担近3万元，看似亏本，实则通过5年免费维保，长期能耗节约，算出了长远账。这种政企联动、利益共享的模式，为同类老旧小区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然而，资金问题解决后，更大的考验在于如何让民生工程真正变成民心工程。六支包保小组分片包户，逐户沟通施工时间，化解噪音矛盾，甚至考虑到中高考学生的需求。这些细节说明，政策的落地不能靠一刀切，而需要绣花功夫。尤其值得点赞的是，物业没有把零付款当作免责牌，而是主动将维保记录公开，故障响应写入合同，构建起日常巡查加专业维保加居民监督的闭环。这种对安全底线的坚守，才是换梯工程真正的软实力。更令人动容的是社区共治的力量。业委会老党员主动参与调解与技术监督，将矛盾化解在楼栋里，实现了物业牵头、社区助力、党员带头、居民配合的良性互动。这告诉我们，再好的政策，如果没有基层组织的主动作为，没有居民的理解参与，都可能沦为纸上工程。欧洲新城的成功，正在于把政府、企业、居民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当然，样本的意义 不仅在于复制，更在于启发。全国还有大量老旧小区面临同样困境，如何让国债资金加企业兜底模式因地制宜推广，如何建立电梯更新后的长效维保机制，如何完善居民意见反馈渠道，这些问题仍需在探索中解答。但至少欧洲新城48栋楼里那一声声平稳的电梯门响，已奏响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乐章。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每到哈尔滨秋天，街头总会迎来一批不速之客，漫天黑色小飞虫到处乱飞，不仅沾脸，还直往鼻子眼睛里钻，让不少市民直呼出门后感觉眼前一黑。大家习惯性把这种小飞虫叫做小咬，今年小咬感觉特别多，越看越心慌，人们纷纷担心它会不会真咬人，会不会传染疾病，需不需要大规模消杀。针对市民的秋日困扰，哈市疾控中心及时权威科普，帮大家拨开误区，认清真相，让市民安心度过秋日飞虫高发期。很多人一看见漫天飞虫，就下意识觉得是吸血害人的虫子，其实完全是一场误会。咱们秋天满街飞的小黑虫，根本不是林区湿地那种会吸血会叮咬人的黑虫，它的学名叫有翅菇雌蚜，通俗讲就是长了翅膀的蚜虫，是一种妥妥的植食性昆虫，它只吃植物的枝叶，对人类毫无攻击性。它没有像蚊子一样的叮咬皮肤的口气，咬不了人，吸不了血，更不会传播虫媒性传染病，没有普通市民担心的公共卫生风险。之所以每年秋天小咬准时暴动，不是因为突发虫害，而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春夏时节，这些蚜虫安安静静待在城郊农田绿地绿植上，在蔬菜草木上繁衍生息。入秋后，庄稼成熟收割，草木枯萎，食物来源变少，加上种群数量饱和，它们就会开启季节性迁飞，寻找缝隙越冬。再加上九月哈尔滨气温适宜，风力稳定，大批蚜虫从城郊涌入城区，才有了漫天飞虫的场面。虽说小咬不伤人，但漫天飞舞确实烦人，少数敏感人群接触虫体碎屑，就可能出现皮肤眼睛发痒。疾控专家说，这属于普通的物理刺激，不需过度担心。同时专家也贴心地送上了防护攻略，这种蚜虫天生偏爱亮色，出门尽量避开黄色、亮绿、红色衣服，多选黑白、深灰、素色穿搭，可以大幅减少沾虫。户外通勤最好佩戴眼镜、防护面罩，傍晚关好门窗，检查纱窗，室内飞虫用吸尘器清理即可，不用乱喷杀虫剂。同时专家也破除了两大常见误区，一是别把蚜虫和吸血货混为一谈，真正的吸血小虫只会零星出没，不会全程泛滥；二是无需全程喷洒农药消杀，蚜虫虫源分散，农药消杀治标不治本，还会污染环境，误伤有益昆虫。每年秋日飞虫过境都是一场自然常态，大家只需静待降温霜冻，虫群就会自然消失。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多所高校推行无手机课堂的举措引发热议， 从广州理工学院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大连海洋大学到西北政法大学，这些高校不约而同地将手机收纳作为课堂管理的重要手段。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学生收心专注，反对者则直言课程吸引力不足才是根本问题。这场争论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课堂管理方式的差异，更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层思考。客观而言，高校推行无手机课堂的初衷值得肯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已成为课堂注意力的主要干扰源。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每节课平均查看手机5到8次，每次持续时间约1到3分钟。这种碎片化的注意力分散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强制收纳手机确实能在物理层面切断干扰源，帮助学生强制进入学习状态。对于自律性较弱的低年级学生而言，这种外部约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手机管控能否真正激发学习内驱力？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是课程本身足够吸引人，学生自然不会想着低头刷手机。这一观点道出了问题的核心，课堂教学质量才是决定课堂吸引力的根本因素。当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师生互动匮乏时，即便没有手机，学生也可能通过发呆、闲聊、打瞌睡等方式神游天外。反之，当课程设计精妙，教学手段丰富，师生互动频繁时，学生自然会被课程吸引，手机反而成了隔绝学习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手机课堂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高校在推进这一举措时，更应反思的是如何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一方面，教师应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引入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等模式，增强课堂互动性与参与感。另一方面，学校应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将课堂吸引力纳入考核指标，倒逼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强制专注到主动投入的转变。此外，高校在推行无手机课堂时还需注意方式方法。强制收纳手机可能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甚至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应对。不妨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如设置手机休息区，开展无手机课堂的倡议活动，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等，让学生在理解与认同的基础上主动参与。毕竟，教育的本质不是管控，而是引导；不是约束，而是激发。手机只是表象，课堂质量才是根本。当高校在追求无手机课堂的形式时，更应夯实课堂教学的内功。唯有让课程真正活起来，让学生真正动起来，才能让手机退场，而不让教育退步。毕竟，学生走进课堂的目的，从来不是与手机分离，而是与知识相遇。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贡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多所高校推行无手机课堂的举措引发热议。从广州理工学院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大连海洋大学到西北政法大学，这些高校不约而同地将手机收纳作为课堂管理的重要手段。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学生收心专注，反对者则直言课程吸引力不足才是根本问题。这场争论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课堂管理方式的差异，更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层思考。客观而言，高校推行无手机课堂的初衷值得肯定。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已成为课堂注意力的主要干扰源。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每节课平均查看手机5到

0: 要是课程本身足够吸引人，学生自然不会想着低头刷手机。这一观点道出了问题的核心，课堂教学质量才是决定课堂吸引力的根本因素。当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师生互动匮乏时，即便没有手机，学生也可能通过发呆、闲聊、打瞌睡等方式神游天外。反之，当课程设计精妙，教学手段丰富，师生互动频繁时，学生自然会被课程吸引，手机反而成了隔绝学习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手机课堂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高校在推进这一举措时，更应反思的是如何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一方面，教师应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引入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等模式，增强课堂互动性与参与感。另一方面，学校应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将课堂吸引力纳入考核指标，倒逼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强制专注到主动投入的转变。此外，高校在推行无手机课堂时，还需注意方式方法。强制收纳手机可能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甚至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应对。不妨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如设置手机休息区，开展无手机课堂的倡议活动，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等，让学生在理解与认同的基础上主动参与。毕竟，教育的本质不是管控，而是引导，不是约束，而是激发。手机只是表象，课堂质量才是根本。当高校在追求无手机课堂的形式时，更应夯实课堂教学的内功。唯有让课程真正活起来，让学生真正动起来，才能让手机退场，而不让教育退步。毕竟，学生走进课堂的目的，从来不是与手机分离，而是与知识相遇。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